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云南勐诺大寨社区依山傍水，傣族民族底蕴深厚，泼水节、傣锦、特色傣味儿，这些已经传承数百年，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也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然而呢，从前啊，村寨环境杂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传统的傣家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守着独特的民族资源却难以变现，乡村发展是迟迟没有起色。鲁丽华22岁远嫁至此，看到村子没有增收门路，他带头打造傣族特色民宿，反复打磨，不断改造，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组建村民服务队伍，开展技能培训。他还建起了陀螺广场，整合傣锦体验、农家采摘、特色美食、泼水节庆等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特色体验项目。同时他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寨，昔日落后傣寨焕然一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赚钱，古老的傣族文化也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寨社区当家人鲁丽华，看看他是怎样把他乡变故乡，带着全村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1: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跟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我看，现在就是要热情高涨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1: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蒙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0: 酒店前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换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2: 好。
1: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1: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来，里面请。
4: 君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女士请这边请。
4: 欢迎君王，如是君王。
5: 好，谢谢，谢
4: 谢。君王，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1: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6: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蒙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3: 早上好，欢迎光临。
7: 早上好，
8: 欢迎光临。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3: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拔下，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9: 里面请，欢迎光临。
3: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有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子。
1: 就是每年都会从4面8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0: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它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3: 微笑一下吧。
1: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0: 这个笑
10: 什么？
6: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1: 村民 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2: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一个，这样对准陀螺，这样。
0: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
1: 让我们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6: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5: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7: 这是老傣。
5: 哦，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7: 换过来，
8: 换第三根。
5: 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8: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对，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6: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

0: 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1: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2: 啊，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1: 太难了，太难了。
0: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3: 吃饭了，
1: 吃饭了。
3: 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
4: 哎呀，吃饭吧。
3: 吃饭了。
4: 哎呀，菜真多啊。嗯，
3: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嗯。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5: 我就跟你说，现在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些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3: 当心。
5: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3: 他
5: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去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在母诺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6: 喂，
7: 扫除呢是我们村子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8: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0: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8: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0: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9: 打前头嘞，
1: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10: 您知道傣族怎么？
2: 您知道傣族怎么？
10: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
8: 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
10: 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2: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8: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
0: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 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3: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6: 可以呀，可以呀。
3: 万姐，万姐，你在家呢？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6: 什么问题呢？
3: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
8: 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9: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你看。
11: 谢谢，哎，谢谢阿姨。
3: 啊，不用谢。
0: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3: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12: 行行行行，
7: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哎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3: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11: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12: 这能不能吃啊？
3: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啊。
0: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枝叶，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11: 咦？
3: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11: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3: 对对对，就是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7: 游客们都很喜欢。
3: 赵鱼是这样的，你右手拿着这一边，
11: 拿这里是吧？
3: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嗡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11: 哪里？哎
3: 哎，
12: 就抓这个，
11: 好嫩。
12: 好，就这样。来，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烀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努力划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2: 然后很香的，
1: 比我的炒的还好看。
2: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
3: 哦。
2: 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3: 第一个。
2: 啊。
3: 怎么样？
4: 嗯，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啊，你说。

0: 好，
1: 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0: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1: 嗯，对，还比较
0: 嫩。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2: 抓了好久才抓到。
0: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
3: 我们的菠萝蜜，
4: 我还得吃个鱼。没
0: 有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5: 想。
0: 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6: 来点彩虹灯吧。
7: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8: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7: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8: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在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这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的。
2: 挺好的，来这里过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3: 我参与了呀。
4: 你就被泼一下吧。
3: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1: 何言，
2: 快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啊。
0: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浙江温州的洞头船厂常年停满休渔渔船，船号是每艘船舶专属的身份标志。机器喷涂船号缺少手工韵味，手写船号可以留存传统质感，可是高空作业难度极大，风浪干扰多，让这门传统海上特色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传承。洪本伟20出头跟随父亲从湖北来船厂谋生，他苦练20余年手写船号功底，改良8米长杆工具，日复一日地举着重杆对抗海风，摸索船体曲面透视技巧，凭手工书写工整利落的大字，收获各地船主认可。大小渔船、远洋货轮都专程找他写字，也让独属于渔港的传统手艺持续流传。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
2: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3: 对对。
2: 这个船有多少吨？
3: 200多吨呢。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
3: 我买过来能380几万吧。
2: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3: 行。
2: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3: 这个10几米啊。
2: 得10几米呢。
1: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2: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3: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2: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3: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2: 一天10000块？
3: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10000左右吧。
2: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3: 对对，要。
1: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4: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2: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4: 200多吨的。
2: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1: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2: 浙龙港鱼04-5，对吧？
5: 对对对，
2: 这就是船号。
5: 对，
2: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5: 其他的驾驶台上的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2: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5: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1: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2: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5: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2: 这是专用的油漆。
5: 对，船用漆。
2: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5: 对对对。
2: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5: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2: 哦，
5: 对。
2: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5: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2: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5: 不是这个，哦、这种。
2: 这一块
5: 儿，这个球鼻，
2: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5: 对对对，
1: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2: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5: 8米。
2: 八米啊？
5: 八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是10米吧。
2: 10米，3层楼的高度。
5: 对。
2: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5: 6-7斤差不多吧，
2: 6-7斤差不多。
5: 嗯，
2: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5: 对，
2: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5: 好了。
2: 行了吗？
5: 好了。
2: 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5: 对，
2: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5: 那个滚筒还没
2: 加滚刷了吗？
5: 对，
2: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5: 对对对对。
2: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5: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2: 疼醒了，
5: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1: 8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2: 洪师傅，我觉得哈、啊，这个“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5，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5: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2: 垂直。
5: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2: 啊，对对对。
5: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
2: 差不多现在有6-7米的样子吧。
5: 有。
2: 有哈。
5: 对。
2: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5: 对啊，
2: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1: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6: 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哦、一条船弄好得3天。
1: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 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6: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

0: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1: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个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0: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2: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1: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0: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2: 哦，先写第二个字。
1: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2: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1: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2: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1: 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2: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0: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4: Chinese 功夫 Chinese
1: 装原油的那个船，
2: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1: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2: 30万吨的。
1: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2: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1: 能。
2: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1: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2: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1: 600不等吧，反正
2: 600多块钱左右。
1: 啊，对。
2: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1: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0: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1: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0: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5: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

0: 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1: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0: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早上会出摊。
2: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0: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了。
2: 有多少粉丝了？
0: 6000。
2: 哎，也不错也不错。
1: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2: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0: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2: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0: 是的，
2: 对吧？
0: 对。
2: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0: 小心。
2: 对，
0: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
2: 照片吗？
0: 我换了好多了。
2: 换到过照片哈。
0: 对。
1: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2: 那小洛，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0: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2: 没什么生意。
0: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2: 对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0: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2: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0: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2: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0: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2: 下午的活动，
0: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1: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

0: 性。
1: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到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2: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所以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1: 忽略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2: 能坐上一天呢。
1: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2: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1: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儿，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0: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1: 那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2: 都在这个名
1: 字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2: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1: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说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2: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1: 303了。
2: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0: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2: 完成了是吗？
1: 对，完成了。
2: 看一看吧。
1: 送给你的，画1000个陌生人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步。
2: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2: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1: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2: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很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
1: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2: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1: 是的。
0: 2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1000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0: 一杯咖啡温暖旅途，一笔一画绘制人间。洛宾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次萍水相逢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采访接近尾声，洛宾提出为记者画一张插画。就这样，我们的记者成为了在雁荡山的第305个。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

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岁月的长河中，各地的历史古城静静伫立，承载着千年的记忆和风华。山水之间特别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今天咱们要去的是丽江古城。如果能穿越时空，一天穿行800年，您会看到什么呢？建议您去一趟丽江古城。这是一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座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也是一座唯一不修城墙的古城。当年的马帮商队可以从各个方向汇聚于此，方便货物运输。当地人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这一片绿水青山的美丽家园。天生丽质、开放包容、和和共生的丽江，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今天咱们就一起穿越时空，领略丽江古城独有的古韵、古风、古貌。

0: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是汉、白、彝、藏、纳西等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其地形宛如一只威武霸气的大黑熊，让每一个来到古城的人就如同步入迷宫，经常会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丽江声名远扬。早在1997年，丽江古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见往知来，丽江古城这颗高原明珠，集古润今，与古为新，依然彰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活力。丽江古城因水而美，它以其灵动滋养古城万物生息。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汇集在黑龙潭，像打开天然的水龙头一样，被分成三股入城，穿街绕巷，又分成无数支流，城依水存，水随城治。古城里这种独有的水系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系统依山就势，纵横交错，呈现出家家淌清泉，户户有清流的神奇高原风貌，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当地纳西人家里，有一本家传的水流账簿，上面曾经用东巴文记载着明朝时期的分水制度，甚至每户人家的用水时段都精确到时刻钟，违规者要罚3斤辣排骨。这种带着烟火气的管理智慧，可比冷冰冰的法规更有人情味儿。在古城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三眼井，当地人在地下喷涌而出的泉眼旁，依地势高低修建，三潭相串，各司其职。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上饮中洗下换的立体用水系统，简直是古代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当年考察时，一直盯着这些直径不足2米的石砌井台，拍了上百张照片，不禁赞叹丽江古城先民的智慧。除此之外，丽江人还巧妙利用古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在四方街的两座桥下设立闸水用的深槽，使水位漫出河床，用河水洗街成为了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相传这一习俗从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就一直延续至今，清洗街道的水随之汇入东河，流向城外用灌溉。
1: 大家好，清溪街白翠坊63号、64号过道发生报警，你去看一下吧。
0: 如今在古城管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拥有红外传感器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些重要的水源地。近来，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一条本该清澈的小溪出现了污浊，用显色剂来追查污染源头，撬开地板才发现果然有破损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长达数百米的软管正在缓缓地钻入地下。它将钻入原有的管道中，替代已经老化甚至破损的污水管道。游客们并不知晓其中的玄妙，他们看到的只是永远清澈的溪流。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这是一棵超过30米高、通体全部空心的古柏，人们称之为唐柏。它的脚下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三多庙，这里正是纳西人崇敬守护神的地方。每年2月和8月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文物，是隐藏在古城里的绿色长者。古城建筑取材于树木山林，纳西人认为这是自然兄弟给予的馈赠，不仅要善加利用，并且必须回报。历史上古城每一处重要建筑都必须先栽下一棵非同寻常的树，同样正在修复的文庙也是一棵柏树来作为基准的，如今它的树龄也超过了200年。由于这一片庞大的建筑损毁已久，细节难以勘定，但是为了保留古树，建设者三度为此修改设计。
1: 它是很神秘的，或者给我们一种温暖，给我们一种这个能量的一个场所。
0: 对于山水树的尊重是丽江人无法动摇的信念。眼下一处民宿的建筑正在施工，即使存在防水和建筑设计的多项障碍，但必须把原有的老树留住。如今丽江古城790株古树名木都有专属身份证，不仅为古树提供保护，也方便游客了解相关信息。纳西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兄弟，并且要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丽江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幕府是古城的重要建筑之一，身后有狮子山拱围着，既挡住了其中较为寒冷的冬季西北风，也是安全的屏障。外有大山锁钺，内有小山屏障，几乎不需要过多的雕琢，古城就成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乐园。眼前忽然展开的朱红建筑群让人恍惚穿越时空，议事厅的汉式飞檐翘角与万卷楼藏式碉楼的梯形窗框居然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达成奇妙的和谐，俨然一座小版的紫禁城。当地流传有一种说法，当年土司派人进京朝贡，回来时不仅带了皇帝赏赐的匾额，还借走了紫禁城的设计图，但是工匠们故意把台

0: 街修得比皇宫少三级，门钉数量减了九颗。这种既效仿中央又保持分寸的智慧，让丽江在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半自治状态。站在万卷楼的观景台俯瞰全城，突然理解为什么徐霞客会写下公室之力拟于王者。古代的建筑文化沉淀在丽江古城，让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丽江考察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感慨不已。
1: 他说丽江古城还有城郊的这些民居，他从详细的细部开始还保留了很多唐宋遗风。他说丽江古城的这些民宅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0: 在很多的丽江院落都能看到这个何字，而且超半数的纳西族人都姓何。何这个字恰恰体现了纳西民族以及古城的性格。
1: 各种各样的文化都积淀在这里了，而保留得很完整。所以这些方面都给国际上一种启示，就是像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形成一个不同的文化融合交融交流，然后呢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另外一种文化，而是又滋生出新的创造力。
0: 纳西土司木曾还在丽江主持了首次雕版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儿，史称丽江版大藏经，并且传播到藏地。迄今这套明末丽江版大藏经是拉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丽江古城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闪耀着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丽江人。阿六叔就是其中之一。阿六叔本名李君兴，祖籍南京，祖上在明代被木氏土司邀请来丽江传播汉文化，历经四百多年，到阿六叔这一代已经第十三代了。
2: 那个每个屋里面有我们那个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是活的是吧，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里面。
0: 老房子不仅历经了145个春秋的风雨，还历经了1996年的七级大地震，更历经了商业繁荣后上亿元的收购邀约，如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保留在主人家手中。丽江古城的繁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聚居在这里的纳西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前人留给古城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僵化或贬值，而是生生不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丽江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群山之中，这片群山覆盖数十万平方公里，从山顶到谷底高差常常在千米以上，范围如此广阔，高差如此巨大的褶皱带在全球都极为罕见。然而就在这看似无法穿行的绝境，却流动着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灿烂文明，其中转枢纽就是丽江古城，被马帮唤醒的商业基因便由这里开始。皮具收藏爱好者陈国正近来忙个不停，整理这些有百年历史以上的皮囊。在他眼里，这些没有蛀虫可以破坏它，日晒雨淋也奈何不得的皮具正是他心中的宝贝。所有不同的物品都是不同档次不同样式的口袋，有的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西藏，而有的来自西双版纳普洱甚至缅甸。
2: 这种皮矿的话，外边的话，在这个包了一层这个皮，因为当时在茶马古道上，这个竹篮子它装的就是非常贵重的茶叶。这种包的话，你看，看它的盖都是这样的两层，缝制的工艺的话是非常的皮实，因为这种包它是在茶马古道上专门驮这个银锭。哦，这个包最有特色的地方，镶了这个蹄子，这个包一放，非常的稳。这种包它是装金子的。
0: 这正是茶马古道的功劳，把各地的工艺、技术、原料汇集于丽江这样一个中转枢纽，并诞生出精致的丽江锁和漂亮的钥匙。它开启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门，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萧浩亮祖籍湖南，曾游走于西藏、内蒙古等地，如今却在丽江安了家。
3: 滇铜金韵，它这个锁具的风格啊，还有它的造型啊，它都是受喜马拉雅这一地区的影响。你看，这是西藏的底开锁。
0: 西藏的制锁工艺，滇西地区的铜矿，却在丽江完美的融合，形成了独领风骚、誉满滇川藏的丽江锁。在如今祖传的马帮帐本上，依然可以看到居然画着东巴文、藏文和汉文的符号。这种跨越时空的商业智慧，或许是丽江持续繁荣800多年的底层密码。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旅，低调的五花石板路正是进城的阳关道，引领着无数的马帮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不起眼的五花石在人们脚下被岁月搓磨，然而王立勇却认为它才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基础，必须要把它的美展现出来。
2: 我对它的特性、它的密度和使用价值，我有很多的考虑。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而且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包括文化、美学、意境、情感。
0: 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一座茶马古道上依然活着的古城。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乐巴舞是纳西族和藏族乐舞融合而成的，礼敬天地与自然对话的舞蹈。

0: 乐八五手鼓则来自于百公里之外的塔城乡李文仙之手，不停地汲取广袤地区的文化营养，是古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是纳西族杰出的土司木曾的草书，达到了明代书法家的水平，这在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是罕见的。1382年，明王朝平定云南，土司阿贾阿德欣然归附，被皇帝赐姓木，管理着滇川藏之间的广大区域。木氏土司历经22世，470年，后代木曾更是认真学习汉文化，明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手艺，以丽江木氏为首。然而纳西先民也努力地珍存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周三下午，何润园的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都会来很多小学生，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字，更像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图画，即使是外国人也能猜出部分含义。许多著名设计师把它当作灵感的来源。
1: 对事、对物、对人都要有一颗平衡的心，那就你就是智慧的人了。所以呢，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0: 被称为像。

0: 象形文字活化石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纳西语中，东巴意为智者的意思，除了充满智慧的东巴文字以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珍惜的少数民族手工纸，名叫东巴纸，传承了上千年历史。神秘又绚丽的东巴文化从造纸技艺开始。如今何秀昌和他的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最古老的方法造纸，它可以保存千年，不腐不霉，不被虫蛀，是纳西东巴文字的重要载体。不朽的东巴纸让东巴文化成了不朽传奇，它的秘密何在？在采集瑶精皮的时候，何秀昌和他的母亲却吃了不小的苦头。
1: 要打喷嚏的打喷嚏，流鼻涕的流鼻涕，像感冒一样，要全身会痒，嘴和脸都会肿了，眼睛会红红的。
0: 古老的农耕方式中没有农药，然而在丽江当地却有一种叫瑶的植物，它的皮能够杀死很多土地中的害虫，熬的水常常被当作农药来使用。既然这种带有药性的纤维可以杀死害虫，也可以用来记录传承文化，于是纳西族独特的东巴纸诞生了。一担粮食才能换两张东巴纸，如此昂贵的东巴纸能干什么用呢？房契、地契、聘书，当然用途最多的就是那些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珍贵东巴古籍，他们是东巴文化的精髓。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他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遗余力地研究东巴文化，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把纳西文化最灿烂的精髓传递给后人。而此后的东巴文化研究院以及难以计数的民间学者，更是不断地在东巴文化中探寻并且发现宝藏，让东巴古籍文献在2003年8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丽江古城的形状似一方砚台，所以在古文中也被称为大砚镇，而旁边树立的文笔峰更可以为古城文脉点睛。这些山川配置和命名似乎就是为了让古城人永远牢记自己身处在一个文化之城。纳西首领号召纳西人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是诗书，甚至中原的古老音乐也早已渗透到古城之中。相传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紫薇八卦》每天晚上仍然在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上演。纳西古乐如今足迹遍布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丽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即使当下观众寥寥，老的乐师一个个离开人世，新的音乐层出不穷，但是纳西古乐仍然坚守初心，这份坚守正是纳西文化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文化薪火相传，这是古城建筑之外更为绚丽深邃的风景。民谣音乐、东巴纸坊等各类文创在古城生机勃发，它们不仅受益于传统纳西文化，更与传统交相辉映。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康乐。建成800多年来，丽江古城一直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滇西北大地上的一颗耀眼高原明珠。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这里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远赴而来，触摸历史记忆的温度，品味古与今的交融。追寻过名山大川之美，我们再去乡野间探觅令人惊喜的美味。您敢相信吗？在天津的稻田里藏着比寻常要大好几圈的泥鳅，滑溜溜的身子在烧烤架上变得香酥筋道。湖北荆山的甲鱼更是功夫高手，会打架，能翻跟头，凶猛的性子反倒让肉质格外紧实。而这些藏在泥塘和田埂里的美味，正等着我们去解锁它们的独特滋味。接下来一起走进这场充满烟火气的舌尖冒险吧。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餐桌上的美味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食材。您是否想过，食材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那些经常被忽视的美味宝藏，发掘它们背后的故事与独特的风味。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听说是天津烧烤界的新星，可是看他的样子

0: 样子却让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1: 哎，特别筋道，这个肉很滑嫩。
0: 外壳被烤得香酥脆嫩，带着椒盐的味道，一口下去满满都是香滑筋道的肉，细嫩肥美又不失嚼劲儿。这看着有点像鱼的菜品，是烧烤店的镇店之宝。
2: 泥鳅，泥鳅，
1: 泥鳅，这么大个怎么可能是泥鳅啊？
2: 确实是泥鳅，是天津宝坻的泥鳅。
0: 我们平常看见的泥鳅都是黑黑小小的，这么大的个头确实是让人惊喜。到底是什么泥鳅能长得如此肥壮呢？为了寻找大个泥鳅，来到了一片稻田。稻田中的水比较浅，并且日照充足，水温适宜，这样的环境适宜泥鳅生存。在稻田里，我们能否找到大个的泥鳅呢？
1: 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0: 本来在泥泞的稻田里走路就很困难，深陷泥潭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地里的泥水被脚步踏的也浑浊了起来，想找到泥鳅可真的是难上加难。不过这些泥巴对于泥鳅来说却是最适合它们的保护伞，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身上的湿润凉爽，更能帮助它们藏身，免于被稻田中的鸟儿们捕捉。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泥巴却让抓泥鳅成为了挑战。
3: 中它呢，它都跑了，只这个抓不到，光泥鳅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
0: 泥鳅不仅能用鳃和皮肤呼吸，还具有特殊的长呼吸功能。当水体干涸时，泥鳅便钻入泥土中，依靠泥中的少量水分保持湿润，靠长呼吸维持生命。因此，泥鳅常出没于水稻田这种底部铺满碎屑的淤泥中。
4: 都这样摸，哎，都这样摸。
3: 俩手掌盖远点的，得
1: 远点啊。
3: 哎，这样摸。
1: 哪有泥鳅啊？一捧，全是泥。
4: 哎，我这个摸这个。
1: 啊，摸到了！那，
4: 这
1: 。啊啊啊啊啊！我得这么捧是吧？
4: 捧，
1: 真有吗？哎。小心它就跑了，
3: 使劲捧它就跑，
1: 还不能使劲，哎，得松放松一点。
3: 公的它都还得，
1: 哎，它好像哎，走了，它身上全都是这个滑溜溜的粘液，
3: 粘液
1: 啊，
3: 哄着慢慢拉手，还得说它都不跑
1: 啊，
3: 你要一使劲一断，它都跑了。
1: 完了，不见了，它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了，是吧？
3: 钻进。
0: 泥鳅身上很多粘液滑溜溜的，徒手抓本来就很困难，更别说在这灰秃秃的泥水中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了。稻田里我们看到的这种泥鳅正是黄板泥鳅，水稻和泥鳅在自然界中互补共生，一地双收。但是稻田里的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也没有我们想找的那种泥鳅肥厚。我们想找的没有土腥味的大泥鳅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抵达了宝坻区一处黄板泥鳅养殖基地。
5: 起鱼了！
0: 池塘里捞出的黄板泥鳅不仅数量惊人，整个网都装得满满当当，个头也跟我们之前吃的泥鳅差不多大。看来这正是我们想找的大个的黄板泥鳅。在这里都是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水池，没有任何的泥巴，泥鳅不是应该在泥里吗？我们在稻田里看到的同样是黄板泥鳅，一进到泥里就不见了。养殖的黄板泥鳅难道真的能够改变天性吗？我们做了一个小实验，我们将养殖基地中的黄板泥鳅倒入了泥地中，静静地等待。然而过去了大半天，这泥鳅却

0: 躺在水坑里，完全没有钻泥的打算。
1: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0: 原来泥巴对于泥鳅来说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是保持它身上的温度和湿度适宜，二是帮助它们远离天敌的捕捉。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从破卵而出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室内水池中，虽然没有泥土的保护，但是室内的环境足够安全，而且水池中的水也足够保持它们身上的湿润，因此它们就不需要用泥进行自我保护了。从小就生长在养殖池塘中的黄板泥鳅吃精粮，不仅生得多，而且长得快，长得大，成年人一只手握起来都有点费劲儿。比起野生的黄板泥鳅，养殖的黄板泥鳅个头几乎大了一倍，同时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再钻泥，在池塘中长大的黄板泥鳅土腥味也小了不少。在天津做泥鳅是有讲究的，做法要按照个头来分，大个的黄板泥鳅肉质肥厚，简单的炖煮就能够激发出满满一锅的鲜香。小个的黄板泥鳅虽然个头小，但是肉质还是很扎实肥美，最适合做成油炸泥鳅了。过去的泥鳅个头小，土腥味重，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吃起来肉厚肥嫩，相当过瘾。除了大个泥鳅，泥塘里还藏着另一种美味，甲鱼。在湖北省荆山市有一种会功夫的甲鱼，同样也带给人满满的惊喜。我们来到当地的水产市场，刚到这里，一位卖甲鱼的大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我的甲鱼是可以背着人跑的，
3: 背着人跑的。
0: 这口气可不小，甲鱼即便有坚硬的背甲和腹板，可这四条肉腿也禁不住人在背上踩吧。
2: 哪只都可以，没问题的啊。
0: 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也不难理解，谁卖东西不说自己的好呢？可海口夸大了，有时候也麻烦，一旦碰上那较真儿的人跟您杠上了，那就得货真价实。
2: 可以啊，你们现场试啊，没事。
0: 这时啊，围观人群中有一位体重180多斤的大哥打算亲自来试试，这一举动让围观者们是目瞪口呆。180多斤的人踩在甲鱼身上，这甲鱼还能安然无恙吗？

0: 180多斤重的壮汉踩在甲鱼身上，甲鱼仍然安然无恙。看来啊，这不只是一个噱头，也足见甲鱼的活力和强壮的身体。这种不怕踩的甲鱼又是如何养出来的呢？跟随着田大哥的脚步，从金山市区出发，行驶了30多公里后，我们到达了甲鱼养殖基地。
1: 我们刚才在这个市场上面看到的那个甲鱼啊，就基本上都出自于这个地方。我们下去看一看。
0: 田大哥告诉我们，想看到甲鱼，不妨去浅滩区抓抓看。
1: 你这个必须得要摸到它待的地方，才能把它摸出来。
2: 这个地方。
1: 这地方有吗？
2: 这地方有一个，这有一条侧眼，有一条侧眼。
1: 啊，试试。
3: 就是甲鱼早上一般都有侧眼。
4: 哦，已经下面有东西了。
1: 对。
4: 哇，这么大个！看这个，刚刚把它抓出来以后，它这样就直接又钻到这泥里面去了。
1: 立马进去了。
0: 甲鱼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对周围环境变化反应十分迅速，稍微洞察到敌情就会马上钻进泥里藏身，所以这摸甲鱼动作就得快。田大哥说，抓这种防野生的甲鱼，除了要有勇气，还得有经验。怎么抓才能不被甲鱼咬到，也是有讲究的。
1: 抓到甲鱼了之后啊，然后呢要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呢，然后抓它这个后腿啊，这两个后腿的部分，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嘴，你无论它张多大，它是咬不到你的。
4: 哇，这个东西好重啊，都啊，那我们这不是大家都咬起来了，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甲鱼
4: 不拿了，你这我松手了，
1: 那接下，松不了，它松不了，
4: 松不了。
1: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活性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这个攻击性很强。
4: 哇，它这个好有劲啊！它伸脖子的时候，我抓着它可以感觉到它腿也在用力。
1: 对，
0: 还真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儿甲鱼的凶猛。田大哥说，他这儿的甲鱼不光是在水中厉害，在陆地上那也是横的不行。
5: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他似乎在观察敌情。来了，我们的二号选手他来了，上场就扑倒了一号选手，趁其不备上去就是一口，咬住了，他们陷入了僵持阶段。此刻一号选手能否成功反击呢？机会来了。一号选手逃脱了。看来一号选手是技巧型选手，不过他们似乎已经燃烧了意志，战斗还未停止。二号选手再次出击，不过这次一号选手毫不示弱，反咬了。
0: 面对这样的结局，二号选手似乎心有不甘，决定展示自己的绝活。他又有什么绝活呢？

用头部支撑起身体，连翻十个跟头不是问题。甲鱼这跟头王的称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除了翻跟头，二号选手还能放两个大招。

0: 们量一下这只。
1: 量一下，对对。你看这个是这只甲鱼是4.2斤的。我们看一下这块砖有多重啊？这个砖呢是5斤。
0: 那就是说这块砖的重量都要比这只甲鱼的重量要大了。
1: 对呀、啊，你看驼子还能跑得飞快，这说明这个甲鱼的四肢力量非常之足。
2: 小小甲鱼竟有如此多的本事，这表现着实让人惊喜。田大哥告诉我们，如果用微饲养殖，虽然可以提高产量和上市的速度，但是甲鱼的品质就会大大降低。保证甲鱼原种的正宗，在还原野生甲鱼的生活环境，日积月累也就练就了它们超强的肺活量和强壮的身体，爱打架，能翻跟头，还力大无穷。正是这份野性十足的凶猛，成就了它的美味。人们将甲鱼称为美食五味肉，具有鸡肉、羊肉、牛肉、猪肉和鹿肉这五种肉的特征，味道鲜美，肥而不腻。在关于甲鱼的众多菜品中，这道红烧甲鱼最能体现它的绝妙滋味。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爆炒，各色调料依次加入，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浓香的酱汁让甲鱼更

0: 更加咸香味美，红艳诱人。裙边软烂，口感也令人惊喜十足的功夫甲鱼，是很多人心中滋补良品的首选。不过，要说起滋补的食材，除了甲鱼，也一定不要错过它——驴肉。驴肉向来以做成驴肉火烧出名，不过在天津市上仓镇，这驴肉却有着花式做法。
1: 都说啊，这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说的就是这个驴肉的鲜美。那龙肉咱吃不着，驴肉可得尝一尝。我面前这一桌呢，就都是咱们驴肉花式做法。那咱们先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包子吧。咱们来尝一尝这个包子味道怎么样？哇，汁水特别充足，有很丰富的油脂，尝起来味道特别香，然后里面这个肉馅非常的扎实。接下来咱再吃一个这个驴排，特别扎实的这种肉，挺软烂的，而且非常的入味儿，一咬就脱骨了。尝完这两个，咱们再尝尝这个，据说是这家店特色的一个菜，带皮驴肉。这个皮啊，很有胶质，它吃起来是又软嫩又弹牙的，然后这个肉呢也比较软烂。这个汤啊也是清爽又鲜美，特别开胃。那除了这几样呢，还有驴肝、驴心、驴蹄筋儿，这边还有驴肉糕、驴肉火腿，还有驴肉灌肠。
0: 驴肉竟然还能有这么多种令人惊喜的吃法，这里到底养了什么样的驴呢？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座毛驴养殖场，在这里我们能否找到花式吃驴的秘密呢？
2: 这是就是你所想要找的驴，你看这个，你看
1: 哎呦呦，好了，
2: 对，你看这个都毛不到了。
1: 它这个驴开门时候挺热情，一进来了这驴都跑了。
2: 对，
1: 真是有点脾气哈，
2: 所以说它这种驴就是非常的犟。
0: 近在眼前就是摸不着，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工人抓住了它们，这些犟驴也依旧很难驯服。看来想要吃到好吃的驴肉，先得过了脾气这一关。
2: 你看这些驴，你站着不动，你看驴它很好奇，它会跟咱们很靠近的。如果你反过手来准备要逮它的时候，它不会让你毛闹的。
1: 那咱们这儿主要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驴啊？
2: 咱们养的就是两个品种，一是三粉驴，就是这个粉眉粉眼白肚皮儿。还有这个乌头驴，它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个肉质比较好。所以说这个咱们做这么多这个花样吃法，就说首先要求的这个肉的品质要高。要说养出好品质的驴，就得从小开始。咱们马上要去给这批驴娃娃接风啊，马上造一车驴。
1: 行，
2: 小驴苗，
1: 咱去看看啥样是好苗子。哦，这就是咱们要接风的小驴了。
2: 对，这就是咱们刚刚从内蒙拉过来的驴苗，它的这个年龄段是4至6个月。你看它的胎毛还没掉。
1: 哦，还有一层黄色的毛。
2: 对，这属于胎毛。从它的这个身段能看出它的长势。
1: 哦，你看
2: 它
1: 这
2: 个驴腿比较高。
1: 哦，腿长。
2: 对，腿长，身冠比较长。
1: 哦，就是
2: 从脑袋到屁股。
1: 哦，这一段。对。

0: 花大榜这要出栏了吗？
1: 现在是给他做美容。
0: 驴还得做美容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咱肉质好有啥关系吗？
1: 这个驴要不仅是吃得好，肉才好，而且修指甲是为了让他这个待着舒服，哎，提高的肉品质。你看右边这个蹄子。
0: 哦，那个特别长。
1: 如果蹄子长这么长的话，它平时走路是非常疼痛的。给它修好了之后呢，它待着舒服了，它这个进食量也都提高了，然后呢，它就爱长肉了。
0: 哦，哎，但我看拿那个铲子给它修指甲，这会不会很疼啊？
1: 它不会的，这和人修指甲是一样的。哦，修蹄子的师傅，他是非常有技巧的。
0: 嗯，
1: 哎，他能看到这个驴的这个指甲。长在什么位置，然后修剪，这是技术活。
0: 哦，哎，咱看看，正好这有这个，给它修剪下来的。
1: 对，
0: 我看这么老长。
1: 对，
2: 一般情况下，驴蹄一个月左右就要修一次，长时间不修剪，最长甚至能长到数十厘米，导致驴没法正常走路，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蹄部疼痛发炎，影响驴的健康。因此，修蹄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更是养好驴的头等大事儿。本以为养出好驴的方法已经被我们悉数掌握了，没想到卢大哥说驴肉好不好吃还跟牙有关。
0: 咱又不吃驴的牙，看它牙干什么？它牙能看出什么来呢？它不会咬人吧？
1: 不会咬。你看，你看出问现在这个牙，牙龈牙床比较粉红细嫩，牙比较洁白，而且还齐，这个属于驹子。这个我再让你看看这头驴的牙。
0: 嗯，嚯，
1: 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
0: 啊，没有那么洁白，没有那么嫩了，看着。
1: 这头驴属于上了年纪了。
0: 哦，哎，那这个牙口好坏跟咱们这个肉质能不能花式吃驴它有啥关系呢？
1: 这个关系大了，这个从牙齿能够看到它的年龄。这个驴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老了，它是相当于人的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了嘛，它的肉质比较柴了。
2: 原来除了品种纯正和精心的饲养，选对年龄也很重要。两岁半左右的驴，驴肉紧致有嚼头，驴皮也厚薄适中。毛驴在这里被开发出了花样繁多的驴肉美食，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酥炸驴排绝对是其中最为火爆的做法之一。先用面粉、水、蛋液和食用油调制一碗粘稠度适中的面糊备用。卤好的驴排直接切成大片，均匀地裹上面糊，热油下锅开始油炸。一块块驴排下锅后，慢慢开始变得金黄酥脆，小火慢慢炸透就可以出锅了。炸好的驴排再用刀切成细条，便于食用。外面是香酥的面衣，里面是酱香浓郁的驴肉，外焦里嫩，富有层次的口感，让酥炸驴排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好。吃起来就是两个字，过瘾。
3: 今天咱们从丽江古城的800年时光一路走到了天津稻田里的泥鳅，湖北荆山的功夫甲鱼，还有天津沧镇的驴肉花式吃法。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从古城到乡野，从历史到烟火，山水之间，今天带您看见了中国不同的面孔。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孟海波讲述自己与沼气的不解之缘。从最初接触沼气到如今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分享他的科研历程，以及在推广沼气技术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与收获。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农业

0: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苏宝忠介绍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1: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沼气作为一种清洁环保的能源，已经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用能的重要选择。它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能问题，还在缓解能源危机，促进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收入，以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这一从沼气到服气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深入解析这一能源变革的奥秘。孟所您好。
3: 你好啊，主持人。
2: 新质生产力哈，最近几年新出的热词儿，但是各行各业都在按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去持续发力。我们其实沼气领域、沼气行业一直在践行新质生产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哪些新的方向，继续发力呢？
3: 说我们沼气，确实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多少年前，特别是现在。当然多少年前我们说它的发展呢，它是由我们当时的现实需要，它是还是一种低水平的。我们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我们说它的特点是创新，这个关键是自由啊，自由它的高效怎么体现出来。我觉得呢，沼气未来的这个发展，它还有很长的路，或者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沼气，可以把这个废弃物转化成清洁能源，这个沼气技术。沼气呢，同时呢，它又是对减排、二氧化碳等等的，它是有贡献的，这些没问题。那么现在呢，发展到新的阶段或者是新时代，那么沼气现在还不足以，就是真正。这个承载起，就目前的水平还没有足以承载起我们所寄予它的这个它的希望也好，或者说期望也罢。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提到新质生产力，它在创新上，比如说我们的沼气，我们有小规模的，或者是我们有户用的，转成小规模的，再转成这个大型的，还有包括提纯做天然气，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说。是生产力在发展，我们的技术在里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应该说过去的这20年，我们国家的学者们包括企业家们，一个是自主的创新，再一个呢积极的走出去，特别是和欧盟啊和德国，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这个在世界上他们做沼气技术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种合作。当然我们也立足于自己，我们做这种研发，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关键工程装备的这种研制、示范试验等等，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做了20多年的这种这种快速的创新探索，也是为了提高的这个沼气的这个水平。我们说我们不用煤炭，或者是不减少用煤炭也好，减少用这个化石燃料也好，并不代表这个化石燃料它一定没有先进性，一定它都是落后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煤炭工业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它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能源，
2: 对，
3: 包括煤炭的这个清洁利用。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拿新的能源去替代它？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在推广的这个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将来替代化石能源，特别是替代煤炭的新型能源。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完全替代下来，这是有个时间的过程。也需要我们在技术上在不断的创新，推动我们这个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这个进程。因为虽然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每年的这个煤炭的使用量，我们这个量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的沼气，现在我们的量，我们也不过是 就是百亿立方，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量还是非常少的。
2: 百亿立方是一个什么概念？
3: 就是是这样，不到一百亿立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话，我们那个是份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真正就要交给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啊，你的发展规模，你的技术水平能不能接得住？那还是要这个，还是要我们还要正视这个现实，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距离尽快的赶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技术创新是很重要的。哎，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就是要创新。
2: 对，
3: 我是一种绿色能源，但是你的效率，你的那个产业规模到底多大，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我们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当中的你的份额和作用。啊，如果要是你只是这么一个小小比例小规模的，那你不足以支撑这个，你承载不了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呢，那么在技术创新这块我们还要加大做，因为这些年呢，我们这个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呀，包括我们沼气科学研究所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它我们叫做沼气工程的芯片，比如说厌氧微生物。厌氧微生物，我们这个沼气科学研究所呢是国内保存菌种数量最多的，作为我们的保存中心。是我们现在有1300多种这个模式的这个厌氧微生物。在占全国整个厌氧微生物的这个储藏量的，就现在收藏量的80%以上，这是在我们这个研究所。那么在这一块上呢，因为是个基础性的工作，只有这个菌种，它这个能够这个高效，另外呢便捷的这个使用，那么我们这个沼气工程，才真正有了核动力。啊，真正是我们的芯片问题是解决掉了。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在基础研究这一块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国家支持也是越来越大。我们这几年呢，我们连续在国际顶尖期刊，包括 Nature 等等，发表了这种高水平的这个研究论文。这个论文也是因为它是这种探索，就是国际同行认可了我们这条新的发现和新的产甲烷古菌等等的这些，包括我们在不同的门类当中发现了这个产甲烷古菌，这也是一些重要的发现，为我们后边对产甲烷菌的高效分离和利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原始性的创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沼气工程当中的我们的技术创新。比如说现在德国的它的沼气的这个发酵效率，它的池中产气率，它的船只传热的这个速率等等的这些，明显高于我们，那么我们还有追赶的这种空间。当然这里边还有原料的不同，因为德国他们使用的原料呢，有的是这个比如废弃的淀粉啊、饮料啊等等这些废弃的食物啊等等，它本身它的生物量它就比我们要高，我们又多用的是废球，因为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问题更重要，我们绝不会用粮食去做这些的，我们用的是废球。但是在这种前就是在同样物料的前提下，我们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所以在国家的研发计划当中啊，特别是在11、12投入了一些对这些技术的这个创新，也是为了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把它作为我们这个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重点攻关的这个方向，这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这个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我们的成果的产出还是很可观的，这也可以用我们在2015年以后我们从8个立方一下子扩展到10000个立方的这样的规模做了很好的支撑。没有技术的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有8个立方的沼气池，一下放大到10000个立方的这种沼气池，这个是这个很难做到的。没有技术的创新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也是在这里边这个新池生产力它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核心的东西还是这个先进的技术。这里边再一个呢就是工程装备。工程装备这一块呢，我们国家这20年应该说突飞猛进，特别是中国制造，我们你看我们自己的高铁啊，我们的航天等等这些， 在沼气工程领域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自制的发酵罐，包括这个

0: 品拼装式的，包括一体化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实现了。而且我们的沼气工程已经走出祖国门了。而我们那个今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在疫情前，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也走出了国内，到那个老挝，
1: 嗯，
0: 去给他做这个技术培训，包括帮他们建这个沼气工程，
1: 嗯，
0: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非洲啊等等也做过这种，就是我们呢已经走出国门，我们的技术，所以在工程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说是科学技术也好，或者是技术工艺也好，它的物质载体，
1: 嗯，
0: 没有装备。我们这些再好的工艺是实现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这些年也有了这个快速的发展，
1: 嗯，
0: 就只有这些支撑了我们从小型到大规模的，
1: 嗯，
0: 那么未来呢，我觉着这个沼气的发展潜力啊，应该是更大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沼气领域的？
0: 如果说加入呢，那看怎么理解，应该说对这个生物质能源或者废弃物的利用和沼气它是紧密相关联的。
1: 嗯，
0: 我们刚才说沼气是把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就是沼气技术是把废弃物转化成生物质能源。
1: 嗯，
0: 实际生物质能源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根源，它的就是说它的最基础的来源是太阳能嘛，是吧，太阳能我们植物光合作用转化回了生物能源嘛，所以这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讲呢，那就是得从20多年前，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做农机那个时候接触的是太阳能，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做这个废弃物秸秆，那么接触的是生物质能源，那么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应该说20多年的时间我们都在，
1: 嗯，
0: 在参与在做，那么近些年呢我们是直接来参与做沼气，包括你像这个十二五期间我们承担国家的重大科研计划，我作为主持人，我们其中里边就有做沼气的这个技术工艺，13-5的沼气发展规划我是作为专家，作为主要的执笔人参与的这个沼气的13-5发展规划， 包括后来“十三五”的中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也是作为主要的承担人来参与的。
1: 嗯，
0: 所以应该说和沼气，应该有不解之缘。
1: 不解之缘，
0: 是不解之缘。
1: 那这些年有哪些让您这个特别难忘或者感动的瞬间？
0: 感动的瞬间呢，应该说是，
1: 太多了，
0: 太多了。但是这个我感觉哈，真正让我感动的，这个鲜花的时候少，是以鲜花的时候，我更觉得当然是高兴的。从自己在这种情感上来讲啊，还是情绪上来讲啊，还是情愫上来讲，各方面吧，都是这个当然是高兴的，是亢奋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真正感动。我们说感动，感动是呢让人能够这个心灵颤动，是吧？能够让人这个眼圈微微湿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
0: 还是在这个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的时候，
1: 嗯，
0: 能够得到一些师长啊、领导的这种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同事们，特别是包括自己的学生们，还是同事们，还有家人们的这种鼓励。和这种理解，这是最感动的。
1: 嗯，
0: 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胜利的时候，或者是取得重要的这个成果，
1: 没有人分享的时候，
0: 没有人
1: 是最落寞的。
0: 对对，当你这个最难坚持的时候，有人去理解你，去支持你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这个因为虽然自己说不管你怎样，我依然这样。但是呢，这个这种坚守，不能有总是孤独的，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共情也好，共鸣也好，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
1: 钢铁，孤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0: 都不是钢铁侠，都不是钢铁这个之人，
1: 嗯，
0: 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呢，非常幸运的是，我所经历过的人，包括一些老师啊，
1: 嗯，
0: 包括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特别一些同事们，还是非常值得我这个自豪的，就是他们还是非常理解的，就这个时候，这种感动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当你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大家都在祝贺你，而有那么几位同志或者是这个老师啊、同学啊、这个同事啊，就说。我们终于没有白白走过这段路，啊，尽管我们未来的路还很艰难，
1: 嗯，
0: 啊，就这一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会很感动人的。当然呢，那种祝贺也是让人感觉到
1: 很振奋，
0: 很振奋
1: 的，
0: 很振奋。它是不同的角度。当然，你刚才说的是感动的，这我觉得感动，发自内心的还是这样的。
1: 嗯。
1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1: 在双碳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沼气未来的发展前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是这个也是让我很亢奋的问题。这个近些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更多。因为我直接到了这个研究所，在带领这个研究所，走向未来的一段路。
1: 嗯，
0: 这个问题是始终。这个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沼气到底要走向哪方？
1: 嗯，
0: 到底未来的沼气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双碳背景下，
1: 嗯，
0: 碳达峰、碳中和，2020年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比较远，30年左右我们要达峰，
1: 嗯，
0: 到60年的时候我们实现碳中和这样的，雄心计划，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也是一个让国际上信服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的具体行动， 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振奋，非常振奋。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哎，这是一个这个现在已经被大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啊，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这是外国人说的，这是国际上的一些好多机构的权威人士形成的一些共识。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当然这个参与这个全球的减排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发的，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内在的要求，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也不是光做给国际有人看的，也不是做给国际看的，是我们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贡献。
1: 嗯，
0: 所以这个宏大的目标对我们做沼气来说，我们是非常振奋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沼气是甲烷，甲烷我们把它利用了，本身我们就没有把它排放出来，那我们就是在减排啊，我们是在冲在碳减、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第一线的，我们是站在第一线，我们是站在第一方阵的。
1: 嗯，
0: 啊，我们不光是要主动，我们不用主动减排，我们本身就在积极的减排，就是我们不用被动的，就是有一些行业它是属于我们不得不来减排。为什么？我们原来不是减排，我们原来是排放的行业。
1: 嗯，
0: 而我们这行业本身我们就是减排的行业，我们就是近零排放的，那我们怎么再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呢，我们继续走好我们为农村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因为甲烷做成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而我们沼气的这个大多数成分也是甲烷，我们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这一块呢，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为农村提供清洁能源做更多的贡献。
1: 嗯，
0: 不管是在技术上，在建设方案上，在政策的谋划上，包括在推广模式上，包括在后续的技术服务上等等，这一些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的农村要发展，我们乡村振兴，我们要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那么这个是离不了的。我们不可想象一个没有清洁能源的乡村是宜居宜业乡村，一个烟熏火燎的乡村会是宜居宜业的乡村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坚定不移的要走好这一条路。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我们要解决好为养殖场废弃物处理这个做贡献的这个路径，也要坚定的走下去。哎，因为我们的养殖场要提供肉蛋奶的重要农产品，那么这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啊。这是和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农村吗？我们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以第二个也是一样，我们是农，第一个是解决农村的问题，第二个是农业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废弃物，我们把它叫做废弃资源，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另一半资源，我们要把它转化成燃气和肥料，回到我们这个农田里去。第三个呢，我们要积极的这个和我们的减排要协调起来，我们要做好我们沼气工程的减排的碳排放的核算的方法学和相应的政策，为国家的决策，比如说我们减排减了多少，我们的边界是多少，是哪儿，我们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我们全部生命周期是怎么样一个边界，那么我们要把它做好，这是方法学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和一些省份我们也有专门这么一个团队要做好这个事情。那么就要进入碳交易市场，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一吨碳要卖多少钱，要形成市场机制，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核算方法啊。怎么样算你这一个工程是减排了，是减了多少，
1: 嗯，
0: 是吧，大家要公认这个方法，然后才能达到市场上去交易。就像我们的商品房以后，它这一套房子100平米到底是什么样的配套，是多少个卧室，多少个厨房，还是多少个卫生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布局，你要做好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嘛，
1: 嗯，
0: 否则是没法参与碳。我们要把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必须有一个定价机制。就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生态产品，比如说我们这给一个工程做了核算以后，那么它的有机肥回到生产当中去种果菜茶，我们的养猪我们不再用烧煤锅炉来供暖，我们在里边给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些肉蛋奶果菜茶的产品带来的生态价值，从而转化为我们的经济价值有多少等等，这些就类似的，
1: 嗯，
0: 这些里边还有好多空白，当然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全国的好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也都在做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有好多，应该说这个事情还是有广阔的前景的，
1: 嗯，
0: 哎，在双碳背景下，我们沼气的未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液体燃料，绿色甲醇，
1: 嗯，
0: 和氢能，
1: 嗯，
0: 我们沼气现在是一个终端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准终端，比如说做生物天然气的话，它可以提纯二氧化碳出来以后，我们作为中间产品。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再往后延伸，做成绿色甲醇、绿色氢能，那我们就是个原料产品。那么绿色甲醇是可以替代汽油的，可以替代柴油的，它是一种低碳的或者是零碳的。如果我们用生物质来做的，或者是用沼气来做，它就是个净零排放。那我们的油轮在出去的时候，我们装上甲醇，我们就避开，或者说我们就积极地参与了国际上的碳税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的新的方向，这些我们的国内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国家也在布局一些研究，包括科研工作者也在积极探索，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呢都为我们做沼气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我们说机遇很好，形势很好，挑战很大，
1: 任重道远，
0: 任重道远。
1: 今天孟所您介绍的非常的精彩哈，
0: 嗯，
1: 我们一直感受我们是非常熟悉沼气了，但是今天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它所蕴含的您说的神秘的力量，
0: 嗯，
1: 还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充满期待的。
0: 其实有些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的空间比已有的空间会更大，
1: 更大，
0: 嗯，
1: 无限潜力哈。
0: 对，
1: 那这种神秘的力量，我想不仅仅是体现在沼气上，更体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默默坚守的这支科研团队的身上，
0: 嗯，
1: 你们也有着无穷的神秘的力量，嗯，这种力量就是热爱和坚守，嗯嗯，
0: 我们的力量来自国家，来自党，来自全社会的支持。
1: 我们期待着啊，
0: 嗯，
1: 这样一支队伍能够继续的默默的耕耘在沼气这个领域，
0: 嗯，
1: 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和可能性，
0: 嗯
1: 嗯，我们也希望着你们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神秘力量，也再次感谢孟所啊，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丰婷。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四十多年前，我国的改革自乡村发轫，开启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序幕。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的春风再度激荡在广袤的城乡之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因此，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牵引的其他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来统揽农村改革，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改革的大幕中，城与乡如何融？双向奔赴的路上又是如何从共融走向共融？今天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宝忠。苏教授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15: 苏教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转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就是起步阶段、加速发展和成熟阶段。在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25%，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城镇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从25%增长到了50%到70%，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城镇化成熟阶段，城市化率超过了70%，且在达到80%左右时趋于稳定。那苏教授，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呢？
14: 2023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6.16%。那么这样的一个水平，这表明什么？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快速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是什么？是需要抓住这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期，以此呢，就是来对它进行推动。那么其实呢，在推动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就是应该如何来去把握？那么或者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的城乡关系、它的这种形态呢？
15: 嗯，
14: 那么应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15: 嗯，
14: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那么城市和乡村，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的这种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它不应该是一个绝对的分裂的，而是应该是什么？而是应该是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14: 它应该对它两者之间是有一种这种交互，但是呢，它同时表现为什么？其实它发展的这种过程就是，从这种普通的小的乡村，比如说比较偏远的，然后呢，再到中心的一个中心村，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什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交通便利啊，或者说它自己的当地的这种资源禀赋比较好啊，当地的这些人也是比较勤奋呢、然后他可以把握住历史赋予他的这种机遇啊，他可能发展得好。所以说呢，从偏远的乡村到中心村，再到镇，然后呢再到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县城、城市，乃至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类似于北京、上海，或者说是类似于像武汉等等这些中心城市、大城市，就是现在我们提出的这些城市群。那么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这是一个连续的。就是它应该是一种融为一体，应该是相互能够互动，而且是什么？就是由小到大，然后它相互之间是有这种什么？就是要素流动。就是简单的，就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叫什么？城乡连续体范式。城乡连续体范式，这种连续体范式呢，它是将城乡视为一个统一发展、相互融合以及呢紧密关联的一种完整的一种体系。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无论是村还是乡镇、县城，或者说我们的地级市，包括我们的大都市，其实他们都是这个连续体上的一个点。换句话讲，如果说哪一个点如果说要是断了，或者说它功能就是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它就会使得这个连续体啊，它就没有，它的连续性就会降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城乡关系它的融合度就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和乡村，它都是这个连续统一体上的这个点，这是促进城乡关系相互连接和融合的一种关键要素。那么这种联系体范式呢，它是和城乡融合这个阶段是高度适配。所以说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像亚洲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就是非洲地区，这些地区的这种人口啊，主要是以农村地区为主，那城乡城郊啊，农村地区的这种关系就是错综复杂，所以说呢，它的这种什么就是交互啊，也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 那么应该说呢，就是这种连续体的这种形式啊，应该说这是我们推进城乡融合就是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也就是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城郊结合部，要利用这种地区来去推动什么城乡融合。
15: 苏教授，您刚才介绍说城乡连续体范式是将城乡视为一个统一的发展，相互融合以及紧密关联的一种完整的体系。那么在国际上有没有这种成功的范例呢？
14: 尽管他们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它最终的这种结果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它是给我们展示了，或者说是它展现了，就是经过多年的这种演变，这种城乡融合的这种效果是比较好。比如说就是东京都市圈，那东京都市圈我们知道其实是它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阶段它提出了就是要规划有四个新城。那么其实呢，在这四个新城当中，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多摩新城。那么多摩新城就是它是什么，它是距离东京都啊就是应该是有30公里左右。那么在1971年那么实施全面的这种开放，这种新城啊它就吸引了大量的就是来自东京市的这种中心区的以及周边地区的这种居民。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是居住，还有产业的发展，还有商业、教育、文化，已经是一个多功能复合体的一种综合性的城市。那多摩新城呢，就是在2019年显示呢，这个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22万。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多摩新城从它在1964年提出，那么到了86年这20多年的时间发展，应该说它的这种城乡融合的这种态势啊已经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呢这种交通这种互联互通。然后到了2017年，那么应该说多摩新城和东京都的这种什么就是深度交融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表现的就是非常的这种明显。那么不仅仅是交通啊、产业还有文化，那么这些包括人口的这种互动交流，这应该说是什么，就是发展的已经是非常好。那么现在呢，就是东京都多摩新城它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城乡关系的这种形态啊，就是应该说是已经是什么支撑起来整个东京都市圈的这种发展。那么对于东京都市圈它的这种城乡融合，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就是集体大的一个牵引。那么其实呢，就是不仅仅是东京都市圈，就是伦敦都市圈，其实它的这个发展呢，也是从过去的这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相对的这种隔离，然后再到什么，就是中心城这种快速的发展，到什么绿化带，再到周边的卫星城，那么它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种过程。那么从卫星城，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什么，在支撑着这种大都市的这种发展。那反过来呢，这种都市区它也又能够什么辐射到这种卫星城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要素的这种流动。所以说呢，就是从整个城乡关系的这种形态上来讲呢，那么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连续体范式啊，它是用于描述我们城乡关系形态的，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比较准确的一种说法吧。
1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5: 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宝忠。 那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哈，那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还面临着哪些困境，哪些挑战？
14: 那么应该说呢，就当前来看呢，我们国家城乡发展应该说稳中有进，但同时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正如你说的，
15: 我们国家城乡发展应该说稳中有进，取得的成绩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14: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从2013年一直到2023年，那么我们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那么是从2.81已经下降到2.39，那么应该说这是什么？这是啊，两者之间城乡之间差距缩小的一个缩影。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呢，就是我们还需要知道，除了这个收入比它下降，那么城乡人均消费比也在不断的下降，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这个数字呢，它是从2.47下降到1.82，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城乡人均消费支出的这个比例啊，它的这个下降幅度啊，那就更大。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同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另外一组数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城乡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支出它的绝对差距是在拉大的。也就是说，虽然说啊，我们的收入比、消费比这一方面这是下降了，但是呢，城乡人均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支出的绝对差距，这依然是在扩大。我们在推进城乡融合啊，就是对这种问题啊，就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引起关注。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挑战哈。
14: 那这里边我们是说的是面临的一些困难。那么具体到两者之间，或者说要城乡融合，那么现在面临的这些困境或者说挑战，具体来讲呢，那比如说现在城乡之间要素它的这种双向流动，就是现在呢就是依然是不充分的。那么突出表现呢，比如说人口流向城市的规模比较大，同时呢融入又比较难，就是很多的人涌进了城市，但是呢你要想真正的融进来，而且是居住下去，而且是能够生活得好，这现在是面临的困难还是比较大。那刚才呢就是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66.16%，但是呢全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8.3%，那么这18个百分点的这种差额，它就是意味着2.52亿人。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2.52亿人其实是在城里，其实是还没有落下来，在那飘着呢。那这其中就包括什么？就是将近18亿我们所说的这种农村转移人口。那么应该说，虽然说也有很多的这种农业转移人口，就是进入到城镇务工，但是呢没有拿到城镇的户籍，所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的农民工市民化来讲呢，这是他们的这个面临的困境。
15: 这是您刚才介绍的人口流向城市规模大融入难这么一个困境，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14: 除了人的这种困境之外，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城乡融合过程当中这种要素难以双向流动，这就是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资源。是农村的土地资源，虽然说有了三权分置的这种制度啊，这种制度现在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呢整体来讲这种资源还没有盘活啊。简单的讲就是资源变成资产还是比较难，就是农民有地，甚至是就是有耕地有栽基地，但是你说让它化成这种现金，他们还是比较困难。那么这里边的原因我们就是来如何看待呢？就是一方面比如说集体经济的这种经营性用地，这种入市的这种机制现在还不完善。中央一号文件还专门提出鼓励有一些地方来去推进，或者说去试点，让这种经营性的这种土地啊就是入市，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从实践上来看应该说进展缓慢。 那么农村土地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入市，那么就意味着什么？这种土地就很难就是充分有效的这种利用，那么农民的权益也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另外呢，我们还都知道农村的宅基地，就是现在呢这种有偿流转的这种机制啊还没有形成，那农村的这种宅基地闲置状况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除了这种土地资源、人口资源，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资金。那么资金我们知道，就是农村的金融服务现在呢还不到位，农民呢就是在无论是生活生产过程当中想融资又是比较难。那么这里边原因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农村金融相关的这种产品呢、制度啊，一个是针对性、灵活性还不够，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信用贷款或者说抵押担保机制尚不完善，就是农民的宅基地、农民的耕地，你现在要想提出抵押，现在是银行还不认可，所以说最终会导致什么？就是小农户啊，就是在融资过程当中，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比较困难。那农民得不到钱，农民没有融资的途径，那银行机构的钱它依然是需要释放出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资金就自然的就会向城市就是去转移。
15: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从资源上就是人地钱这三个方面，应该说现在要想实现城乡融合还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好的，我们也感谢苏教授的介绍。
14: 好，也谢谢主持人。
1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保钙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的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
17: 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

0: 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谚语道出了咱们中国人在盛夏时节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眼下正值二伏，暑气正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肚，发汗祛湿，酣畅淋漓，正是养生又舒坦的吃法。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了不少地方的面条门道，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大西北，去品一碗兰州牛大。对很多兰州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兰州牛肉拉面便是一天生活的开始。放眼全国，兰州牛大已经作为中式快餐遍布大江南北，甚至生意做到了海外。他用最亲切的味道将游子与故乡相连。接下来我们就在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的带领下，到著名的金城兰州，美美的来上一碗牛大。那今天呢，来到了一座为面而生的城市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那就是兰州。那今天呢，咱说到兰州的面，那聊的肯定就是这碗让无数人都魂牵梦绕的牛大。而且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对于兰州的历史和文化，关键是对于这碗面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让我们欢迎陈莹老师。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聊天的还有小张。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张。
0: 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呢，

0: 请到陈老师很重要的原因不光是陈老师了解啊，关键是陈老师是吃着面长大的。陈老师，您在这个牛大这件事儿上有多么资深的发言权？
1: 那要说到在吃牛大的这个事上，那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从出生就在兰州，吃这碗牛大已经是吃了30多年了，所以说今天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炫耀我们这个兰州的牛大。
0: 哦，看照片感觉陈老师才17呀，你就吃30多年了。
1: 哎呀，那说明吃牛大显年轻啊。
0: 好嘞，好嘞。那如果用这个兰州话来说一说这碗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介绍的方式呢？
1: 要用兰州话来说的话，那我们这碗面是攒劲的很呐。
0: 哦，叫攒劲儿的很，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哎，攒劲，对，这碗面呢，其实也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比较亮货的这样的一种豁达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性格吧。
0: 好，那30多年的吃牛大的经历。有没有大概能盘算一下，从小到大吃过多少碗牛大？
2: 你这是给陈老师出了一道数学。
1: 其实我数学不太好，但是这么来细算下来，也就是每天一碗吧，一共吃了30多年。
0: 每天一碗啊，每
1: 对，
0: 天
1: 每
0: 都
1: 天
0: 吃
1: 一
0: 啊。
1: 碗，每天都吃，而且每天吃还不烦，天天都想吃。
0: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比我还爱吃面的
1: 其实兰州就是一个碳水之都。
0: 人。哦。每天一碗牛，那一般是这是当是早餐呢，是午餐呢，是晚餐呢？
1: 我们其实当地人一般情况下都喜欢早上来吃，而且我们在当地来吃牛大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吃个头锅。这啥叫头锅啊？就是早上可能5点多，我们这牛肉面馆它就已经开门了。开门了之后呢，你就要早上早早的，然后你就到这个牛肉面馆里面去等着。哎，人家刚刚煮好的，这就是头锅，一般也就是早晨6点多钟吧。
0: 就是。第一碗汤是吧？就是第一锅
1: 哎，
0: 汤。
1: 第一锅汤，对。比较好吃，而且我们就老说吃上一碗牛大，感觉这一天都是活力满满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喜欢早晨来吃。如果要是早上没有时间，那就中午吃。一般晚上吃牛大的当地人非常少。
0: 哎，这句话很有内涵，可能对于很多不是兰州人来说，比如说吃了夜宵，大家喝完
1: 对。
0: 酒，然后就去来一碗牛大，就算是了结一天的。情节。
1: 我们一般当地人喝完酒之后，我们吃个烤肉或者啃个羊头，第二天早晨吃一碗牛大来解个酒。
0: 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主要是牛大好是好在这个汤嘛，所以就很适合。您形容牛大是攒劲的很，这个是算是兰州特色的方言，对吗？
1: 方言，对，我们的特色方言，像刚才说到的亮或攒劲都是方言，还有就是吃完牛大会觉得很满腹、很满足，它也是一个方言。
0: 哦。所以在兰州当地的这些方言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有意思的？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都是攒筋、满腹，然后还有亮火。而且在兰州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到我们这儿来玩，要是在路上看到美女，可千万别喊美女，要喊莎莎。
0: 莎莎，莎莎是
1: 对，
0: 谁？
1: 莎莎就是我呀。莎莎呢，就是我们兰州对美女的一种形容，叫莎莎。
0: 哦，那莎莎老师啊，咱们接下来再说。这个也是，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大家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学一学。如果等下一次能够去兰州早上吃这碗面的时候呢，逮谁叫谁莎莎，说不定还能多给点肉呢。好看的小伙子该叫啥？
1: 好看的小伙子就叫帅哥了。
0: 嗨，嗨，那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帅哥。
1: 你是一个很攒劲的帅哥。
0: 哦，可以这么形容啊，
1: 对对，是的。
0: 所以攒劲是一个到处能用的一个形容词。
1: 对，其实像这都是兰州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土话。然后，但是到了这个拉面馆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我们一般这个拉面小哥都是男孩子。都是比较攒劲的小伙子，所以说莎莎人家可能给你肉也没法放多。但是啊，我们这个拉面馆里的这些攒劲的小伙子呢，他们特别厉害。他们就是因为牛肉面它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会经常看到，然后他们在这儿就用心在记录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他要的是什么面型，一次可以记很多碗。大家其实可以在吃牛大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
0: 这个我听说过，我之前在看一些那个资料和视频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甚至有人还要在现场专门去考验他，比如说我们台的著名主持人小尼老师是吧，还要考验人家，
1: 对，
0: 对，说这个能不能记得住？你在这装的是真能，我是真能记得住，而且，
1: 人家是真的可以。
0: 对，而且记得那么清晰，这是，地域特色啊，还是说这个是专门有这样的培训呢？
1: 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了，可能就是干得多了就非常有经验吧。因为就像是我们本地人，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每天都会吃上一碗牛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当地，我们这个拉面馆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呀。所以大家久而久之也就练就了这样的一种本领。
0: 熟能生巧啊，唯手熟
1: 对，
0: 二。所以刚才咱们其实跟朋友们一直在聊，称呼兰州牛肉拉面叫牛大，包括
1: 对，
0: 咱本地人叫牛肉面叫牛大。你看，你可以叫牛肉拉面，可以叫牛肉面，可以叫牛大，但是牛大这个词儿其实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词，就是为什么
1: 对，对，
0: 兰州人会管这碗面叫做牛大？
1: 那么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牛肉面、牛大，都是我们对它的一种非常亲切的称谓，它也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它的一个全称。像是牛大呢，为什么会这么来叫？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碗它非常的大。大家来吃面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把它叫做牛大碗，所以牛大就是这样牛大碗的一个简称。这都是表明了当地人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而且你看，我们吃面用的都是那种大的海碗，然后满满一碗，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豪爽啊。而且呢，吃的也很满足，很实在。而且呢，就是表明了我们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吧，牛大的这个称谓。其实呢，我们在当地哈，它是把它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一个它的全名。那我想呢，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商标申请的时候啊，在2010年商标注册使用到的也是兰州牛肉拉面，而且呢，在当地啊，我们大家在吃面的时候会看到很多面馆，它都会有一个商标，这个商标我们把它叫做牛头标。其实，在现在很多外地的面馆也有这个商标，上面也写的是兰州牛肉拉面。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来说呢？主要是这个拉面技艺，它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也是希望大家在吃面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当然，在本地，尤其像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兰州孩子，我们也会亲切地把兰州牛肉拉面称之为是牛大或者是牛肉面，不管怎么叫都是这碗面。
0: 哦，要海碗，那我反正在外地哈，就吃这个牛大的时候都称不上牛大，顶多叫个牛中或者牛小。那这样的情况，他就肯定不如拿着一个大海碗吃着爽，
1: 对。
0: 是
1: 我们这
0: 吧？
1: 大海碗吃起来，对，非常的这个豪爽，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啊，它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拉面馆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很早就做到了这种明厨亮灶，基本上呢是人们在这儿排队，就在这个师傅跟前排队，然后你把小票交给他，告诉他你要吃什么样的面型，完了以后师傅他去给你下面、煮面，他们都是一个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然后煮好了之后呢，他给你把这个该调的调料调进去，就比如说辣椒啊、香菜呀、蒜苗呀等等、萝卜这些给你放好了之后呢，递到你的手里。其实这一碗面已经在这个碗里装了有一段时间，而且你在端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烫。一方面呢是这个碗的厚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讲究，它要偏厚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它的底下有一个圈足底。这个什么叫圈足底？就是你看这个碗的这个底部它有一圈是凸出来的，然后呢
0: 它
1: 你
0: 不是
1: 把
0: 一个
1: 手
0: 平底
1: 抠在
0: 碗，
1: 这个上面，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平底碗，然后你抠在这个上面它不会说是感觉到烫。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牛肉面的这个海碗它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巧思在。
0: 那我再问一个，哎呀，就是其实这期节目就特别应该就在那面馆店里聊。
1: 边吃着边聊着更有感觉。
0: 对，就是那我这个一个大海碗，你看碗这么大，它是在按我的要求，它可以帮我装满吗？还是咱们日常呢，其实就是装一个碗底儿？
1: 是这样的，就是面大面小，你说了算，你可以跟师傅说，哎，师傅，免
0: 不
1: 打
0: 是，是
1: 尖，就是
0: 面
1: 面
0: 多
1: 多一
0: 面
1: 点。
0: 少，不是面大，
1: 对。
0: 不用面太大。
1: 面大面小其实就是面多面少的意思。
2: 这也是他的一个方
0: 哦，
2: 言。
1: 对你来以后，你就可以说师傅免打尖，他就明白了，就是给你给的这个面多一点。那你像我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也不想浪费，我就会跟师傅说，你给我面少一点，面小一些，就是面少一点的意思。
0: 哦哟，就是按大小区分，牛
1: 对，
0: 面也
1: 就
0: 是
1: 是你要
0: 牛
1: 是，
0: 大。碗也是大小，面也是大小，那汤也 是大
1: 对。
0: 宽，是吧？得说，
1: 汤没有过多的这个说法，汤只要是鲜，然后呢就可以了，因为它全部都是由牛骨啊这些熬制出来的这个汤，每天都是新鲜的，而且汤也很清。
0: 清澈透亮。
1: 对对，是的。然后像在，所以说在当地如果要是来吃的话，你就可以去按照你自己的食量来进行定制，可以跟师傅来说面大 还是面小？它一般情况下给你的这一碗面里面汤都是满的。那比如说你特别爱喝汤，你还可以再拿一个小碗单独去要一碗汤，或者你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汤我还想再加一点，你就端着你的这碗面去这个橱窗，你跟师傅说加点汤。
0: 就不管面大面小，反正我这个大海碗里面汤是满满的。
1: 对，是满的。
0: 哎呀，好，咱们赶紧先说说别的，不行，要不我有点控制不住了，
1: 就是有点饿了。
0: 口水要流出来了。但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更多的了解到兰州牛肉拉面，是因为很多店会开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家觉得吃这样一碗面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那在兰州？这碗面，或者说兰州这个城市跟面的这个历史的话，是不是也会非常久？大家跟它的相处，你看您对于您来说，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
1: 这碗面在兰州来说，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
0: 得有多长时间了？
1: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牛肉拉面呢，它的这个历史啊，要从这个可以说回族的老人马宝子开始说起，大概要是从1915年开始说起了。
0: 哦，这是面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1915年的时候呢，当时马宝子他就挑了个担子，然后就开始卖起了这个热锅子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的这样的一个前身，它就已经是卖到了这个热锅子面。
0: 所以其实是一个那个，走街串巷卖面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店担子
1: 对，
0: 两头，应该是一头是炭炉，另一头
1: 对
0: 是
1: 对
0: 操
1: 对，
0: 作台。
1: 对，
0: 你
1: 是
0: 还
1: 的，
0: 提前学习了，
1: 不是这个，这种卖吃的的方式有特别多，都会是这样。比如说以前卖馄饨，也是挑个 对，
0: 担子这样去卖，走街串巷。因为以前其实大家不一。这个都在住在自己家里面小巷子里，大家都是平房。然后呢，他很
1: 对，
0: 少有就是说大家会出来专门到一个店铺里去买，因为这都
1: 对，
0: 算
1: 是，
0: 是薄利的营生。你
1: 对，因为
0: 卖
1: 最早
0: 个
1: 它都
0: 面，
1: 是小本
0: 对，
1: 生意，
0: 是的，是的。那你整个
1: 对，
0: 店
1: 再加
0: 铺
1: 上，
0: 那铺钱就太贵了，所以大家挑个担子，然后包括剃头也是挑个担子。
2: 剃头挑的一头肉。
0: 对。
1: 对，像其实是很多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全部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小本生意，因为要是开店的话，可能风险有点太大了。
0: 这个
1: 所
0: 咱
1: 以
0: 们说到的
1: 说，
0: 是面的最开始起源的时候，
1: 对对，这碗面最开始起源的时候是在1915年，就是马宝子，因为他当时家里面的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哈，为了养家糊口，然后他就做起了这个热锅子面，然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就开始叫卖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人们就中午的饭点一过，到下午的时候也就没什么人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面也卖的差不多，他就说他回家了。这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牛肉拉面的一个前身。那么后来呢，他也就逐渐开了店。开完店之后呢，他也将这个店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儿子又继续往下传，那么就一代一代就像传到了现在。其实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兰州牛肉拉面，已经是到了第四代传人。
0: 哦，第四代相当于是马宝子的曾孙子。
1: 到了他儿子的徒弟，就差不多是
0: 哦，
1: 到了
0: 徒，
1: 这一代
0: 对
1: 了。
0: 对，师徒传承的这个过程。
1: 对，是的，是的。那么
0: 明
1: 其实
0: 白。
1: 像他。对，他其实开了店之后呢，像我们现在在兰州有一个兰州牛肉拉面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当时这个马宝子最早来挑担子卖这个热锅子面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兰州牛肉拉面的这个汤里面，它都放了哪些调料啊？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的一些秘密，全部都在里面。当然，每一家也有自己的秘密。
0: 这个秘诀在博物馆里就公开了，那我去那玩一圈，我咔回来我就把这秘方我就带走了。
1: 不会的，因为每一家它放多放少，我在哪一种调料上有没有轻微的调整，那都是秘密。所以
0: 对，
1: 每一
0: 就
1: 家都有自己的绝活。
0: 中式餐饮里面有一个最神奇的事，就叫做适量，
1: 对，是的。所以说，
0: 到
1: 其
0: 底
1: 实
0: 放
1: 这碗
0: 多
1: 面
0: 少？
1: 呢，
0: 适量，少许。
1: 适量，对，少许，所以全部都是人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秘方。而且啊，你别小看这碗面可不好来制作呢。我曾经尝试过。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我们本地人比较爱吃面食啊，然后家里面一般都会做拉条子，也就是跟这个牛肉拉面的这个样子有点像，都是拉制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面。
0: 辣
1: 然
0: 条
1: 后
0: 子，
1: 呢，我，哎，拉条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尝试过去拉这个牛肉面，没成功，而且很难成功，
0: 拉面它特难吗？这件事儿，
1: 拉
0: 挺
1: 条
0: 难
1: 子会
0: 的。
1: 不会更粗一点？
0: 是，就是新疆那个是拉条子。
1: 对。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当地也吃那种拉条子，就是
0: 嗯。
1: 圆滚滚的那种面条，然后把这个先面先和成这个面饼，然后上面再抹一点油，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丝儿，然后把它逐渐这样拉开、拉扯开，这就是我们的拉条子。其实它跟牛肉拉面的做法有一点类似，但是呢，这个牛肉拉面确实不好拉，因为我们看到的店里卖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就是已经是揉好的这个面团儿，
0: 嗯，
1: 然后放在这儿以后它要醒发，然后如果要是有人点了面之后，他来开始拉，关键是牛肉拉面的面型也很多，他们要求的是中间这个拉扯的过程是不断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非常难。
0: 哦，那这个其实就跟最早开始和面到醒面，再到拉制的手法有着比较大的关系。
1: 对，所以说就非常非常难，而且这个每个师傅啊，他这个手感不同，拉制出来的这个粗细呢，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大
0: 嗯，
1: 差不差，嗯，这就是手工面的魅力。
0: 明白。刚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您给我们讲到说牛大这一碗牛大，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亮。那
1: 对，嗯。
0: 这个清亮是不是也是从最开始热锅子面就已经开始有了？因为挑
1: 对，
0: 担
1: 是
0: 子，
1: 的。
0: 我感觉走街串巷挑担子卖的这些手艺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能够把美食送到大家面前。就
1: 对，
0: 像这个，大家会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一样，你得先闻着这个酒香。面也是，你
1: 对，
0: 得先让大家尝着，他才有可能再追随着你去你那个开店铺以后，再去
1: 嗯，
0: 光顾。这
1: 对，
0: 个
1: 是
0: 也
1: 的，
0: 是他们的特色之一，是吧？
1: 对，也是特色之一。而且其实这个最早的这个马宝子，他在卖这个牛肉面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儿，他就是什么呢？你进店，我先给你免费送一碗汤喝。然后呢，因为兰州的这个气候哈是比较干燥、比较冷的，尤其像在冬天的时候，客人一进门，然后你就可以端上这个热乎乎的牛肉汤一喝，而且香味扑鼻，这一下子就感觉这味蕾大开呀。所以呢，就有了这种类似于先尝后买的，哎，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哦，这个真是哦，是个好办法，现在也应该继
1: 对。
0: 续推广。
1: 其实现在也可以啊，然后就是你在端上这碗面的时候，你可以先喝汤再吃面。
0: 嗯，是流传至今的一个习惯。
1: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当地来吃这个牛肉拉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单独点了肉的话，我们的这个肉呢是切好的，是凉的，有切好的丁，有切好的片，一般都是凉的。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牛肉泡在汤里面，把它激活一下，然后再吃，这样口感会更好。嗯。
0: 对，这就是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也喜欢把那个，而且还会喜欢把那个肉片儿哈，从盘子上
1: 嗯，
0: 夹下来以后，一定要埋在面底下，感觉
1: 啊
0: 好像
1: 对，
0: 就能够更快的让它入味儿，或者更快的让它能够暖和起来。
1: 对，而且还感觉越吃越惊喜，像这肉是送你的一样。
0: 对，完了，被人看透了，我这儿。是的，大家会在吃面的时候会觉得汤会是第一位。确实，你看啊，大家会觉得面本身它没有味道，但是牛大当中的面，它很重要的给大家的感受是嚼的过程当中才会感受它，比如说它的筋道啊、它的 Q 弹啊等等，包括不同面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口感。但是
1: 嗯，
0: 第一口肯定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汤底的味道，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牛大肯定的第一印象。
1: 是，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
0: 嗯，
1: 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0: 还
1: 这
0: 有
1: 个一
0: 顺口
1: 清
0: 溜。
1: 指的就是汤清，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啥？
1: 一清就是汤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 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新鲜，是。

0: 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1: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0: 算是，
1: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0: 对，
1: 几个
0: 也
1: 啊，
0: 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的详细问了。哎，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是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
0: 对，
1: 是
0: 这
1: 完
0: 差
1: 全
0: 不
1: 是那
0: 多，
1: 个像咱煮
0: 不
1: 完
0: 能是
1: 饺
0: 糊
1: 子以后那个面汤那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1: 汤
0: 就
1: 如
0: 是
1: 果
0: 为
1: 是
0: 什么
1: 浑
0: 老
1: 浊的，
0: 人，
1: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0: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1: 这个
0: 清
1: 浓
0: 汤
1: 汤
0: 浓。
1: 其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
0: 对，
1: 面以后导致这个
0: 是
1: 汤
0: 是。
1: 浑了，对
0: 浑浊
1: 吧？
0: 了，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1: 还给我 callback 了，陈老师，我太牛了，咱又，
0: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 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1: 泡
0: 堂
1: 头一
0: 子，
1: 水儿，
0: 看来你也 是，
1: 喜欢。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爱
1: 对，
0: 泡澡，
1: 对，我也爱泡澡，确实，
0: 哦。
1: 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疼，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
1: 此，
0: 的，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不
1: 锅，
0: 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的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确
1: 就，
0: 实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0: 对，
1: 也是这种。

0: 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1: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2: 但是陈老
0: 是
2: 师，你
0: 早午
2: 吃完
0: 饭，
2: 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0: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2: 哦，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0: 不，
2: 对，
1: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但早上吃完这碗面也还行。
0: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1: 因为累了。
0: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白萝卜白，对吧？然
0: 对。
1: 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它是没有这个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耶、
0: 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 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1: 没
0: 没
1: 味
0: 有
1: 儿。
0: 什么味道。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1: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1: 这个吃法我没吃过。
2: 这就
1: 那
2: 要
1: 这
2: 说
1: 吃法
2: 到，我
1: 没
2: 觉
1: 吃
2: 得
1: 过。
2: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1: 对，三红，
0: 是的。
1: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0: 三红哈，爱吃辣。
1: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0: 但是
1: 为
0: 其
1: 啥
0: 实
1: 呢？
0: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暗
1: 混
0: 地
1: 合在
0: 里，
1: 一起。
0: 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2: 主打一
0: 所以
2: 个
0: 说这
2: 各
0: 也
2: 司
0: 是，
2: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的。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
0: 天
1: 麻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2: 天水吧。

0: 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对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
0: 是，
1: 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别
1: 的这
0: 样的
1: 种。
0: 惊喜，
1: 对，好，四律，
0: 你说到四律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四律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四律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0: 一
1: 韭
0: 定
1: 菜
0: 不
1: 花儿。你
0: 会，
1: 说，但
0: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能吃葱。
0: 没有葱花，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
1: 哦。
0: 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们
1: 香
0: 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们北
0: 要
1: 京吃
0: 黄
1: 的面
0: 亮，
1: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1: 黄。
0: 是的，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
0: 发
1: 啥是
0: 黄
1: 黄
0: 这一
1: 呢？
0: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0: 对
1: 会放
0: 对，是
1: 碱
0: 的，
1: 面儿，小苏打。
0: 对，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0: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对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0: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食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0: 是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儿，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
1: 对，
0: 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增加它的物理性状。但是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0: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1: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0: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 所以说。

0: 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1: 就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他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他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
0: 都
1: 想和
0: 是，
1: 烫面，你得用开
0: 对，
1: 水去和成面一样，
0: 它要溶于水，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0: 对，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
1: 嗯，
0: 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一碗兰州牛肉面，汤清面劲，辣子喷香，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不过，咱们中国的面条版图从来都是百花齐放。离开了粗犷豪迈的大西北，让我们一路南下，来到温润秀美的江南。在江苏镇江，也有这么一碗独具特色的面条。它不仅是一道地方小吃，更承载着江河交汇、南北交融的历史与情怀。镇江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尝锅盖面真遗憾。这碗面里到底藏着怎样的乾坤呢？
4: 镇江作为南北交通枢纽，饮食上带有融汇四方的特点。锅盖面品鉴馆就在西津渡的北部，刚到门口，我们就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跳面场景。
5: 面团好了就要洗1个小时左右。
6: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
5: 对
6: 作
5: 呀。
6: 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5: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6: 然
5: 省劲。
6: 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2、3公分的距离，
5: 3公分。
6: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5: 是啊，它每次的盛入，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你看我刚才跳舞，
6: 好，我看一下，
5: 试一下看。每次劲都不一样。对，
6: 很有意思
5: 啊。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压。
6: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4: 杨信才制作锅盖面已有18年，他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5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6: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5: 脚翘一下。
6: 这只脚，
5: 对，
6: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5: 现在你可以压，
6: 这样子。
5: 对。
6: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5: 对。
6: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5: 现在可以，但
6: 最
5: 后就不可以了。
6: 为什么？
5: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6: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5: 对呀。
6: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5: 对。你看，你压的很平衡。
6: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
5: 是
6: 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
5: 对，
6: 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5: 这个马力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
4: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

0: 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阳信材展现的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厌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1: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2: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1: 这个大锅里面是挑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2: 对，
1: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2: 对，一直，一直要煮的。
1: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2: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1: 那其他木头不行吗？
2: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当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他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2: 看，它都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1: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0: 山木锅盖漂浮在受打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今年62岁，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3: 哎，红烧牛肉。
1: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3: 肚子下面的。
1: 牛腩。
3: 牛腩。
1: 哦。
3: 香肠。牛板筋。
1: 哦。
3: 红肠。就是猪大肠。
1: 哦。
3: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1: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3: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0: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炉。
1: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3: 这个酱油和猪油。
1: 哦，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3: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1: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3: 同等的吧。
1: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3: 香干、柳菜花。
0: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养己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3: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的，你给你尝一下。
1: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3: 就是
1: 香料的碎末。
3: 你尝一下。
1: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3: 香不香？
1: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3: 对，里面有八角。
1: 八角。
3: 草果。桂皮。
1: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3: 有10几20种。
1: 10几20种。
3: 对对。
1: 要熬多久？
3: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
1: 哦。
3: 是不外传的。
1: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3: 有每家的特色。
1: 就是这个酱油。
3: 酱油。
0: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2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1: 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3人是点了3种不同的锅盖面。
4: 对对。
1: 您的是？
4: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4: 对，小时候吃的。
1: 我点的是 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2: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4: 肉丝面。
1: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4: 好的。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2: 啊，
1: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尝。
2: 尝一下。
1: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
2: 好吃吧？
1: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金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1: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2: 10岁左右，70年代吧。
1: 差不多70年代。
2: 70年代。
1: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2: 2两粮票，8分钱。
1: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2: 粮票，3两粮票，1毛1。镇江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面条。
1: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4: 熬得更好，
2: 熬得出来。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1: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2: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1: 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说要学这个锅盖面呢？
2: 本身自己爱好切面条、就想着嘛，就学这么一行嘛。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秦星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0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1: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4: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了。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4: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饭跟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4: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0: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镇江城内的古运河蜿蜒在林立的高楼之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镇江段大运河地处太湖平原向宁镇丘陵过渡地带，是苏南运河中地势最高的一段。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半个小时后来到了镇江市金口区。大运河在金口区建立镇内与长江交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这段航道的历史变迁。跟随建壁船闸管理所副所长张昆仑，摄制组首先船行来到泰山湾。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泰山湾这边，这个地方是处于整个航道的什么方位啊？
5: 如果说从这个苏南运河路口来讲，这个地方是从建壁路口往南7到8公里的位置。我们泰山湾呢又被誉为江南运河的屋脊，海拔是吴淞高城33.6米，那么是整个江南运河最高的地方。那么这段航道呢由弯道9曲18弯是怎么形成的呢？公元前210年呢，我们镇江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陆海口，长江的陆海口， 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当时著名的叫金江槽，也是开挖土方运河的时候有意采用这种曲直开挖航道的这种模式啊，来消除这个潮水。

0: 对这个运河当中行船的这种危害。
1: 张昆仑告诉我们，1994年航道升级改造之前，泰山湾是一个由三段近90度的弯道组成。如今从空中俯瞰，虽然泰山湾仅剩30度左右，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壮丽的景象。放眼望去，运河就像一条玉带蜿蜒在田野间。如今的泰山湾两岸绿意盎然，纵贯南北的运河依旧充满活力。沿运河一路向北继续行驶20分钟后，张昆仑带我们来到苏南运河的第一座内河服务区。
2: 你好，这边是已经把船上的垃圾已经弄好了是吧？
3: 对啊，我们都分好了。
2: 哦，是不同垃圾放到不同的袋子里面。
3: 对对对，现在这个所有进入苏南运河的船和驶出苏南运河的船，都要通过这个垃圾上岸，这个固体的生活垃圾上岸，还有这个船上的这个生活污水上岸，还有这个机舱里面的油污水也要上岸进行分离。
2: 我看这边是把垃圾投放进去之后，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单子呀？
4: 有个建筑证明。
2: 这个证明是干嘛用的呢？
3: 下一站检查，他要查你的证据，就是属于我们凭证。
2: 11658船于几点几点在苏南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
3: 啊，对啊，
2: 一共是1.81公斤。
3: 嗯，是。
2: 啊，然后分门别类的，哪一种垃圾多少斤都已经完全标示得很清楚了。
3: 它说明你没有朝其他地方投放。
1: 张昆仑介绍，京杭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是整个苏南运河上最大的一座内河服务区。服务区占地总面积113.35亩，岸线全长1056米，主要功能是保护运河，同时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设备维修、补充物资等服务。在我们拍摄期间，设备的调试人员正在向船员培训如何使用装置。
2: 你好，你好，啊，这里。

0: 在没有服务区的地方，他们也会使用服务船在运河上收集货船污水。跟随王明红，我们来到岸边的一个机房。这个机房可以对处理过的生活污水进行实时监测。
1: 我们身后这几台机器叫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2: 对对，是的。
1: 它能够监测哪些数据呢？
2: 像这台仪器，它主要监测的是一个总龄的一个数据，而这台监测的是一个 COD 的一个数据，这台监测的是一个这个氨氮的一个数据，是这个污水中比较关键的一个三个指标。然后像这个总龄，我们出来的数据要控制它在小于等于一的一个情况下，
1: 就是现在是0.6。
2: 对对，说明我们的这个处理出来的水是合格的、达标的。
1: 那生活污水经过净化之后是排向哪里呢？
2: 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草坪的一个灌溉，多余的水呢，我们就直接纳入这个污水的管网。
0: 处理过船上的污水，我们跟随李建生来到他的货船。今年55岁的李建生是江苏淮安人，已经有33年的跑船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条船是他和妻子黄启荣使用的第六条船。2017年，他们花了110万元购买了这条船。如今他的大女儿也和他一样在运河与长江之间跑运输，小女儿和儿子则选择了在城里生活。
1: 我们走进这个生活舱，感觉整体还挺宽敞的，是不是条件比之前好很多了？
3: 是的，
1: 是的哈。你像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客厅，有沙发，后面还有空调，然后里面是卧室，还有厨房。平时生活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呀？
4: 还可以，我们习惯了。
1: 那一年有多少天是在船上的呀？
3: 有11个月在船，除非到小孩那边，过两天，好比春节啊，中秋节啊。
1: 但是我看小孙子好像是在这边。
3: 小孙子上学了，就9月份开学了，他们带去了。
1: 他们暑假的时候会来船上玩，是吧？
3: 对对对。
0: 夏天闷热，冬天寒冷，是跑船人最大的艰辛。虽然辛苦，但是依靠跑运输，李建生夫妇每个月能有近3万元的收入。李建生告诉我们，这趟行程他们是从浙江杭州出发，行驶到这里用了2天半时间。接下来他们准备通过近笔船闸沿长江去往南京拉货。
5: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播出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母亲遗产引纷争。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我们通过深入剖析与环境治理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讲述法治力量如何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浙江淳安警方接到有人操控无人机狩猎的报警，随后锁定

0: 或方法，罗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引发争议。一起来听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
1: 徐先生是浙江省淳安县威平镇人，20多年前他在镇里承包了一座山，这些年一直以种植果树为生。为了照看果园，他在山脚下盖了几间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
2: 以前我们镇上有一个政策，他说荒山承包种果树嘛，那我就响应这个政策来承包种果树了。这个山桃树也是果树嘛，不是？
1: 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这份安静却被打破了。睡梦中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一阵异常的声响惊醒，他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
2: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看了那个上面的话好像闪光灯的，他那无人机不是有灯光的，闪闪绿的，闪闪有点红的，有点绿的闪，我就知道是小无人机。
1: 徐先生常年住在山里，附近的邻居很少，因此有着较强的安全意识。凌晨出没的无人机让他意识到很可能有人在从事违法活动，他赶紧起身出去查看。
2: 第一个是扰民嘛，三更半夜肯定没什么好事啊，以前我们这边偷鱼的很多的，晚上是不是啊？那我遇到情况我也打渔站的电话，这个是合法公民的那个义务啊。
1: 徐先生看到那架无人机一直在山的上空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飞行，徐先生感到奇怪，这是谁在操作，又在干什么呢？当他向四周查看时，突然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内隐约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那些人会不会就是操控无人机的人呢？徐先生走到车前，正看到有人在操作无人机，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拍下了车牌号，随后询问那架无人机是不是他们的，在干什么。对方的一名男子承认那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不过具体在做什么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在用无人机打点野味。
2: 有个人在那车子里面操纵嘛，再有一个人下来叫我不要说嘛，是不是啊？跟我说弄个野猪吃吃，他说。我说弄野猪也不要现在哈，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是不是啊？
1: 对于对方的说辞，徐先生半信半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用无人机来打野味。不过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打野味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那几个人见状赶紧收回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接到报警后，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询问徐先生，民警了解到逃走的那几人涉嫌非法狩猎，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3: 在向他了解情况之后，这伙人可能确实涉及到打猎的行为，但是我们淳安县是属于全年全区域禁猎的县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报警人举报的线索十分重视，当即就展开了研判。
1: 淳安县地处浙江省西部，森林覆盖率超过76%，千岛湖水质达地表水一类标准，这里既是国家级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优越的自然生态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栖息环境。据统计，淳安县分布着51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99种。
4: 这里面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7种，这里面包括有这个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啦，中华穿山甲啦等。那么二级保护动物呢有82种，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猕猴啊、红嘴相思鸟等。
1: 正因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2022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自2022年12月1日起，全县范围内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因此，针对徐先生提供的非法狩猎的案件线索，淳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不过，对于报警人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这让办案民警也感到有些惊讶。
3: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疑惑， 那么以往来讲都是使用枪支。

0: 或者说气枪、弓箭、弩箭之类的进行非法狩猎，现在无人机也能非法狩猎了吗？
1: 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首先从报警人徐先生提供的那张车辆照片入手，根据车牌号很快锁定了车辆为一名陈姓男子所有。进一步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某与罗某、江某、何某三人来往密切，经常结伴驾车外出，且出行时间都在深夜，地点均在淳安县境内的山林。
0: 并且我们对车辆轨迹进行分析，发现罗某等四人经常驾驶车辆在晚上的10点至凌晨的2点、3点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淳安县境内的周边乡镇山林里面进行一个驾驶，他们的确存在一个非法狩猎的嫌疑。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陈某、罗某等四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返回后，他们会在聊天软件中交流猎捕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2: 咱们搓吧啊，一路可以走。
0: 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转发的图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平时的猎获物的这个照片，并且还会向对方去炫耀，这是我今天打到的什么什么猎物啊之类的，那么我在家里已经把这个东西肉已经烧好了，并邀请对方来吃。
1: 虽然警方尚不清楚无人机与非法狩猎之间的具体关联，但陈某、罗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的嫌疑越来越大。同时，民警在走访摸排中了解到，附近村镇的居民曾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在其中一人家中进行宰杀。在掌握了犯罪证据后，专案组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同时，在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家中，民警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工具。
0: 我们抓捕了罗某等四人以后，从他们家中搜查出无人机，并且在后续对罗某等人的审查中，他们承认在这段时间内是的确有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
3: 淳安警方将陈某、罗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面对突审，他们承认的确是利用了无人机猎捕过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方式的？无人机究竟被他们做了哪些非法改装，最终成为一种猎捕工具的呢？
1: 他们改装无人机投放利箭，
2: 然后把那个空投器安装上去，他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1: 狩猎花样翻新，法律如何规制？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正在播出。罗某30岁，在淳安县经营一家民宿，查获的无人机正是他购买的。罗某交代，2025年9月，他在刷手机短视频时，偶然看到有人用无人机猎捕野猪，觉得非常新奇。罗某想到淳安县森林茂密，野生动物众多，于是他也购买了一架无人机，改装后约上朋友一同尝试猎捕。
2: 然后看到这个用无人机打猎的视频嘛，出于好奇心自己去买了一架飞机嘛，然后后面嘛就开始玩了。那山上也是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1: 罗某购买的无人机加装了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一种俗称牙签剑的金属利剑。他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威平、文昌等乡镇的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中，瞄准后远程投放牙签箭，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
2: 操作就跟平时那种普通的无人机操作一样的呀，然后把那个空投器安装上去，它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1: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罗某等人猎杀野猪的视频，当他们投放牙签箭击中猎物后，便根据定位由熟悉山路的人上山搜寻，再将猎物一起抬下山。
4: 你看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上山了，他们手上拿的是
5: 老长一根，可能跟枪一样的东西啊，
4: 长矛。这个野猪一直在这个无人机的正常的控制监视之下，
5: 对，已经锁定了。你看
4: 是人一下子过来用自己的长矛把这个野猪啊再次的刺伤了他的身体。
5: 对，
4: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血放干净，让他快速的死亡，
5: 失去行动能力啊。
1: 罗某供述，在几个月内，他们用无人机猎捕到的大部分是野猪，拉回来后并未售卖，而是四人分割后自行食用。他没想到，在威平镇那次，无人机刚飞了没多久，还没有找到狩猎目标，就被徐先生发现。

0: 发现并报了警，最终会被警方抓获。陈某是四人中负责开车并上山寻找猎物的。起初他听朋友罗某说用无人机可以猎捕野生动物，觉得有些新鲜。
1: 反正那天晚上他们说搞到了野猪，我说怎么搞到的，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0: 陈某的职业是一名厨师，从小生活在淳安乡镇，对周边山路十分熟悉。正因如此，罗某才找到他，希望他加入。陈某想着晚上也没什么事，捕到野生动物还能分到肉也不错，于是便同意了。
1: 再后来就陪他们去，跟他们去了几次，那确实是有那个用无人机能把野猪查下来，那成功率也很高。
0: 陈某供述，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精准度比较高，但有时牙签箭射中的位置不当，猎物会四处逃窜，给他们的搜寻带来不少麻烦。
1: 一般的话也要看运气，查前身野猪马上就立马就倒了，如果他的后身会跑很多路，跑很多路的话会我们会用无人机继续追踪，如果是查到前身倒地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坐标，我们去把野猪跟弄下山。
0: 据犯罪嫌疑人罗某供述，购买无人机前他也曾考虑过这种方式是否触犯法律，但他转念一想，既然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视频，况且自2023年6月起野猪已被正式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应该不会有事。
2: 因为野猪我知道早就剔除那种山友了，是吧？
0: 在警方看来，罗某的想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淳安县禁猎通告，严禁随意捕杀、食用或交易。
3: 野猪虽然移除了三有目录，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像我们淳安的话有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工具啊，也是不允许猎捕的。
0: 不过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淳安县禁猎通告，全县境内实行全域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罗某等四人利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猎捕野生动物，确实违反了禁猎规定，但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4: 在我们浙江也好，杭州也好，当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段之后呢，我们也很难认定，因为法律规定它是要使用禁止的工具、禁止方法去捕猎，它才构成非法捕猎罪。
0: 原来根据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10000元以上，二是在禁猎区或禁猎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经过前期警方调查，罗某等四人猎捕到的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0000元，而无人机投放利箭也并不在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或方法之中。
5: 因为禁猎期和禁猎区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哈，然后至于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那么在就是我国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列明的，但是列明的这些内容呢，它是就是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比如说毒药、电击，然后或者是猎夹、猎套这样子的一个明确，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0: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人机投放利箭不能被认定为禁用工具或方法，那么罗某等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狩猎罪。然而经分析，这种新型狩猎方式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禁用工具或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6: 因为我们发现无人机射中野猪以后，很多时候是贯穿野猪的，
4: 它的那个无人机上面都有热成像嘛，热成像在网上照起来，它只不过是一团影子，这个影子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个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
0: 为厘清案件性质，淳安警方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会同县林业局共同探讨。 检察机关注意到罗某等人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的狩猎方式，虽未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列举为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进行猎捕。正是这一兜底条款让案件的定性有了转机。
5: 与其他就是危害这种人畜的安全的一些猎捕方式哈，它是作为一个其他的进行一个兜底性条款，等于当地政府它是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充这个就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的这个职权的哈。
0: 那么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到底能不能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呢？据检察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的狩猎的工具、方法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也就是说，本案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来评估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从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5: 我们当时就想论证这个新型的，就比如说无人机投掷利箭，它这个危害性是不是跟我们传统这种猎鸣的它是有个相当性的，就是危害是否具有相当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侦查阶段，就是当时提前介入的时候，那么建议侦查机关还有这个林业部门一起进行一个侦查实验。
0: 无人机投放实验让案件迎来转折，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终将被法律约束。
3: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正在播出。为证明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2025年12月11日，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模拟无人机在高空悬停后投放利箭的过程，通过测试其对不同物体的贯穿力来验证这种狩猎方式是否对人畜及野生动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7: 这些就是我们现场查获的一些作案工具，这是犯罪嫌疑人身上查获的一台常用的无人机。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其改装以后呢，可以将这个金属件呢悬挂于上面。金属箭杆呢，上部分为塑料材质，下部分呢为金属或者这个钢制或者铁制的，行业内呢暗语俗称牙签。将这个金属箭头呢，这个从这个螺旋孔里面呢旋进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金属箭。
0: 淳安警方和林业局在实验前准备好了3种物品，包括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以及1毫米厚的铁皮板。无人机将金属利箭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呢？随着3声清脆的响声，金属利箭从高空落下，将3种不同材质的物品全部贯穿，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心头一震。
7: 这个从25米处落下的这个箭头呢，垂直落下以后呢，全部贯穿于把整个铁面全部贯穿了，而且呢，深深的扎进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轮胎里面。通过这个侦查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坠箭从20多米处高空垂直落下，可以对这些物品轻松的进行一个贯穿，所以说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常见的野猪、小鸡啊，这个杀伤力也非常大。
0: 最终经过实验得出，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对普通物品具有极大的穿透力，且会随着无人机投放高度的增加穿透力增大。基于这一结论，淳安县公安局和林业局共同认定该种猎捕工具对人畜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属于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5: 无人机投掷利器的方式远远高于传统的猎捕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准度更高，然后杀伤力更强，它使用的范围更广，所以在这样的话，就是法律我们讲就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明显属于禁用的一个行为。
0: 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4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已涉嫌非法狩猎罪。 截至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野猪七头。在后续的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对四人区分处理。鉴于

0: 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而陈某等三人参与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2026年4月20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在附近村镇林间的一处草地上，采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
1: 利用无人机加设这个热成像仪，并且加设这种投射装置，那么其实是我们淳安县的一个首例。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淳安县林业局与公安局所做的实验结论，从隐蔽性、精准控制能力及伤害强度等方面综合评估，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及不特定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猎套、猎枷等传统工具或方法，因此应当认定为禁猎通告中的禁用工具或方法。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1: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淳安县是全域全年禁止狩猎的，那么相当于他是在禁猎期，也是在禁猎区，也利用了这个禁用的工具去从事一个非法狩猎的行为，已经符合我们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最终，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本案判决后，2026年5月19日，淳安县发布了新修订的禁猎通告，新规在列举的。

0: 距离投掷物件、伤害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违法手段，从规则层面实现对此类隐蔽化、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的提前封堵与全面约束。
1: 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老师，你好，巩固老师。这个案件中，罗某等人利用改装无人机投掷利箭的方式来猎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看到案发的时候，法律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和方法。 其实没有包括无人机投掷利箭，但是罗某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待？
2: 这个案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了法律，并且进行了一个良好的适用的。因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把无人机坠剑纳入到禁止范围，但是法律在禁止猎捕的工具方法这方面它本身的规定是开放性的，因为它在列举的。 具体的方式之外呢，它还加了一个等字，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现实中有采取和被列举禁止的方法或者工具相类似危害的那些工具和方法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受到法律的禁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他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充分表明无人机坠剑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危害性，可能它的危害性。
1: 比法律目前已经明令禁止的有些这个方法和工具的危害还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灵活而准确的适用我们的法律的。
2: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平衡好科技的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要。 首先要心存一个敬畏之心，对自然、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在运用技术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运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一样，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是从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它对这个动物的。 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无人机坠剑，它的杀伤力很强，其实对潜在的社会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主动的去了解查询，甚至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去咨询，就确认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来才来操作，如果不妥的话呢，还是谨慎而为。
1: 今天的案件发生在浙江淳安深夜的山林，改装无人机从高空投下的利箭穿透的不仅是野生动物，更是法律对生态保护的底线。要遏制这种新型违法犯罪，既需要公安机关的精准打击、司法机关的依法认定，更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能逾越守护自然的法治边界。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母亲遗产引纷争。
2: 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猛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
3: 婚后王月很快就有了儿子赵猛，但是这样的婚姻并没有给王月带来任何幸福，他过够了勉强凑合的婚姻。在儿子赵猛考上高中以后，他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2: 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 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没有亏待他。母亲还跟赵猛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三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
3: 赵猛处理完母亲后事以后，去银行查询母亲留下的遗产，但赵猛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母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竟只剩下几块钱了。那么母亲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2: 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10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猛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与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 每次转账都在50,000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0,000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000元返还给了王月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赵猛虽然赢了这场诉讼，要回了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报答母亲，真可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等待。最珍贵的礼物是父母健在时的每一个当下。刚刚案例中的姚金亮费尽心机想要霸占女友的遗产，因缺乏证据证明是女友生前赠与，没能得逞。而接下来案例中的一对亲姐妹，在母亲去世后呢，各自持有一份母亲的遗嘱，遗嘱内容却截然相反。那么遗产又该归谁继承呢？
3: 一女子为得到母亲遗产，哄骗母亲再立新遗嘱。
2: 何大妈开始心疼女儿，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3: 母亲去世后，女子与姐姐拿着不同的遗嘱，各执一词。

0: 的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份有效？母亲遗产引纷争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一天，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4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他能回来，他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他，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他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儿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他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他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
1: 几年后，小女儿王小玉突然带着儿子回来，而且表示再也不走了，这让母亲何大妈很吃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小玉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她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接受了姐姐的安排，轮流照顾母亲，直到母亲2022年去世。母亲去世后，这套三居室怎么处理？姐妹俩对如何分割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
1: 妹妹拿出的这份遗嘱让姐姐王大翠很吃惊，母亲明明已经立了遗嘱，将全部房产份额遗留给了自己，但妹妹王小玉的这份遗嘱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妹妹王小玉伪造的吗？
0: 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母亲的这句话呀，反而惊醒了梦中人。从现实角度考虑，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

0: 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啊，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凡事都有因果，王小玉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产，姐姐王大翠承担了对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母亲的遗产也是对她孝顺的认可和回馈。姐姐虽然赢了官司，但她并不开心，父母走了，她却和唯一的妹妹闹上了法庭。她想修复和妹妹的关系，愿意给妹妹一些补偿，就主动找妹妹握手言和，姐妹俩秉释前嫌，重新开始。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都与遗产继承有关，两起案件的发生啊，究其本源都是因为死者生前没有平衡好家人和家财的关系。家人与家财如同天平的两端，家和才能万事兴，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一日三餐，米和面是我们的日常，但你知道吗？几千年前，咱们的祖先啊，餐桌上的顶流主粮根本不是他们。从曾经的五谷之长小米，到贵族专属的黄米，再到后来逆袭的小麦、水稻，还有远道而来的玉米、土豆等等，一部主粮变迁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宪明老师，带我们一起穿越千年，解锁主粮从夯到拉的大排名的传奇故事，聊一聊那些被遗忘的主粮是如何兴衰，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好的，那我们也首先欢迎刁老师。刁老师您好。
3: 哎，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很高兴啊，给大家聊聊天，说说我们的啊主粮的变迁。
2: 嗯，刁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研究这个谷子其实已经几十年了。咱们呢也经常说小米它曾经是国粮，那您能不能用一句话就比较通俗的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古代主粮圈的顶流天花板它究竟是谁呢？
3: 这样啊，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啊，我们国家实际上有着啊，我们知道秦岭以南是南方，秦岭以北，秦岭淮河以北是北方。我们国家的历史很长，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它是个农业国。那我们国家的政权的政治文明啊，应该说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是位于北方啊，位于北方。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顶流天花板的主粮，在历史上历史的长河中，北方就是两种小米，就是谷子和黍子，南方就是水稻啊，这就是一句话，北方就是北粟南稻啊，就这么来说啊，就是个主粮。从历史上来说，当然后来的变迁那很多啊，北方后来变成了小麦啊，在这个小麦在4000年前啊引入到我们的国家，但是呢，尽管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小麦真正在北方成为一个主粮，实际上是在2000年以后，到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它才被接纳为主粮，才被接纳为主粮。实际上，但是即便是到啊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基本上我小麦已被成为主粮，但是谷子、黍子这些杂粮作物在北方仍然是一个大作物，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啊，比方说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谷子、黍子、高粱这些杂粮作物仍然是个很大的面积。谷子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北方的第三大作物，比方说黑龙江当时就有2000多万亩，全国有1.5亿亩啊的谷子的面积啊，所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啊很主要的粮食。实际上，谷子啊这个小米变成非主要作物，实际上就是近五六十年的事。在50、60年以前，从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最古老的祖先，我们7000-8000年啊就开始用小米做主粮，一直延续数千年。应该说，中国北方农耕文明啊，那就是谷子、黍子，尤其是谷子的啊创造的这个文明。
2: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跟现在是真的不太一样。原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小米才是王者。
3: 啊，对，小米是真王者。小米，我们说社稷啊，说社稷啊，这个稷是指什么啊？稷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农神，农神就叫后稷啊，叫后稷啊。这后稷呢，现在啊，考我根据我们的文 考古也好，根据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好啊，有很多种说法。现在普遍比较接受的就是在我们的山西、陕西啊，这是后稷的啊，这个诞生地。后稷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农神，是我们尝百草来驯化我们的啊，这个草啊，创制了、驯化了、形成了我们北方的啊小米、黍子啊这些古老的作物。南方呢啊就是水稻啊，由于我们就是把这些作物驯化成以后啊，才使得农业人口，才使得农业文明。由于小米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北方的最早栽培的作物实际上是黍稷，我们叫黍子啊，叫黍子，或者叫西北叫糜子。这个作物呢实际上比谷子可能要更古老一点，它根据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大概在11000年前后它就已经是栽培了。谷子呢最早的我们看到的是10000年前后，但是呢谷子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谷子被驯化栽培以后很快的，大概在距今7000-8000年、6000-7000年这个时候，谷子取代了黍子，也就是取代了糜子，成为北方的主栽作物，因为它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食口性更好。那么我们兰州大学呢，最近这两年做了好多研究，其中有一个研究就是谷子在什么时候成为主粮的。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表明的，就是我们谷子的栽培在6000年、5500年前后，在我们的黄河流域，谷子已经成为主粮。由于谷子的栽培和种植，我们大家都知道仰韶文化，我们都知道啊，燕山，我们黄河流域，我们中原这一带的仰韶文化，我们再往北走到我们的啊这个燕山啊、太行山、衡山这一带啊，太行山的北部燕山这一带，我们都知道有红山文化。实际上，我们国家最高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就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在不同的地点，它是一个时期一个类型，它们都是谷子，由于谷子的栽培，由于谷子的种植，由于谷子的生产形成的这两个文化啊。也可以说，谷子的栽培、谷子的种植导致了我国北方人口和经济社会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你说的，刚才说啊，我们谷子是国粮，那确实如此。那么在古代，它，你比方说交税要用谷子啊，领工资要用谷子啊，你各方面的就是它的钱都是用谷子来衡量的，所以它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关系到一块的，所以它被称为啊我们的国粮啊。后稷这个稷字啊，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一些争议啊，有人说它是黍子，有人说它是谷子，还有人说它是高粱。那么啊，这个稷字呢，更多的时候是指国家所依赖的、所依靠的最主要的粮食，就叫稷啊。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意义应该这么理解。所以在谷子在很长的时间是我们国家的主粮，甚至到了解放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啊，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的以后还有很长时间，谷子也是主要的主粮。只是我们近代啊，严格讲，我们什么叫近代，就我们最近的六七十年、五六十年

0: 10年，由于我们现代农业和以前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我们现代农业实际上依靠的是化肥，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就是说，大家说我们要用全自然的、全有机的，实际上我们现代的农产品是建立在我们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农产品这么一种技术，就是大规模的利用工业把氮转化成有机氮，然后为农业服务，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的提高。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我们才能养活这么多人，我们才能我们的吃的东西才能有很好的改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转变中，这个谷子呢、黍子呢，有的是掉队啊，没有赶上这个形势啊，没有赶上的形势。而外来的一些作物比方说我们的玉米这个玉米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才传到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物。现在玉米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作物，大概我们年种植面积在6.5亿亩左右。已经成为一个第一大作物，其他的作物呢，像小麦，我们的主粮，北方的主粮，像南方的水稻，这两种作物呢，小麦和水稻呢，实际上我们育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育种很大的进步，它们能够适应现代的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把我们的化肥转化成我们的粮食，提高了粮食产量。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建立在我们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一个基础上，才使我们国家的粮食比较安全。
1: 听完您的介绍，我更加的确信了。以前在古代，小米它确实是绝对的 C 位啊。那可能由于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像技术啊、气候啊、人口啊，包括饮食一些习惯都变化，所以主粮的榜单它就要重新洗牌了。
0: 我们的农业生产，它不能说你有一种或者几种作物在这主宰着一切，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作物越多，种类越多，生产是越安全生产越安全从社会健康的角度讲，我们人类生活呢，人类呢需要多种的营养成分实际上大家天天在说保健，天天在说食品安全什么是保健？我个人认为，你吃多样性的食物，千万不要挑食或者只吃几种，这个是最好的保健方法。多样性的食物能够保证你不同的食物可能供给你的，你比方说我们吃的褐谷类作物，就包括我们的大米、我们的白面甚至我们的小米我们的高粱这些东西，它主要是禾本科作物，它呢提供的主要的是淀粉，是我们的能量当然，不同的禾本科之间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小米，实际上小米在我们禾本科中，它是一个营养比较全面的它含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钙，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这些东西往往在其他的禾本科中是少有的。同时，小米呢，它含有丰富的我们叫维生素9。或者叫叶酸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的发育，尤其我们孕妇现在可能有时候你去医院产前检查或者几个月检查医院会说你缺叶酸那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缺乏维生素9，现在可以给你人工的用人工合成的维生素9在医院给你打点滴你就能丰富。但如果你吃更多的多样性的食物，比方说，你吃富含这个叶酸的小米你吃多多补充蔬菜，一样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含量。我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个小米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你比方说，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大家好多人现在都越来越在办公室工作越来这个活动量越来越小，见太阳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呢，你多吃各类杂粮，比方说小米含有丰富的钙和铁，它能帮助你这方面的缺乏，它同时呢，它维生素 D 也是可以的，它能帮助钙的吸收。

0: 吸收啊。所以小米呢，它有它的特殊的功效。那么从小米延伸，我们还知道我们国家还有其他的杂粮，比方说荞麦啊，比方说薏仁米、薏米啊，比方说我们最近几年引进来的啊，我们的藜麦啊，藜麦实际上到中国才没多少年啊，所以这些各类的杂粮，我认为大家多消费，补充我们平时只吃小米、只吃大米、白面这个不足是很重要的。你吃的粮食的种类越多，对你健康啊越有好处啊越有好处。这个多吃不同种类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保健方法啊，食物保健方法啊，这是我的观点，也是营养学的观点。
1: 确实啊，因为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获取这些食物，包括获取营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均衡和多样性的。我们也听出来了，刁老师其实从事这个产业啊，一方面可能是产业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您对这个有着深深的情怀。刚刚您也提到啊，其实咱们现在吃精粮，就是大家说的这些白面可能比较多啊，也就是说这个小麦，我们知道小麦它是原产西亚的，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传入到我们国家，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法离开的粮食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可能是对小麦更加的情有独钟。小麦它从小众的杂粮逆袭成为现在北方的第一主粮，那您觉得这个中间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跟咱们的这个技术和饮食习惯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是吗？
0: 实际上呢，这个小麦到我们国家，由原来的大家对它不接受，变成今天的主粮，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早期的阶段，小麦大家都知道啊，说啊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呢有多种关于小麦如何传到中国有多种说法，但是比较普遍的大家接受的，还是说有中亚有陆路。啊，就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首先，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啊，在中国的西部，啊，有了小麦，然后逐渐传到内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先传到了沿海，然后再往内地传。不管怎么传，是4000年前我们就有了小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我中国人的和西方啊，他们白人、欧洲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仍然是这样。我们国家吃什么东西都是煮，啊，煮饭，蒸，对吧？啊，都是蒸。哎，欧洲人呢，你想一想，都是烤，肉是烤，面包是烤，啊，对不对？啊，这个蟹，这个蟹在外边也是烤，所以这个烤和煮是完全不同的。小麦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啊，我们的老百姓呢，我们的人不会消费它，啊，也是拿这个小麦粒儿啊，拿水一泡，然后就煮，整粒儿的吃，像我们吃小米、吃大米一样啊，整粒儿的吃。实际上，这个小麦呢，它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因为它含有面筋蛋白，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你如果你整粒儿的吃，它很难嚼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最初的1-2000年，啊，这个小麦一直没有，一直认为它是粗粮，一直认为不好吃，适口性不好，一直没有成为主粮。直到春秋战国后期，汉朝，啊，我们啊，这个秦朝的灭亡，建立汉朝，这个时候，中国人发明了石磨，啊，这个石头的磨，石头的磨把小麦磨成了面粉。啊，磨成了面粉，然后对面粉进行加工，我们才有了我们的啊，今天大家天天吃的馒头、面条、饺子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把它变成了面食，才使小麦是一个根本的翻身和转变，使小麦由原来的啊不被接受的一个作物，变成了一个大众广为接受的作物。而且实话实说啊，小麦这个面粉的适口性，它的香甜味儿还是很好的。而且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啊，它尤其含有丰富的面筋，面筋是一种蛋白质啊，它的蛋白质对人的健康啊，对于这个没有就是这个面筋敏感的人 人群，多数人是面筋不敏感的啊，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它很快啊，在我们国家呢，在北方就形成了北方的一个主要作物，所以在大概在唐朝前后，唐朝之前前后左右，我们国家就形成了南稻北麦的这么一个格局，哎，南边就是水稻，北方就是小麦这么一个粮食的格局。但是呢，即便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小米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仍然是一个主要作物。啊，我刚才也讲过，啊，小米变为次要的啊杂粮作物，实际上是个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粮食发展，你刚才也讲啊，说我们这个主粮变化史就是一部啊我们的文明史或者历史，这个说的特别正确，啊，特别正确。实际上，我们今天广为大家所吃的，大家知道最多的作物啊，大家一看就是老玉米啊，我们现在的糯玉米啊，鲜食玉米也很多。实际上，玉米呢，啊，是在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啊，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三个作物啊，三个作物啊，实际上我说的这三大作物吧，实际上作物很多，但其主要的我们知道的就是三大作物。一个玉米，一个就是马铃薯，就我们的土豆啊，还有红薯啊，这三个主要作物。当然，明朝的还有辣椒，我们辣椒实际上到中国也没多少年啊，青椒、辣椒也没多少年啊。这个明朝的传入的，尤其是玉米啊，这个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都有什么特点呢？尤其红薯和马铃薯，它们都具有抗旱、耐饥饿、产量高的啊，这么一个特点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三个作物传入到中国以后呢，很快的啊，就是我们的粮食就增加，粮食增加呢，导致我们国家人口的就增加，啊，大家可以查查我们国家从古代几千年到近代人口的变迁，那么第一次人口的变迁，那就是在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由于谷子的栽培。我们国家有原来的稀疏的啊居民，形成了近代的农耕文明。那么尽管农耕文明形成，人口一直徘徊在5000万左右啊，全国的人口也就是5000万，哎，很少有时间能达到有1个亿，最多也达到1个亿。但是自从玉米、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引进到我们国家。啊，我们的人口在四五百年的时间里，有5000万左右上升到4个亿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抗战的时候唱的歌啊，就叫4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那我们国家在抗战的时候就是4亿人口，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作物类型的改变，作物类型的丰富啊，食物生产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个和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和作物类型是紧密相关的。那么近代我们现在有14亿人口，我们可以说这14亿人口我们能养活14亿人口，实际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工业的和农业的，农业的包括育种啊，包括栽培技术。包括加工技术、生产技术啊，工业的，比方最典型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化肥农药，一个就是机械化啊，机械化。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机械化，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不可能养活今天这么多人。哎，
1: 所以这个高产和耐贫级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感觉小麦可能要成为现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的粮食啊，还得感谢一下石磨这项技术的发明啊，
0: 对，
1: 它
0: 这
1: 直
0: 样子，
1: 接改写了这个主粮的格局啊，就由一项技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非常有意思，是，
1: 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南稻北麦啊，我们说到这个小麦，大家不得不提起的就是水稻了。水稻一开始可能就是在南方比较受欢迎，然后一路崛起，它也已经成长为现在国民一大主食了。那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它的发展历史当中，您认为什么是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呢？
0: 水稻呢？首先，我这样说，我们说实话是说， 这个水稻的这个适口性啊，这个人呐都是挑剔的很，对食物的挑剔，这个咱们现在也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这个水稻的适口性，它确实在禾本科作物里边，它确实是好的，它绵软香甜啊，所以它能成为一直能成为主粮啊。到今天，在我们尤其亚洲国家，都是水稻为主食，给它这个适口性好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国家的水稻，我们是国家水稻的原产国啊，就是水稻就是我们国家南方驯化的，当然啊。就是说，驯化在具体的地点有争议啊，但是我们国家是绝对的水稻的起源国，这个没有争议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山文化有1万年的水稻，我们的河姆渡就我们的江淮就我们的长江中下游领域的河姆渡文化，那距现在5000年6000年，那就那有稻田有加工有栽培啥都有，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这个水稻呢，确实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种资源，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我们有一个占城稻，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占城稻在东晋末年以及到后来的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占城稻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了我们国家水稻的生产的多样性和丰富，这个占城稻实际上是从越南引进来的，是商人把它带进来的。带进来最初在这个福建浙江在这一带然后呢，忽然我在这个栽培过程中，政府也发现这个占城稻呢，它具有早熟、耐旱。含有适口性也不错，这个特点，所以呢，它由于早熟，它就会一季变两季，一季变两季。南方原来都是种一季，现在可以种两季，这个后来呢，就是由于这个一季变两季，增加了产量，增加了产量。从唐末到北宋，占城稻以及用占城稻的在新的地方。的变异为我们国家的水稻发展也是做出了贡献。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多唠几句，就是我们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在我们我们人人我们是中国人，人人要爱国，爱国很重要。那么我们的食物组成，我们玉米我们是外来的，我们红薯是外来的，我们的马铃薯是外来的。我们的辣椒、南瓜、西瓜都是外来的，我们的占城稻也是外来的。当然，我们自己的水稻也出去，我们的小米走到欧洲，为欧洲的农业发展服务。我们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接受外边好的东西，也实事求是的把我们好的东西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接受世界好的东西以宽广的胸怀为我们所用，发展我们的生产我想大家呢就是要科学的看待每一个具体的东西，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适口性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人嘛，都是趋向于选择一个比较好吃的、口感好的食物啊。那像这个小米，它从曾经是国粮，然后现在成了杂粮，像这个当中，您觉得有口感的原因吗？古代人他们觉得小米好吃吗？
0: 所以呢，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国家的品种资源研究的，我们刘旭，我们刘院士，我们俩有一次很深的交谈，他说为啥小米变成了一个杂粮，面积变小了，吃的也少了，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口性不如大米，不如的面条馒头，他就这样认为，他说你的适口性要好。很重要。那么小米为什么适口性不好？实际上这正是它的优点，正是它的优点。它什么呢？它膳食纤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说我们缺乏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如何如何促进这个肠胃蠕动啦，促进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减少啦，等等等等，有好多的功效。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吃的太精细了， 吃的多样性太低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好，我们活动都在现在都是坐办公室，啊，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啊，这个是导致我们好多健康问题啊的一个原因。嗯，在这呢，我就想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小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5倍，啊，不是，它是它的5倍，是大米的5倍，所以它这个你口感它发粗。啊，为啥你蒸小米干饭它发粗？这是正是因为它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含量很高。哎，这正是它健康的一个成分。啊，它能够所以适当的吃一些可能你认为适口性不好，但是它有营养的比方说小米比方说小米它能调节你营养平衡的对你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也想就是通过今天我们遗传学的手段通过我们现代的技术来改善它的适口性叫把它的适口性改得更好，同时仍然保留它的什么高膳食纤维、高营养，这些工作都在继续，都在做我相信呢，我们未来有一天能够吃上这个适口性很好同时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成分也不减少的。这种小米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知道，确实这个大米啊和小麦呢，它吃起来口感确实是不错。它们跟古代的品种是一样的吗？古代吃起来也是这么好吃吗？
0: 呀，这个呢，实际上我自己，咱说实话也没人做过试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古代的它那个小米是什么样，古代的它那小麦是怎么样，古代的水稻是什么样，没有办法来做这个试验。但是我是做育种的，我们在研究品种资源，我们有很就是老的农家品种，很老的农家品种，有小麦也好，水稻也好，谷子也好，高粱也好，都有的，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尤其在我们现代育种中，人们最大的育种目标实际上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增加产量，这个大家不用说大家都在升一些分增加产量。你拿原来的老品种，你比方说你拿我们清朝末年、我们建国初期那些小麦品种、水稻品种，你今天来用，你根本没法用，它根本不适应我们今天的栽培条件。和栽培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要用不少的化肥，我们今天全是机械化全是不能靠人工，所以那个时候全是人工，地里甚至根本不用肥料没有肥料，只用农家肥，所以原来的品种肯定不适合今天我们这是产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就是品质品质实际上在逐渐的。向着我们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你比方说这个蛋白质含量越来越高，脂肪的组成越来越好，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越来越好等等，这都是品质这都是品质。我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说说我们最近这20年，我们谷子上品质改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小米呢？大家都说我们又都喜欢这个黄灿灿金灿灿的小米这个好又圆润首先呢要鲜黄要圆润然后呢又要好煮和入口即化，小米米粥入口即化都要求这样的品质，所以这个小米的品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小米呢？大家首先看的是外观，外观品质要黄。那么这个黄是什么东西？这个黄是什么物质我们叫黄色素，是个俗称，是个一系列物质的总称。它里边包括了叶黄素、玉米黄酯、类胡萝卜素等等。其中这个类胡萝卜素，它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它对你的眼睛对你的皮肤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黄色素含量的提高，本身就是功能成分含量的提高。在过去的十几年、20年，我们国家的谷子育种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发掘和开发，就是黄色素合成的有关基因，寻找最好的资源， 比方说我们东北地区的黄金苗，

0: 黄八岔，我们西北地区的啊，晋锅21大白骨啊，就这些啊，就是比较好的资源，利用这些好的资源进行基础和育种研究。在过去的20年，我们国家的小米的黄色素的含量，哎，平均提高了25%以上，有的品种呢提高了30%，哎，提高了百。今天你再去超市看，啊，你再去货架上看，你很难看到，啊，15年、20年以前，那有的那小米都是白的，叫我们叫农民的话叫白呲啦的，啊，叫就是给你那种感觉。今天你再去超市看，你根本看不到那样的小米，都是黄灿灿的、圆润的、亮黄的，啊，平均含量你想提高了20%、20几，就是这黄色素。这就是我们育种的科研人员对国家、对社会啊、对人民健康的一个贡献，哎、啊，一个贡献，哎、啊，大家有的能感受到，有的也不能感受到，你不太注意，你可能就不太感受到。还有一个，我们也，你可能，哎，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你在20年以前，你去饭馆里吃饭，有的那个大米饭，那真的很难吃的。哎，今天你看看，还有这样的大米吗？你随便到一个饭店吃饭，哪一碗大米饭都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哎，这都是品质育种的进步。所以，哎，这个，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品质。哎，我希望大家大众呢，我们的消费大众能够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我们今天的品质肯定比老品种的品质好，这是肯定的，哎，这是肯定的，哎，这个毋庸置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啊叫古老的品种如何如何，我不排除古老的品种的好的品质的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也是存在的。哎，一些老品种，一些老的啊，这个材料，它有它的特点，哎，但是普遍的说来啊，这些特点也会被今天所利用，也会所利用，哎，我相信的就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哎，我们的品质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为大众所服务，为大众所接受。
1: 就其实产业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这咱们国家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大家也都在说要守住主粮底线，但是同时也提出要提倡主粮多元化。那么像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很多曾经的一些古老杂粮啊、传统谷粮等等啊，他们对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怎么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吗？
0: 这个确实有，我刚才也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玉米，我们现在的红薯，我们的马铃薯，我们的辣椒，我们的南瓜，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这是从作物层面，我们得接受这些作物，这些作物为我们国家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很重要，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实际上，玉米现在成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作物，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也得接收啊，作物的。你比方说，我们有水稻，你比方说我们有小米啊，我们小米里边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产作物。但是你也得相信，外来的有一些品种，它有它的有更好的基因，有它更好的性状啊。我们在利用外国人，利用外国的环境啊，利用他们的优良资源。为我们国家的服务，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这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啊，这是为啊把一个啊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啊，同时呢，这是品种，作物种类品种，还有啊农业的先进技术，啊，我们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农业技术、在农业育种上有他们的长处，学他们的长处，利用他们的长处，那是聪明人，是聪明办法，是聪明办法啊！所以啊，接受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们所用，为国家所用啊，这是一种心态和思想啊，我觉得是要保持和发扬的，而且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1: 其实这种多元化的布局，我觉得也是相当于给粮食安全上了一个双重保险。
0: 对对，是这样的，对。
1: 刚才您也提到，像这个藜麦，包括现在目前市面上很火的像燕麦啊。

0: 鹰嘴豆啊等等，都已经是网红主粮了，价格呢可能也不便宜。那像这些外来杂粮，它真的比咱们传统的杂粮会更有营养吗？咱们普通人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呢？
1: 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它鹰嘴豆，它是一个高蛋白食品，它含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就是叫抗性物质或者叫抗氧化物质，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它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藜麦呢，它的特点，它主要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均衡。就是它里边所含的蛋白质，我们人体必须的。你比方说，现在有9种啊、8种啊，人体必需氨基酸这些必需氨基酸呢，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依靠吃比方说我们吃一些肉蛋奶和吃一些富含这9种氨基酸的一些谷物和杂粮来弥补。所以呢，就是说，你比方说藜麦，它就是个蛋白质含量很均衡，它就有这个特点啊。像这个鹰嘴豆，它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就是含有抗氧化物质，它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某一种杂粮好，或者某一种杂粮坏或者你某一种主粮好，某一种主粮坏，这个每一种粮食都有它的特色和特点。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谈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多消费不同种类的粮食，这才是聪明之举。多样化是保证你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保持一个度要保持一个度。你不能说我只消费某一种说这一种好它就如何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什么事情都要均衡。都要均衡，所以说没有说哪一种东西就它就无缺点，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就是多吃不同类型的杂粮，各有特点，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我是这种观点我个人的观点。
0: 可以多尝试啊，也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也不用去盲目的跟风。
1: 对，是这样的，是。
0: 那我们从这个千年主粮变迁的规律来看啊，您觉得这些目前爆火的网红粮食，觉得他们能走得长远吗？
1: 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一时的宣传，一时的一个运动，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它对社会有用，如果能为大众所接受，有的是可持续的，有的也不一定，有的也不一定。但是每种杂粮、每种作物都有它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藜麦，实际上藜麦呢，大家一说就是它的营养全的，什么恒泉源。都吃的都是藜麦，这个东西呢，带有对它的夸奖的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得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航天员要吃它？那么为什么航天员不吃别的？它就是个营养，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比较平衡。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吃的蛋白质的食物的种类多，你完全可以。你的蛋白质也是平衡的，所以你没有必要过分的把什么吹上天，过分的把什么就是不好，这都是不对的，但是从作物的多样性来说，藜麦呢，它是一种耐高寒的作物，它起源于南美洲，像阿根廷啊，像这一带啊，智利这一带，他们那一带呢就是高寒，海拔都在3、4千米，它耐冷凉，像我们国家的西藏。青海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藜麦的主产区实际上内地一些地方温度太高操作啦、种植啊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作物能够发挥不同土地的作用所以它这样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才重要叫什么样的土地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粮食作物这样才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苦荞，我们的荞麦，它生育期短，它也是冷凉地区、干旱地区，它是个救灾作物，对不对？你有的地方你根本不能种水稻，也不能种玉米和小麦，你只能种这些杂粮，所以这样的地区。

0: 发挥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土地的作用啊，能够增加我们的粮食种类，增加我们的粮食产量啊，能够促进我们的粮食安全和平衡啊，这是一个大粮食观或者叫大食物观啊，我们得从整体上来理解这个、思考这个和安排这个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其实能够顺应大众的需求啊，包括它比较有实际的营养价值啊，也比较适配市场的话，我相信就一定能够走得久远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像小米啊，可能近些年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爱美的人士啊，可能吃起了杂粮饭，对，喝起了小米粥，对，他们可能是会注重吃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小米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0: 是的，啊，最近我们的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啊，我们的有关人员做过一个统计，现在呢，啊，南方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吃小米很少，最近这几年。像上海、南京，尤其是南京，他们有一个统计啊，这个小米的消费在逐年增加，在逐年增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对这个健康食品的要求，对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增加，小米在回归它的这个粮食和健康的这个位置，这个我相信随着我们大家认识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对小米品质的改良小米再次回到大家的餐桌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粮食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方向。
1: 我相信，如果说像您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它的适口性更加好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的更加的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其实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小米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提问啊，可能是一个小朋友提问的。有一位小朋友就说这个小米是从狗尾巴草变化来的，这个是真的吗？
0: 啊，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严格讲，狗尾巴草实际上就是野谷子，就是野小米啊，这完全你可以这么称呼啊。小米就是有狗尾草啊。你看那个狗尾巴草，实际上你仔细看啊，你要看得细的话，那和小米长得就没区别，它的叶子、它的穗子、它的形态，你看那个小米。现在的老品种，我们好多小米也都有刚毛，对吧？那个毛毛，穗子上那个毛毛，对吧？哎，那小米也都有，所以从形态学上，它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遗传学、我们的分子生物学，我们的 DNA 检测、基因检测也都证实了，就是狗尾巴草，我们指的就是叫青狗尾草，实际上它就是谷子的野生祖先，是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祖宗，在1万年前后，把狗尾草一步一步，经过几千年驯化改良，成了今天的小米成了今天我们任何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水稻是由野生稻来的，玉米是由野生玉米来的，都是这样的都是由野生种变为我们今天的栽培种，这个过程漫长漫长。涉及到好多基因的改变它是一个逐渐积累，是一个人工驯化的过程。那么古代我们叫驯化，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育种。那育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驯化就是一种驯化。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我在这儿也要给大家说，狗尾草有好多种你在地里看到的狗尾草有好多种它这个里边。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国植物志，我们国家有狗尾草有17个种，有金色狗尾草、法式狗尾草、青狗尾草、伦生狗尾草等等等等。你如果你是一个我们不是做植物学的人，不是做农学的人，你看到的都是狗尾草，但是你要从植物学的角度，它有全世界有100多个种，我们国家有17个种。有不同的狗尾草，有不同的狗尾草，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只有我们青狗尾草是谷子的野生祖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如果您没说的话，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没想到这个还是真的。
0: 真的，真的，
1: 那聊了这么多啊，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刁老师能用3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千年主粮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吗？
0: 我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想呢，无非就是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先进的作物，接受先进的品种，接受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比方说，我们用了玉米，我们用了红薯，我们用了这个土豆、马铃薯，这些作物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社会的发展。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自己的水稻，我们自己的小米，这些作物仍然有它很重要的方面。这些作物不仅为我们，也为其他的国家的农业带来进步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广泛的食物，你多吃多样的食物，避免单一化，避免作物单一化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我们社会的健康说白了就是广阔的胸怀，接受最好的，保持我们的传统，保持我们的传统，多样化的食物，三句话。
1: 非常感谢刁老师啊，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其实一粒谷物穿越千年，一席粮食读懂华夏。咱们呢今天也是从小米坐拥天下，一直看到这个稻麦执掌餐桌，从古老主粮起落沉浮，到如今杂粮强势复兴啊，一起跟着刁老师回看主粮的排位变迁，我们可能看到的呢是自然的力量，也是科技的进步，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扎根土地的生存智慧。我们也非常感谢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每一粒粮食，重视传统五谷，守好大国粮仓，这个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敬畏。好的，感谢刁老师，谢谢您。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就像刁老师说的，从小米设计为王到稻麦一统天下，从外来杂粮逆袭出圈到传统主粮复兴回潮，一部主粮变迁史藏着自然的密码、科技的力量、市场的选择，更藏着中国人对土地的敬畏、对粮食的珍惜。我们读懂主粮的变迁，是在读懂历史，读懂人类文明的来时路，也读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深意。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云南勐诺大寨社区依山傍水，傣族民俗底蕴深厚，泼水节

0: 锦，特色傣味儿，这些已经传承数百年，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也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然而呢，从前啊，村寨环境杂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传统的傣家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守着独特的民族资源却难以变现，乡村发展是迟迟没有起色。鲁丽华22岁远嫁至此，看到村子没有增收门路，他带头打造傣族特色民宿，反复打磨，不断改造，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组建村民服务队伍，开展技能培训。他还建起了陀螺广场，整合傣锦体验、农家采摘、特色美食、泼水节庆等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特色体验项目。同时他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寨，昔日落后傣寨焕然一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赚钱，古老的傣族文化也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寨社区当家人鲁丽华，看看他是怎样把他乡变故乡，带着全村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1: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跟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按我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到站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1: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蒙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0: 酒店前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画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2: 好。
1: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1: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
4: 哪里？
3: 来，里面请。
5: 姓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有事情这边请。
5: 我是金娃，我是金娃。
6: 好，谢谢，谢谢。
5: 金娃。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1: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7: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蒙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3: 早上好，欢迎光临。
8: 早上好，
9: 欢迎光临。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3: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

0: 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拔下，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1: 里面请，欢迎光临。
0: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2: 啊，我就有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子。
0: 就是每年都会从四面八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
3: 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0: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他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4: 微笑一下吧。
3: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2: 这个笑
5: 什么？
6: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3: 村民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7: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这个，这样对准陀螺，这样。
0: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
3: 让我没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6: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8: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9: 老带。
8: 哦，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9: 换过来，
2: 换第三根。
8: 哦。哦，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2: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
9: 对。
2: 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6: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8: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2: 啊，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8: 太难了，太难了。
6: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10: 吃饭了，
7: 吃饭了。
0: 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哎呀，吃饭吧。
10: 吃饭了。
11: 哎呀，菜真多啊。
0: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4: 我就跟你说，现在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些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0: 当心。
5: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0: 他
5: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却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6: 在网络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10: 喂喂喂，
3: 扫除呢是我们村子的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0: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作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6: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0: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6: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12: 打铁头嘞，
8: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13: 您知道傣族怎么
14: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
15: 我错了。
0: 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
15: 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14: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0: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
6: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0: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14: 可以呀，可以呀。
0: 万姐，万姐，你在家呢？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14: 什么问题呢？
0: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 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

0: 该就这么干。
1: 来，阿姨给你炒一个水果，你看。
2: 接着，谢谢阿姨。
1: 啊，不用谢。
3: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0: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4: 行行行行，
5: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0: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2: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4: 这能不能吃啊？
0: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啊。
3: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汁液，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2: 咦？
0: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2: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0: 对对对，就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5: 游客们都很喜欢。
0: 赵鱼是这样的，你用手拿着这一边。
2: 拿这里是吧？
0: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嗡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2: 哪里这
4: 就抓这个
2: 好了。
4: 好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糊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鲁丽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1: 天，然后很香的，
2: 比我的炒的还好看。
1: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
3: 哦。
1: 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3: 第一个。
1: 啊。
3: 怎么样？
4: 嗯，挺好吃的。
1: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
1: 好。嗯，你
5: 好，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1: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5: 嗯，对，还比较
1: 嫩。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4: 我已经抓了好久才抓到。
1: 小美还有老董，你们都吃一点。
6: 我
5: 还得吃个鱼。
1: 下次想不想来呢？
6: 想。
1: 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4: 来点山东那块。
7: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7: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0: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

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在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
2: 来这里泼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3: 参与了呀。
4: 你先被泼一下吧。
3: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冲着我这泼，来冲这泼。
1: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2: 何妍，快点
3: 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啊。
1: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浙江温州的洞头船厂常年停满休渔渔船，船号是每艘船舶专属的身份标志。机器喷涂船号缺少手工韵味，手写船号可以留存传统质感，可是高空作业难度极大，风浪干扰多，让这门传统海上特色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传承。洪本伟20出头跟随父亲从湖北来船厂谋生，他苦练20余年手写船号功底，改良8米长杆工具，日复一日地举着重杆对抗海风，摸索船体曲面透视技巧，凭手工书写工整利落的大字，收获各地船主认可。大小渔船、远洋货轮都专程找他写字，也让独属于渔港的传统手艺持续流传。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
2: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3: 对对。
2: 这个船有多少吨？
3: 200多吨了。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
3: 我买过来380几万了。
2: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3: 行。
2: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3: 这个10几米啊。
2: 得10几米呢。
1: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2: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
3: 对对，
2: 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3: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2: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3: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2: 一天10000块？
3: 对，一天10000块，成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10000左右吧。
2: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3: 对对，要。
1: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4: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尺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2: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4: 200多吨的。
2: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1: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2: 浙龙港鱼0445，对吧？
5: 对对对，
2: 这就是船号。
5: 对。
2: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5: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2: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5: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1: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2: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

0: 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1: 没有，这个是船，就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0: 这是专用的油漆。
1: 对，船用漆。
0: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1: 对对对。
0: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1: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0: 哦。
1: 对。
0: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1: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个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0: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1: 这个、不是这个、哦，这种。
0: 哦，
1: 就是这个、
0: 这一块。
1: 这个球鼻。
0: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1: 对对对。
2: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0: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1: 八米。
0: 八米啊？
1: 八米加人又这举高两米，就十米吧。
0: 十米，三层楼的高度。
1: 对。
0: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1: 六七斤差不多吧？
0: 六七斤差不多。
1: 嗯。
0: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八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八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1: 对，
0: 没有刷头。看看八米的长杆，还没转完呢。
1: 好了，
0: 行了吗？
1: 好了，
0: 来，哎，这个八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1: 对，
0: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1: 那个滚筒还没
0: 加滚刷呢吗？
1: 对，
0: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1: 对对对对。
0: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1: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0: 抬不起来了，
1: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0: 疼醒了，
1: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2: 八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0: 洪师傅，我觉得哈、啊，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五，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1: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0: 垂直。
1: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0: 有哈。
1: 对。
0: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1: 对啊。
0: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2: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冯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3: 我和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接受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一条船弄好得3天。
2: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3: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又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2: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3: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有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2: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0: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3: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2: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3: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0: 哦，先写第二个字。
3: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0: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3: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0: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3: 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就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0: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2: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

0: 都是挑战。
1: 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2: Chinese 功夫 ，Chinese。
3: 装原油的那个船，
4: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3: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4: 30万吨的。
3: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4: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3: 能。
4: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3: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4: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3: 600不等吧，反正。
4: 600多块钱左右。
3: 啊，对。
4: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3: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1: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3: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1: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5: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1: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5: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早上会出摊。
4: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5: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了。
4: 有多少粉丝了？
5: 6000。
4: 哎，也不错也不错。
1: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4: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5: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4: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5: 是的，
4: 对吧？
5: 对。
4: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5: 小私心，小
4: 对对对对对。
5: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我换了好多了，
4: 换到过照片哈。
5: 对。
1: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4: 那小洛，今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5: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4: 没什么生意。
5: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4: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5: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4: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5: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4: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5: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4: 啊，下午的活动。
5: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1: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洛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3: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4: 哦，那个时候是吗？
3: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4: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3: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1: 两年前，洛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3: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4: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那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3: 忽略
4: 不会被影响。
3: 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4: 能坐上一天呢？
3: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4: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3: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过来吃，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1: 很多人知道洛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洛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3: 那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4: 都在这个名
3: 字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4: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3: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说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人。
4: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3: 303了。
4: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洛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3: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1: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洛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4: 完成了是吗？
3: 对，完成了。
4: 看一看吧。
3: 送给你的，画1000个墨汁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点。
4: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0: 很形象啊。
4: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3: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4: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
3: 嗯，
4: 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0: 不一样了，
4: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
3: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4: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3: 是的。
1: 两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洛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洛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3: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1000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

0: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为了早上能够多睡10分钟，很多人呢干脆不吃早餐，可是一到周末又忍不住约上3、5好友去吃一顿重油重辣的火锅烧烤。这种平时亏待周末放纵的饮食方式正在悄悄透支一个器官的健康，那就是胆囊。很多朋友查出胆囊结石之后呀，觉得不疼不痒，所以呢就选择了忽视。但是您知道吗？不痛不痒也许比疼痛更危险，它可能在您的身体里悄悄引发慢性炎症，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为什么有些人饮食清淡也得结石呢？查出了结石到底是切还是不切？如果切了胆囊，以后还能正常吃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汪栋一起了解胆囊结石。
1: 这里是专门为人体的器官组织召开的系列信息发布会，这些器官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让身体的重要器官好好介绍介绍自己，说说他们的心里话。今天即将登场的是人体器官中最能吃

0: 看我个子小，作用可大着呢。我呀，就是胆汁的搬运工和储藏室。胆汁可是极苦的液体，存在我这儿归我保管，责任重大，任劳任怨。哎，你说我厉害不厉害？话是这么说，可我悄悄告诉大家，我也有怕的地方。我怕小石子儿，医学术语叫胆囊结石。这可是典型的不速之客，要是惹上了他们，可要疼坏了。更可怕的是，少数小石子儿特别顽皮，还有可能跑到隔壁的胰腺里，那可就麻烦大了。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1: 王医生，您帮我们看一眼啊，我们这位胆囊先生他都怎么了呀？
2: 从这个动画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胆囊先生他就不幸罹患了我们消化道系统中最常见的这样一个疾病之一，胆囊的结石。但是这个结石呢，暂时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胆囊的内部，还没有跑到其他的相邻的器官。但是这样一个又硬又顽固的家伙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胆囊这个温馨的小屋子里边呢开始不停地捣乱，这是让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想一下，你的家里呢，如果说突然间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作为正常人我们都会很担心，有的时候会不得安宁啊。那我们的胆囊也是一样，它面对结石的时候它也会很恐惧。
1: 是，
2: 我们这个胆囊呢，它是位于我们的右上腹啊，经常说叫肝胆相照，是因为我们的胆囊就坐落在我们肝脏的这个胆囊窝里，
1: 像个口袋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像一个小口袋一样。那么除了这个肝胆相照位置相邻之外呢，其实胆汁啊，虽然是叫胆汁，但是它是由肝脏产生的。那胆囊的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把我们肝脏所产生的这些胆汁呢收集储存在我们的胆囊里边。储存了这个胆汁之后呢，它还要对胆汁来进行浓缩。
1: 是
2: 啊，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它及时把这个胆汁通过我们的胆管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和吸收。那随着我们现在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胆囊的结石呢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多倾听一些胆囊的心声，多了解一些如果我们出现了胆囊结石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其实可能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们讲胆囊结石啊是越发常见了，比如说此刻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有过胆囊结石的困扰，是不是？
3: 对，我是前几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胆囊结石了，然后但是呢它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时间不是很长，我自己呢就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4: 我是20年前的时候来北京入职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到今年已经是充满型泥沙状，最大的有0.4、0.5了。
1: 但是你也没有去特别在意，没有怎么去管它。
4: 说实话是一直没有什么发作，就是没有发炎，没有疼痛，
1: 但是也没有主动去干预什么，是不是？
4: 没有做任何干预。
1: 明白了。所以医生您看，是不是我们有点过于担心胆囊结石了，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吗？小结石不用管它，这事儿您觉得靠不靠谱？
2: 即使对于小的结石，如果我们对它不引起充分的重视的话，其实它们确实还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引起大麻烦的。那么下面呢，我想用道具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小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也不代表它没有隐患。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其实是个非常简易的，用气球呢装了一点水来模拟了一下我们的胆囊。那么我们胆囊呢平时是把胆汁啊储存在我们的胆囊腔里，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它经过收缩，就像我们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收缩的能力，
1: 是
2: 把我们的胆汁排到这个我们的胆管里边，然后进而进入我们的肠道，这是它正常的这样一个功能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同样也是一个胆囊啊，但是呢它在里边呢这个结石啊已经鸠占鹊巢，完全挤占了我们平时应该留给我们胆汁的位置。所以说呢这样的胆囊啊，就像王先生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充满型的结石，那么它就算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因为它挤占了我们胆汁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正常胆囊收缩的

0: 功能，所以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啊。既然它没有办法承担我们胆囊的功能，它剩给我们的只剩下麻烦。所以说这种啊充满型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建议我们的病人稍微积极一点的去做相应的处理啊。
1: 都充满型结石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感觉到疼，这事还挺神奇。胆囊不疼吗？
0: 并不是说我们疼痛的越厉害就意味着我们的疾病越严重，如果我们没有疼痛的症状，反而说明这个疾病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它俩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关系。再呢，我也想跟各位去解释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症状？其实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打引号的无症状结石。病人来了之后说：“大夫，我从来没有因为胆囊结石疼过。”但是呢，你在详细追问他的病史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始终在跟你交代：“大夫，我有胃病，我一直胃疼。啊，其实有一种胃疼就叫胆囊结石。
1: 明白。
0: 因为我们知道胆囊长在我们的右上腹，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胆囊它的疼痛啊，这种神经的传导，它有时候是和内脏神经是相关的。而内脏神经的传导呢，它的定位并不是很准确，所以有的病人呢，几十年的所谓的老胃病，其实是由胆囊结石引起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有症状，大家可以到医院来之后，和我们的专科医生沟通了之后，更加的明确。那么我们无症状胆囊结石呢，只是暂时的，有一部分病人呢，将来可能还是会发展成有症状的。那有症状的这个胆囊结石主要就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的炎症啊，在我们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可能会有腹痛啊、腹胀啊啊，然后消化不良啊，或者肩背部放射状的疼痛啊，极大的影响我们平时正常的生活。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急性的发作。那急性的发作不仅仅是疼痛的非常剧烈，有的时候可能还伴有胆囊的化脓啊、坏疽啊、穿孔啊，甚至全身性质的感染，这些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病人甚至造成生命的影响。
1: 都属于胆囊的炎症范畴。
0: 对，
1: 是不是？好。
0: 那么胆囊的结石、胆囊的炎症这些呢，我们积极的处理，其实除了解除大家关心的症状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特别特别不希望他们从结石炎症发展到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胆囊癌。虽然发生的比例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胆囊癌的治疗效果，实话实说，在各种临床的实体的肿瘤过程中，相对来讲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前面两个阶段来斩断这种悲剧的多米诺，不让他们从胆囊结石变成胆囊炎，进而变成胆囊癌。
1: 这是我们胆囊对自己本身的恶化影响，但是还不止于此，它可能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胆囊结石导致别的器官也出问题，是吗，王医生？
0: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只是把焦点局限在胆囊本身，但实际上胆囊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肝胆相照也好，包括人体呢是完全是一个整体，有的时候胆囊的结石呢，它并不是很听话。胆囊结石不仅仅是可以在胆囊里边存在，有的时候在胆囊排泄胆汁的过程中，它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汁跑到我们胆管里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我们叫梗阻性的黄疸啊。这种黄疸呢，进而可能会引起胆管的炎症。如果这个结石呢继续顺着这个胆管往下，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的胰腺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胰管，胰管和胆管共同开口在我们十二肠乳头这个位置上，所以说胆管的炎症也有可能会继而引发我们胰腺的炎症。那么我们的胰腺炎，大家现在也都会经常听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假日杀手，尤其是重症胰腺炎，有的时候它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胆囊的结石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但是它真正发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影响，它对周围的肝脏、对我们的胆道，甚至对我们的胰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重视我们的胆囊结石。
1: 是，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一个代表着健康隐患的多米诺骨牌也会倾倒。看过演示以后，我发现二位嘉宾好像有点面色凝重呢，哈。
2: 我原来吧，觉得我这个胆结石嘛，就是又小，才4毫米，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太重视。但是今天听医生刚才一说呢，我觉得我还是得要重视，就不能不管它了。
1: 没错。
2: 对。
1: 但是王医生您看啊，二位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干预吗？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大家最起码最基本 应该做到的是定期的观察。那么康阿姨，您的 B 超的情况刚才提到的是胆囊结石比较小，我们很多患者呢也是往往只关注胆囊的这个 B 超的一个结论啊，是不是有胆囊结石，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呢，我们关注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啊，除了胆囊结石的大小啊，胆囊结石的数量啊，包括胆囊结石的这个位置呀啊，以及胆囊壁是否有增厚的这样一些表现，或者是我们胆囊临近的胆管是否会有扩张的这样一些表现，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除了我们最基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B 超之外，大家做体检的时候也会去关注肝功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我们肝胆外科医生非常关注的。我们可能会看您的胆红素水平啊，我们可能会看您转氨酶的水平啊等等，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您是否可能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现在尤其是对于一些高龄一点的患者，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查肿瘤标记物的情况，也会对我们最担心的胆囊的肿瘤的问题做一定的排除。所以说大家做好相应的检查，这样医生对大家的病情判断呢可能就会更加的客观。对于王先生呢，我的建议其实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更加的重视啊，要考虑到有手术的这种可能性，只要符合手术指征的手术我认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是，首先呢不能掉以轻心，但也别过度的焦虑，是不是？去体检，把问题抛给医生，听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是的，是的。
1: 那胆囊好好的，怎么会长出了结石来呢？我们听一下胆囊先生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3: 各位好，很感谢大家能够理解了我的担心。其实我是一个兢兢业业、工作非常规律的上班族，每天接受肝大哥分泌的胆汁，提炼浓缩，到了饭点就排放，提炼浓缩排放，我的生活就需要这种节奏感。可惜我的主人却不是这样。呀，七点了，主人该起床了。我该上早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为什么？主人怎么又不吃早餐了？总算到十二点了，该吃午餐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在忙，没时间吃饭，那我睡个午觉吧。天哪，都下午两点了，主人才吃午饭，赶紧工作。晚上六点了，该吃晚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说肚子不饿，不想吃，好吧，那我可就下班了。十点了，准备睡觉喽。啊，主人要吃宵夜，什么？还点了一个大肘子？快快快，别睡了，准备排放胆汁。哎，怎么回事？这个石头也来捣乱。主人啊，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真的让我很受伤啊。
1: 好，听出了胆囊的一些委屈和小生气哈，原来是因为主人的饮食方式问题导致他有了结石。王医生您看，这个怎么我们吃东西还和胆囊结石有关联呢？
0: 前面我们提到胆囊它储存浓缩了这个胆汁，其实它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为了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然后来把这个胆汁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那么胆囊去收集储存胆汁，它是有节律。如果您老是就像我们刚才话里看到的，总是不按规律的饮食，那我们的胆囊就像我们的打工人也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加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更好的把我的精力做好准备服务我们的工作，那么他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或者是胆汁在我们胆囊里边储存的时间太长了，太久了，浓缩的程度太高了，那么我们的胆固醇可能更容易从这里边成为结晶，进而可能会发展成我们常见的这种胆固醇性质的结石。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饮食不规律对我们胆囊的结石造成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没错。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哈，咱们的饮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足够健康、足够规律呢？
4: 我一直在反思，我入职的时候是22岁嘛，
1: 那个时候胆囊就有结石了。再往前推的话，其实我上班特别早，我不到18岁就去电视台兼职了，就没有再吃过早饭了。而且在地方台，除了主持人，我们也会当记者，没有摄像的时候还会扛着机器出去拍，中饭和晚饭也都没有按点吃过。再有就是我爸爸也有胆囊结石，那我们家的饮食习惯啊，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很咸，而且特别喜欢吃肥肉，就五花肉，要有肥有瘦，这些是不是都是病因呢？
0: 胆囊结石的成因非常非常的复杂，饮食不规律是胆囊结石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胆囊结石它本身是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啊一个结果。像刚才我们王先生提到的，哎，我是不是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呀，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共同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高脂饮食，这些都是在胆囊结石产生过程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2: 我刚才看完这个动画我就有点困惑了，我原来退休之前上班吧，生活是挺规律的，因为单位有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很规律的。退休以后呢，这个十多年呢自己在家做饭，年龄大了吃的又比较清淡，并且我有糖尿病，所以呢也不敢胡吃海塞，一直坚持这个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胆结石是怎么得的呢？
4: 有点，
2: 我觉得有点困惑。
1: 对
4: 吧，
1: 规律很健康，
4: 我们是以吃素为主，对不对？
2: 对，
4: 饮食也规律。
2: 对，
4: 哎，方医生您看，这个吃素的人也会得胆囊结石吗？
0: 首先澄清一点，是即使我吃素也并不代表我不摄入脂肪类的食物，譬如说我们植物油啊，我们的坚果里边啊，它都有脂肪，如果你摄入量更多的话，那其实你在某种程度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被纳入了高脂饮食的这样一个人群。所以作为医生，我们更关注的是大家对于像糖类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脂肪、我们的纤维素、我们等等这些营养素，我们摄入的比例是否合适，我们的膳食是否合理，这一点更重要。第二呢，如果我们完全禁掉了这样一个油脂，首先我们是觉得这肯定是不提倡的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行为。那放到我们胆囊身上来说呢，如果你不禁食一些油脂，那我们胆汁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胆囊里更加长期的生存。因为你只有进食了油脂之后，它才会刺激我们的胆囊收缩，来把我们的胆汁排泄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如果你长期的这种叫低脂吧，或者是非常少的摄入脂肪，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胆汁在胆囊里储存的时间太长，不断的浓缩，反而会增加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说无论是从人体整体的健康，还是从我们胆囊这一个器官来讲，我们都希望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这个膳食，而不是说完全的禁掉脂肪类的食物。
4: 我们想合理膳食啊，从饮食的规律节律性来看，要规律要合理，再一个从营养的搭配上，荤素也得适宜才行啊。王医生，还有一个康阿姨呢谈到了血糖的问题，高血糖、糖尿病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0: 糖尿病呢现在也是非常高发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它和胆囊结石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我们很多胆囊结石的病人也合并了糖尿病的情况，甚至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三个糖尿病患者中，其中就有一个患者是有胆囊结石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4: 是
0: 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胆囊结石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问题。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他真的不幸罹患了胆囊结石之后，对于他的处理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挠头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可能相对会差一些，有的时候别人来讲急性的发作，可能我们通过及时的抗炎治疗可能就很容易控制将来在择期来进行手术的治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他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往往可能应用的时间会比较早，甚至级别可能也会比较高。而且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从局部的炎症发展为全身的这样一个炎症，甚至导致一些我们不太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糖尿病而言，我觉得胆囊结石真的也要给它充分的重视起来。
4: 是，
0: 除了糖尿病患者之外，还有肥胖的患者，其实 都是我们胆囊结石的好发人群。
1: 为什么肥胖会和胆囊的结

0: 其实紧密相连的。
1: 第一点，我们很多肥胖的人群呢，他往往都是那些饮食习惯上喜欢高脂饮食的。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胆囊结石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你高脂饮食之后，它的胆固醇摄入量就会非常高啊。那这个胆固醇高了之后呢，有一些病人胆汁里边胆固醇的含量也会增高。那胆汁酸、胆固醇、卵磷脂它们之间的本来一个平衡的关系被我们打破了之后啊，那胆固醇就容易吸出来啊，再产生结晶，进而会形成胆囊结石。第二点呢，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呢，其实他不仅仅是体重的这样一个增加，他内部的这些无论是糖类的代谢还是脂类的代谢，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紊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好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
1: 第三点呢，大家知道啊，肥胖呢现在几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材管理。我们很多胖友们呢也在努力的减肥，可是短时间内快速的这种啊减重，其实也会导致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产生啊。所以说我觉得肥胖的病人本身就是胆囊结石的高危因素，那么肥胖的病人要想这个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去注意避免胆囊结石的产生而导致其他新的健康的问题。
0: 没错。所以呢，听到现在我们真的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胆囊先生非常的害怕和委屈，因为确实危险伴随着结石可谓是随时伺机而动的。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一起再去听一听。来，
2: 家里的结石让我每天都很烦恼，它越长越大，越来越多，闹得我家宅不宁，我很想把它们赶出去，可是主人很犹豫，如果要拿掉他们，恐怕连我这个家也保不住了，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走啊。
0: 胆囊先生似乎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哎呀，这样的一种方式真的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哈。问一下两位嘉宾，如果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些处理的话，有想过自己会摘除胆囊吗？
3: 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啊。
0: 真的啊？
3: 对对对对啊。因为一直参与我们的节目嘛，知道就是严重了的话就得把它摘掉，就做无胆英雄吧。
0: 但是自己还不是能够特别能接受，对不对？
3: 对，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它再没有功能，它只要在，它多少还是能发挥一点作用嘛。你要彻底给我摘了，那就真是没有了。
0: 是。
3: 所以就是说实在话，他只要不疼我就不去。他疼了呢大夫让我摘我也能接受。
0: 只要这个炸弹不引爆我就当它不存在啊。
3: 对。
0: 好，看阿姨。
4: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也不大也不严重嘛，又没有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器官，身体里的器官，还是能保留就保留吧。
0: 是啊。所以王医生您看啊，我们人只有一个胆囊，是不是？你说真给它摘了，那不就再也没有机会跟胆囊共处了吗？确实有摘的必要吗？
1: 如果真的胆囊已经发出了它的声音，真的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说医生看到了你的检查结果强烈建议你去做手术的时候，大家要相信专科的医生啊，专业的医生是代表我们的器官来跟大家去汇报啊。如果真的符合手术指征，我们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把它处理掉，不然的话胆囊该切除时不切除，有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年女性70岁的啊这样一个患者，她其实呢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有胆囊结石啊，大概也是很大啊，他自己描述是大概2-3公分，但是他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那么50多岁的时候呢，孩子逼着他又做了一次体检，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充满性的结石了，也这个胆囊也没有功能了，但是他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观察？等到他到我的门诊来的时候，已经是70岁了，离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几十年都过去了，那么。我看到他的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实话实说，我第一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摇了摇头。因为当时我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胆囊癌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个患者非常遗憾的是他也没有机会做手术了。而且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胆囊的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沉默的杀手。
0: 是
1: 啊，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 啊，我们除了做检查，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发现它，而且发现的时候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就已经丧失了手术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患者呢，后期我们虽然做了穿刺，也去给他做了化疗，但是胆囊癌呢，它本身对于放化疗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患者可能从我们门诊看到他，到最终确诊以及后续简单的治疗，这个患者大概存活的时间非常遗憾，可能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一点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很受触动啊。
0: 这样的悲剧我们希望以后再也不要重演了哈。王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得做手术了，不能再犹豫再等待了？
1: 胆囊切除是由胆囊切除的适应症，如果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有慢性的症状影响我们正常生活，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都会积极的愿意做手术，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重要指征。或者是胆囊结石还合并了像胆囊息肉，尤其是超过1公分以上的息肉，这部分患者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去做手术。同时呢，胆囊结石呢，它如果合并了我们这种胆管结石，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来进行处理啊。所以说总之来讲，有急性发作，有慢性炎症的问题啊，或者是合并了胆囊其他的这些疾病，我们都是建议大家相对来讲积极的去做手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胆囊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会建议它来进行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譬如说这个结石3公分以上，因为结石太大了，它反复刺激我们的黏膜，有的病人呢它发生恶变的概率会有增加，这些呢是有文献的报道的这样一个支持。另一方面呢，胆囊壁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厚啊，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征。同时呢，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 B 超报告单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叫磁化胆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癌高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针对这种胆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其实胆囊切除呢，我想跟大家去简单说一下，它虽然是一个全麻摘除器官的手术，但是这个手术技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如果我们的病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啊，绝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现在几乎都是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患者，包括一部分相对来讲年龄可能会大一点，比如说我们70岁左右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在日间来进行日间的手术。所谓的日间手术呢，就是您早晨到了我们医院来，完善了相应的检查，然后住到医院里来，我们进行手术，顺利的话，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哇啊！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愈后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积极的去给大家去处理胆囊结石相应的问题，也是建立在技术相对成熟啊，手术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但我有一个自己的亲属，他这个整个病程其实让我感到就非常遗憾。他也是早期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胆囊结石，自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他就觉得哎，我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等他退休了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到外地去游玩，但是这时候胆囊结石就不定时的发作了。那么他这种急性的发作在外地啊，又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医疗条件相对差一点的地方，当时就没有及时来进行手术，给他做了一个胆囊的穿刺引流。他又带着这个引流管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我们再复查的时候发现炎症已经非常重了。那他最后辗转反侧是大概2个月之后才做了一个胆囊的切除。做完了手术之后又放了腹腔的引流管，然后手术的时间也比我们常规的病人要长很多，他经受的痛苦相对来讲要更多，住院的时间也会更长啊，那自然花费也会更多。所以说我觉得针对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些病人，我觉得体检发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希望我们及时的科学的来对它进行处理，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急性发作，或者是这个甚至有恶变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没错，
3: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啊、X 光啊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 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啊

0: X 光啊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1: 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呢是两点。第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体外的碎石？我们很多的得过泌尿系结石的病人经常跟我们说，大夫你看我得了泌尿系的结石，他们就给我碎石，然后我
0: 排出来了，
1: 它排出去了，多喝水啊，多跳绳。但是胆道系统呢，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提到的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胆囊结石碎石，然后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它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胆管的炎症啊，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胰腺的炎症。所以说解剖结构的不同，周围这个器官的这个不同，可能会影响我们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法。胆囊结石如果你所谓的把它碎掉进到胆管之后，它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是危害性有可能会更高。这个是我解答您刚才提到的我能不能从体外碎石的这样一个问题。
2: 是
1: 啊。第二点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叫保胆取石，就是我保留我的胆囊，然后我把其中的石头给它都取出来。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您解释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保胆取石啊，无论是腹腔镜下的保胆取石，还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内镜下也可能会尝试一些保胆取石。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于胆囊产生胆囊结石，石头只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而不是我们疾病的这样一个原因。有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胆囊啊，我们的胆囊可能在浓缩过程中有问题，甚至有问题的可能是我们的胆汁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胆汁可能它就是一个成石的胆汁，它里边的这个比例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部分病人，你今天把这个胆囊结石给它取干净了，取出来了，那么将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复发，这个结石可能会再长，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大夫，那我长了结石之后，我将来再切除，或者是我再去给它取石，可不可以？我们也见过多次取石的病人，只是我们现在去给病人做手术的话，尽可能的是希望能通过微创的方式。但是这种微创的方式，你每一次在腹部做手术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腹腔的这样一个粘连，那么你多次保胆取石就意味着下一次手术做成微创的概率可能相对来讲就会降低，手术的风险适度的可能就会增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大家暴露在一个可能你本来就不需要暴露这样一个情况下，同时一次手术能解除的问题，咱们经历了多次手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医生不愿意接受的。第三点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他其实如果他的依从性特别好啊，非常愿意尝试这个保胆取石，而且结石也是单发的，那我们觉得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您看我为什么把它的依从性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有的患者他做了保胆取石，把石头取完了之后，他就认为我的病彻底治好了，他也不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查了一次两次觉得没问题，他就不关注了。但是胆囊结石它存在的时候，它对我们的黏膜刺激也是比较大的，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已经有了这种不好的表现。那么你把结石取走了之后，掉以轻心，不再关注胆囊，可是它这个炎症依然存在，甚至它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了不好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客观看到的这样一个病人。总之复发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将来是不是还会合并其他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因此呢，我们才说目前主流的方法啊，国内国外的指南都是建议把胆囊切除作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首选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2: 明白。所以你看到了关键时刻还真的是没有退路，只能切除了哈。王医生，比如说我真的切了胆囊之后，那我的一些饮食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我的消化会受到什么影响吗？我还能够正常的去吃啊喝呀、什么的吗？
1: 这个我们也确实听过，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开玩笑，大夫我切了胆囊之后是不是我的胆子就会更小，或者说大夫我切了我的胆囊之后是不是将来我就不能吃肉了。那么我们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了，胆汁虽然叫胆汁，但是它是肝脏产生的，所以即使我们切除了这个胆囊之后，我们真正起到帮助消化吸收作用的这个 胆汁依然是存在的，肝脏还是会分泌这个胆汁，依然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道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来。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大家将来还是可以吃肉的，这一点不用太担心啊。第二点呢，我们的人体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它可能要比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更加的聪明啊。我们的胆道可能会适当的增宽啊，适当的增宽之后，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代替我们胆囊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很多我们切除胆囊的病人，他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是不用特别的这个纠结啊。但即使胆汁依然存在，胆道会适度的扩张代替胆囊的功能。虽然有这样两点重要的保障，我依然想去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规律的饮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胆汁的排泄也会更加的有节律，将来再发生像胆管结石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概率也会更低。
2: 没错。来，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听了一整场啊，可能对我们的胆囊和这个结石本身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假如说，想象一下，此刻你们胆囊也能跟你们说话了，你们猜猜他会对你们说些什么话呢？
0: 主人，对我好一点，要听大夫的。
3: 我觉得我的胆囊可能会跟我说，要继续保持规律的一日三餐，不然的话，我收获的这个胆汁就没有办法去出去工作，宅在家里就会沉积下来，日久天长就会形成结石，损害我自己的这个健康。
2: 哎呀，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胆囊呢，它要求真的不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护为我们吃苦的胆囊，让我们继续能够健康愉快的去享受之后每一天的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每年的7月28号呢是世界肝炎日。肝炎这个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疾病，正在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了解它、预防它、战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王燕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10: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肝炎呢还是分很多种类型的，先请王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0: 听字面上的意思，肝炎就是肝脏发炎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损伤。最常见的原因要说起的话，那就是病毒感染。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就是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感染了甲型肝炎病毒或者是戊型肝炎病毒，主要表现会发烧啊，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然后再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黄疸呀。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通过血液或者体液传播的，比如说乙肝、丙肝这两种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制品的使用啊、纹身啊、纹眉啊、共用刮胡刀，这些容易感染乙肝或者丙肝。然后乙肝病毒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就是妈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她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这个妈妈跟胎儿的这个血液的接触，把这个乙肝病毒传给孩子。咱们国家母婴阻断的方式现在都在普及，也是全世界母婴阻断做的最好的地区之一。还有一个特殊的病毒就是丁型肝炎病毒啊，它只有在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身上合并感染一个丁肝病毒。
9: 那么除了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些病毒性的肝炎之外啊，其他的这个肝炎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0: 其他有很多这种非嗜肝病毒引起的，比如说疫 B 病毒，它可以引起全身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它也会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那还有一些是非感染的，比如说脂肪性肝炎，俗话说的脂肪肝也同样可以引起肝硬化的，所以脂肪肝我们应该关注和重视。那除了脂肪肝以外呢，还有比如说酒精性肝病，还有一些药物性的肝病，甚至有一些免疫紊乱造成的肝脏损伤，都可以造成持续的损伤，所以我们这些其他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
9: 感觉这个肝炎它的治疗的病程啊是比较长的，
10: 不同的肝炎它的病程也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比如说甲肝、戊肝，我们临床上见到的都是急性起病，它是会自愈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它疾病最严重的时候积极对症的治疗，保护这个患者不要因为重症的肝脏损伤、肝衰竭出现生命危险，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个阶段，它的治疗就结束了。但对于乙肝和丙肝这一类的，我们有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持续的有效的来抑制它病毒的复制，能够改善它的疾病预后。但目前而言呢，丙型肝炎我们现在有短疗程的治疗方式，3个月的口服的小分子化合物就可以治好，但是乙肝现在还在攻克，所以希望未来呢，我们乙肝的治疗疗程也能够相应的缩短，能够更有效的给患者一个好的生活质量。那还有这种非病毒感染的，比如说代谢性脂肪性肝炎这部分人呢，我们改善代谢，比如说超重的病人我们得控制体重，减重运动，增加肌肉容积，这些都可以改善它因为代谢异常造成的脂肪性肝炎。当然现在我们也上市了一些新的药物， 针对他的脂肪的代谢异常，还有肝脏内的脂肪沉积过量，还有脂肪引起的纤维化，现在都有相应的药物来治疗。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用八项药物是可以改善的。
9: 肝炎呢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呢，初期呢是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的，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那么主动的定期的筛查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10: 对，我们肝脏可以说是沉默的器官。在门诊看到好多病人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转氨酶高了，他没有任何感觉，他要不去抽那管血根本就不知道肝脏有这样的损伤。所以肝脏其实又脆弱又沉默，这是我们为什么定期要做筛查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如果我们周围好朋友或者家人有乙肝或者有丙肝感染的人，或者有这种风险，半年一年一定要筛查一个感染的相关的指标，做好我们肝脏的一个保护。
9: 早发现和早治疗才是我们应对肝病啊最好的办法。
10: 是的，好多病人来的相对比较晚，都出现黄疸了，都不想吃饭了，或者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像这种实际上肝脏损伤就已经非常危重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王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肝脏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么如何来有效的预防肝炎的发生呢？让我们的肝脏啊尽量不受到这些损伤。
10: 预防的话，有一些肝炎是有疫苗的，比如说乙肝啊、甲肝、戊肝啊，这些都是有疫苗的。我们如果想预防的话，最佳的方式就是主动免疫，就是我们打疫苗来避免它感染，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其次呢，就是像乙肝、丙肝，刚才咱们说到它通过血液传播，这些传播途径我们给它切断。比如说我们在血液制品的使用，实际上咱们国家90年代初开始其实是非常规范的做筛查血制品的工作，所以用血制品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好多病人到我们门诊就医的时候回忆不起来自己有过外伤啊、手术啊、输血啊这些病史，但是仔细一问，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血液接触的机会，比如说纹身、纹眉、针具啊、刀具啊，消毒不是很彻底，会有可能在这样不经意的机会上会感染。所以血液的安全不仅仅是血制品的使用，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可能会有破损皮肤接触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去小诊所弄牙齿，有一些小诊所它这些口腔操作的这些器具的清洁或者消毒不够彻底，会造成这种急性的丙肝啊、急性乙肝的感染。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在外面进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要干净一点的餐馆，这是可以避免甲肝、戊肝的传播。那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啊，肝脏真的很脆弱，你给它吃多了太油了它也受不了，你给它营养不够，你比如说很多减肥的年轻女性，她营养不够，蛋白摄入不够，她也会损伤肝脏。所以肝脏真的是需要一个平衡，需要营养均衡，也不要过度劳累，也不要太闲着哈，老是躺着这种久坐不动，这些对肝脏其实都不好。所以我们

0: 情绪上对肝也是有很大影响，
1: 情绪上也是一样，对，情绪抑郁之后你的肠道的菌群的活性都会下降，所以随之而来的这些肝脏的代谢都会有问题，所以情绪要稳定，作息要规律，还要有适当的运动，另外不要喝大量的酒，这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的。还有保健品啊，有的人觉得那我就保肝呗，
0: 对，
1: 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保肝的复合的制剂啊，实际上有一些复合制剂不是说它本身不好，是我们每个人的肝脏代谢能力是不同的，它里面所需要代谢的酶的活性也不同，反而把肝脏给损伤了而不是保护了。我们只要给肝脏提供一个非常阳光均衡的一个内环境，就是一个最好的保护。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了肝炎防治的相关知识。只要我们能够科学的认识肝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采取规范的防护措施，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肝炎的传播。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4: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3: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4: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3: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谚语道出了咱们中国人在盛夏时节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眼下正值二伏，暑气正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肚，发汗祛湿，酣畅淋漓，正是养生又舒坦的吃法。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

0: 聊了不少地方的面条门道，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大西北，去品一碗兰州牛大。对很多兰州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兰州牛肉拉面便是一天生活的开始。放眼全国，兰州牛大已经作为中式快餐遍布大江南北，甚至生意做到了海外。他用最亲切的味道将游子与故乡相连。接下来我们就在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的带领下，到著名的京城兰州，美美的来上一碗牛大。
1: 那今天呢，来到了一座为面而生的城市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那就是兰州。那今天呢，咱说到兰州的面，那聊的肯定就是这碗让无数人都魂牵梦绕的牛大。而且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对于兰州的历史和文化，关键是对于这碗面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让我们欢迎陈莹老师，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呢，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聊天的还有小张。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张。
1: 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呢，请到陈老师，很重要的原因不光是陈老师了解啊，关键是陈老师是吃着面长大的。陈老师，您在这个牛大这件事儿上有多么资深的发言权？
2: 那要说到在吃牛大的这个事儿上，那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从出生就在兰州，吃这碗牛大已经是吃了30多年了，所以说今天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炫一下我们这个兰州的牛大。
1: 哦，看照片感觉陈老师才17啊，你就吃30多年了。
2: 哎呀，那说明吃牛大显年轻啊。
1: 好嘞，好嘞。那如果用这个兰州话来说一说这碗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介绍的方式呢？
2: 要用兰州话来说的话，那我们这碗面是攒劲的很呐。
1: 哦，叫攒劲儿的很，是吧？是这意思吧？
2: 哎，攒劲，对，这碗面呢，其实也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比较亮货的这样的一种豁达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性格吧。
1: 好，那30多年的吃牛大的经历，有没有大概能盘算一下，从小到大吃过多少碗牛大？
3: 你这是给陈老师出了一道数学。
2: 其实我数学不太好，但是这么来细算下来，也就是每天一碗吧，一共吃了30多年。
1: 每天一碗啊，每
2: 对，
1: 天
2: 每
1: 都
2: 天
1: 吃
2: 一
1: 啊。
2: 碗，每天都吃，而且每天吃还不烦，天天都想吃。
1: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比我还爱吃面的
2: 其实兰州就是一个碳水之都。
1: 哦，每天一碗牛，那一般是这是当是早餐呢，是午餐呢，是晚餐呢？
2: 我们其实当地人一般情况下都喜欢早上来吃，而且我们在当地来吃牛大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吃个头锅。这啥叫头锅啊？就是早上可能5点多，我们这牛肉面馆它就已经开门了。开门了之后呢，你就要早上早早的，然后你就到这个牛肉面馆里面去等着。哎，人家刚刚煮好的，这就是头锅，一般也就是早晨6点多钟吧。
1: 啊，就是第一碗汤是吧？就是第一锅汤。
2: 哎，第一锅汤，对，比较好吃，而且我们就老说吃上一碗牛大，感觉这一天都是活力满满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喜欢早晨来吃。如果要是早上没有时间，那就中午吃。一般晚上吃牛大的当地人非常少。
1: 哎，这句话很有内涵。可能对于很多不是兰州人来说，比如说吃了夜宵，大家喝完
2: 对。
1: 酒，然后就去来一碗牛大，就算是了结一天的情节。
2: 我们一般当地人喝完酒之后，我们吃个烤肉或者啃个羊头，第二天早晨吃一碗牛大来解个酒。
1: 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主要是牛大好是好在这个汤嘛，所以就很适合。您形容牛大是攒劲的很，这个是算是兰州特色的方言，对吗？
2: 方言，对，我们的特色方言，像刚才说到的亮或攒劲都是方言，还有就是吃完牛大会觉得很满腹、很满足，它也是一个方言。
1: 哦，所以在兰州当地的这些方言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有意思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2: 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都是攒
1: 嗯。
2: 筋、满腹，然后还有亮火。而且在兰州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到我们这儿来玩，要是在路上看到美女，可千万别喊美女，要喊莎莎。
1: 莎莎，莎莎是
2: 对，
1: 谁？
2: 莎莎就是我呀。莎莎呢，就是我们兰州对美女的一种形容，叫莎莎。
1: 哦，那莎莎老师啊，咱们接下来再说。这个也是，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大家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学一学。如果等下一次能够去兰州早上吃这碗面的时候呢，逮谁叫谁莎莎，说不定还能多给点肉呢。好看的小伙子该叫啥？
2: 好看的小伙子就叫帅哥了。
1: 嗨，嗨，那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帅哥。
2: 你是一个很攒劲的帅哥。
1: 哦，可以这么形容啊。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攒劲是一个到处能用的一个形容词。
2: 对，就是像这都是兰州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土话。
1: 嗯，
2: 然后，但是到了这个拉面馆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我们一般这个拉面小哥都是男孩子，都是比较攒劲的小伙子，所以说沙沙人家可能给你肉也没法放多。但是啊，我们这个拉面馆里的这些攒劲的小伙子呢，他们特别厉害，他们就是因为牛肉面它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会经常看到，然后他们在这儿就用心在记。记录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他要的是什么面型，一次可以记很多碗。大家其实可以在吃牛大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
1: 这个我听说过，我之前在看一些那个资料和视频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甚至有人还要在现场专门去考验他，比如说我们台的著名主持人小尼老师是吧，还要考验人家，
2: 对，
1: 对，说这个能不能记得住？你在这装的是真能，我是真能记得住，而且，
2: 人家是真的可以。
1: 对，而且记得那么清晰，这是，地域特色啊，还是说这个是专门有这样的培训呢？
2: 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了，可能就是干得多了就非常有经验吧。因为就像是我们本地人，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每天都会吃上一碗牛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当地，我们这个拉面馆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呀。所以大家久而久之也就练就了这样的一种本领。
1: 熟能生巧啊，为手熟
2: 对，
1: 二，所以刚才咱们其实跟朋友们一直在聊，称呼兰州牛肉拉面叫牛大。包括
2: 对。
1: 咱本地人叫牛肉面，叫牛大。你看，你可以叫牛肉拉面，可以叫牛肉面，可以叫牛大。但是"牛大"这个词儿其实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词。就是为什么
2: 对，对，
1: 兰州
2: 是，
1: 人会管这碗面叫做牛大？
2: 那么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牛肉面，牛大都是我们对它的一种非常亲切的称谓，它也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它的一个全称。像是牛大呢，为什么会这么来叫？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碗它非常的大，大家来吃面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把它叫做牛大碗，所以牛大就是这样牛大碗的一个简称，这都是表明了当地人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而且你看，我们吃面用的都是那种大的海碗，然后满满一碗，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豪爽啊。而且呢，吃的也很满足，很实在。而且呢，就是表明了我们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吧，牛大的这个称谓。其实呢，我们在当地哈，它是把它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一个它的全名。那我想呢，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商标申请的时候啊，在2010年商标注册使用到的也是兰州牛肉拉面，而且呢，在当地啊，我们大家在吃面的时候会看到很多面馆，它都会有一个商标，这个商标我们把它叫做牛头标。其实，在现在很多外地的面馆也有这个商标，上面也写的是兰州牛肉拉面。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来说呢？主要是这个拉面技艺，它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也是希望大家在吃面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当然，在本地，尤其像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兰州孩子，我们也会亲切的把兰州牛肉拉面称之为是牛大或者是牛肉面，不管怎么叫都是这碗面。
1: 哦，要海碗，那我反正在外地哈，就吃这个牛大的时候都称不上牛大，顶多叫个牛中或者牛小。那这样的情况，它就肯定不如拿着一个大海碗吃着爽，
2: 对，
1: 是
2: 我们这
1: 吧？
2: 大海碗吃起来，对，非常的这个豪爽，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啊，它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拉面馆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很早就做到了这种明厨亮灶，基本上呢是人们在这儿排队，就在这个师傅跟前排队，然后你把小票交给他，告诉他你要吃什么样的面型，完了以后师傅他就给你下面、煮面，他们都是一个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然后煮好了之后呢，他给你把这个该调的调料调进去，就比如说辣椒啊、香菜呀、蒜苗呀等等、萝卜这些给你放好了之后呢，递到你的手里。其实这一碗面已经在这个碗里装了有一段时间，而且你在端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烫。一方面呢是这个碗的厚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讲究，它要偏厚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它的底下有一个圈足底。这个什么叫圈足底？就是你看这个碗的这个底部它有一圈是凸出来的，然后呢
1: 它
2: 你
1: 不是
2: 把
1: 一个
2: 手
1: 平底
2: 抠在
1: 碗，
2: 这个上面，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平底碗，然后你抠在这个上面它不会说是感觉到烫。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牛肉面的这个海碗它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巧思在。
1: 那我再问一个，哎呀，就是其实这期节目就特别应该就在那面馆店里聊。
2: 哈哈哈， 边吃着边聊着更有感觉。
1: 对，就是那我这个一个大海碗，你看碗这么大，它是在按我的要求，它可以帮我装满吗？还是咱们日常的其实就是装一个碗底儿？
2: 是这样的，就是面大面小，你说了算。你可以跟师傅说，哎，师傅，面
1: 不
2: 大
1: 是，是
2: 些，就是
1: 面
2: 面
1: 多
2: 多一
1: 面
2: 点。
1: 少，不是面大，
2: 对，
1: 不用面太大。
2: 面大面小其实就是面多面少的意思。
3: 这也是很有方
1: 哦，
3: 言。
2: 对你来以后，你就可以说师傅免打些，他就明白了，就是给你给的这个面多一点。那你像我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也不想浪费，我就会跟师傅说，你给我面少一点，面小一些，就是面少一点的意思。
1: 哦哟，就是按大小区分，牛
2: 对，
1: 面也
2: 就是
1: 是
2: 你要
1: 牛
2: 是，
1: 大，碗也是大小，面也是大小，那汤也是大
2: 对。
1: 宽，是吧？得说。
2: 汤没有过多的这个说法，汤只要是鲜，然后呢就可以了，因为它全部都是用牛骨啊这些熬制出来的这个汤，每天都是新鲜的，而且汤也很清。
1: 清澈透亮。
2: 对对，是的。然后像在，所以说在当地如果要是来吃的话，你就可以去按照你自己的食量来进行定制，可以跟师傅来说面大还是面小。他一般情况下给你的这一碗面里面汤都是满的。那比如说你特别爱喝汤，你还可以再拿一个小碗单独去要一碗汤，或者你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汤我还想再加一点，你就端着你的这碗面去这个橱窗，你跟师傅说加点汤。
1: 就不管面大面小，反正我这个大海碗里面汤是满满的。
2: 对，是满的。
1: 哎呀，好，咱们赶紧先说说别的，不行，要不我有点控制不住了，
2: 是不是有点饿了？
1: 口水要流出来了。但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更多的了解到兰州牛肉拉面，是因为很多店会开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家觉得吃这样一碗面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那在兰州，这碗面，或者说兰州这个城市跟面的这个历史的话，是不是也会非常久？大家跟它的相处，你看您对于您来说，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
2: 这碗面在兰州来说，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
1: 得有多长时间了？
2: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牛肉拉面呢，它的这个历史啊，要从这个可以说回族的老人马宝子开始说起，大概要是从1915年开始说起了。
1: 哦，这是面的时间，是吧？
2: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1915年的时候呢，当时马宝子他就挑了个担子，然后就开始卖起了这个热锅子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的这样的一个前身，它就已经是卖到了这个热锅子面。
1: 所以其实是一个那个，走街串巷卖面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担子
2: 对，
1: 两头，应该是一头是炭炉，另一头
2: 对
1: 是
2: 对
1: 操
2: 对。
1: 作台。
2: 对，
1: 你
2: 是
1: 还
2: 的，
3: 提前学习了，
1: 不是这种卖吃的的方式有特别多，都会是这样。比如说以前卖馄饨，也是挑个
2: 对，
1: 担子这样去卖，走街串巷。因为以前其实大家不一。这个都在住在自己家里面小巷子里，大家都是平房。然后呢，他很少有就是说大家会出来专门到一个店铺里去买，因为这都
2: 对，对，
1: 算
2: 是，
1: 是薄利的营生。你
2: 对，因为
1: 卖
2: 最早
1: 个
2: 它都
1: 面，
2: 是小本
1: 对，
2: 生意，
1: 是的。那你整个
2: 对，
1: 店
2: 再加
1: 铺
2: 上。
1: 那铺钱就太贵了，所以大家挑个担子，然后包括剃头也是挑个担子。
3: 剃头挑的一头肉，
1: 对。
2: 对，像其实就是很多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全部都。

0: 1915年，就是马宝子，因为他当时家里面的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哈，为了养家糊口，然后他就做起了这个热锅子面，然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就开始叫卖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人们就中午的饭点一过，到下午的时候也就没什么人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面也卖得差不多，他就说他回家了。这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牛肉拉面的一个前身。那么后来呢，他也就逐渐开了店。开完店之后呢，他也将这个店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儿子又继续往下传，那么就一代一代就像传到了现在。其实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兰州牛肉拉面，已经是到了第四代传人。
1: 哦，第四代相当于是马宝子的曾孙子。
0: 到了他儿子的徒弟，就差不多是
1: 哦，
0: 到了这
1: 徒，
0: 一代
1: 对
0: 了。
1: 对，师徒传承的这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那么
1: 明
0: 其实
1: 白。
0: 像他。对，他其实开了店之后呢，像我们现在在兰州有一个兰州牛肉拉面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当时这个马宝子最早来挑担子卖这个热锅子面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兰州牛肉拉面的这个汤里面，它都放了哪些调料啊？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的一些秘密全部都在里面。当然，每一家也有自己的秘密。
1: 这个秘诀在博物馆里就公开了，那我去那玩一圈，我咔回来我就把这秘方我就带走了。
0: 不会的，因为每一家它放多放少，我在哪一种调料上有没有轻微的调整，那都是秘密。所以
1: 对，
0: 每一
1: 就
0: 家都有自己的绝活。
1: 中式餐饮里面有一个最神奇的事，就叫做适量，
0: 对，是的。所以说，
1: 到
0: 其
1: 底
0: 实
1: 放
0: 这碗
1: 多
0: 面
1: 少？
0: 呢，
1: 适量，少许。
0: 适量，对，少许，所以全部都是人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秘方。而且啊，你别小看这碗面，这碗面可不好来制作呢。我曾经尝试过。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我们本地人比较爱吃面食啊，然后家里面一般都会做拉条子，也就是跟这个牛肉拉面的这个样子有点像，都是拉制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面。
1: 辣
0: 然
1: 条
0: 后
1: 子。
0: 呢，我就，哎，拉条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尝试过去拉这个牛肉面，没成功，而且很难成功，
1: 拉面它特难吗？这件事儿，
0: 挺
1: 辣条
0: 难
1: 子会
0: 的。
1: 不会更粗一点？是，就是新疆那个是辣条子，
0: 对。
1: 对。
0: 对，我们这个当地也吃那种拉条子，就是圆滚滚的那种面条，然后把这个先面先和成这个面饼，然后上面再抹一点油，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丝儿，然后把它逐渐这样拉开、拉扯开，这就是我们的拉条子。其实它跟牛肉拉面的做法有一点类似，但是呢，这个牛肉拉面确实不好拉，因为我们看到的店里卖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就是已经是揉好的这个面团儿，然后放在这儿以后它要醒发，然后。如果要是有人点了面之后，他来开始拉，关键是牛肉拉面的面型也很多，他们要求的是中间这个拉扯的过程是不断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非常难。
1: 哦，那这个其实就跟最早开始和面到醒面，再到拉制的手法有着比较大的关系。
0: 对，所以说就非常非常难，而且这个每个师傅啊，他这个手感不同，拉制出来的这个粗细呢，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大差不差，嗯，这就是手工面的魅力。
1: 明白。刚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讲到说牛大这一碗牛大，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亮。那
0: 对，嗯，
1: 这个清亮是不是也是从最开始热锅子面就已经开始有了？因为挑
0: 对，
1: 担
0: 是
1: 子，
0: 的。
1: 我感觉走街串巷挑担子卖的这些手艺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能够把美食送到大家面前。就
0: 对。
1: 像这个大家会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一样，你得先闻着这个酒香，面也是，你
0: 对，
1: 得先让大家尝着，他才有可能在追随着你去你那个开店铺以后，再去
0: 嗯，
1: 光顾。这
0: 对，
1: 个也
0: 是
1: 是
0: 的，
1: 他们的特色之一，是吧？
0: 对，也是特色之一。而且其实这个最早的这个马宝子，他在卖这个牛肉面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儿，他就是什么呢？你进店，我先给你免费送一碗汤喝。然后呢，因为兰州的这个气候哈是比较干燥、比较冷的。尤其像在冬天的时候，客人一进门，然后你就可以端上这个热乎乎的牛肉汤一喝，而且香味扑鼻，这一下子就感觉这味蕾大开呀。所以呢，就有了这种类似于先尝后买的，哎，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哦，这个真是哦，是个好办法，现在也应该继
0: 对，
1: 续推广。
0: 其实现在也可以啊。然后就是你在端上这碗面的时候，你可以先喝汤再吃面。
1: 是流传至今的一个习惯。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当地来吃这个牛肉拉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单独点了肉的话，我们的这个肉呢是切好的，是凉的。 有切好的丁，有切好的片，一般都是。

0: 是凉的。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牛肉泡在汤里面，把它激活一下，然后再吃，这样口感会更好。
1: 对，这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也喜欢把那个，而且还会喜欢把那个肉片儿哈，从盘子上夹下来以后，一定要埋在面底下，感觉好像就能够更快的让它入味儿，或者更快的让它能够暖和起来。
0: 对，而且还感觉越吃越惊喜，像这肉是送你的一样。
1: 对，完了，被人看透了，我是。是的。大家会在吃面的时候会觉得汤会是第一位，确实，你看啊，大家会觉得面本身它没有味道，但是牛
0: 对。
1: 大当中的面，它很重要的给大家的感受是嚼的过程当中才会感受到，比如说它的筋道啊、它的 Q 弹啊等等，包括不同面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口感。但是第一口肯定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汤底的味道，
0: 对，
1: 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牛大肯定的第一印象。
0: 是，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1: 还
0: 这
1: 有
0: 个一
1: 顺口
0: 清
1: 溜。
0: 指的就是汤清，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啥？
0: 一清就是汤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金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1: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0: 算是。
1: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0: 对，
1: 几个
0: 也
1: 啊，
0: 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都详细问了。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的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是
0: 对，
1: 完
0: 差
1: 全
0: 不
1: 是那
0: 多。
1: 个像咱煮
0: 不
1: 完
0: 能是
1: 饺子
0: 浑
1: 以后那个
0: 浊，
1: 面汤那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1: 汤
0: 就是
1: 如果
0: 为
1: 是
0: 什么
1: 浑
0: 老
1: 浊
0: 人，
1: 的，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0: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1: 这个
0: 清
1: 浓
0: 汤
1: 汤
0: 浓。
1: 其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面以后导致这个
0: 是。
1: 汤浑了，对
0: 浑浊
1: 吧？
0: 了，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1: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天，太牛了，咱又，
0: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 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1: 泡
0: 堂
1: 头
0: 子，
1: 一水儿，
0: 看来你也喜欢。
1: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爱
1: 对，
0: 泡澡。
1: 我也爱泡澡，确实，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汤，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的，
1: 此，
0: 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不
1: 锅，
0: 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的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确
1: 就，
0: 实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0: 对，
1: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0: 对，是，所以说。 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1: 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2: 但是陈老
0: 是
2: 师，你
0: 早
2: 们
0: 午
2: 吃完
0: 饭。
2: 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0: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2: 哦，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1: 不，
0: 对，
1: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但早上
0: 对，
1: 吃完这碗面也
0: 是，
1: 还行。
0: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1: 因为累了。
0: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白萝卜白，对吧？然
0: 对，
1: 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它是没有这个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
0: 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1: 没
0: 没
1: 味
0: 有
1: 儿。
0: 什么味道。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1: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1: 这吃法我没吃过，
2: 这就要
0: 这
2: 说
0: 吃法
2: 到，
0: 没
2: 我
0: 吃
2: 觉得
0: 过。
2: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1: 对，三红，
0: 对，是的。
1: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0: 三红哈，爱吃辣。
1: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0: 但是
1: 为
0: 其
1: 啥
0: 实
1: 呢？
0: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1: 混
0: 比
1: 合在
0: 例，
1: 一起。
0: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2: 主打
0: 所
2: 一
0: 以
2: 个
0: 说这
2: 各
0: 也
2: 司
0: 是，
2: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的。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麻
0: 天
1: 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2: 天水麻辣烫，
0: 对，
2: 跟那里面
0: 所
2: 的辣
0: 以
2: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甘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甘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中的一个。
1: 也是配起来的。

0: 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对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
0: 是，
1: 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
0: 对。
1: 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
0: 对，
1: 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别
1: 的这
0: 样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律，
0: 你说到思虑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思虑是识别。

0: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2: 嗯，是，
1: 嗯，为啥不放点葱呢？我能吃葱。
0: 没有葱花，
1: 嗯，
2: 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2: 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
1: 哦。
2: 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2: 所以
1: 吃
2: 他们
1: 香
2: 就把
1: 菜。
2: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2: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2: 是，
1: 以
2: 它可
1: 防
2: 能
1: 止
2: 会
1: 葱
2: 起
1: 味
2: 到一
1: 儿，
2: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
1: 嗯，
2: 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2: 对，是，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2: 对，
1: 是面条黄，
2: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2: 对，
1: 我只
2: 面
1: 能
2: 条
1: 说我
2: 它
1: 们北
2: 要
1: 京吃
2: 黄
1: 的面
2: 亮，
0: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2: 对。
0: 黄。
2: 是的，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
2: 发
1: 啥是
2: 黄
1: 黄的
2: 这一
1: 呢？
2: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2: 对
1: 会放
2: 对，
1: 碱
2: 是
1: 面
2: 的，
1: 儿，小苏打。
2: 对，嗯，是
1: 嗯。
2: 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
1: 哦。
2: 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啊，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2: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对对，啊，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2: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2: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食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2: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儿有的时候你发现是
1: 对，
2: 其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增加它的物理形状。但是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2: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1: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0: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2: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1: 这你。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他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他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想和烫面，你得用开
2: 它
1: 水
2: 要，
1: 去和成面一样，
2: 它要溶于水，
1: 是吧？
2: 对，
1: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2: 对，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感觉。
2: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面其实它还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一碗兰州牛肉面，汤清面劲，辣子喷香，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不过咱们中国的面条版图从来都是百花齐放，离开了粗犷豪迈的大西北，让我们一路南下，来到温润秀美的江南。在江苏镇江也有这么一碗独具特色的面条，它不仅是一道地方小吃，更承载着江河交汇、南北交融的历史与情怀。镇江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尝锅盖面真遗憾。这碗面里到底藏着怎样的乾坤呢？
3: 镇江作为南北交通枢纽，饮食上带有融汇四方的特点。锅盖面品鉴馆就在西津渡的北部，刚到门口我们就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跳面场景。
4: 面团好的就要醒一个小时左右
5: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4: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5: 啊、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4: 三公分。
5: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4: 是啊，
5: 嗯，
4: 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5: 哦，
4: 你看我刚才跳舞。
5: 好，我看一下。
4: 试一下看。
5: 嗯。哦、
4: 每次劲都不一样。
5: 嗯，
4: 对，
5: 很有意思。
4: 啊，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压。
5: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4: 对，
5: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4: 对。
5: 哦，
3: 杨信才制作锅盖面已有18年，他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跳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跳面过程。
5: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4: 脚翘一下。
5: 这只脚。
4: 对。
5: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竹杠。
4: 现在就可以呀。
5: 哦，这样子，
4: 对，
5: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4: 对，
5: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4: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这个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5: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4: 对呀，
5: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4: 你看，压的很厉害。
5: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4: 这蚂蚁可以看得出来。
5: 啊。
3: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5: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6: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5: 这个大锅里面是挑这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6: 对，
5: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6: 对，一直要煮的。
5: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6: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因为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5: 那其他木头不行吗？
6: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5: 让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他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6: 看，它都在飘，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5: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3: 山木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 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今年62岁，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5: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7: 哎，红烧牛肉，
5: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7: 肚子下面的
5: 牛腩。
7: 牛腩，
5: 哦，
7: 香肠，牛板筋，
5: 哦，
7: 肥肠，就是猪大肠，
5: 哦，
7: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5: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7: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雕花。
3: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5: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7: 这酱油和猪油。
5: 哦，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7: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5: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7: 同等的吧。
5: 同等的1:1的比例。嗯，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7: 香干、韭菜花。
3: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养己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7: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的，给你尝一下。
5: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7: 就是
5: 香料的碎末。
7: 你尝一下。
5: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7: 香不香？
5: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7: 对，里面有八角，
5: 哎，嗯，
7: 草果，
5: 嗯，
7: 桂皮。
5: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7: 有10几20种。
5: 10几20种，
7: 对，
5: 要熬多久？
7: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
5: 哦，
7: 师傅外传的。
5: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7: 每家的特色
5: 就是这个酱油。
7: 酱油。
3: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两。

0: 白面。
1: 对对。
0: 您的是？
1: 我是阳春面。
0: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1: 对，小时候吃的。
0: 嗯，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1: 红烧牛肉。
0: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2: 肉丝面。
0: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2: 好的。
0: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1: 啊，
0: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
1: 尝。一下。
0: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嗯，好吃的，
1: 好吃吧？
0: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嗯，
3: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0: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1: 十岁左右，70年代吧。
0: 差不多70年代。
1: 70年代。
0: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1: 2两粮票，8分钱。
0: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1: 粮票，3两粮票，1毛1。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0: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2: 熬得更好，
1: 是吧？熬得出来，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0: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1: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做下来。
0: 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说要学这个锅盖面呢？
1: 本身自己爱好切面条、就想着嘛，就学这么一行嘛。
3: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秦星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0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0: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2: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0: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2: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0: 对，非常香
2: 啊！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3: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镇江城内的古运河蜿蜒在林立的高楼之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镇江段大运河地处太湖平原向宁镇丘陵过渡地带，是苏南运河中地势最高的一段。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半个小时后来到了镇江市京口区。大运河在京口区建立镇内与长江交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这段航道的历史变迁。跟随建壁船闸管理所副所长张昆仑，摄制组首先船行来到泰山湾。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泰山湾这边，这个地方是处于整个航道的什么方位啊？
4: 如果说从这个苏南运河路口来讲，这个地方是从建壁路口往南7到8公里的位置。我们泰山湾呢又被誉为江南运河的屋景，海拔是吴淞高城33.6米，那么是整个江南运河最高的地方。那么这段航道呢，由 弯道就。

0: 曲十八弯是怎么形成的呢？公元前214年呢，我们镇江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洛海口，长江的洛海口。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当时著名的叫金江槽，也是开挖土方运河的时候有意采用这种曲直开挖航道的这种模式啊，来消除这个潮水对这个运河当中行船的这种危害。
1: 张昆仑告诉我们，1994年航道升级改造之前，泰山湾是一个由三段近90度的弯道组成。如今从空中俯瞰，虽然泰山湾仅剩30度左右，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壮丽的景象。放眼望去，运河就像一条玉带蜿蜒在田野间。如今的泰山湾两岸绿意盎然，纵贯南北的运河依旧充满活力。沿运河一路向北继续行驶20分钟后，张昆仑带我们来到苏南运河的第一座内河服务区。
2: 你好，这边是已经把船上的垃圾已经弄好了是吧？
3: 对啊，我们都分好了。
2: 哦，是不同垃圾放到不同的袋子里面。
3: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所有进入苏南运河的船和驶出苏南运河的船，都要通过这个垃圾上岸，这个固体的生活垃圾上岸，还有这个船上的这个生活污水上岸，还有这个机舱里面的油污水也要上岸进行分离。
2: 我看这边是把垃圾投放进去之后，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单子呀？
4: 有个建筑证明。
2: 这个证明是干嘛用的呢？
3: 下一站检查，他要查你的证据，这是属于我们凭证。
2: 11658船于几点几点在苏南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
3: 啊，对啊，
2: 一共是1.81公斤。
3: 是。
2: 然后分门别类的，哪一种垃圾多少斤都已经完全标示得很清楚了。
3: 它说明你没有朝其他地方投放。
1: 张昆仑介绍，京杭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是整个苏南运河上最大的一座内河服务区。服务区占地总面积113.35亩，岸线全长1056米，主要功能是保护运河，同时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设备维修、补充物资等服务。在我们拍摄期间，设备的调试人员正在向船员培训如何使用装置。
2: 你好，你好，啊，这里是处理生活污水的设备。
5: 是的，是的。
2: 我看是有根管道一直连接到船上的。
5: 是的，通过这个管道与法兰通过这个船上连接。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泵，我们这里面是有一台泵，通过这个泵把这个水也就通过这个管道拿到我们这里面，然后通过一个液位控制，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一个液位，那么它这个通过这个泵去把我们这个水抽到上面的一个处理装置上。
2: 像这个生活污水的处理装置是什么时候安装在这里的？
5: 是在7月份这样的。
2: 今年7月份。
5: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在整个镇江段其实是个很先进的设备。
5: 对，这个在镇江段，在江州省是属于比较第一个了，这个是很有一个示范作用的。
1: 王明红告诉我们，通过接收轨抽取船上的生活污水仅需5分钟左右。在没有服务区的地方，他们也会使用服务船在运河上收集货船污水。跟随王明红，我们来到岸边的一个机房。这个机房可以对处理过的生活污水进行实时监测。
2: 我们身后这几台机器叫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5: 对对，是的。
2: 它能够监测哪些数据呢？
5: 像这台仪器，它主要监测的是一个总龄的一个数据，而这台监测的是一个 COD 的一个数据，这台监测的是一个这个氨氮的一个数据，是这个污水中比较关键的一个三个指标。然后像这个总龄，我们出来的数据要控制它在小于等于1的一个情况下，
2: 就是现在是0.6。
5: 对对，说明我们的这个处理出来的水是合格的、达标的。
2: 那生活污水经过净化之后是排向哪里呢？
5: 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草坪的一个灌溉，多余的水呢，我们就直接纳入这个污水的管网。
1: 处理过船上的污水，我们跟随李建生来到他的货船。今年55岁的李建生是江苏淮安人，已经有33年的跑船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条船是他和妻子黄启荣使用的第六条船。2017年，他们花了110万元购买了这条船。如今他的大女儿也和他一样在运河与长江之间跑运输，小女儿和儿子则选择了在城里生活。
2: 我们走进这个生活舱，感觉整体还挺宽敞的，是不是条件比之前好很多了？
3: 是的
2: 哈，你像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客厅，有沙发，后面还有空调，然后里面是卧室，还有厨房。平时生活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呀？
6: 还可以，我们习惯了。

0: 一年有多少天是在船上的呀？
1: 有11个月在船，除非到小孩那边，过两天，好比春节啊，中秋节啊。
0: 嗯，但是我看小孙子好像是在这边。
1: 小孙子上学了，就9月份开学了。他们带去了。
0: 他们暑假的时候会来船上玩，是吧？
1: 对对对。
2: 夏天温热，冬天寒冷，是跑船人最大的艰辛。虽然辛苦，但是依靠跑运输，李建生夫妇每个月能有近3万元的收入。李建生告诉我们，这趟行程他们是从浙江杭州出发，行驶到这里用了2天半时间。接下来，他们准备通过近笔船闸沿长江去往南京拉货。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岁月的长河中，各地的历史古城静静伫立，承载着千年的记忆和风华。山水之间特别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今天咱们要去的是丽江古城。如果能穿越时空，一天穿行800年，您会看到什么呢？建议您去一趟丽江古城。这是一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座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也是一座唯一不修城墙的古城。当年的马帮商队可以从各个方向汇聚于此，方便货物运输。当地人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这一片绿水青山的美丽家园。天生丽质、开放包容、和和共生的丽江，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今天咱们就一起穿越时空，领略丽江。

0: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是汉、白、彝、藏、纳西等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其地形宛如一只威武霸气的大黑熊，让每一个来到古城的人就如同步入迷宫，经常会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丽江声名远扬。早在1997年，丽江古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见往知来，丽江古城这颗高原明珠，集古润今，与古为新，依然彰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活力。丽江古城因水而美，它以其灵动滋养古城万物生息。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汇集在黑龙潭，像打开天然的水龙头一样，被分成三股入城，穿街绕巷，又分成无数支流，城依水存，水随城治。古城里这种独有的水系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系统依山就势，纵横交错，呈现出家家淌清泉，户户有清流的神奇高原风貌，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当地纳西人家里，有一本家传的水流账簿，上面曾经用东巴文记载着明朝时期的分水制度，甚至每户人家的用水时段都精确到时刻钟，违规者要罚3斤辣排骨。这种带着烟火气的管理智慧，可比冷冰冰的法规更有人情味儿。在古城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三眼井，当地人在地下喷涌而出的泉眼旁，依地势高低修建，三潭相串，各司其职。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上饮中洗下换的立体用水系统，简直是古代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当年考察时，一直盯着这些直径不足2米的石砌井台，拍了上百张照片，不禁赞叹丽江古城先民的智慧。除此之外，丽江人还巧妙利用古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在四方街的两座桥下设立闸水用的深槽，使水位漫出河床，用河水洗街成为了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相传这一习俗从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就一直延续至今，清洗街道的水随之汇入东河，流向城外用灌溉。
1: 喂，你好，清洁街百翠坊63号、64号过道发生报警，你去看一下吧。
0: 如今在古城管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拥有红外传感器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些重要的水源地。近来，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一条本该清澈的小溪出现了污浊，用显色剂来追查污染源头，撬开地板才发现果然有破损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长达数百米的软管正在缓缓地钻入地下。它将钻入原有的管道中，替代已经老化甚至破损的污水管道。游客们并不知晓其中的玄妙，他们看到的只是永远清澈的溪流。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

0: 是一座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是一棵超过30米高、通体全部空心的古柏，人们称之为唐柏。它的脚下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三多庙，这里正是纳西人崇敬守护神的地方。每年2月和8月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文物，是隐藏在古城里的绿色长者。古城建筑取材于树木山林，纳西人认为这是自然兄弟给予的馈赠，不仅要善加利用，并且必须回报。历史上古城每一处重要建筑都必须先栽下一棵非同寻常的树，同样正在修复的文庙也是一棵柏树来作为基准的，如今它的树龄也超过了200年。由于这一片庞大的建筑损毁已久，细节难以勘定，但是为了保留古树，建设者三度为此修改设计。
1: 它是很神秘的，或者给我们一种温暖，给我们一种这个能量的一个场所。
0: 对于山水树的尊重是丽江人无法动摇的信念。眼下一处民宿的建筑正在施工，即使存在防水和建筑设计的多项障碍，但必须把原有的老树留住。如今丽江古城790株古树名木都有专属身份证，不仅为古树提供保护，也方便游客了解相关信息。纳西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兄弟，并且要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丽江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幕府是古城的重要建筑之一，身后有狮子山拱围着，既挡住了其中较为寒冷的冬季西北风，也是安全的屏障。外有大山锁钺，内有小山屏障，几乎不需要过多的雕琢，古城就成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乐园。眼前忽然展开的朱红建筑群让人恍惚穿越时空，议事厅的汉式飞檐翘角与万卷楼藏式碉楼的梯形窗框居然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达成奇妙的和谐，俨然一座小版的紫禁城。当地流传有一种说法，当年土司派人进京朝贡，回来时不仅带了皇帝赏赐的匾额，还借走了紫禁城的设计图，但是工匠们故意把台阶修得比皇宫少三级，门钉数量减了九颗。这种既效仿中央又保持分寸的智慧，让丽江在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半自治状态。站在万卷楼的观景台俯瞰全城，突然理解为什么徐霞客会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古代的建筑文化沉淀在丽江古城，让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丽江考察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感慨不已。
1: 他说，丽江古城还有城郊的这些民居，他从详细的细部开始还保留了很多唐宋遗风。他说，丽江古城的这些民宅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0: 在很多的丽江院落都能看到这个和字，而且超半数的纳西族人都姓和。和这个字恰恰体现了纳西民族以及古城的性格，
1: 各种各样的文化都积淀在这里了，而保留得很完整。所以这些方面都给国际上一种启示，就是像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形成一个不同的文化融合、交融、交流，然后呢，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另外一种文化，而是又滋生出新的创造力。
0: 纳西土司穆曾还在丽江主持了首次雕版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史称丽江版《大藏经》，并且传播到藏地。迄今，这套明末丽江版《大藏经》是拉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丽江古城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闪耀着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丽江人。阿六叔就是其中之一。阿六叔本名李君兴，祖籍南京，祖上在明代被穆氏土司邀请来丽江传播汉文化，历经四百多年，到阿六叔这一代已经第十三代了。
2: 那个每个屋里面有我们那个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是活的，是吧？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里面。
0: 老房子不仅历经了145个春秋的风雨，还历经了1996年的七级大地震，更历经了商业繁荣后上亿元的收购邀约，如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保留在主人家手中。丽江古城的繁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聚居在这里的纳西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前人留给古城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僵化或贬值，而是生生不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丽江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群山之中，这片群山覆盖数十万平方公里，从山顶到谷底高差常常在1000米以上，范围如此广阔，高差如此巨大的褶皱带在全球

0: 江古城，被马帮唤醒的商业基因便由这里开始。皮具收藏爱好者陈国正近来忙个不停，整理这些有百年历史以上的皮囊。在他眼里，这些没有蛀虫可以破坏它，日晒雨淋也奈何不得的皮具，正是他心中的宝贝。所有不同的物品都是不同档次、不同样式的口袋，有的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西藏，而有的来自西双版纳、普洱甚至缅甸。
1: 这种皮框的话，外边的话，在这个包了一层这个皮，因为当时在茶马古道上，这个竹篮子它装的就是非常贵重的茶叶。这种包的话，你看，看它的盖都是这样的两层，缝制的工艺的话是非常的皮实，因为这种包它是在茶马古道上专门驮这个银锭。哦，这个包最有特色的地方，镶了这个蹄子，这个包一放，非常的稳。这种包它是装金子的，
0: 这正是茶马古道的功劳。把各地的工艺、技术、原料汇集于丽江这样一个中转枢纽，并诞生出精致的丽江锁和漂亮的钥匙。它开启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门，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萧浩亮祖籍湖南，曾游走于西藏、内蒙古等地，如今却在丽江安了家。
2: 滇铜金韵，它这个锁具的风格啊，还有它的造型啊，它都是受喜马拉雅这一地区的影响。你看，这是西藏的底开锁。
0: 西藏的制锁工艺，滇西地区的铜矿，却在丽江完美的融合，形成了独领风骚、誉满滇川藏的丽江锁。在如今祖传的马帮帐本上，依然可以看到居然画着东巴文、藏文和汉文的符号。这种跨越时空的商业智慧，或许是丽江持续繁荣800多年的底层密码。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旅，低调的五花石板路正是进城的阳关道，引领着无数的马帮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不起眼的五花石在人们脚下被岁月搓磨，然而王立勇却认为它才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基础，必须要把它的美展现出来。
3: 我对它的特性、它的密度和使用价值，我有很多的考虑。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而且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包括文化、美学、意境、情感。
0: 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一座茶马古道上依然活着的古城。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乐巴舞是纳西族和藏族乐舞融合而成的礼敬天地与自然对话的舞蹈。

巴舞手鼓则来自于百公里之外的塔城乡李文仙之手，不停地汲取广袤地区的文化营养，是古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是纳西族杰出的土司木曾的草书，达到了明代书法家的水平，这在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是罕见的。1382年，明王朝平定云南，土司阿贾阿德欣然归附，被皇帝赐姓木，管理着滇川藏之间的广大区域。木氏土司历经22世，470年，后代木曾更是认真学习汉文化。明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手艺，以丽江木氏为首。

0: 然而纳西先民也努力地珍存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周三下午，何润园的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都会来很多小学生，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字，更像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图画，即使是外国人也能猜出部分含义。许多著名设计师把它当作灵感的来源。
1: 对事、对物、对人都要有一颗平衡的心，那就你就是智慧的人了。所以呢，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0: 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纳西语中，东巴意为智者的意思，除了充满智慧的东巴文字以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珍惜的少数民族手工纸，名叫东巴纸，传承了上千年历史。神秘又绚丽的东巴文化从造纸技艺开始。如今何秀昌和他的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最古老的方法造纸，它可以保存千年，不腐不霉，不被虫蛀，是纳西东巴文字的重要载体。不朽的东巴纸让东巴文化成了不朽传奇，

0: 啊，对啊，打喷嚏的打喷嚏，流鼻涕的流鼻涕，像感冒一样，对啊，全身会痒，嘴和脸都会肿了，眼睛会红了。
1: 古老的农耕方式中没有农药，然而在丽江当地却有一种叫蚝的植物，它的皮能够杀死很多土地中的害虫，熬的水常常被当作农药来使用。既然这种带有药性的纤维可以杀死害虫，也可以用来记录传承文化，于是纳西族独特的东巴纸诞生了。一担粮食才能换两张东巴纸，如此昂贵的东巴纸能干什么用呢？房契、地契、聘书，当然用途最多的就是那些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珍贵东巴古籍，他们是东巴文化的精髓。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他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遗余力地研究东巴文化，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把纳西文化最灿烂的精髓传递给后人。而此后的东巴文化研究院以及难以计数的民间学者，更是不断地在东巴文化中探寻并且发现宝藏，让东巴古籍文献在2003年8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丽江古城的形状似一方砚台，所以在古文中也被称为大砚镇，而旁边树立的文笔峰更可以为古城文脉点睛。这些山川配置和命名似乎就是为了让古城人永远牢记自己身处在一个文化之城。纳西首领号召纳西人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是诗书，甚至中原的古老音乐也早已渗透到古城之中。相传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紫薇八卦》每天晚上仍然在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上演。纳西古乐如今足迹遍布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丽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即使当下观众寥寥，老的乐师一个个离开人世，新的音乐层出不穷，但是纳西古乐仍然坚守初心，这份坚守正是纳西文化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文化薪火相传，这是古城建筑之外更为绚丽深邃的风景。民谣音乐、东巴纸坊等各类文创在古城生机勃发，它们不仅受益于传统纳西文化，更与传统交相辉映。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康乐。建成800多年来，丽江古城一直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滇西北大地上的一颗耀眼高原明珠。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这里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远赴而来，触摸历史记忆的温度，品味古与今的交融。追寻过名山大川之美，我们再去乡野间探觅令人惊喜的美味。您敢相信吗？在天津的稻田里藏着比寻常要大好几圈的泥鳅，滑溜溜的身子在烧烤架上变得香酥筋道。湖北荆山的甲鱼更是功夫高手，会打架，能翻跟头，凶猛的性子反倒让肉质格外紧实。而这些藏在泥塘和田埂里的美味，正等着我们去解锁它们的独特滋味。接下来一起走进这场充满烟火气的舌尖冒险吧。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餐桌上的美味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食材，您是否想过食材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那些经常被忽视的美味宝藏，发掘它们背后的故事与独特的风味。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听说是天津烧烤界的新星，可是看他的样子却让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2: 哎，特别筋道，这个肉很滑嫩，
1: 外壳被烤得香酥脆嫩，带着椒盐的味道，一口下去满满都是香滑筋道的肉，细嫩肥美又不失嚼劲儿。这看着有点像鱼的菜品，是烧烤店的镇店之宝。
3: 泥鳅，泥鳅，
2: 泥鳅，这么大个怎么可能是泥鳅啊？
3: 确实是泥鳅，是天津宝坻的泥鳅。
1: 我们平常看见的泥鳅都是黑黑小小的，这么大的个头确实是让人惊喜，到底是什么泥鳅能长得如此肥壮呢？为了寻找大个泥鳅，来到了一片稻田。稻田中的水比较浅，并且日照充足，水温适宜，这样的环境适宜泥鳅生存。在稻田里，我们能否找到大个的泥鳅呢？
2: 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1: 本来在泥泞稻田里走路就很困难，深陷泥潭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地里的泥水被脚步踏的也浑浊了起来，想找到泥鳅可真的是难上加难。不过这些泥巴对于泥鳅来说却是最适合它们的保护伞，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身上的湿润凉爽，更能帮助它们藏身，免于被稻田中的鸟儿们捕捉。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泥巴却让抓泥鳅成为了挑战。
2: 哎呀，在泥里，
4: 种它呢，它都跑了，只这个抓不到，光泥里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
1: 泥鳅不仅能用鳃和皮肤呼吸，还具有特殊的长呼吸功能。当水体干涸时，泥鳅便钻入泥土中，依靠泥中的少量水分保持湿润，靠长呼吸维持生命。因此，泥鳅常出没于水稻田这种底部铺满碎屑的淤泥中。
5: 就这样摸，哎，就这样摸。
4: 拿手掌开远点的，得
2: 远点啊。
4: 哎，这样摸。
2: 哪有泥鳅啊？一捧， 全是泥。
6: 哎，我这摸这个
2: 啊，挪挪挪，
6: 来，
2: 这啊！我得这么跑是吧？
6: 跑，
2: 真有吗？哎。哎呀，你就太滑了！哎呀呀呀呀呀！一个不小心他就跑了。
4: 使劲捧他又跑。
2: 哎，不能使劲，哎，得松放松一点。
4: 放松的他都跑不
2: 下去。哎，他好像哎呦哎哎，他又走了。
7: 他身上全都是这个滑溜溜的粘液。
4: 粘液
7: 啊！
4: 哄着慢慢拉手，还得说他都不跑
7: 啊！
4: 你要一使劲一断，他都跑了。
7: 完了，不见了！他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了，是吧？
4: 更加关键。
1: 泥鳅身上很多粘液滑溜溜的，徒手抓本来就很困难，更别说在这灰秃秃的泥水中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了。稻田里我们看到的这种泥鳅正是黄板泥鳅，水稻和泥鳅在自然界中互补共生，一地双收。但是稻田里的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也没有我们想找的那种泥鳅肥厚。我们想找的没有土腥味的大泥鳅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抵达了宝坻区一处黄板泥鳅养殖基地。
8: 起鱼了！
1: 池塘里捞出的黄板泥鳅不仅数量惊人，整个网都装得满满当当，个头也跟我们之前吃的泥鳅差不多大。看来这正是我们想找的大个的黄板泥鳅。在这里都是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水池，没有任何的泥巴，泥鳅不是应该在泥里吗？我们在稻田里看到的同样是黄板泥鳅，一进到泥里就不见了。养殖的黄板泥鳅难道真的能够改变天性吗？我们做了一个小实验，我们将养殖基地中的黄板泥鳅倒入了泥地中，静静地等待。然而过去了大半天，这泥鳅却依旧躺在水坑里，完全没有钻泥的打算。
9: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1: 原来泥巴对于泥鳅来说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是保持它身上的温度和湿度适宜，二是帮助它们远离天敌的捕捉。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从破卵而出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室内水池中，虽然没有泥土的保护，但是室内的环境足够安全，而且水池中的水也足够保持它们身上的湿润，因此它们就不需要用泥进行自我保护了。从小就生长在养殖池塘中的黄板泥鳅吃精粮，不仅生得多，而且长得快，长得大，成年人一只手握起来都有点费劲儿。比起野生的黄板泥鳅，养殖的黄板泥鳅个头几乎大了一倍。同时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再钻泥，在池塘中长大的黄板泥鳅土腥味也小了不少。在天津做泥鳅是有讲究的，做法要按照个头来分。大个的黄板泥鳅肉质肥厚，简单的炖煮就能够激发出满满一锅的鲜香。小个的黄板泥鳅虽然个头小，但是肉质还是很扎实肥美，最适合做成油炸泥鳅了。过去的泥鳅个头小，土腥味重，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吃起来肉厚肥嫩，相当过瘾。除了大个泥鳅，泥塘里还藏着另一种美味儿，甲鱼。在湖北省荆山市有一种会功夫的甲鱼，同样也带给人满满的惊喜。我们来到当地的水产市场，刚到这里，一位卖甲鱼的大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0: 我的甲鱼是可以背着人跑的。
1: 这口气可不小，甲鱼即便有坚硬的背甲和腹板，可这四条肉腿也禁不住人在背上踩吧。
10: 哪只都可以，没问题的。
1: 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也不难理解，谁卖东西 不说自己的好呢？可海口夸大了，有时候也麻烦，一旦碰上那较真儿的人跟您杠上了，那就得货真价实。
10: 可以啊，你们现场试啊，没事。
1: 这时啊，围观人群中有一位体重180多斤的大哥打算亲自来试试，这一举动让围观者们是目瞪口呆。180多斤的人踩在甲鱼身上，这甲鱼还能安然无恙吗？

0: 180多斤重的壮汉踩在甲鱼身上，甲鱼仍然安然无恙。看来啊，这不只是一个噱头，也足见甲鱼的活力和强壮的身体。这种不怕踩的甲鱼又是如何养出来的呢？跟随着田大哥的脚步，从金山市区出发，行驶了30多公里后，我们到达了甲鱼养殖基地。
1: 我们刚才在这个市场上面看到的那个甲鱼啊，就基本上都出自于这个地方。我们下去看一看。
0: 田大哥告诉我们，想看到甲鱼，不妨去浅滩区抓抓看。
1: 你这个必须得要摸到它待的地方，才能把它摸出来。
2: 这个地方。
1: 这地方有吗？
2: 这地方有一条侧眼，有一条侧眼。
1: 啊，试试。
3: 就是甲鱼长出来一般都有侧眼。
4: 哦，已经下面有东西了。
1: 对。
4: 哇，这么大个！看这个，刚刚把它抓出来以后，它这样就直接又钻到这泥里面去了。
1: 立马进去了。
0: 甲鱼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对周围环境变化反应十分迅速，稍微洞察到敌情就会马上钻进泥里藏身，所以这摸甲鱼动作就得快。田大哥说，抓这种防野生的甲鱼，除了要有勇气，还得有

0: 经验，怎么抓才能不被甲鱼咬到，也是有讲究的。
1: 抓到甲鱼了之后啊，
2: 嗯，
1: 然后呢，要把它翻过来之后呢，然后抓它这个后腿啊，
2: 哦，
1: 这个这两个后腿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嘴，你无论它张多大，它是咬不到你的。
2: 哇，这个东西好重啊！都啊！那我们这不能把它给咬起来了？他们为什么要打架？这
1: 甲鱼。接下，松不了，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活性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这个攻击性很强。
2: 哇，它这个好有劲呐、啊！它伸脖子的时候，我抓着它可以感觉到它腿也在用力。
1: 对，
0: 还真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儿甲鱼的凶猛。田大哥说，他这儿的甲鱼不光是在水中厉害，在陆地上那也是横得不行。
3: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他似乎在观察敌情。来了，我们的二号选手他来了，上场就不倒了一号选手，趁其不备上去就是一口，咬住了，他们陷入了僵持阶段。此刻一号选手能否成功反击呢？机会来了，一号选手顺利逃脱，一号选手逃脱了。看来一号选手是技巧型选手，不过他们似乎已经燃烧了意志，战斗还未停止。二号选手再次出击，不过这次一号选手毫不示弱，反咬了。
0: 面对这样的结局，二号选手似乎心有不甘，决定展示自己的绝活。他又有什么绝活呢？

用头部支撑起身体，连翻十个跟头不是问题。甲鱼这跟头王的称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除了翻跟头，二号选手还能放两个大招。

0: 们量一下这只。
1: 量一下，对对。你看这个是这只甲鱼是4斤2的。我们看一下这块砖有多重啊。这个砖呢是5斤。
0: 那就是说这块砖的重量都要比这只甲鱼的重量要大了。
1: 对呀、啊，你看驮着还能跑得飞快，这说明这个甲鱼的四肢力量非常之足。
2: 小小甲鱼竟有如此多的本事，这表现着实让人惊喜。田大哥告诉我们，如果用温室养殖，虽然可以提高产量和上市的速度，但是甲鱼的品质就会大大降低。保证甲鱼原种的正宗，在还原野生甲鱼的生活环境，日积月累也就练就了它们超强的肺活量和强壮的身体，爱打架，能翻跟头，还力大无穷，正是这份野性十足的凶猛成就了它的美味。人们将甲鱼称为美食五味肉，具有鸡肉、羊肉、牛肉、猪肉和鹿肉这5种肉的特征，味道鲜美，肥而不腻。在关于甲鱼的众多菜品中，这道红烧甲鱼最能体现它的绝妙滋味。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爆炒，各色调料依次加入，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浓香的酱汁让甲鱼更加咸香味美，红艳诱人，裙边软烂，

0: 口感也令人惊喜十足的功夫甲鱼，是很多人心中滋补良品的首选。不过要说起滋补的食材，除了甲鱼，也一定不要错过它，驴肉。驴肉向来以做成驴肉火烧出名，不过在天津市上仓镇，这驴肉却有着花式做法。
1: 都说啊，这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说的就是这个驴肉的鲜美。那龙肉咱吃不着，驴肉可得尝一尝。我面前这一桌呢，就都是咱们驴肉花式做法。那咱们先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包子吧。咱们来尝一尝这个包子味道怎么样。哇，汁水特别充足，有很丰富的油脂，尝起来味道特别香，然后里面这个肉馅非常的扎实。接下来咱再吃一个这个驴排。特别扎实的这种肉，挺软烂的，而且非常的入味儿，一咬就脱骨了。尝完这两个，咱们再尝尝这个据说是这家店特色的一个菜，带皮驴肉。这个皮啊很有胶质，它吃起来是又软嫩又弹牙的，然后这个肉呢也比较软烂。这个汤啊也是清爽又鲜美，特别开胃。那除了这几样呢，还有驴肝、驴心、驴蹄筋儿，这边还有驴肉糕、驴肉火腿，还有驴肉灌肠。
0: 驴肉竟然还能有这么多种令人惊喜的吃法，这里到底养了什么样的驴呢？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座毛驴养殖场，在这里我们能否找到花式吃驴的秘密呢？
2: 这是就是你所想要找的驴，你看这个，你看
1: 哎呦呦，跑了。
2: 对，你看这驴都毛不到了。
1: 他这个驴开门时候挺热情，一进来了这驴都跑了。真是有点脾气哈，
2: 所以说它这种驴就是非常的犟。
0: 近在眼前就是摸不着，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工人抓住了他们，这些犟驴也依旧很难驯服。看来想要吃到好吃的驴肉，先得过了脾气这一关。
2: 你看这些驴，你站这不动，你看驴它很好奇，它会跟咱们很靠近的。如果你反过手来准备要逮它的时候，它不会让你毛到的。
1: 那咱们这儿主要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驴啊？
2: 咱们养的就两个品种，一是三粉驴，就是这个粉鼻粉眼白肚皮儿。还有这个乌头驴，它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个肉质比较好。所以说这个咱们做这么多这个花样吃法，就说首先要求的这个肉的品质要高。要说养出好品质的驴，就得从小。开始，咱们马上要去给这批驴娃娃接风啊！马上到一车驴，
1: 行，
2: 小驴苗，
1: 咱去看看啥样是好苗子。哦，这就是咱们要接风的小驴了。
2: 对，这就是咱们刚刚从内蒙拉过来的驴苗，它的这个年龄段是4至6个月。你看它的胎毛还没掉。
1: 哦，还有一层黄色的毛。
2: 对，这属于胎毛。从它的这个身段能看出它的长势。
1: 哦，你看
2: 它这个驴腿比较高。
1: 哦，腿长。
2: 对，腿长，身冠比较长。
1: 哦，就是
2: 从脑袋到屁股。
1: 哦，这一段比较长的。
2: 对啊，
1: 这样的驴它就以后能长大个儿呗。
2: 能长大个儿。
0: 为了保证毛驴品种的纯正，这些驴主要都是来自内蒙古的三粉驴和乌头驴。三粉驴眼圈、鼻子和腹部呈白色，而乌头驴则是通体乌黑，二者都是国内常见的肉驴品种。而驴本身适应性非常强，能够非常好地适应当地水土。不过卢大哥说，光是有着优质的先天条件还不够，想要得到能花式吃的驴肉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眼前的驴不仅被五花大绑，还有一位师傅竟然在用力地砸着驴蹄，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1: 这驴怎么有五花大绑？这要出栏了吗？
2: 现在是给它做美容。
1: 驴还得做美容啊？
2: 对对对，
1: 这个咱肉质好有啥关系呢？
2: 这个驴啊，不仅是吃得好，肉才好，而且修指甲是为了让它这个待着舒服。 哎，提高的肉品质。你看右边这个蹄子，
1: 哦，那个特别长。
2: 如果蹄子长这么长的话，它平时走路是非常疼痛的。给它修好了之后呢，它就待着舒服了，它这个进食量也就提高了，然后呢，它就爱长肉了。
1: 哦，哎，但我看拿那个铲子给它修指甲，这会不会很疼啊？
2: 它不会的，这跟人修指甲是一样的。哦，修蹄子的师傅，他是非常有技巧的。
1: 嗯，
2: 哎，他能看到这个驴的这个指甲，长在什么位置，然后修剪，这是技术活。
1: 哦，哎，咱看看，正好这有这个，给他修剪下来的。
2: 对。
1: 我看这么老长。
2: 对。
0: 一般情况下，驴蹄一个月左右就要修一次，长时间不修剪，最长甚至能长到数十厘米，导致驴没法正常走路。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蹄部疼痛发炎，影响驴的健康。因此修蹄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更是养好驴的头等大事。本以为养出好驴的方法已经被我们悉数掌握了，没想到卢大哥说驴肉好不好吃还跟牙有关。
1: 咱又不吃驴的牙，看它牙干什么？它牙能看出什么来呢？它不会咬人吧？
2: 不会咬。你看，你看图问，现在这个牙，牙龈牙床比较粉红细嫩，牙比较洁白，而且还齐。这个属于橘子。这个我再让你看看这头驴的牙。
1: 嗯，嚯，
2: 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
1: 啊，没有那么洁白，没有那么嫩了，看着。
2: 这头驴属于上了年纪了。
1: 哦，哎，那这个牙口好坏跟咱们这个肉质能不能花式吃驴它有啥关系呢？
2: 这个关系大了。这个从牙齿能够看到它的年龄。这个驴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老了，它是相当于人的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了嘛，它的肉质比较柴了。
0: 原来除了品种纯正和精心的饲养，选对年龄也很重要。两岁半左右的驴，驴肉紧致有嚼头，驴皮也厚薄适中。毛驴在这里被开发出了花样繁多的驴肉美食，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酥炸驴排绝对是其中最为火爆的做法之一。先用面粉、水、蛋液和食用油调制一碗粘稠度适中的面糊备用。卤好的驴排直接切成大片，均匀地裹上面糊，热油下锅开始油炸。一块块驴排下锅后，慢慢开始变得金黄酥脆，小火慢慢炸透就可以出锅了。炸好的驴排再用刀切成细条，便于食用。外面是香酥的面衣，里面是酱香浓郁的驴肉，外焦里嫩，富有层次的口感，让酥炸驴排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好。吃起来就是两个字，过瘾。
3: 今天咱们从丽江古城的800年时光一路走到了天津稻田里的泥鳅，湖北荆山的功夫甲鱼，还有天津沧镇的驴肉花式吃法。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从古城到乡野，从历史到烟火，山水之间，今天带您看见了中国不同的面孔。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一日三餐，米和面是我们的日常，但你知道吗？几千年前，咱们的祖先啊，餐桌上的顶流主粮根本不是他们。从曾经的五谷之长小米，到贵族专属的黄米，再到后来逆袭的小麦、水稻，还有远道而来的玉米、土豆等等，一部主粮变迁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宪明老师，带我们一起穿越千年，解锁主粮从夯到拉的大排名的传奇故事，聊一聊那些被遗忘的主粮是如何兴衰，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好的，那我们也首先欢迎刁老师。刁老师您好。
3: 哎，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很高兴啊，给大家聊聊天，说说我们的啊主粮的变迁。
2: 刁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研究这个谷子其实已经几十年了。咱们呢也经常说小米它曾经是国粮，那您能不能用一句话就比较通俗的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古代主粮圈的顶流天花板它究竟是谁呢？
3: 这样啊，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啊，我们国家实际上有着啊，我们知道秦岭以南是南方，秦岭以北，秦岭淮河以北是北方。我们国家的历史很长，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它是个农业国。那我们国家的政权的政治文明啊，应该说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是位于北方啊，位于北方。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顶流天花板的主粮，在历史上历史的长河中，北方就是两种小米，就是谷子和黍子，南方就是水稻啊，这就是一句话，北方就是北溯南道啊，就这么来说啊，就是这个主粮。从历史上来说，

0: 当然，后来的变迁那很多啊，北方后来变成了小麦啊，在这个小麦在4000年前啊引入到我们的国家，但是呢，尽管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小麦真正在北方成为一个主粮，实际上是在2000年以后，到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它才被接纳为主粮，才被接纳为主粮。实际上，但是即便是到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基本上我小麦已被成为主粮，但是谷子、黍子这些杂粮作物在北方仍然是一个大作物，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谷子、黍子、高粱这些杂粮作物仍然是个很大的面积。谷子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北方的第三大作物，比方说黑龙江当时就有2000多万亩，全国有1.5亿亩的谷子的面积所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很主要的粮食。实际上，谷子这个小米变成非主要作物，实际上就是近五六十年的事近五六十年的事。在五六十年以前，从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最古老的祖先，我们7000-8000年就开始用小米做主粮，一直延续数千年。应该说，中国北方农耕文明那就是谷子、黍子，尤其是谷子的创造的这个文明。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跟现在是真的不太一样啊。原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小米才是王者。
0: 对，小米是真王者。小米，我们说社稷说社稷这个稷是指什么稷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农神，农神就叫后稷叫后稷这后稷呢，现在考我根据。

0: 这个诞生地后稷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农神，是我们尝百草来驯化我们的啊这个草啊，创制了、驯化了、形成了我们北方的啊小米、黍子啊这些古老的作物。南方呢啊就是水稻啊，由于我们就是把这些作物驯化成以后啊，才使得农业人口，才使得农业文明。由于小米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北方的最早栽培的作物，实际上是黍稷，我们叫黍子啊，叫黍
1: 嗯，
0: 子，或者叫西北叫糜子。这个作物呢，实际上比谷子可能要更古老一点。它根据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大概在11000年前后，它就已经是栽培了。谷子呢，最早的我们看到的是10000年前后，但是呢，谷子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谷子被驯化栽培以后，很快的，大概在距今七八千年、六七千年这个时候，谷子取代了黍子，也就是取代了糜子，成为北
1: 嗯，
0: 方的主栽作物，因为它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食口性更好。那么我们兰州大学呢，最近这2年。

在我们的黄河流域，谷子已经成为主粮。谷子由于谷子的栽培和种植，我们大家都知道仰韶文化，我们都知道啊，燕山，我们黄河流域，我们中原这一带的仰韶文化。我们再往北走到我们的啊，这个燕山啊、太行山、衡山这一。

和经济社会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你说的，刚才说啊，我们谷子是国粮，那确实如此。那么在古代，你比方说交税要用谷子啊，领工资要用谷子啊，你各方面的就是他的钱都是用谷子来衡量的，所以它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关系到一块儿的，所以它被称为啊我们的国粮啊后稷这个稷字啊，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一些争议啊，有人说它是黍子，有人说它是谷子，还有人说它是高粱。那么啊这个稷字呢，更多的时候是指国家所依赖的、所依靠的最主要的粮食，就叫稷。啊，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意义应该这么理解。所以在谷子，在很长的时间是我们国家的主粮，甚至到了解放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啊，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的以后还有很长时间，谷子也是主要的主粮。只是我们近代啊，严格讲，我们什么叫近代？就我们最近的六七十年、五六十年啊，由于我们现代农业和以前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我们现代农业实际上依靠的是啊化肥啊，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就是说，大家说啊，我们要用全自然的、全有机的。实际上，我们现代的农产品是建立在我们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农产品这么一种技术，就是大规模的啊利用工业把氮转化成有机氮，然后为农业服务。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的提高，啊，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我们才能养活这么多人，我们才能啊，我们的吃的东西才能有很好的改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转变中，这个谷子。

0: 重新洗牌了。
1: 我们的农业生产，它不能说你有一种或者几种作物啊，在这主宰着一切，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作物越多，种类越多，生产是越安全啊，生产越安全啊。从社会健康的角度讲，我们人类生活呢，人类呢需要多种的营养成分啊。实际上，大家天天在说保健，天天在说食品安全。啊，这个什么是保健？我个人认为，你吃多样性的食物，千万不要挑食或者只吃几种，哎，这个是最最好的保健方法。多样性的食物能够保证你不同的食物可能供给你的，你比方说我们吃的褐谷类作物，就包括我们的大米、我们的白面啊，甚至我们的小米啊、我们的高粱啊，这些东西它主要是禾本科作物。它呢，提供的主要的是淀粉，是我们的能量啊。当然，不同的禾本科之间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小米，实际上小米在我们禾本科中，它是一个营养比较全面的啊。

0: 听出来了，刁老师其实从事这个产业啊，一方面可能是产业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您对这个有着深深的情怀。刚刚您也提到，其实咱们现在吃精粮，就是大家说的这些白面可能比较多，也就是
1: 对。
0: 说这个小麦。我们知道小麦它是原产西亚的，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传入到我们国家，但
1: 对
0: 是
1: 对，
0: 现在呢，它可能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法离开的粮食了。尤其是
1: 对，
0: 北方的朋友，可能是对小麦更加的情有独钟。小麦它从小种的杂粮逆袭成为现在北方的第一主粮，那您觉得这个中间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跟咱们的这个技术和饮食习惯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是吗？
1: 对对对，实际上呢，这个小麦到我们国家，由原来的大家对它不接受。变成今天的主粮，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早期的阶段，小麦大家都知道啊，说啊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呢有多种关于小麦如何传到中国有多种说法，但是比较普遍的大家接受的，还是说有中亚有陆路啊，有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首先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啊，在中国的西部，啊，有了小麦，然后逐渐传到内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先传到了沿海，然后再往内地传。不管怎么传，是4000年前我们就有了小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我中国人呢和西方啊，他们白人、欧洲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

三个作物都有什么特点呢？尤其红薯和马铃薯，它们都具有抗旱、耐饥薄、产量高的这么一个特点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三个作物传入到中国以后呢，很快的就是我们的粮食就增加，粮食增加呢导。

到今天，在我们尤其亚洲国家，都是水稻为主食，给它这个适口性好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国家的水稻，我们是国家水稻的原产国啊，就是水稻就是我们国家南方驯化的。当然啊，就是说驯化在具体的地点有争议啊，但是我们国家是绝对的水稻的起源国，这个没有争议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山文化有10000年的水稻，我们的河姆渡就我们的江淮。

0: 水稻也出去，我们的小米走到欧洲啊，为欧洲的农业发展服务。我们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接受外边好的东西，也实事求是的把我们好的东西为世界人类啊做出贡献。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接受世界好的东西啊，以宽广的胸怀啊为我们所用，发展我们的生产。啊，我想大家呢，啊，就是要科学的看待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哎，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适口性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人嘛，都是趋向于选择一个比较好吃的、口感好的食物啊。那像这个小米，它从曾经是国粮，然后现在成了杂粮，像这个当中，您觉得有口感的原因吗？古代人他们觉得小米好吃吗？
0: 所以呢，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很正确。啊，我们国家的啊品种资源研究的，我们刘旭，我们刘院士，啊，我们俩有一次很深的交谈，他说为啥小米变成了一个杂粮，啊，面积变小了，啊，吃的也少了，啊，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口性不如大米，不如的面条馒头，他就这样认为，他说你的适口性要好很重要，那么小米为什么适口性不好？实际上，这正是它的优点，啊，正是它的优点。它什么呢？它膳食纤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说我们缺乏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如何如何促进这个肠胃蠕动啦，促进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减少啦，等等等等，有好多的功效。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吃太精细了，吃的多样性太低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好，我们活动都在现在都是坐办公室。啊，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啊，这个是导致我们好多健康问题啊的一个原因。嗯，在这呢，我就想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小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5倍，不是，它是它的5倍，是大米的5倍，所以它这个你口感它发粗，啊，为啥你蒸小米干饭它发粗？这是正是因为它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含量很高，啊，这正是它健康的啊一个成分，啊，它能够，所以适当的吃一些可能你认为啊适口性不好，但是它有营养的啊，比方说小米啊，比方说小米啊，它能调节你营养平衡的啊，对你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也想啊，就是通过今天我们遗传学的手段啊，通过我们现代的技术。来改善它的适口性，啊，叫把它的适口性改得更好，同时仍然保留它的什么高膳食纤维、高营养，这些工作都在继续，都在做，啊，我相信呢，我们未来有一天能够吃上，啊，这个适口性很好，啊，同时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成分也不减少的，啊，这种小米，啊，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知道，确实这个大米啊和小麦呢，它吃起来口感确。

0: 25%以上，有的品种呢提高了30%啊，提高了百。今天你再去超市看啊，你再去货架上看，你很难看到啊，15年、20年以前，那有的那小米都是白的，叫我们叫农民的话叫白呲啦的啊，叫就是给你那种感觉。今天你再去超市看，你根本看不到那样的小米，都是黄灿灿的、圆润的、亮黄的啊。平均含量你想提高了20%、20%几，就是这黄色素。这就是我们育种的科研人员对国家、对社会啊、对人民健康的一个贡献啊，一个贡献啊。大家有的能感受到，有的也不能感受到。你不太注意，你可能就不太感受到。还有一个，我们也你可能哎，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你在20年以前，你去饭馆里吃饭，有的那个大米饭，那真的很难吃的。哎，今天你看看还有这样的大米吗？你随便到一个饭店吃饭，哪一碗大米饭都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哎，这都是品质育种的进步。所以哎，这个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品质。哎，我希望大家大众呢，我们的消费大众能够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我们今天的品质肯定比老品种的品质好，这是肯定的，哎，这是肯定的，哎，这个毋容置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啊叫古老的品种如何如何，我不排除古老的品种的好的品质的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也是存在的，哎，一些老品种。一些老的啊，这个材料，它有它的特点，哎，但是普遍的说来啊，这些特点也会被今天所利用，也会所利用，啊，我相信呢，就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啊，我们的品质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为大众所服务，为大众所接受。
1: 就其实产业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0: 对。
1: 我们也知道，这咱们国家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大家也都在说要守住主粮底线，但是同时也提出要提倡主粮多元化。那么像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很多曾经的一些古老杂粮啊、传统谷粮等等啊，他们对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怎么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吗？
0: 这个确实有，我刚才也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玉米，我们现在的红薯，我们的马铃薯，我们的辣椒，我们的南瓜，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这是从作物层面，我们得接受这些作物，这些作物为我们国家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很重要，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实际上，玉米现在成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作物，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也得接收啊，作物的，你比方说我们有水稻，你比方说我们有小米啊，我们小米里边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产作物，但是你也得相信外来的有一些品种，它有它的有更好的基因，有它更好的性状啊，我们在利用外国人，利用外国的环境啊，利用他们的优良资源。为我们国家的服务，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这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啊，这是为啊把一个啊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啊，同时呢，这是品种，作物种类品种，还有啊农业的先进技术，啊，我们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农业技术、在农业育种上有他们的长处，学他们的长处，利用他们的长处，那是聪明人，是聪明办法，是聪明办法啊！所以啊，接受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们所用，为国家所用啊，这是一种心态和思想啊，我觉得是要保持和发扬的，而且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1: 其实这种多元化的布局，我觉得也是相当于给粮食安全上了一个双重保险。
0: 对，是这样的，
1: 刚才您也提到啊，像这个藜麦，包括现在目前市面上很火的，像燕麦啊、鹰嘴豆啊等等，都已经是网红主粮了，价格呢可能也不便宜。那像这些外来杂粮，它真的比咱们传统的杂粮会更有营养吗？咱们普通人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它鹰嘴豆，它是一个高蛋白。

0: 白食品，它含有一些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叫抗性物质或者叫抗氧化物质啊，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它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啊，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藜麦，藜麦呢，它的特点，它主要是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均衡，就是它里边所含的蛋白质，我们人体必须的，你比方说现在啊有9种啊8种啊，人体必需氨基酸啊，这些必需氨基酸呢，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依靠吃啊，比方说啊，我们吃一些肉蛋奶和吃一些富含这9种氨基酸的一些谷物和杂粮来弥补，所以呢，就是说，你比方说藜麦，它就是个蛋白质含量很均衡，它就有这个特点啊。像这个鹰嘴豆，它就是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它就是含有抗氧化物质，它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某一种杂粮好，或者某一种杂粮坏啊，或者你某一种主粮好，某一种主粮坏，这个。每一种粮食都有它的特色和特点，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谈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啊多消费不同种类的粮食，这才是聪明之举。多样化是保证你健康的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啊。实际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保持一个度啊，要保持一个度，你不能说我只消费某一种。啊，说啊，这个啊，这一种好，它就如何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什么事情啊，都要均衡，都要均衡。所以说，没有说哪一种东西它就无缺点，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就是多吃不同类型的杂粮，各有特点，这才是啊，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我是这种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
1: 可以多尝试啊，也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也不用去盲目的跟风。
0: 对，是这样的，是。
1: 那我们从这个千年主粮变迁的规律来看啊，您觉得这些目前爆火的网红粮食，觉得他们能走得长远吗？
0: 啊，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一时的宣传，一时的啊，一个运动，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它对社会有用，如果能为大众所接受，啊，有的是可持续的，有的也不一定。啊，有的也不一定，但是每种杂粮、每种作物都有它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啊，这个藜麦，实际上藜麦呢，大家一说就是它的营养全，那什么恒天源都吃的都是藜麦，啊，这个东西呢，啊，带有对它的夸奖的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得思考一下，啊，你为什么恒天源要吃它？那么为什么恒天源不吃别的？它就是个营养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比较平衡，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吃的蛋白质的食物的种类多，你完全可以，你的蛋白质也是平衡的，哎，所以你没有必要过分的把什么吹上天，过分的把什么就做好，这都是不对的，啊，但是从作物的多样性来说，藜麦呢，它是一种耐高寒的作物。它起源于南美洲，像阿根廷啊，像这一带啊，智利这一带，他们那一带呢就是高寒啊，海拔都在3、4千米啊，它耐冷凉。像我们国家的西藏、青海啊，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藜麦的主产区啊。实际上，内地一些地方温度太高啊，操作啦、种植啊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作物。能够发挥不同土地的作用啊，所以它这样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才重要啊。叫什么样的土地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粮食作物啊，这样才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苦荞，我们的荞麦，它生育期短，它也是冷凉地区、干旱地区，它是个救灾作物，对不对啊？你有的地方你根本不能种水稻，也不能种玉米和小麦。啊，你只能种这些杂粮，所以这样的地区发挥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土地的作用啊，能够增加我们的粮食种类，增加我们的粮食产量啊，能够促进我们的粮食安全和平衡啊，这是一个大粮食观或者叫大食物观啊，我们得从 整体上来理解这个、思考这个和安排这个，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其实能够顺应大众的需求啊，包括它比较有实际的营养价值啊，也比较适配市场的话，我相信就一定能够走得久远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像小米啊，可能近些年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爱美的人士啊，可能吃起了杂粮饭，对，喝起了小米粥，对，他们可能是会注重吃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小米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0: 是的，最近我们的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啊，我们的有关人员也做过一个统计，现在呢，南方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吃小米很少，最近这几年。像上海、南京，尤其是南京，他们有一个统计，这个小米的消费在逐年增加，在逐年增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对这个健康食品的要求，对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增加，小米在回归它的这个粮食和健康的这个位置，这个我相信随着我们大家认识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对小米品质的改良小米再次回到大家的餐桌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粮食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方向。
1: 我相信，如果说像您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它的适口性更加好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的更加的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其实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小米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提问啊，可能是一个小朋友提问的。有一位小朋友就说这个小米是从狗尾巴草变化来的，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严格讲，狗尾巴草实际上就是野谷子，就是野小米这完全你可以这么称呼小米就是有狗尾草你看那个狗尾巴草，实际上你仔细看你要看得细的话，那和小米长得就没区别，它的叶子、它的穗子、它的形态，你看那个小米。现在的老品种，我们好多小米也都有刚毛，对吧？那个毛毛，穗子上那个毛毛，对吧？那小米也都有，所以从形态学上，它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遗传学、我们的分子生物学，我们的 DNA 检测、基因检测也都证实了，就是狗尾巴草，我们指的就是叫青狗尾草，实际上它就是谷子的野生祖先，是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祖宗，在1万年前后，把狗尾草一步一步经过几千年驯化改良，成了今天的小米成了今天我们任何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水稻是由野生稻来的，玉米是由野生玉米来的，都是这样的都是由野生种变为我们今天的栽培种，这个过程漫长漫长。涉及到好多基因的改变它是一个逐渐积累，是一个人工驯化的过程。那么古代我们叫驯化，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育种。那育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驯化就是一种驯化。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我在这也要给大家说，狗尾草有好多种你在地里看到的狗尾草有好多种它这个里边。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国植物志，我们国家有狗尾草有17个种，有金色狗尾草、法式狗尾草、青狗尾草、伦生狗尾草等等等等。你如果你是一个我们不是做植物学的人，不是做农学的人，你看到的都是狗尾草，但是你要从植物学的角度，它有全世界有100多个种，我们国家有17个种。有不同的狗尾草，有不同的狗尾草，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只有我们青狗尾草是谷子的野生祖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如果您没说的话，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没想到这个还是真的。
0: 真的，真的，
1: 那聊了这么多啊，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刁老师能用3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千年主粮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吗？
0: 我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想呢。无非就是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先进的作物，接受先进的品种，接受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比方说，我们用了玉米，我们用了红薯，我们 用了这个土豆、马铃薯，这些作物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社会的发展。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自己的水稻，我们自己的小米，这些作物仍然有它很重要的方面。这些作物不仅为我们，也为其他的国家的农业带来进步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广泛的食物，你多吃多样的食物，避免单一化，避免作物单一化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我们社会的健康说白了就是广阔的胸怀，接受最好的，保持我们的传统，保持我们的传统，多样化的食物，三句话。
1: 非常感谢刁老师啊，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其实一粒谷物穿越千年，一席粮食读懂华夏啊。咱们呢今天也是从小米坐拥天下，一直看到这个稻麦执掌餐桌，从古老主粮起落沉浮，到如今杂粮强势复兴啊。一起跟着刁老师回看主粮的排位变迁，我们可能看到的呢是自然的力量，也是科技的进步，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扎根土地的生存智慧。我们也非常感谢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每一粒粮食，重视传统五谷，守好大国粮仓，这个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敬畏。好的，感谢刁老师，谢谢您。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

0: 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就像刁老师说的，从小米设计为王到稻麦一统天下，从外来杂粮逆袭出圈到传统主粮复兴回潮，一部主粮变迁史藏着自然的密码、科技的力量、市场的选择，更藏着中国人对土地的敬畏、对粮食的珍惜。我们读懂主粮的变迁，是在读懂历史，读懂人类文明的来时路，也读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深意。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云南勐诺大寨社区依山傍水，傣族民族底蕴深厚，泼水节、傣锦、特色傣味儿，这些已经传承数百年，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也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然而呢，从前啊，村寨环境杂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传统的傣家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守着独特的民族资源却难以变现，乡村发展是迟迟没有起色。鲁丽华22岁远嫁至此，看到村子没有增收门路，她带头打造傣族特色民宿，反复打磨，不断改造，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组建村民服务队伍，开展技能培训。他还建起了陀螺广场，整合傣锦体验、农家采摘、特色美食、泼水节庆等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的特色体验项目。同时他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寨，昔日落后傣寨焕然一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赚钱，古老的傣族文化也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寨社区当家人鲁丽华，看看他是怎样把他乡变故乡，带着全村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1: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跟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我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到站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1: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蒙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0: 酒店前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

0: 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换床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1: 好。
2: 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它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它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2: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3: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
4: 来，
3: 里面请。
5: 姓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女士请这边请。
3: 谢谢。
0: 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2: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6: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蒙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7: 早上好，欢迎光临。
3: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大笑，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8: 里面请，欢迎光临。
3: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子。
2: 就是每年都会从4面8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 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0: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它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3: 微笑一下吧。
2: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9: 这个笑
10: 什么？
6: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2: 村民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11: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这个，这样对着，这样。
0: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 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
2: 让我没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6: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1: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4: 这是老袋。
1: 哦，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4: 换过来，
10: 换第三根。
1: 哦。哦，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10: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对，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呢、啊。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6: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1: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10: 啊、哦，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1: 太难了，太难了。
6: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0: 吃饭了，
11: 吃饭了。
0: 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
12: 哎呀，吃饭吧。
0: 吃饭了。
12: 哎呀，菜真多啊。嗯，
0: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12: 我就跟你说，现在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些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0: 我很担心。
12: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0: 他
12: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却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0: 老夫老孙子们，
1: 要到我们渝北店大嫂子，为了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请大家
2: 大扫除呢，是我们村子的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3: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4: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
5: 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
4: 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3: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4: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6: 打前头来，
7: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8: 您知道傣族怎么？
9: 您知道傣族怎么？
8: 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
3: 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
8: 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9: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3: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
4: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3: 小美，小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10: 可以呀，可以呀。
3: 万姐，万姐你在家呢？
10: 在。
3: 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10: 什么问题呢？
3: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11: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
12: 你看。
13: 接着，谢谢阿姨。谢
11: 谢啊，不用谢。
4: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3: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14: 行。
15: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哎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3: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13: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14: 这能不能吃啊？
3: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啊。
4: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汁液，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

0: 美味佳肴。
1: 咦，
2: 不是不是，你看这个是火龙果了，
1: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2: 对对对，就是这个。
3: 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4: 游客们都很喜欢。
2: 章鱼是这样的，你用手拿着这一边，
1: 拿这里是吧？
2: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嗡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1: 哪里这
2: 哎，
5: 就抓这个，
6: 好嫩，
5: 好，就这个。
1: 停！
5: 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启迪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糊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鲁丽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1: 天，然后很香的，
2: 比我炒的还好看。
1: 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
3: 哦。
1: 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4: 第一个。
1: 啊。
3: 怎么样？
5: 嗯，
3: 挺好吃的。
1: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1: 啊，
6: 你别忘了。
1: 好，
7: 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1: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7: 嗯，对，还比较
1: 嫩。你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3: 抓了好久才抓到。
1: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
8: 我们的菠萝蜜，
7: 我还得吃个鱼。
8: 没有
1: 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9: 想
1: 想。好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3: 来点山东菜吧。
10: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10: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0: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
2: 来这里泼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3: 我参与了呀。
4: 你先被泼一下吧。
3: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这儿，冲着我这儿泼，来，冲这儿泼。
1: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2: 何言，快点
3: 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
1: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努力华和村民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浙江温州的洞头船厂常年停满休渔渔船，船号是每艘船舶专属的身份标志。机器喷涂船号缺少手工韵味，手写船号可以留存传统质感，可是高空作业难度极大，风浪干扰多，让这门传统海上特色技艺渐渐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传承。洪本伟二十出头跟随父亲从湖北来船厂谋生，他苦练二十余年手写船号功底，改良八米长杆工具，日复一日地举着重杆对抗海风，摸索船体曲面透视技巧，凭手工书写工整利落的大字，收获各地船主认可。大小渔船、远洋货轮都专程找他写字。

0: 也让独属于渔港的传统手艺持续流传。
1: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
2: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3: 对对。
2: 这个船有多少吨？
3: 200多吨了。
2: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啊？
3: 我买过来380几万了。
2: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3: 啊，行。
2: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3: 这个十几米啊。
2: 得十几米呢。
1: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2: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3: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2: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3: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这个成本一天要10000块左右吧。
2: 一天10000块？
3: 对，一天10000块，天天工资那个船烧油费用算起来10000左右吧。
2: 那您说您要在海上待2到3个月的话，那就是大几十万，小100万了。
3: 对对，要。
1: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4: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2: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4: 200多吨的。
2: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4: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1: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十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着。

0: 不要写。
1: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0: 写外面的话一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上面的话呢两个多小时。
2: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1: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0: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1: 这是专用的油漆？
0: 对，船用漆。
1: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0: 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你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0: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1: 哦。
0: 对。
1: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0: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1: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
0: 不是这个。
1: 哦。
0: 这种。
1: 这一块
0: 这个球鼻，
1: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0: 对对对，
2: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

0: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拽完呢。
0: 好了。
1: 行了吗？
0: 好了。
1: 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0: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0: 那个滚筒还没
1: 加滚刷呢吗？
0: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0: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儿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0: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1: 疼醒了，
0: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2: 8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1: 洪师傅，我觉得哈、啊，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5，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0: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1: 垂直。
0: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1: 啊，对。
0: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
1: 差不多现在有6-7米的样子吧？
0: 有。
1: 有哈。
0: 对。
1: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0: 对啊，
1: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2: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0: 我和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接触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哦、一条船弄好得3天。
2: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0: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又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2: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0: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2: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1: 那这个完全

0: 应该就是盲写吧？
1: 嗯，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2: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0: 哦，先写第二个字。
1: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0: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1: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0: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1: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就这个是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0: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2: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

0: 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1: Chinese 功夫 ，Chinese。
2: 庄园有的那个船，
3: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2: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3: 30万吨的。
2: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3: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2: 能。
3: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2: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3: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2: 600不等吧，反正。
3: 600多块钱左右。
2: 啊，对。
3: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2: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0: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2: 船名嘛，船号嘛，就是好像那个船的身份证一样嘛，是吧？那些船东们肯定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了，是他们是那个这条船的脸面啊，是吧？都在船头两边。早些年啊，都是全部都是纯手工写的，就是说这两年也有喷的，但是占比会很小。喷的话没啥灵魂嘛。
0: 乐清市位于温州瓯江北岸，北依雁荡，东临东海，是浙江省经济强县，常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山海的包容既吸引了像洪本伟这样来自异乡的奋斗者，又能让本地青年大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4: 大家好，我是洛宾，我是雁荡山人，是雁荡山的一个咖啡车摊主。
0: 见到洛宾是在一个周末，原本应该是雁荡山游客最多的日子，可连续几天下雨，景区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洛宾出门摆摊的心情。
4: 你也知道，就是雁荡它有旅游的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时候早上会出摊。
3: 那不是节假日，周一周五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4: 早上我可以去拍拍我们雁荡的烟火气啊，然后剪一些给游客看的一些视频啊。我是自媒体博主，我除了是插画师，是咖啡摊主，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我做我的账号做了快两年半了，也做了蛮久了。
3: 有多少粉丝了？
4: 6000。
3: 哎，也不错也不错。
0: 洛宾说自己的身份很多，咖啡师、插画师、自媒体博主，他在其中自由切换，每个身份都被经营得有声有色。
3: 深藏在雁荡山的小众咖啡，你给自己定位的哈。
4: 小众咖啡，当时画这张的，就是一个出发点是，我画了好多店，我后来发现这个事很时尚，我就想把自己也加上去。
3: 哎，我看到了，你看，这是游客集散中心，
4: 是的，
3: 对吧？
4: 对。
3: 这边是雁荡山的几个主要景区吧，但是在这个宣传画的 C 位正中间，看到了吗？就是洛宾自己的咖啡车，
4: 小私心，
3: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我们不会在买咖啡的人面前装我们自己是搞艺术的或者我就是个服务者。然后如果你不喝咖啡，你正好比如带一台微单，然后他看我的小车很有意思，他拍了张照，我们也会很热情的说，我想用给你画张画，我换你这张照片。
3: 照片吗？
4: 我换了好多了。
3: 换到过照片哈。
4: 对对。
0: 收拾完咖啡用品，洛宾又到家门口的菜市场买上一份午饭，一切准备妥当，洛宾冒着雨出发了。
3: 那小洛，
2: 今
3: 天这就一直下，而且我觉得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觉得今天会有游客吗？我都挺担心的，其实。
4: 今天应该没什么生意。
3: 没什么生意、
4: 对，路上。哪怕有人，他们也会很快的就经过。
3: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条大马路嘛，可能游客不会在这儿驻足，说专门停下来喝杯咖啡。
4: 这个时候就变成自己享受风景的时候了。
3: 哎，你会不会有点失落呢？
4: 你说失落肯定有的。那比如说我准备了这么久，出门一杯咖啡都卖不了，但是也有不失落的，就比如说没人打扰我欣赏风景。
3: 你的心态真挺好的，
4: 没人打扰我，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等着，比如说过下晚一点那个外摆咖啡的活动。
3: 下午的活动。
4: 对，我就当自己，而且我今天运气好，我也带了我画画的东西，想画我也可以画，就当出来写生嘛。
0: 洛宾曾是乐清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有人说他是。

0: 生意人，有人觉得他像艺术家，骆宾说他只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了平衡。
1: 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2: 哦，那个时候是吗？
1: 对，好的时候一年有十几万的。
2: 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这种设计。
1: 是的，而且找我们的都是出得起钱，而且想比同行好的老板。有一次是一个火锅店，他是只是让我换一点江南水乡就好了，我把古代的乐清县城那些街弄小巷全给你换上去不好吗？然后当时换完之后，好多媒体都过来采访，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创作在这里？我说这是个商单，他让我赚钱的。我们其实还是，我只要吃上饭了，我就想让这张画如我所愿。
0: 两年前，骆宾回到家乡雁荡镇，他希望换一种生活状态，让寻常的日子也能有欢乐的小确幸。
1: 卖咖啡的，好多人都说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吧？我说误会大了呢，卖咖啡的四个字。
2: 以为你是个行为艺术，其实我是在做生意。那即使外面下着雨，我觉得在这个长廊里喝咖啡也很好啊，因为也不会被淋到嘛，
1: 忽略
2: 不会被影响。
1: 做生意这个元素，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坐得特别舒服。
2: 能坐上一天呢？
1: 对，能坐上一天。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比所有的游客还要享受雁荡山。其实我只是贩卖我享受的这个，我把我的享受贩卖给他们。
2: 也是在贩卖一种情绪价值，是吗？
1: 他们说啊，我买一杯咖啡，我也想坐在这，可以随意。我甚至说你不买也可以。
0: 很多人知道骆宾源于他发起的在雁荡山画1000个陌生人的活动。在不下雨的日子里，骆宾会把自己的咖啡车摆在露营地或景区停车场，在那里等待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
1: 那咖啡是我照顾好我自己跟家庭的开销的一件额外的事情。画1000个陌生人是我留在雁荡山的主线任务。我可以遇到广东的、黑龙江的，我遇到香港人，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在这儿呢。
2: 都在这个名字
1: 在这里。对，他是先看到了我的车，是他们意大利的车，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分享，就是说他是意大利哪里的，他喜欢的球队是什么。这里的大部分人啊，只要在主线上，就是我在他哪里遇到，我就给他画在哪里，放在哪里。
2: 每天都像一段美妙的旅程，每天都有故事。
1: 所以我每天收拾的时候，我都会很期待，就是说我今天运气好能卖几杯咖啡，运气再好一点我能遇到一个我适合画画的。
2: 现在一共画了多少人了？
1: 303了。
2: 303。我们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如果骆宾给您画过画，希望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那就更好了。
0: 能冲一杯好喝的手磨咖啡，能画一张灵动的肖像插画，骆宾和他的咖啡车很快就成了雁荡山别有味道的风景。
2: 完成了是吗？
1: 对，完成了。
2: 看一看吧。
1: 送给你的，画1000个陌生人就可以往前推进了一点。
2: 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对着镜头，你们看看像不像就那？
3: 很形象啊！
2: 哎，真有纪念意义是吧？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1: 浓缩了今天的相遇。
2: 对对对，看有时间，2026年6月是吧？很漂亮，在雁荡山脚下，很普通的下着雨的周末，但是因为有了这张手绘的小明信片，它就变得有意义了，
3: 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
1: 每次看到这张画，就能想起今天。
2: 今天我们三个人相遇在雁荡山脚下。
1: 是的。
0: 两年的山野时光，数百幅人间插画。雁荡山的清风安抚了骆宾的心境，与陌生人的相逢充盈了他的生活。有人会说，与其花上十几分钟手绘插画，为什么不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呈现呢？骆宾说，他喜欢记录着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当我去画雁荡山小众咖啡地图，或者是画1000个陌生人的时候，我想做什么我会继续做，山山水水会给我反馈。像刚才我们画陌生人的时候，他给我今天他的开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独一无二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坐在那里画画是我觉得很珍贵的。因为单单那张画产出不一定会比 AI 更好，但是 AI 没有那些情绪，或者说 AI 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对这些山山水水对陌生人这种情绪，我觉得它是缺失的，它只是增加了效率。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谚语道出了咱们中国人在盛夏时节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眼下正值二伏，暑气正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肚，发汗祛湿，酣畅淋漓，正是养生又舒坦的吃法。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了不少地方的面条门道，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大西北，去品一碗兰州牛大。对很多兰州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兰州牛肉拉面便是一天生活的开始。放眼全国，兰州牛大已经作为中式快餐遍布大江南北，甚至生意做到了海外。他用最亲切的味道将游子与故乡相连。接下来我们就在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的带领下，到著名的金城兰州，美美的来上一碗牛大。那今天呢，来到了一座为面而生的城市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那就是兰州。那今天呢，咱说到兰州的面，那聊的肯定就是这碗让无数人都魂牵梦绕的牛大。而且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对于兰州的历史和文化，关键是对于这碗面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让我们欢迎陈莹老师。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聊天的还有小张。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张。
0: 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呢，请到陈老师很重要的原因不光是陈老师了解啊，关键是陈老师是吃着面长大的。陈老师，您在这个牛大这件事儿上有多么资深的发言权？
1: 那要说到在吃牛大的这个事儿上，那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从出生就在兰州，吃这碗牛大已经是吃了30多年了，所以说今天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炫一下我们这个兰州的牛大。
0: 哦，看照片感觉陈老师才17呀，你就吃30多年了。
1: 哎呀，那说明吃牛大显年轻啊。
0: 好嘞好嘞。那如果用这个兰州话来说一说这碗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介绍的方式呢？
1: 要用兰州话来说的话，那我们这碗面是攒劲的很呢。
0: 哦，叫攒劲儿的很是吧？是这意思吧？
1: 哎，攒劲。对，这碗面呢，其实也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比较亮火的这样的一种豁达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性格吧。
0: 好，那30多年的吃牛大的经历，有没有大概能盘算一下从小到大吃过多少碗牛大？
2: 你这是给陈老师出了一道数学。
1: 其实我数学不太好，但是这么来细算下来，也就是每天一碗吧，一共吃了30多年。
0: 每天一碗啊？每天都吃啊？
1: 每天一碗，每天都吃，而且每天吃还不烦，天天都想吃。
0: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比我还爱吃面的人。
1: 其实兰州就是一个碳水之都。
0: 哦，每天一碗就，那一般是这是当。是早餐呢，是午餐呢，是晚餐呢？
1: 我们其实当地人一般情况下都喜欢早上来吃，而且我们在当地来吃牛大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吃个头锅。这啥叫头锅啊？就是早上可能5点多，我们这牛肉面馆它就已经开门了。开门了之后呢，你就要早上早早的，然后你就到这个牛肉面馆里面去等着。哎，人家刚刚煮好的，这就是头锅，一般也就是早晨6点多钟吧。
0: 啊，就是第一碗汤是吧？就是第一锅汤。
1: 哎，第一锅汤，对。比较好吃，而且我们就老说吃上一碗牛大，感觉这一天都是活力满满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喜欢早晨来吃。

0: 如果要是早上没有时间，那就中午吃。一般晚上吃牛大的当地人非常少。
1: 哎，这句话很有内涵，可能对于很多不是兰州人来说，比如说吃了夜宵，大家喝完酒，然后就去来一碗牛大，就算是了结一天的情节。
0: 我们一般当地人喝完酒之后，我们吃个烤肉或者啃个羊头，第二天早晨吃一碗牛大来解个酒。
1: 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主要是牛大好是好在这个汤嘛，所以就很适合。您形容牛大是攒劲的很，这个是算是兰州特色的方言，对吗？
0: 方言，对，我们的特色方言，像刚才说到的亮或攒劲都是方言，还有就是吃完牛大会觉得很满腹、很满足，它也是一个方言。
1: 哦，所以在兰州当地的这些方言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有意思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都是攒
1: 嗯，
0: 筋、满腹，然后还有亮火。而且在兰州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到我们这儿来玩，要是在路上看到美女，可千万别喊美女，要喊莎莎。
1: 莎莎，莎莎是
0: 对，
1: 谁？
0: 莎莎就是我呀，莎莎呢就是我们兰州对美女的一种形容，叫莎莎。
1: 哦，那莎莎老师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也是，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大家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学一学，如果等下一次能够去兰州早上吃这碗面的时候呢，逮谁叫谁莎莎，说不定还能多给点肉呢。好看的小伙子该叫啥？
0: 好看的小伙子就叫帅哥了。
1: 嗨，嗨，那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帅哥。
0: 你是一个很攒劲的帅哥。
1: 哦，可以这么形容啊。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攒劲是一个到处能用的一个形容词。
0: 对，就是像这都是兰州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土话。然后，但是到了这个拉面馆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我们一般这拉面小哥都是男孩子。都是比较攒劲的小伙子，所以说莎莎人家可能给你肉也没法放多。但是啊，我们这个拉面馆里的这些攒劲的小伙子呢，他们特别厉害。他们就是因为牛肉面它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会经常看到，然后他们在这儿就用心在记录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他要的是什么面型，一次可以记很多碗。大家其实可以在吃牛大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
1: 这个我听说过，我之前在看一些那个资料和视频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甚至有人还要在现场专门去考验他，比如说我们台的著名主持人小倪老师是吧，还要考验人家，
0: 对，
1: 对，说
0: 对，
1: 这个能不能记得住？你在这装的是真能，我是真能记得住，而且，
0: 人家是真的可以。
1: 对，而且记得那么清晰，这是，地域特色啊，还是说这个是专门有这样的培训呢？
0: 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了，可能就是干得多了就非常有经验吧。因为就像是我们本地人，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每天都会吃上一碗牛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当地。我们这个拉面馆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呀，所以大家久而久之也就练就了这样的一种本领。
1: 熟能生巧啊，为手熟
0: 对，
1: 耳。所以刚才咱们其实跟朋友们一直在聊，称呼兰州牛肉拉面叫牛大。包括
0: 对，
1: 咱本地人叫牛肉面，叫牛大。你看，你可以叫牛肉拉面，可以叫牛肉面，可以叫牛大。但是"牛大"这个词其实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词。就是为什么
0: 对，对，
1: 兰州
0: 是。
1: 人会管这碗面叫做牛大？
0: 那么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牛肉面、牛大，都是我们对它的一种非常亲切的称谓。它也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它的一个全称。像是牛大呢，为什么会这么来叫？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碗它非常的大，大家来吃面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把它叫做牛大碗，所以牛大就是这样牛大碗的一个简称。这都是表明了当地人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而且你看，我们吃面用的都是那种大的海碗，然后满满一碗，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豪爽啊，而且呢，吃的也很满腹，很实在。

0: 2010年商标注册使用到的也是兰州牛肉拉面，而且呢，在当地啊，我们大家在吃面的时候会看到很多面馆，它都会有一个商标，这个商标我们把它叫做牛头标。其实，在现在很多外地的面馆也有这个商标，上面也写的是兰州牛肉拉面。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来说呢？主要是这个拉面技艺，它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也是希望大家在吃面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当然，在本地，尤其像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兰州孩子，我们也会亲切的把兰州牛肉拉面称之为是牛大或者是牛肉面，不管怎么叫，都是这碗面。
1: 哦，要海碗，那我反正在外地啊，就吃这个牛大的时候都称不上牛大，顶多叫个牛中或者牛小。那 这样的情况，他就肯定不如拿着一个大海碗吃着爽，
0: 对，
1: 是
0: 我们这
1: 吧？
0: 大海碗吃起来，对，非常的这个豪爽，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啊，它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拉面馆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很早就做到了这种名厨量灶，基本上呢是人们在这儿排队，就在这个师傅跟前排队，然后你把小票交给他。告诉他你要吃什么样的面型，完了以后师傅他去给你下面、煮面，他们都是一个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然后煮好了之后呢，他给你把这个该调的调料调进去，就比如说辣椒啊、香菜呀、蒜苗呀等等、萝卜这些给你放好了之后呢，递到你的手里。其实这一碗面已经在这个碗里装了有一段时间，而且你在端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烫。一方面呢是这个碗的厚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讲究，它要偏厚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它的底下有一个圈足底，这个什么叫圈足底？就是你看这个碗的这个底部，它有一圈是凸出来的。然后呢，
1: 它
0: 你
1: 不是
0: 把
1: 一个
0: 手
1: 平底
0: 抠在
1: 碗，
0: 这个上面，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平底碗。然后你抠在这个上面，它不会说是感觉到烫。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牛肉面的这个海碗它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巧思在。
1: 那我再问一个，哎呀，就是其实这期节目就特别应该就在那面馆店里聊。
0: 边吃着边聊着更有感觉。
1: 对，就是那我这个一个大海碗，你看碗这么大，它是在按我的要求，它可以帮我装满吗？还是咱们日常呢，其实就是装一个碗底儿？
0: 是这样的，就是面大面小，你说了算。你可以跟师傅说，哎，师傅，面
1: 不
0: 大
1: 是，
0: 些，
1: 是
0: 就是
1: 面
0: 面
1: 多
0: 多一
1: 面
0: 点。
1: 少，不是面大，
0: 对，
1: 不用面太大。
0: 面大面小其实就是面多面少的意思，
1: 这也是兰州方
0: 哦。
1: 言。
0: 对你来以后，你就可以说师傅免打些，他就明白了，就是给你给的这个面多一点。那你像我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也不想浪费，我就会跟师傅说，你给我面少一点，面小一些，就是面少一点的意思。
1: 哦哟，就是按大小区分，牛面
0: 对，
1: 也
0: 就
1: 是
0: 是你要
1: 牛
0: 是，
1: 大。碗也是大小，面也是大小，那汤也是大，
0: 对。
1: 宽，是吧？得说，
0: 汤没有过多的这个说法，汤只要是鲜。然后呢就可以了，因为它全部都是用牛骨啊这些熬制出来的这个汤，每天都是新鲜的，而且汤也很清。
1: 清澈透亮。
0: 对对，是的。然后所以说在当地如果要是来吃的话，你就可以去按照你自己的食量来进行定制，可以跟师傅来说面大还是面小。他一般情况下给你的这一碗面里面汤都是满的，那比如说你特别爱喝汤，你还可以再拿一个小碗单独去要一碗汤。或者你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汤我还想再加一点，你就端着你的这碗面去这个橱窗，你跟师傅说加点汤。
1: 就不管面大面小，反正我这个大海碗里面汤是满满的。
0: 对，是满的。
1: 哎呀，好，咱们赶紧先说说别的，不行，要不我有点控制不住了，
0: 是不是有点饿了？
1: 口水要流出来了。但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更多的了解到兰州牛肉拉面，是因为很多店会开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家觉得吃这样一碗面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那在兰州，这碗面，或者说兰州这个城市跟面的这个历史的话，是不是也会非常久？大家跟它的相处，你看您对于您来说，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
0: 这碗面在兰州来说，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
1: 得有多长时间了？
0: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牛肉拉面呢，它的这个历史啊，要从这个可以说回族的老人马宝子开始说起，大概要是从1915年开始说起了。
1: 哦，这是面的时间，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1915年的时候呢，当时马宝子他就挑了个担子，然后就开始卖起了这个热锅子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的这样的一个前身，他就已经是卖到了这个热锅子面。
1: 所以其实是一个那个，走街串巷卖面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店担子
0: 对，
1: 两头，应该是一头是

0: 炭炉，
1: 嗯，
0: 另一头
1: 对
0: 是
1: 对
0: 操
1: 对，
0: 作台。
1: 对，
0: 你
1: 是
0: 还
1: 的，
0: 提
1: 嗯。
0: 前学习了，不是这个，这种卖吃的的方式有特别多，都会是这样。比如
1: 嗯，
0: 说以前卖馄饨，也是挑个
1: 对，
0: 担子这样去卖，走街串巷。因为以前其实大家不一这个都在住在自己家里面小巷子里，大家家都是平房，然后呢，他很
1: 对，
0: 少有就是说大家会出来专门到一个店铺里去买，因为这都
1: 对，
0: 算
1: 是，
0: 是薄利的营生。你
1: 对，因为
0: 卖
1: 最早
0: 个
1: 它都
0: 你
1: 是小本
0: 对，
1: 生意，
0: 是的，是
1: 嗯，
0: 的，那你整个
1: 对，
0: 店
1: 再加
0: 铺
1: 上。
0: 那铺钱就太贵了，所以大家挑个担子，然后包括剃头也是挑个担子。
1: 剃头挑的一头肉，
0: 对，
1: 对，像其实就是很多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全部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小本生意，因为要是开店的话，可能风险有点太大了。嗯，
0: 这个
1: 所
0: 咱们
1: 以
0: 说到的
1: 说，
0: 是面的
1: 嗯，
0: 最开始起源的时候，
1: 对对，这碗面最开始起源的时候是在1915年，就是马宝子，因为他当时家里面的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哈，为了养家糊口，然后他就做起了这个热锅子面，然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就开始叫卖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人们就中午的饭点一过，到下午的时候也就没什么人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面也卖的差不多，他就说他回家了。这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牛肉拉面的一个前身。那么后来呢，他也就逐渐开了店。开完店之后呢，他也将这个店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儿子又继续往下传，那么就一代一代就像传到了现在。其实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兰州牛肉拉面，已经是到了第四代传人。
0: 第四代相当于是马宝子的曾孙子。
1: 到了他儿子的徒弟，就差不多是到了这一代
0: 对
1: 了。
0: 对，师徒传承的这个过程，
1: 对，是的，是的。那么
0: 明
1: 其实
0: 白。
1: 像他。对，他其实开了店之后呢，像我们现在在兰州有一个兰州牛肉拉面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当时这个马宝子最早来挑担子卖这个热锅子面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兰州牛肉拉面的这个汤里面，它都放了哪些调料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好吃的一些秘密全部都在里面。当然，每一家也有自己的秘密。
0: 这个秘诀在博物馆里就公开了。那我去那玩一圈，我咔回来，我就把这秘方我就带走了。
1: 不会的，因为每一家它放多放少，我在哪一种调料上有没有轻微的调整，那都是秘密。所以
0: 对，
1: 每一
0: 就
1: 家都有自己的绝活。
0: 中式餐饮里面有一个最神奇的事，就叫做适量。
1: 对，是的。所以
0: 到
1: 说，其
0: 底
1: 实
0: 放
1: 这碗
0: 多
1: 面
0: 少？
1: 呢，
0: 适量，少许。
1: 适量，对，少许。所以全部都是人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秘方。而且啊，你别小看这碗面，这碗面可不好来制作呢。我曾经尝试过。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我们本地人比较爱吃面食啊，然后家里面一般都会做拉条子，也就是跟这个牛肉拉面的这个样子有点像，都是拉制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面。
0: 辣
1: 然
0: 条
1: 后
0: 子。
1: 呢，我，哎，拉条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尝试过去拉这个牛肉面，没成功，而且很难成功，
0: 拉面它特难吗？这件事儿？
1: 挺
0: 拉
1: 难
0: 条子会
1: 的。
0: 不会更粗一点？ 是，就是新疆那个
1: 嗯，
0: 是拉条子，
1: 对。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当地也吃那种拉条子，就是圆滚滚的那种面条，然后把这个煎面先和成这个面饼，然后上面再抹一点油，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丝儿，然后把它逐渐这样拉开、拉扯开，这就是我们的拉条子。其实它跟牛肉拉面的做法有一点类似，但是呢，这个牛肉拉面确实不好拉，因为我们看到的店里卖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就是已经是揉好的这个面团儿，然后放在这儿以后它要醒发，然后。如果要是有人点了面之后，他来开始拉，关键是牛肉拉面的面型也很多，他们要求的是中间这个拉扯的过程是不断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非常难。
0: 那这个其实就跟最早开始和面到醒面，再到拉制的手法有着比较大的关系。
1: 对，所以说就非常非常难，而且这个每个师傅啊，他这个手感不同，拉制出来的这个粗细呢，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大差不差，嗯，这就是手工面的魅力。
0: 明白。刚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讲到说牛大这一碗牛大，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亮。那
1: 对，嗯，
0: 这个清亮是不是也是从最开始热锅子面就已经开始有了？因为挑
1: 对，
0: 担
1: 是
0: 子，
1: 的。
0: 我感觉走街串巷挑担子卖的这些手艺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能够把美食送到大家面前。就
1: 对。
0: 像这个大家会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一样，你得先闻着这个酒香，面也是，你得先让大家尝着，他才有可能再追随着你去你那个开店铺以后，再去
1: 嗯，
0: 光顾。这
1: 对，
0: 个也
1: 是的，
0: 是他们的特色之一，是吧？
1: 对，也是特色之一。而且其实这个。

0: 最早呢，这个马宝子他在卖这个牛肉面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儿，他就是什么呢？你进店，我先给你免费送一碗汤喝。然后呢，因为兰州的这个气候哈是比较干燥、比较冷的，尤其像在冬天的时候，客人一进门，然后你就可以端上这个热乎乎的牛肉汤一喝，而且香味扑鼻，这一下子就感觉这味蕾大开呀。所以呢，就有了这种类似于先尝后买的，哎，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哦，这个真是哦，是个好办法，现在也应该继续推广。
0: 其实现在也可以啊，然后就是你在端上这碗面的时候，你可以先喝汤再吃面。
1: 是流传至今的一个习惯。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当地来吃这个牛肉拉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单独点了肉的话，我们的这个肉呢是切好的，是凉的，有切好的丁，有切好的片，一般都是凉的。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牛肉泡在汤里面，把它激活一下，然后再吃，这样口感会更好。
1: 对，这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也喜欢把那个，而且还会喜欢把那个肉片儿哈，从盘子上夹下来以后，一定要埋在面底下，感觉好像就能够更快的让它入味儿，或者更快的让它能够暖和起来。
0: 对，而且还感觉越吃越惊喜，像这肉是送你的一样。
1: 对，完了，被人看透了，我这儿。是的，大家会在吃面的时候会觉得汤会是第一位。确实，你看啊，大家会觉得面本身它没有味道，但是牛
0: 对，
1: 大当中的面，它很重要的给大家的感受是嚼的过程当中才会感受它，比如说它的筋道啊、它的 Q 弹啊等等，包括不同面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口感。但是第一口肯定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汤底的味道，
0: 对，
1: 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牛大肯定的第一印象。
0: 是，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是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1: 还
0: 这
1: 有
0: 个一
1: 顺口
0: 青
1: 溜。
0: 指的就是汤青，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
0: 对，
1: 啥？
0: 一青就是汤青，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金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1: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0: 算是。
1: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0: 对，
1: 几个啊，
0: 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都详细问了。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是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
0: 对，
1: 是
0: 也
1: 完全
0: 差
1: 是
0: 不
1: 那
0: 多，
1: 个像咱煮
0: 不
1: 完
0: 能是
1: 饺子以后那个
0: 浑浊。
1: 面汤那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1: 汤
0: 就
1: 如
0: 是
1: 果
0: 为
1: 是
0: 什么老
1: 浑浊的，
0: 人，
1: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0: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1: 这个
0: 清
1: 浓
0: 汤
1: 汤
0: 牛
1: 其
0: 肉。
1: 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
0: 对，
1: 面以后导致这个
0: 是
1: 汤
0: 是，
1: 浑了，对
0: 浑浊
1: 吧？
0: 了。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1: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太牛了，咱又，
0: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1: 泡
0: 堂
1: 头一
0: 子。
1: 水儿，
0: 看来你也
1: 是，
0: 喜欢。
1: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也爱
1: 对，
0: 泡澡。
1: 我也爱泡澡，确实，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疼，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的，
1: 此，
0: 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不
1: 锅，
0: 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的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确
1: 就，
0: 实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所以
0: 对，
1: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0: 对，是，所以说，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1: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2: 但是陈老
0: 是
2: 师，
0: 早
2: 你
0: 午
2: 吃
0: 饭。
2: 完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0: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2: 哦，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1: 不，
0: 对，
1: 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但早上
0: 对，
1: 吃完这碗面也
0: 是，
1: 还行。
0: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1: 因为累了。
0: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白萝卜白，对吧？然
0: 对，
1: 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它是没有这个
0: 对，
1: 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
0: 对。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很入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1: 没
0: 没
1: 味
0: 有
1: 儿，
0: 什么味道。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1: 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0: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1: 吃法我没吃过，
2: 这就要
0: 这
2: 说
0: 吃法
2: 到我
0: 没
2: 觉
0: 吃
2: 得
0: 过。
2: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1: 对，三红，
0: 对，是的。
1: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0: 三红哈，爱吃辣。
1: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0: 但
1: 为
0: 是其
1: 啥
0: 实
1: 呢？
0: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1: 混合在
0: 比例，
1: 一起，
0: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2: 主打一
0: 所以
2: 个
0: 说这
2: 各
0: 也
2: 司
0: 是，
2: 其职。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1: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0: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1: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0: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0: 对，是，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打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1: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0: 对，
1: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0: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1: 干谷
0: 甘
1: 辣
0: 谷，
1: 椒，
0: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1: 天水麻
0: 天
1: 辣
0: 水的
1: 烫，
0: 甘谷，
2: 天水麻辣烫，
1: 啊哈哈，
0: 对，
2: 跟那里面
0: 所
2: 的辣
0: 以
2: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甘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甘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中的一个，
1: 也是
0: 而
1: 配
0: 且
1: 起
0: 我
1: 来的。
0: 曾经。对，我曾经吃过一碗啊，真的是红到底的牛大。那一碗这个面里面可能大概是有加了十多勺辣椒吧，就是红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对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
0: 是，
1: 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
0: 对，
1: 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
0: 对，
1: 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别
1: 的这
0: 样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绿，
2: 你说到思虑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思虑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思虑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2: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2: 一
1: 韭
2: 定
1: 菜
2: 不
1: 花，
2: 会
1: 你
2: 有，
1: 说，但
2: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
2: 因
1: 能
2: 为
1: 吃
2: 里面
1: 葱。
2: 没有葱花。
0: 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
1: 哦。
0: 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们
1: 香
0: 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
0: 对。
1: 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在北
0: 要
2: 京吃
0: 黄
2: 的面
0: 亮，
2: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2: 黄。
0: 是的，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
0: 发
1: 啥是
0: 黄
1: 黄
0: 这一
1: 的呢？
0: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
0: 对
1: 会放
0: 对
1: 碱
0: 是
1: 面
0: 的，
1: 儿，小苏打。
0: 对，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0: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对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0: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食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0: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增加它的物理性状。但是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0: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1: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2: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0: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1: 就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他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他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想和烫面，你得用开
0: 对，
1: 水去和成面一样，
0: 它要溶于水，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0: 对，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一碗兰州牛肉面，汤清面劲，辣子喷香，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不过，咱们中国的面条版图从来都是百花齐放。离开了粗犷豪迈的大西北，让我们一路南下，来到温润秀美的江南。在江苏镇江，也有这么一碗独具特色的面条。它不仅是一道地方小吃，更承载着江河交汇、南北交融的历史与情怀。镇江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尝锅盖面真遗憾。这碗面里到底藏着怎样的乾坤呢？
4: 镇江作为南北交通枢纽，饮食上带有融汇四方的特点。锅盖面品鉴馆就在西津渡的北部，刚到门口，我们就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跳面场景。
5: 面团好的就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6: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
5: 怎
6: 作
5: 样？
6: 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5: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6: 然
5: 省劲。
6: 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5: 三公分。
6: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5: 是啊，它每次的盛入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你看我刚才跳舞，
6: 好，我看一下。
5: 你试一下看。每次劲都不一样，对，
6: 很有意思
5: 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样，
6: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4: 杨信才制作锅盖面已有18年，他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5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食指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 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6: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5: 脚翘一下。
6: 这只脚，
5: 对，
6: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5: 现在你可以呀，
6: 哦，这样子，
5: 对，
6: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5: 对，
6: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5: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这个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6: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5: 对呀，
6: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5: 你看，你压的很平衡。
6: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5: 这个麻利可以看得出来。
6: 啊。
4: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6: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7: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6: 这个大锅里面是挑这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7: 对，
6: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7: 对，一直要煮的。
6: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7: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因为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6: 那其他木头不行吗？
7: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6: 当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他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7: 看，它都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6: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4: 山木锅盖漂浮在受打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今年62岁，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6: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7: 哎，红烧牛肉。
6: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7: 肚子下面的。
6: 牛腩。
7: 牛腩。
6: 哦。
7: 香肠。牛板筋。
6: 哦。
7: 红肠。就是猪大肠。
6: 哦。
7: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6: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7: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4: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炉。
6: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7: 这个酱油和猪油。
6: 哦，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7: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6: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7: 同等的吧。
6: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7: 香干、柳菜花。
4: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养几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7: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的，给你尝一下。
6: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7: 就是
6: 香料的碎末。
7: 你尝一下。
6: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7: 香不香？
6: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7: 对，里面有八角。
6: 八角。
7: 哎。
6: 嗯。
7: 草果。嗯，桂皮。
6: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7: 有十几二十种。
6: 十几二十种。
7: 对对。
6: 要熬多久？
7: 熬到八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
6: 哦。
7: 是不外传的。
6: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7: 有每家的特色，
6: 就是这个酱油。
4: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十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两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6: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人是点了三种不同的锅盖面。
7: 对对。
6: 您的是？
7: 我是阳春面，
6: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7: 对，小时候吃的。
6: 嗯，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7: 红烧牛肉。
6: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8: 肉丝面。
6: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8: 好的。
6: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7: 啊、
6: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啊、尝一
7: 尝。尝
6: 一下。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嗯，好吃的，
7: 好吃吧？
6: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嗯，
4: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金路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6: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7: 十岁左右，七十年代吧。
6: 差不多七十年代。
7: 七十年代。
6: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7: 二两粮票，八分钱。
6: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7: 粮票，三两票，一毛一。镇江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春面条。
6: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7: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2: 熬得更好，
7: 熬得出来。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6: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7: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6: 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说要学这个锅盖面呢？
7: 本身自己爱好切面条、
6: 啊、
7: 就想着嘛，就学这么一行嘛。
4: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秦星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四十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6: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9: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了。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6: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9: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饭跟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6: 对，非常香，
9: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4: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 镇江城内的古运河蜿蜒在林立的高楼之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镇江段大运河地处太湖平原向宁镇丘陵过渡地带，是苏南运河中地

0: 是最高的一段。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半个小时后来到了镇江市金口区。大运河在金口区建立镇内与长江交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这段航道的历史变迁。跟随建壁船闸管理所副所长张昆仑，摄制组首先船行来到泰山湾。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泰山湾这边，这个地方是处于整个航道的什么方位啊？
2: 如果说从这个苏南运河路口来讲，这个地方是从建壁路口往南7到8公里的位置。我们泰山湾呢，又被誉为江南运河的屋脊，海拔是吴淞高程33.6米，那么是。

0: 洛海口，长江的洛海口。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当时著名的叫金江槽，也是开挖土方运河的时候有意采用这种曲直开挖航道的这种模式啊，来消除这个潮水对这个运河当中行船的这种危害。
1: 张昆仑告诉我们，1994年航道升级改造之前，泰山湾是一个由三段近90度的弯道组成。如今从空中俯瞰，虽然泰山湾仅剩30度左右，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壮丽的景象。放眼望去，运河就像一条玉带蜿蜒在田野间。如今的泰山湾两岸绿意盎然，纵贯南北的运河依旧充满活力。沿运河一路向北继续行驶20分钟后，张昆仑带我们来到苏南运河的第一座内河服务区。
2: 你好，这边是已经把船上的垃圾已经弄好了是吧？
3: 对啊，我们都分好了。
2: 哦，是不同垃圾放到不同的袋子里面。
3: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所有进入苏南运河的船和驶出苏南运河的船，都要通过这个垃圾上岸，这个固体的生活垃圾上岸，还有这个船上的这个生活污水上岸，还有这个机舱里面的油污水也要上岸进行分离。
2: 我看这边是把垃圾投放进去之后，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单子呀？
4: 有个证明。
2: 这个证明是干嘛用的呢？
3: 下一站检查，他要查你的证据，这是属于我们凭证。
2: 11658船于几点几点在苏南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
3: 啊，对啊，
2: 一共是1.81公斤。
3: 是。
2: 然后分门别类的，哪一种垃圾多少斤都已经完全标示得很清楚了。
3: 它说明你没有朝其他地方投放。
1: 张昆仑介绍，京杭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是整个苏南运河上最大的一座内河服务区。服务区占地总面积113.35亩，岸线全长1056米，主要功能是保护运河，同时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设备维修、补充物资等服务。在我们拍摄期间，设备的调试人员正在向船员培训如何使用装置。
2: 你好，你好，啊，这里是处理生活污水的设备。
5: 是的，是的。
2: 我看是有根管道一直连接到船上的。
5: 是的，通过这个管道与法兰通过这个船上连接。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泵，我们这里面是有一台泵，通过这个泵把这个水。水就通过这个管道拿到我们这里面，然后通过一个液位控制，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一个液位，那么它这个通过这个泵去把我们这个水抽到上面的一个处理装置上。
2: 像这个生活污水的处理装置是什么时候安装在这里的？
5: 是在7月份这样的。
2: 今年7月份。
5: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在整个镇江段其实是个很先进的设备。
5: 对，这个在镇江段，在江苏省是属于比较第一个了，这个是很有一个示范作用的。
1: 王明红告诉我们，通过接收轨抽取船上的生活污水仅需5分钟左右。在没有服务区的地方，他们也会使用服务船在运河上收集货船污水。跟随王明红，我们来到岸边的一个机房。这个机房可以对处理过的生活污水进行实时监测。
2: 我们身后这几台机器叫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5: 对对，是的。
2: 它能够监测哪些数据呢？
5: 像这台仪器，它主要监测的是一个总龄的一个数据，而这台监测的是一个 COD 的一个数据，这台监测的是一个这个氨氮的一个数据，是这个污水中比较关键的一个3个指标。然后像这个总龄，我们出来的数据要控制它在小于等于1的一个情况下，
2: 就是现在是0.6。
5: 对对，说明我们的这个处理出来的水是合格的、达标的。
2: 那生活污水经过净化之后是排向哪里呢？
5: 主要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草坪的一个灌溉，多余的水呢，我们就直接纳入这个污水的管网。
1: 处理过船上的污水，我们跟随李建生来到他的货船。今年55岁的李建生是江苏淮安人。已经有33年的跑船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条船是他和妻子黄启荣使用的第6条船。2017年，他们花了110万元购买了这条船。如今，他的大女儿也和他一样在运河与长江之间跑运输，小女儿和儿子则选择了在城里生活。
2: 我们走进这个生活舱，感觉整体还挺宽敞的，是不是条件比之前好很多了？
3: 是的，
2: 是的哈。你像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客厅，有沙发，后面还有空调，然后里面是卧室，还有厨房。平时生活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呀？
6: 还可以，我们习惯了。
2: 那一年有多少天是在船上的呀？
3: 有11个月在船，除非到小孩那边

0: 过两天，好比春节啊，中秋节啊。
1: 嗯，但是我看小孙子好像是在这边。
0: 小孙子上学了，就九月份开学了。他们带去了。
1: 他们暑假的时候会来船上玩，是吧？
0: 对对对。
2: 夏天温热，冬天寒冷，是跑船人最大的艰辛。虽然辛苦，但是依靠跑运输，李建生夫妇每个月能有近3万元的收入。李建生告诉我们，这趟行程他们是从浙江杭州出发，行驶到这里用了2天半时间。接下来，他们准备通过近笔船闸沿长江去往南京拉货。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为了早上能够多睡十分钟，很多人呢干脆不吃早餐，可是一到周末又忍不住约上三五好友去吃一顿重油重辣的火锅烧烤。这种平时亏待周末放纵的饮食方式正在悄悄透支一个器官的健康，那就是胆囊。很多朋友查出胆囊结石之后呀，觉得不疼不痒，所以呢就选择了忽视。但是您知道吗？不痛不痒也许比疼痛更危险，它可能在您的身体里悄悄引发慢性炎症，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为什么有些人饮食清淡也得结石呢？查出了结石到底是切还是不切？如果切了胆囊，以后还能正常吃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汪栋，一起了解胆囊结石。
2: 这里是专门为人体的器官组织召开的系列信息发布会，这些器官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让身体的重要器官好好介绍介绍自己，说说他们的心里话。今天即将登场的是人体器官中最能吃苦的胆囊。大家好，我是胆囊。对，我长了一副梨形身材，只有7到10厘米这么高。别看我个子小，作用可大着呢。我呀，就是胆汁的搬运工和储藏室。胆汁可是极苦的液体，存在我这儿归我保管，责任重大，任劳任怨。哎，你说我厉害不厉害？话是这么说，可我悄悄告诉大家，我也有怕的地方。我怕小石子儿，医学术语叫胆囊结石。这可是典型的不速之客，要是惹上了他们，可要疼坏了。更可怕的是，少数小石子儿特别顽皮，还有可能跑到隔壁的胰腺里，那可就麻烦大了。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3: 王医生，您帮我们看一眼啊，我们这位胆囊先生他都怎么了呀？

0: 发布会上，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1: 王医生，您帮我们看一眼啊，我们这位胆囊先生他都怎么了呀？
2: 想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你想一下，你的家里的如果说突然间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作为正常人我们都会很担心，有的时候会不得安宁啊。那我们的胆囊也是一样，它面对结石的时候它也会很恐惧。
1: 是，
2: 我们这个胆囊呢，它是位于我们的右上腹啊，经常说叫肝胆相照，是因为我们的胆囊就坐落在我们肝脏的这个胆囊窝里，
1: 像个口袋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像一个小口袋一样。那么除了这个肝胆相照位置相邻之外呢，其实胆汁啊，虽然是叫胆汁，但是它是由肝脏产生的。那胆囊的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把我们肝脏所产生的这些胆汁呢，收集储存在我们的胆囊里边。储存了这个胆汁之后呢，它还要对胆汁来进行浓缩。
1: 是
2: 啊，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它及时把这个胆汁通过我们的胆管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和吸收。那随着我们现在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胆囊的结石呢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多倾听一些胆囊的心声，多了解一些如果我们出现了胆囊结石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其实可能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们讲胆囊结石啊是越发常见了，比如说此刻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有过胆囊结石的困扰，是不是？
3: 对，我是前几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胆囊结石了，然后但是呢它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时间不是很长，我自己呢就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4: 我是20年前的时候来北京入职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到今年已经是充满型泥沙状，最大的有0.4、0.5了。
1: 但是你也没有去特别在意，没有怎么去管它。
4: 说实话是一直没有什么发作，就是没有发炎，没有疼痛，
1: 但是也没有主动去干预什么，是不是？
4: 没有做任何干预。
1: 明白了。所以医生您看，是不是我们有点过于担心胆囊结石了？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吗？小结石不用管它，这事儿您觉得靠不靠谱？
2: 即使对于小的结石，如果我们对它不引起充分的重视的话，其实它们确实还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引起大麻烦的。那么下面呢，我想用道具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小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也不代表它没有隐患。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其实是个非常简易的，用气球呢装了一点水来模拟了一下我们的胆囊。那么我们胆囊呢平时是把胆汁啊储存在我们的胆囊腔里，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它经过收缩，就像我们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收缩的能力，
1: 是
2: 把我们的胆汁排到这个我们的胆管里边，然后进而进入我们的肠道，这是它正常的这样一个功能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同样也是一个胆囊啊，但是呢它在里边呢这个结石啊已经鸠占鹊巢，完全挤占了我们平时应该留给我们胆汁的位置。所以说呢这样的胆囊啊，就像王先生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充满型的结石，那么它就算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因为它挤占了我们胆汁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正常胆囊收缩的功能，所以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啊。既然它没有办法承担我们胆囊的功能，它剩给我们的只剩下麻烦。所以说这种啊充满型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建议我们的病人稍微积极一点的去做相应的处理啊。
1: 都充满型结石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感觉到疼，这事还挺神奇。胆囊不疼吗？
2: 并不是说我们疼痛的越厉害就意味着我们的疾病越严重，如果我们没有疼痛的症状反而说明这个疾病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它俩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关系。再呢我也想跟各位去解释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症状？其实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打引号的无症状结石，病人来了之后说，大夫我从来没有因为胆囊结石疼过， 但是呢，你在详细追问他的病史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始终在跟你交代：“大夫，我有胃病，我一直胃疼。”其实有一种胃疼就叫胆囊结石。
1: 明白。
2: 因为我们知道胆囊长在我们的右上腹，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胆囊它的疼痛啊，这种神经的传导，它有时候是和内脏神经是相关的。而内脏神经的传导呢，它的定位并不是很。

0: 准确。所以有的病人呢，几十年的所谓的老胃病，其实是由胆囊结石引起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有症状，大家可以到医院来之后和我们的专科医生沟通了之后更加的明确。那么我们无症状胆囊结石呢，只是暂时的，有一部分病人呢将来可能还是会发展成有症状的。那有症状的这个胆囊结石主要就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的炎症啊，在我们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可能会有腹痛啊、腹胀啊啊，然后消化不良啊，或者肩背部放射状的疼痛啊，极大的影响我们平时正常的生活。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急性的发作。那急性的发作不仅仅是疼痛的非常剧烈，有的时候可能还伴有胆囊的化脓啊、坏疽啊、穿孔啊，甚至全身性质的感染，这些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病人甚至造成生命的影响。
1: 都属于胆囊的炎症范畴。
0: 对，是不是？好。那么胆囊的结石、胆囊的炎症这些呢，我们积极的处理，其实除了解除大家关心的症状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特别特别不希望他们从结石炎症发展到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胆囊癌。虽然发生的比例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胆囊癌的治疗效果，实话实说，在各种临床的实体的肿瘤过程中

0: 这是我们胆囊对自己本身的恶化影响，但是还不止于此，它可能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胆囊结石导致别的器官也出问题，是吗，王医生？
1: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只是把焦点局限在胆囊本身，但实际上胆囊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肝胆相照也好，包括人体呢是完全是一个整体，有的时候胆囊的结石呢，它并不是很听话。胆囊结石不仅仅是可以在胆囊里边存在，有的时候在胆囊排泄胆汁的过程中，它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汁跑到我们胆管里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我们叫梗阻性的黄疸啊。这种黄疸呢，进而可能会引起胆管的炎症。如果这个结石呢继续顺着这个胆管往下，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的胰腺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胰管，胰管和胆管共同开口在我们十二指肠乳头这个位置上，所以说胆管的炎症也有可能会继而引发我们胰腺的炎症啊。那么我们的胰腺炎，大家现在也都会经常听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假日杀手，尤其是重症胰腺炎，有的时候它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胆囊的结石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但是它真正发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影响，它对周围的肝脏，对我们的胆道，甚至对我们的胰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重视我们的胆囊结石，
0: 是，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一个代表着健康隐患的多米诺骨牌也会倾倒。看过演示以后，我发现二位嘉宾好像有点面色凝重呢，哈。
2: 我原来吧，觉得我这个胆结石嘛，就是又小，才4毫米，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太重视。但是今天听医生刚才一说呢，我觉得我还是得要重视，就不能不管它了。
0: 没错。
2: 对。
0: 但是王医生您看啊，二位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干预吗？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大家最起码最基本啊，应该做到的是定期的观察。那么康阿姨，您的 B 超的情况刚才提到的是胆囊结石比较小，我们很多患者呢也是往往只关注胆囊的这个 B 超的一个结论啊，是不是有胆囊结石，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呢，我们关注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啊，除了胆囊结石的大小啊，胆囊结石的数量啊，包括胆囊结石的这个位置呀啊，以及胆囊壁是否有增厚的这样一些表现，或者是我们胆囊临近的胆管是否会有扩张的这样一些表现，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除了我们最基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B 超之外，大家做体检的时候也会去关注肝功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我们肝胆外科医生非常关注的。我们可能会看您的胆红素水平啊，我们可能会看您转氨酶的水平啊等等，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您是否可能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现在尤其是对于一些高龄一点的患者，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查肿瘤标记物的情况，也会对我们最担心的胆囊的肿瘤的问题做一定的排除。所以说大家做好相应的检查，这样医生对大家的病情判断呢可能就会更加的客观。对于王先生呢，我的建议其实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更加的重视要考虑到有手术的这种可能性，只要符合手术指征的手术我认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是，首先呢不能掉以轻心，但也别过度的焦虑，是不是？去体检，把问题抛给医生，听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
0: 那胆囊好好的，怎么会长出了结石来呢？我们听一下胆囊先生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3: 各位好，很感谢大家能够理解了我的担心。其实我是一个兢兢业业工作非常规律的上班族，每天接受肝大哥分泌的胆汁提炼浓缩，到了饭点就排放，提炼浓缩排放，我的生活就需要这种节奏感。可惜我的主人却不是这样呀。7点了，主人该起床了，我该上早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为什么主人怎么又不吃早餐了？总算到12点了，该吃午餐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在忙，没时间吃饭，那我睡个午觉吧。天哪，都下午2点了，主人才吃午饭，赶紧工作。晚上6点了，该吃晚饭了，准备排放胆汁。

0: 哦，主人说肚子不饿，不想吃。好吧，那我可就下班了。啊，十点了，准备睡觉喽。啊，主人要吃宵夜？什么？还点了一个大肘子？快快快，别睡了，准备排放胆汁。哎，怎么回事？这个石头也来捣乱。
1: 主人啊，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真的让我很受伤啊。
2: 好，听出了胆囊的一些委屈和小生气哈、啊、原来是因为主人的饮食方式问题导致他有了结石。王医生您看，这个怎么我们吃东西还和胆囊结石有关联呢？
3: 前面我们提到胆囊它储存浓缩了这个胆汁，其实它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为了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然后来把这个胆汁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那么胆囊去收集储存胆汁，它是有节律。嗯，如果您老是就像我们刚才画里看到的，总是不按规律的饮食，那我们的胆囊就像我们的打工人也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加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更好地把我的精力做好准备服务我们的工作，那么他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或者是胆汁在我们胆囊里边储存的时间太长了，太久了，浓缩的程度太高了，那么我们的胆固醇可能更容易从这里边成为结晶，进而可能会发展成我们常见的这种胆固醇性质的结石。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饮食不规律对我们胆囊的结石造成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嗯，没错。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哈，咱们的饮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足够健康、足够规律呢？
4: 我一直在反思，我入职的时候是22岁嘛，那个时候胆囊就有结石了。再往前推的话，其实我上班特别早，我不到18岁就去电视台兼职了，就没有再吃过早饭了。而且在地方台，除了主持人，我们也会当记者，没有摄像的时候还会扛着机器出去拍，中饭和晚饭也都没有按点吃过。再有就是我爸爸也有胆囊结石，那我们家的饮食习惯啊，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很咸，而且特别喜欢吃肥肉，就五花肉，要有肥有瘦，这些是不是都是病因呢？
3: 胆囊结石的成因非常非常的复杂，饮食不规律是胆囊结石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胆囊结石它本身是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啊一个结果。像刚才我们王先生提到的，哎，我是不是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呀？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共同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高脂饮食，这些都是在胆囊结石产生过程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5: 我刚才看完这个动画，我就有点困惑了。我原来退休之前上班吧，生活是挺规律的，因为单位有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很规律的。退休以后呢，这个十多年呢，自己在家做饭，年龄大了，吃的又比较清淡，并且我有糖尿病，所以呢也不敢胡吃海塞，一直坚持这个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胆结石是怎么得的呢？
6: 有点，
5: 我觉得有点困惑，
4: 对吧？规律很健康，
2: 我们是以吃素为主，对不对？
5: 对，
2: 饮食也规律。
5: 对。
2: 哎，方医生，您看这个吃素的人也会得胆囊结石吗？
3: 首先澄清一点是，即使我吃素，也并不代表我不摄入脂肪类的食物，譬如说我们植物油啊，我们的坚果里边啊，它都有脂肪。如果你摄入量更多的话，那其实你在某种程度，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被纳入了高脂饮食的这样一个人群。所以作为医生，我们更关注的是大家对于像糖类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脂肪、我们的纤维素、我们等等这些营养素，我们摄入的比例是否合适，我们的膳食是否合理，这一点更重要。第二呢，如果我们完全禁掉了这样一个油脂，首先我们是觉得这肯定是不提倡的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行为。那放到我们胆囊身上来说呢，如果你不禁食一些油脂，那我们胆汁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胆囊里更加长期的生存。因为你只有进食了油脂之后，它才会刺激我们的胆囊收缩，来把我们的胆汁排泄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如果你长期的这种叫低脂吧，或者是非常少的摄入脂肪，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 胆汁在胆囊里储存的时间太长，不断的浓缩，反而会增加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说，无论是从人体整体的健康，还是从我们胆囊啊、这一个器官来讲，我们都希望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这个膳食，而不是说啊、完全的禁掉脂肪类的食物。
2: 是，我们想合理膳食啊，从饮食的规律、节律性来看，要规律要合理。再一个，从营养的搭配上，荤素也得适宜才行啊，王医生。还有一个，康阿姨呢谈到了血糖的问题，高血糖、糖尿病。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3: 糖尿病呢，现在也是非常高发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它和胆囊结石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我们很多胆囊结石的病人也合并了，糖尿病的情况。甚至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三个糖尿病患者中，其中就有一个患者是有胆囊结石的。
2: 哦，
3: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是
3: 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胆囊结石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问题。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他真的不幸罹患了胆囊结石之后，对于他的处理啊，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挠头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可能相对会差一些，有的时候别人来讲急性的发作，可能我们通过啊及时的抗炎治疗，可能就很容易控制啊，将来在择期来进行手术的治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他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往往可能应用的时间会比较早，甚至级别可能也会比较高。而且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从局部的炎症发展为全身的这样一个炎症，甚至导致一些我们不太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糖尿病而言，我觉得胆囊结石真的也要给它充分的重视起来。
2: 是，
3: 除了糖尿病患者之外，还有肥胖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胆囊结石的好发人群。
2: 为什么肥胖会和胆囊的结石紧密相连呢？
3: 第一点，我们很多肥胖的人群呢，他往往都是那些饮食习惯上喜欢高脂饮食的。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胆囊结石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你高脂饮食之后，它的胆固醇摄入量就会非常高啊。那这个胆固醇高了之后呢，有一些病人胆汁里边胆固醇的含量也会增高。那胆汁酸、胆固醇、卵磷脂它们之间的本来一个平衡的关系被我们打破了之后啊，那胆固醇就容易吸出来啊，再产生结晶，进而会形成胆囊结石。第二点呢，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呢，其实他不仅仅是体重的这样一个增加，他内部的这些无论是糖类的代谢还是脂类的代谢，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紊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好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2: 是。
3: 第三点呢，大家知道啊，肥胖呢现在几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材管理。我们很多胖友们呢也在努力的减肥，可是短时间内快速的这种减重，其实也会导致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产生啊。所以说我觉得肥胖的病人本身就是胆囊结石的高危因素。那么肥胖的病人要想这个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去注意避免胆囊结石的产生而导致其他新的健康的问题。
2: 没错。所以呢，听到现在我们真的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胆囊先生非常的害怕和委屈，因为确实危险伴随着结石可谓是随时伺机而动的。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一起再去听一听。来，
0: 家里的结石让我每天都很烦恼，它越长越大，越来越多，闹得我家宅不宁，我很想把它们赶出去，可是主人很犹豫。如果要拿掉他们，恐怕连我这个家也保不住了，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走啊。
2: 胆囊先生似乎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哎呀，这样的一种方式真的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哈。问一下两位嘉宾，如果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些处理的话，有想过自己会摘除胆囊吗？
4: 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2: 真的啊？
4: 对、因为一直参与我们的节目嘛，知道就是严重了的话就得把它摘掉，就做无胆英雄吧。
2: 但是自己还不是能够特别能接受，对不对？
4: 对，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它再没有功能，它只要在，它多少还是能发挥一点作用嘛。你要彻底给我摘了，那就真是没有了。
2: 是。
4: 所以就是 说实在话，他只要不疼，我就不去。
2: 嗯，
4: 他疼了呢，大夫让我摘，我也能接受。
2: 嗯，只要这个炸弹不引爆，我就当它不存在啊。
4: 对，
2: 好，康阿姨，
5: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也不大，也不严重嘛，又没有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器官，身体里的器官。嗯，还是能保留就保留吧。
2: 是啊，嗯，所以王医生您看啊，我们人只有一个胆囊，是不是？你说真给它摘了，那不就再也没有机会跟胆囊共处了吗？确实有摘的必要吗？
3: 如果真的胆囊已经发出了它的声音，真的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说医生看到了你的检查结果，强烈建议你去做手术的时候，大家要相信专科的医生啊，专业的医生是代表我们的器官来跟大家去汇报啊，如果真的符合手术指征，我们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把它处理掉，不然的话，胆囊该切除时不切除，有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这个问题。
2: 嗯，
3: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年女性70岁的啊这样一个患者，她其实呢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有胆囊结石啊，大概也是很大啊。他自己描述是大概2-3公分，但是他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那么50多岁的时候呢，孩子逼着他又做了一次体检，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充满性的结石了，也这个胆囊也没有功能了啊，但是他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观察？等到他到我的门诊来的时候，已经是70岁了，离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几十年都过去了，那么。我看到他的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实话实说，我第一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摇了摇头。
2: 嗯，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胆囊癌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个患者非常遗憾的是他也没有机会做手术了。而且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胆囊的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沉默的杀手。
2: 是
3: 啊，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我们除了做检查，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发现它。而且发现的时候，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就已经丧失了手术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患者呢，后期我们虽然做了穿刺，也去给他做了化疗，但是胆囊癌呢，它本身对于放化疗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患者可能从我们门诊看到他，到最终确诊以及后续简单的治疗，这个患者大概存活的时间非常遗憾，可能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一点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很受触动啊。
2: 这样的悲剧，我们希望以后再也不要重演了哈。王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得做手术了？不能再犹豫、再等待了。
3: 胆囊切除是有胆囊切除的适应症。如果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有慢性的症状影响我们正常生活，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都会积极的愿意做手术，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重要指征。或者是胆囊结石还合并了像胆囊息肉，尤其是超过1公分以上的息肉，这部分患者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去做手术。同时呢，胆囊结石呢，它如果合并了我们这种胆管结石，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来进行处理啊。所以说，总之来讲，有急性发作，有慢性炎症的问题啊，或者是合并了胆囊其他的这些疾病，我们都是建议大家相对来讲积极的去做手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胆囊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会建议它来进行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譬如说这个结石3公分以上，
2: 嗯
3: 啊，因为结石太大了，它反复刺激我们的黏膜，有的病人呢，它发生恶变的概率会有增加，这些呢是有文献的报道的这样一个支持。另一方面呢，胆囊壁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厚啊，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征。同时呢，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 B 超报告单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叫磁化胆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癌高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针对这种胆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其实胆囊切除呢，我想跟大家去简单说一下，它虽然是一个全麻摘除器官的手术，但是这个手术技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如果我们的病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啊，绝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现在几乎都是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患者，包括一部分相对来讲年龄可能会大一点，比如说我们70岁左右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在日间来进行日间的手术。所谓的日间手术呢，就是您早晨到了我们医院来，完善了相应的检查，然后住到医院里来，我们进行手术，顺利的话，下午就可以回家了。
2: 哇
3: 啊！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愈后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2: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积极的去给大家去处理胆囊结石相应的问题，也是建立在技术相对成熟。啊，手术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但我有一个啊自己的亲属，他这个整个病程其实让我感到就非常遗憾。他也是早期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胆囊结石，自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他就觉得哎，我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等他退休了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到外地去游玩，但是这时候胆囊结石就不定时的发作了。那么他这种急性的发作在外地啊，又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医疗条件相对差一点的地方。当时就没有及时来进行手术，给他做了一个胆囊的穿刺引流。
2: 嗯，
3: 他又带着这个引流管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我们再复查的时候，发现炎症已经非常重了。
2: 哦，
3: 啊，那他最后辗转反侧是大概2个月之后才做了一个胆囊的切除。做完了手术之后，又放了腹腔的引流管，然后手术的时间也比我们常规的病人要长很多。他经受的痛苦相对来讲也更多，住院的时间也会更长。啊，那自然花费也会更多，所以说我觉得针对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些病人，我觉得体检发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希望我们及时的、科学的来对它进行处理，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急性发作，或者是啊这个甚至有恶变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没错，
4: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啊、X 光啊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啊、X 光啊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2: 嗯，
3: 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呢是两点。第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体外的碎石？我们很多的得过泌尿系结石的病人经常跟我们说，大夫你看我得了泌尿系的结石，他们就给我碎石，然后我
4: 排出来了，
3: 它排出去了，多喝水啊，多跳绳。但是胆道系统呢，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提到的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胆囊结石碎石，然后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
2: 嗯，
3: 它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胆管的炎症
2: 啊，
3: 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胰腺的炎症。所以说解剖结构的不同，周围这个器官的这个不同，可能会影响我们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法。胆囊结石如果你所谓的把它碎掉进到胆管之后，它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是危害性有可能会更高。
2: 嗯，
3: 这个是我解答您刚才提到的我能不能从体外碎石的这样一个问题。
2: 是
3: 啊，第二点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叫保胆取石，就是我保留我的胆囊，然后我把其中的石头给它都取出来。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您解释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保胆取石啊，无论是腹腔镜下的保胆取石，还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内镜下也可能会尝试一些保胆取石。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于胆囊产生胆囊结石，石头只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而不是我们疾病的这样一个原因。有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胆囊啊，我们的胆囊可能在浓缩过程中有问题，甚至有问题的可能是我们的胆汁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胆汁可能它就是一个成石的胆汁，它里边的这个比例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部分病人，你今天把这个胆囊结石给它取干净了，取出来了，那么将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复发，这个结石可能会再长，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大夫，那我长了结石之后，我将来再切除，或者是我再去给他取石，可不可以？我们也见过多次取石的病人，只是我们现在去给病人做手术的话，尽可能的是希望能通过微创的方式，但是这种微创的方式，你每一次在腹部做手术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腹腔的这样一个粘连，那么你多次保胆取石，就意味着下一次手术做成微创的概率可能相对来讲就会降低，手术的风险适度的可能就会增加，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大家暴露在一个可能你本来就不需要暴露这样一个情况下。同时，一次手术能解除的问题，咱们经历了多次手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医生不愿意接受的。第三点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他其实如果他的依从性特别好，啊，非常愿意尝试这个保胆取石，而且结石也是单发的。那我们觉得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您看我为什么把它的依从性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有的患者他做了保胆取石，把石头取完了之后，他就认为我的病彻底治好了，他也不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查了一次两次觉得没问题，他就不关注了。但是胆囊结石它存在的时候，它对我们的黏膜刺激也是比较大的，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已经有了这种不好的表现。那么你把结石取走了之后，掉以轻心，不再关注胆囊，可是它这个炎症依然存在，甚至它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了不好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客观看到的这样一个病人。总之，复发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将来是不是还会合并其他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因此呢，我们才说目前主流的方法啊，国内国外的指南都是建议把胆囊切除作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首选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2: 明白。所以你看到了关键时刻还真的是没有退路，只能切除了哈。王医生，比如说我真的切了胆囊之后，那我的一些饮食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我的消化会受到什么影响吗？我还能够正常的去吃啊喝呀什么的吗？
3: 这个我们也确实听过，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开玩笑，大夫，我切了胆囊之后是不是我的胆子就会更小，或者说大夫，我切了我的胆囊之后是不是将来我就不能吃肉了。啊，那么我们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了，胆汁虽然叫胆汁，但是它是肝脏产生的，所以即使我们切除了这个胆囊之后，我们真正起到帮助消化吸收作用的这个胆汁依然是存在的，肝脏还是会分泌这个胆汁，依然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道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来。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大家将来还是可以吃肉的，这一点不用太担心啊。第二点呢，我们的人体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它可能要比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更加的聪明啊。我们的胆道可能会适当的增宽啊，适当的增宽之后，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代替我们胆囊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很多我们切除胆囊的病人，他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是不用特别的这个纠结啊。但即使胆汁依然存在，胆道会适度的扩张代替胆囊的功能，虽然有这样两点重要的保障，我依然想去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规律的饮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胆汁的排泄也会更加的有节律，将来再发生像胆管结石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概率也会更低。
2: 没错。来，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听了一整场啊，可能对我们的胆囊和这个结石本身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假如说，想象一下，此刻你们胆囊也能跟你们说话了，你们猜猜他会对你们说些什么话呢？
4: 主人，对我好一点，要听大夫的。
5: 我觉得我的胆囊可能会跟我说，要继续保持规律的一日三餐，不然的话，我收获的这个胆汁就没有办法去出去工作，宅在家里就会沉积下来，日久天长就会形成结石，损害我自己的这个健康。
2: 哎呀，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胆囊呢，它要求真的不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护为我们吃苦的胆囊，让我们继续能够健康愉快的去享受之后每一天的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每年的7月28号呢是世界肝炎日。肝炎这个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疾病，正在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0: 那么了解它、预防它、战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王燕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1: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肝炎呢还是分很多种类型的，先请王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听字面上的意思，肝炎就是肝脏发炎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损伤。最常见的原因要说起的话，那就是病毒感染。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就是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感染了甲型肝炎病毒或者是戊型肝炎病毒，主要表现会发烧啊，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然后再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黄疸呀。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通过血液或者体液传播的，比如说乙肝、丙肝这两种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制品的使用啊、纹身啊、纹眉啊、共用刮胡刀，这些容易感染乙肝或者丙肝。然后乙肝病毒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就是妈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她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这个妈妈跟胎儿的这个血液的接触，把这个乙肝病毒传给孩子。咱们国家母婴阻断的方式现在都在普及，也是全世界母婴阻断做的最好的地区之一。还有一个特殊的病毒就是丁型肝炎病毒啊，它只有在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身上合并感染一个丁肝病毒。
0: 那么除了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些病毒性的肝炎之外啊，其他的这个肝炎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其他有很多这种非嗜肝病毒引起的，比如说疫 B 病毒，它可以引起全身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它也会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那还有一些是非感染的，比如说脂肪性肝炎，俗话说的脂肪肝也同样可以引起肝硬化的，所以脂肪肝我们应该关注和重视。那除了脂肪肝以外呢，还有比如说酒精性肝病，还有一些药物性的肝病，甚至有一些免疫紊乱造成的肝脏损伤，都可以造成持续的损伤，所以我们这些其他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
0: 感觉这个肝炎它的治疗的病程啊是比较长的，
1: 不同的肝炎它的病程也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比如说甲肝、戊肝，我们临床上见到的都是急性起病，它是会自愈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它疾病最严重的时候积极对症的治疗，保护这个患者不要因为重症的肝脏损伤、肝衰竭出现生命危险，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个阶段，它的治疗就结束了。但对于乙肝和丙肝这一类的，我们有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持续的有效的来抑制它病毒的复制，能够改善它的疾病预后。但目前而言呢，丙型肝炎我们现在有短疗程的治疗方式，3个月的口服的小分子化合物就可以治好，但是乙肝现在还在攻克，所以希望未来呢，我们乙肝的治疗疗程也能够相应的缩短，能够更有效的给患者一个好的生活质量。那还有这种非病毒感染的，比如说代谢性脂肪性肝炎这部分人呢，我们改善代谢，比如说超重的病人我们得控制体重，减重运动，增加肌肉容积，这些都可以改善它因为代谢异常造成的脂肪性肝炎。当然现在我们也上市了一些新的药物，针对它的脂肪的代谢异常，还有肝脏内的脂肪沉积过量，还有脂肪引起的纤维化，现在都有相应的药物来治疗。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用8项药物是可以改善的。
0: 肝炎呢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呢，初期呢是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的，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那么主动的定期的筛查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1: 对，我们肝脏可以说是沉默的器官。在门诊看到好多病人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转氨酶高了，他没有任何感觉，他要不去抽那管血根本就不知道肝脏有这样的损伤。所以肝脏其实又脆弱又沉默，这是我们为什么定期要做筛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如果我们周围好朋友或者家人有乙肝或者有丙肝感染的人，或者有这种风险，半年一年一定要筛查一个感染的相关的指标，做好我们肝脏的一个保护。
0: 早发现和早治疗才是我们应对肝病啊最好的办法。
1: 是的，好多病人来的相对比较晚，都出现黄疸了，都不想吃饭了，或者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像这种实际上肝脏损伤就已经非常危重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0: 王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肝脏是非常的

0: 脆弱的。那么如何来有效地预防肝炎的发生呢？让我们的肝脏啊尽量不受到这些损伤。
1: 预防的话，有一些肝炎是有疫苗的，比如说乙肝啊、甲肝、戊肝啊，这些都是有疫苗的。我们如果想预防的话，最佳的方式就是主动免疫，就是我们打疫苗来避免它感染，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其次呢，就是像乙肝丙肝，刚才咱们说到它通过血液传播，这些传播途径我们给它切断。比如说我们在血液制品的使用，实际上咱们国家90年代初开始其实是非常规范的做筛查血制品的工作，所以用血制品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好多病人到我们门诊就医的时候回忆不起来自己有过外伤啊、手术啊、输血啊这些病史，但是仔细一问，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血液接触的机会，比如说纹身、纹眉、针具啊、刀具啊，消毒不是很彻底，会有可能在这样不经意的机会上会感染。所以血液的安全不仅仅是血制品的使用，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可能会有破损皮肤接触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去小诊所弄牙齿，有一些小诊所它这些口腔操作的这些器具的清洁或者消毒不够彻底，会造成这种急性的丙肝啊、急性乙肝的感染。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在外面进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要干净一点的餐馆，这是可以避免甲肝、戊肝的传播。那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啊，肝脏真的很脆弱，你给它吃多了太油了它也受不了，你给它营养不够，你比如说很多减肥的年轻女性，她营养不够，蛋白摄入不够，她也会损伤肝脏。所以肝脏真的是需要一个平衡，需要营养均衡，也不要过度劳累，也不要太闲着哈，老是躺着这种久坐不动，这些对肝脏其实都不好。
0: 所以我们情绪上对肝也是有很大影响，
1: 情绪上也是一样，对，情绪抑郁之后你的肠道的菌群的活性都会下降，所以随之而来的这些肝脏的代谢都会有问题。所以情绪要稳定，作息要规律，还要有适当的运动，另外不要喝大量的酒，这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的。还有保健品啊，有的人觉得那我就保肝呗，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保肝的复合的制剂啊，实际上有一些复合制剂不是说它本身不好，是我们每个人的肝脏代谢能力是不同的，它里面所需要代谢的酶的活性也不同，反而把肝脏给损伤了而不是保护了。我们只要给肝脏提供一个非常阳光均衡的一个内环境，就是一个最好的保护。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了肝炎防治的相关知识。只要我们能够科学的认识肝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采取规范的防护措施，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肝炎的传播。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我们通过深入剖析与环境治理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讲述法治力量如何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浙江淳安警方接到有人操控无人机狩猎的报警，随后锁定罗某等四人并将其抓获。罗某等人对利用改装无人机非法狩猎的事实供认不讳，然而由于无人机投掷利箭未被法律法规列为禁用狩猎工具或方法，罗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引发争议。一起来听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
2: 徐先生是浙江省淳安县威平镇人，20多年前他在镇里承包了一座山，这些年一直以种植果树为生。为了照看果园，他在山脚下盖了几间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
3: 以前我们镇上有一个政策，他说荒山承包种果树嘛，那我就响应这个政策来承包种果树了。这个山上桃树也是果树嘛，不是？
2: 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这份安静却被打破了。睡梦中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一阵异常的声响惊醒，他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
3: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看了那个上面的话好像闪光灯的，他那无人机不是有灯光的，闪闪绿的，闪闪有点红的，有点绿的闪，我就知道是小无人机。
2: 徐先生常年住在山里，附近的邻居很少，因此有着较强的安全意识。凌晨出没的无人机让他意识到很可能有人在从事违法活动，他赶紧起身出去查看。
3: 第一个是扰民嘛，三更半夜肯定没什么好事啊。以前我们这边偷鱼的很多的，晚上是不是啊？那我遇到情况我也打渔政的电话，这个是合法公民的那个义务啊。
2: 徐先生看到那架无人机一直在山的上空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飞行。徐先生感到奇怪，这是谁在操作，又在干什么呢？当他向四周查看时，突然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内隐约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那些人会不会就是操控无人机的人呢？徐先生走到车前，正看到有人在操作无人机。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拍下了车牌号，随后询问那架无人机是不是他们的，在干什么。对方的一名男子承认那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不过具体在做什么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在用无人机打点野味。
3: 有个人在那车子里面操纵嘛，再有一个人下来叫我不要说嘛，是不是啊？跟我说弄个野猪吃吃，他说。我说弄野猪也不要现在哈，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是不是啊？
2: 对于对方的说辞，徐先生半信半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用无人机来打野味。不过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打野味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那几个人见状赶紧收回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接到报警后，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询问徐先生，民警了解到逃走的那几人涉嫌非法狩猎，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4: 在向他了解情况之后，这伙人可能确实涉及到打猎的行为，但是我们淳安县是属于全年全区域禁猎的县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报警人举报的线索十分重视，当即就展开了研判。
2: 淳安县地处浙江省西部，森林覆盖率超过76%，千岛湖水质达地表水一类标准，这里既是国家级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优越的自然生态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栖息环境。据统计，淳安县分布着51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就有99种。
1: 那里面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7种，这里面包括有这个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啦，中华穿山甲啦等。那么二级保护动物呢有82种，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猕猴啊、红嘴象翅鸟等。
0: 正因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2022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自2022年12月1日起，全县范围内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因此，针对徐先生提供的非法狩猎的案件线索，淳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不过，对于报警人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这让办案民警也感到有些惊讶。
2: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疑惑，那么以往来讲都是使用枪支或者说气枪、弓箭、弩箭之类的进行非法狩猎，现在无人机也能非法狩猎了吗？
0: 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首先从报警人徐先生提供的那张车辆照片入手，根据车牌号很快锁定了车辆为一名陈姓男子所有。进一步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某与罗某、江某、何某三人来往密切，经常结伴驾车外出，且出行时间都在深夜，地点均在淳安县境内的山林。
2: 并且我们对车辆轨迹进行分析，发现罗某等四人经常驾驶车辆在晚上的10点至凌晨的2点、3点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淳安县境内的周边乡镇山林里面进行一个驾驶，他们的确存在一个非法狩猎的嫌疑。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陈某、罗某等四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返回后，他们会在聊天软件中交流猎捕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3: 那能戳吧，一路可以走。
2: 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转发了图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平时的猎获物的这个照片，并且还会向对方去炫耀，这是我今天打到的什么什么猎物啊之类的，那么我在家里已经把这个东西肉已经烧好了，并邀请对方来吃。
0: 虽然警方尚不清楚无人机与非法狩猎之间的具体关联，但陈某、罗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的嫌疑越来越大。同时，民警在走访摸排中了解到，附近村镇的居民曾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在其中一人家中进行宰杀。在掌握了犯罪证据后，专案组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同时，在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家中，民警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工具。
2: 我们抓捕了罗某等四人以后，从他们家中搜查出无人机，并且在后续对罗某等人的审查中，他们承认在这段时间内是的确有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
4: 淳安警方将陈某、罗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面对突审，他们承认的确是利用了无人机猎捕过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方式的？无人机究竟被他们做了哪些非法改装，最终成为一种猎捕工具的呢？
0: 他们改装无人机投放利箭，
3: 然后把那个空投器安装上去，他那个空投器是用灯光控制的。
0: 狩猎花样翻新，法律如何规制？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正在播出。罗某30岁，在淳安县经营一家民宿，查获的无人机正是他购买的。罗某交代，2025年9月，他在刷手机短视频时，偶然看到有人用无人机猎捕野猪，觉得非常新奇。罗某想到淳安县森林茂密，野生动物众多，于是他也购买了一架无人机，改装后约上朋友一同尝试猎捕。
3: 然后看到这个用无人机打猎的视频嘛，出于好奇心自己去买了一架飞机嘛，然后后面嘛就开始玩了。那山上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0: 罗某购买的无人机加装了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一种俗称牙签剑的金属利剑。他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威平、文昌等乡镇的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中，瞄准后远程投放牙签箭，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
3: 操作就跟平时那种普通的无人机操作一样的呀，然后把那空投器按。

0: 上去，它那个空投其实用灯光控制的。
1: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罗某等人猎杀野猪的视频。当他们投放牙签箭击中猎物后，便根据定位由熟悉山路的人上山搜寻，再将猎物一起抬下山。
2: 你看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上山了，他们手上拿的是
3: 老长一根，可能跟枪一样的东西啊，
2: 长矛。这个野猪一直在这个无人机的正常的控制监视之下，
3: 对，已经锁定了。你看
2: 是人一下子过来用自己的长矛把这个野猪啊再次的刺伤了他的身体。
3: 对，
2: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血放干净，让他快速的死亡，
3: 失去行动能力啊。
1: 罗某供述，在几个月内，他们用无人机猎捕到的大部分是野猪，拉回来后并未售卖，而是四人分割后自行食用。他没想到，在威平镇那次，无人机刚飞了没多久，还没有找到狩猎目标，就被徐先生发现并报了警，最终会被警方抓获。陈某是四人中负责开车并上山寻找猎物的。起初，他听朋友罗某说，用无人机可以猎捕野生动物，觉得有些新鲜。
0: 反正那天晚上他们说搞到了野猪，我说怎么搞到的，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1: 陈某的职业是一名厨师，从小生活在淳安乡镇，对周边山路十分熟悉，正因如此，罗某才找到他，希望他加入。陈某想着晚上也没什么事，捕到野生动物还能分到肉也不错，于是便同意了。
0: 再后来就陪他们去，跟他们去了几次，那确实是有那个用无人机能把野猪查下来，那成功率也很高。
1: 陈某供述，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精准度比较高，但有时牙签箭射中的位置不当，猎物会四处逃窜，给他们的搜寻带来不少麻烦。
0: 一般的话也要看运气，查前身野猪马上就立马就倒了，如果他的后身会跑很多路。跑很多路的话，我们会用无人机继续追踪。如果是插到前胸倒地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坐标，我们去把野猪跟弄下山。
1: 据犯罪嫌疑人罗某供述，购买无人机前，他也曾考虑过这种方式是否触犯法律，但他转念一想，既然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视频，况且自2023年6月起，野猪已被正式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应该不会有事。
0: 因为野猪我知道早就剔除那种山友了，是吧？
1: 在警方看来，罗某的想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野猪已被调出三友名录，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淳安县禁猎通告，严禁随意捕杀、食用或交易。
4: 野猪虽然移除了三友目录，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像我们淳安的话，有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工具啊，也是不允许猎捕的。
1: 不过，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淳安县禁猎通告，全县境内实行全域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罗某等四人利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猎捕野生动物，确实违反了禁猎规定，但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5: 在我们浙江也好，杭州也好，当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段之后呢，我们也很难认定，因为法律规定它是要使用禁止的工具、禁止方法去捕猎，它才构成非法捕猎罪。
1: 原来根据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10000元以上，二是在禁猎区或禁猎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经过前期警方调查，罗某等四人猎捕到的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0000元，而无人机投放利箭也并不在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或方法之中。
6: 因为禁猎期和禁猎区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哈，然后至于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那么在就是我国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列明的，但是列明的这些内容呢，它是就是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比如说毒药、电击，然后或者是猎夹、猎套这样子的一个明确，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 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1: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人机投放利箭不能被认定为禁用工具或方法，那么罗某等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狩猎罪。然而，经分析，这种新型狩猎方式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禁用工具或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7: 因为我们发现，无人机射中野猪以后，很多时候是贯穿野猪的。
5: 它的那个无人机上面都有热成像嘛，热成像在网上照起来，它只不过是一团影子。这个影子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个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
1: 为厘清案件性质，淳安警方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会同县林业局共同探讨。检察机关注意到，罗某等人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的狩猎方式，虽未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列举为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进行猎捕。正是这一兜底条款，让案件的定性有了转机。
6: 与其他就是危害这种人畜的安全的一些猎捕方式啊，它是作为一个其他的进行一个兜底性条款，等于当地政府它是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充这个就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的这个职权的哈。
1: 那么，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到底能不能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呢？据检察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的狩猎的工具、方法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也就是说，本案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来评估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从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6: 我们当时就想论证这个新型的，就比如说无人机投掷利箭，它这个危害性是不是跟我们传统这种猎鸣的它是有个相当性的，就是危害是否具有相当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侦查阶段，就是当时提前介入的时候，那么建议侦查机关还有这个林业部门一起进行一个侦查实验。
1: 无人机投放实验让案件迎来转折，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终将被法律约束。
8: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1: 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正在播出。为证明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2025年12月11日，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模拟无人机在高空悬停后投放利箭的过程，通过测试其对不同物体的贯穿力来验证这种狩猎方式是否对人畜及野生动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9: 这些就是我们现场查获的一些作案工具，这是犯罪嫌疑人身上查获的一台常用的无人机。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其改装以后呢，可以将这个金属件呢悬挂于上面。金属箭杆呢，上部分为塑料材质，下部分呢为金属或者这个钢制或者铁制的，行业内呢暗语俗称牙签。将这个金属箭头呢，这个从这个螺旋孔里面呢旋进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金属箭。
1: 淳安警方和林业局在实验前准备好了三种物品，包括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以及1毫米厚的铁皮板。无人机将金属利箭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呢？随着三声清脆的响声，金属利箭从高空落下，将三种不同材质的物品全部贯穿，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心头一震。
9: 这个从25米处落下的这个箭头呢，垂直落下以后呢，全部贯穿于把整个铁面全部贯穿了，而且呢，深深的扎进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轮胎里面。通过这个侦查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坠箭从20多米处高空垂直落下，可以对这些物品轻松的进行一个贯穿，所以说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常见的野猪、小鸡啊，这个杀伤力也非常大。
1: 最终经过实验得出，

0: 人机高空投放利剑对普通物品具有极大的穿透力，且会随着无人机投放高度的增加穿透力增大。基于这一结论，淳安县公安局和林业局共同认定该种猎捕工具对人畜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属于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1: 无人机投掷利器的方式远远高于传统的猎捕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准度更高，然后杀伤力更强，它使用的范围更广，所以在这样的话，就是法律我们讲就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明显属于禁用的一个行为。
0: 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四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已涉嫌非法狩猎罪。截至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野猪七头。在后续的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对四人区分处理。鉴于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而陈某等三人参与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2026年4月20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在附近村镇林间的一处草地上，采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
2: 利用无人机加设这个热成像仪，并且加设这种投射装置，那么其实是我们淳安县的一个首例。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淳安县林业局与公安局所做的实验结论，从隐蔽性、精准控制能力及伤害强度等方面综合评估，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及不特定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猎套、猎枷等传统工具或方法，因此应当认定为禁猎通告中的禁用工具或方法。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2: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淳安县是全域全年禁止狩猎的，那么相当于他是在禁猎期，也是在禁猎区，也利用了这个禁用的工具去从事一个非法狩猎的行为，已经符合我们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最终，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本案判决后，2026年5月19日，淳安县发布了新修订的禁猎通告。新规在列举的禁止捕猎方法中，专门对通过各种方式投掷利钝器的捕猎行为作出明确规制，重点针对利用无人机等新型载体远距离投掷物件，伤害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违法手段。从规则层面实现对此类隐蔽化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的提前封堵与全面约束。
3: 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老师，你好，巩老师。这个案件中，罗某等人利用改装无人机投掷利箭的方式来猎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看到案发的时候，法律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和方法，其实没有包括无人机投掷利箭，但是罗某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待？
2: 这个案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了法律，并且进行了一个良好的适用的。因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把无人机坠箭纳入到禁止范围，但是法律在禁止猎捕的工具方法这方面它本身的规定是开放性的，因为它在列举的具体的方式之外呢，它还加了一个等字。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现实中有采取和被列举禁止的方法或者工具相类似危害的那些工具和方法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受到法律的禁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他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充分表明无人机坠箭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危害性，可能它的危害性比法律目前已经明令禁止的有些这个方法和工具的危害还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灵活而准确的适用我们的法律的。
3: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平衡好科技的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要 首先要心存一个敬畏之心啊，对自然、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啊。在运用技术的时候啊，你要考虑你运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啊。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一样，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啊，但是从各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其实它对这个动物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无人机坠舰它的杀伤力很强，
3: 对，
2: 其实对潜在的社会安全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啊，主动的啊去了解查询，甚至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去咨询啊，这确认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来才来操作啊，如果不妥的话呢还是谨慎而为。
3: 今天的案件发生在浙江淳安深夜的山林，改装无人机从高空投下的利箭穿透的不仅是野生动物，更是法律对生态保护的底线。要遏制这种新型违法犯罪，既需要公安机关的精准打击，司法机关的依法认定，更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能逾越守护自然的法治边界。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母亲遗产引纷争。
2: 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猛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
3: 婚后王月很快就有了儿子赵猛，但是这样的婚姻并没有给王月带来任何幸福，他过够了勉强凑合的婚姻。在儿子赵猛考上高中以后，他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2: 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 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们。

0: 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三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
1: 赵猛处理完母亲后事以后，去银行查询母亲留下的遗产，但赵猛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母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竟只剩下几块钱了。那么母亲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0: 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

0: 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萌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予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万元返还给了王月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赵猛虽然赢了这场诉讼，要回了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报答母亲，真可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等待，最珍贵的礼物是父母健在时的每一个当下。刚刚案例中的姚金亮费尽心机想要霸占女友的遗产，因缺乏证据证明是女友生前赠与，没能得逞。而接下来案例中的一对亲姐妹，在母亲去世后呢，各自持有一份母亲的遗嘱，遗嘱内容却截然相反，那么遗产又该归谁继承呢？
1: 一女子为得到母亲遗产，哄骗母亲再立新遗嘱。
0: 何大妈开始心疼女儿，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1: 母亲去世后，女子与姐姐拿着不同的遗嘱各执一词，
0: 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 以最

0: 的遗嘱为准。
1: 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份有效？母亲遗产引纷争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一天，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4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他能回来，他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他，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他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儿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她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她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
1: 几年后，小女儿王小玉突然带着儿子回来，而且表示再也不走了，这让母亲何大妈很吃惊。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小玉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她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接受了姐姐的安排，轮流照顾母亲，直到母亲2022年去世。母亲去世后，这套三居室怎么处理？姐妹俩对如何分割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
1: 妹妹拿出的这份遗嘱让姐姐王大翠很吃惊，母亲明明已经立了遗嘱，将全部房产份额遗留给了自己，但妹妹王小玉的这份遗嘱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妹妹王小玉伪造的吗？
0: 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母亲的这句话呀，反而惊醒了梦中人。从现实角度考虑，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
1: 听了王小玉的哭诉，何大妈动了恻隐之心，她不忍心看自己的小女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立下了第二份遗嘱。可令何大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当王小玉拿到遗嘱后，竟开始找各种借口不愿再照顾何大妈。
0: 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 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啊，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凡事都有因果，王小玉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产，姐姐王大翠承担了对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母亲的遗产也是对她孝顺的认可和回馈。姐姐虽然赢了官司，但她并不开心，父母走了，她却和唯一的妹妹闹上了法庭。她想修复和妹妹的关系，愿意给妹妹一些补偿，就主动找妹妹握手言和，姐妹俩秉释前嫌，重新开始。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都与遗产继承有关，两起案件的发生啊，究其本源都是因为死者生前没有平衡好家人和家财的关系。家人与家财如同天平的两端，家和才能万事兴，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

好的智慧留住了这一片绿水青山的美丽家园。天生丽质、开放包容、和和共生的丽江，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今天咱们就一起穿越时空，领略丽江古城独有的古韵、古风、古貌。

0: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是汉、白、彝、藏、纳西等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其地形宛如一只威武霸气的大黑熊，让每一个来到古城的人就如同步入迷宫，经常会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丽江声名远扬。早在1997年，丽江古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见往知来，丽江古城这颗高原明珠，汲古润今，与古为新，依然彰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活力。丽江古城因水而美，它以其灵动滋养古城万物生息。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汇集在黑龙潭，像打开天然的水龙头一样，被分成三股入城，穿街绕巷，又分成无数支流，城依水存，水随城治。古城里这种独有的水系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系统依山就势，纵横交错，呈现出家家淌清泉，户户有清流的神奇高原风貌，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当地纳西人家里，有一本家传的水流账簿，上面曾经用东巴文记载着明朝时期的分水制度，甚至每户人家的用水时段都精确到时刻钟，违规者要罚3斤辣排骨。这种带着烟火气的管理智慧，可比冷冰冰的法规更有人情味儿。在古城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三眼井，当地人在地下喷涌而出的泉眼旁，以地势高低修建，三潭相串，各司其职。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上饮中洗下换的立体用水系统，简直是古代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当年考察时，一直盯着这些直径不足2米的石砌井台，拍了上百张照片，不禁赞叹丽江古城先民的智慧。除此之外，丽江人还巧妙利用古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在四方街的两座桥下设立闸水用的深槽，使水位漫出河床，用河水洗街，成为了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相传这一习俗从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就一直延续至今，清洗街道的水随之汇入东河，流向城外用于灌溉。
1: 大家好，清洗街白水坊63号、64号的过道发生报警，去看一下吧。
0: 如今在古城管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拥有红外传感器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些重要的水源地。近来，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一条本该清澈的小溪出现了污浊，用显色剂来追查污染源头，撬开地板才发现果然有破损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长达数百米的软管正在缓缓地钻入地下，它将钻入原有的管道中，替代已经老化甚至破损的污水管道。游客们并不知晓其中的玄妙，他们看到的只是永远清澈的溪流。

0: 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是一棵超过30米高、通体全部空心的古柏，人们称之为唐柏。它的脚下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三多庙，这里正是纳西人崇敬守护神的地方。每年2月和8月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文物，是隐藏在古城里的绿色长者。古城建筑取材于树木山林，纳西人认为这是自然兄弟给予的馈赠，不仅要善加利用，并且必须回报。历史上古城每一处重要建筑都必须先栽下一棵非同寻常的树，同样正在修复的文庙也是一棵柏树来作为基准的，如今它的树龄也超过了200年。由于这一片庞大的建筑损毁已久，细节难以勘定，但是为了保留古树，建设者三度为此修改设计。
1: 它是很神秘的，或者给我们一种温暖，给我们一种这个能量的一个场所。
0: 对于山水树的尊重是丽江人无法动摇的信念。眼下一处民宿的建筑正在施工，即使存在防水和建筑设计的多项障碍，但必须把原有的老树留住。如今丽江古城790株古树名木都有专属身份证，不仅为古树提供保护，也方便游客了解相关信息。纳西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兄弟，并且要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丽江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内有小山屏障，几乎不需要过多的雕琢，古城就成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乐园。眼前忽然展开的朱红建筑群让人恍惚穿越时空，议事厅的汉式飞檐翘角与万卷楼藏式碉楼的梯形窗框居然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达成奇妙的和谐，俨然一座小版的紫禁城。当地流传有一种说法，当年土司派人进京朝贡，回来时不仅带了皇帝赏赐的匾额，还借走了紫禁城的设计图，但是工匠们故意把台阶修得比皇宫少三级，门钉数量减了九颗，这种既效仿中央又保持分寸的智慧，让丽江在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半自治状态。站在万卷楼的观景台俯瞰全城，突然理解为什么徐霞客会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古代的建筑文化沉淀在丽江古城，让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丽江考察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感慨不已。
1: 他说丽江古城还有城郊的这些民居，他从详细的细部开始还保留了很多唐宋遗风。他说丽江古城的这些民宅是可以作为

0: 而保留得很完整。所以这个这些方面都给国际上一种启示，就是像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形成一个不同的文化融合交融交流，然后呢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另外一种文化，而是又滋生出新的创造力。
1: 纳西土司木曾还在丽江主持了首次雕版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史称丽江版大藏经，并且传播到藏地。迄今这套明末丽江版大藏经是拉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丽江古城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闪耀着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丽江人。阿六叔就是其中之一。阿六叔本名李君兴，祖籍南京，祖上在明代被木氏土司邀请来丽江传播汉文化，历经四百多年，到阿六叔这一代已经第十三代了。
0: 那个每个屋里面有我们那个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是活的是吧，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里面。
1: 老房子不仅历经了145个春秋的风雨，还历经了1996年的七级大地震，更历经了商业繁荣后上亿元的收购邀约，如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保留在主人家手中。丽江古城的繁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聚居在这里的纳西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前人留给古城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僵化或贬值，而是生生不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丽江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群山之中，这片群山覆盖数十万平方公里，从山顶到谷底高差常常在千米以上，范围如此广阔，高差如此巨大的褶皱带在全球都极为罕见。然而就在这看似无法穿行的绝境，却流动着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灿烂文明，其中转枢纽就是丽江古城，被马帮唤醒的商业基因便由这里开始。皮具收藏爱好者陈国正近来忙个不停，整理这些有百年历史以上的皮囊。在他眼里，这些没有蛀虫可以破坏它，日晒雨淋也奈何不得的皮具，正是他心中的宝贝。所有不同的物品都是不同档次、不同样式的口袋，有的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西藏，而有的来自西双版纳、普洱甚至缅甸。
0: 这种皮框的话，外边的话在这个包了一层这个皮，因为当时在茶马古道上这个竹篮子它装的就是非常贵重的茶叶，这种包的话你看看它的盖都是这样的两层，缝制的工艺的话是非常的皮实，因为这种包它是在茶马古道上专门驮这个银锭。这个包最有特色的地方，镶了这个蹄子，这个包一放非常的稳，这种包它是装金子的。
1: 这正是茶马古道的功劳，把各地的工艺技术原料汇集于丽江这样一个中转枢纽，并诞生出精致的丽江锁和漂亮的钥匙，它开启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门，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萧浩亮祖籍湖南，曾游走于西藏、内蒙古等地，如今却在丽江安了家。
2: 滇铜金韵，它这个锁具的风格啊，还有它的造型啊，它都是受喜马拉雅这一地区的影响。你看，这是西藏的底开锁。
1: 西藏的制锁工艺，滇西地区的铜矿，却在丽江完美的融合，形成了。

0: 岭风骚，玉满滇川藏的丽江所。在如今祖传的马帮帐本上，依然可以看到居然画着东巴文、藏文和汉文的符号。这种跨越时空的商业智慧，或许是丽江持续繁荣800多年的底层密码。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旅，低调的五花石板路正是进城的阳关道，引领着无数的马帮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不起眼的五花石在人们脚下被岁月搓磨，然而王立勇却认为它才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基础，必须要把它的美展现出来。
1: 我对它的特性、它的密度和使用价值，我有很多的考虑。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而且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包括文化、美学、意境、情感。
0: 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一座茶马古道上依然活着的古城。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乐巴舞是纳西族和藏族乐舞融合而成的，礼敬天地与自然对话的舞蹈。

0: 乐八五手鼓则来自于百公里之外的塔城乡李文仙之手，不停地汲取广袤地区的文化营养，是古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是纳西族杰出的土司木曾的草书，达到了明代书法家的水平，这在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是罕见的。1382年，明王朝平定云南，土司阿贾阿德欣然归附，被皇帝赐姓木，管理着滇川藏之间的广大区域。木氏土司历经22世，470年，后代木曾更是认真学习汉文化。明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手艺，以丽江木氏为首。然而纳西先民也努力地珍存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周三下午，何润园的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都会来很多小学生，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字，更像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图画，即使是外国人也能猜出部分含义。许多著名设计师把它当作灵感的来源。
1: 对事、对物、对人都要有一颗平衡的心，那就你就是智慧的人了。所以呢，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0: 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纳西语中，东巴意为智者的意思，除了充满智慧的东巴文字以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珍惜的少数民族手工纸，名叫东巴纸，传承了上千年历史。神秘又绚丽的东巴文化从造纸技艺开始。如今何秀昌和他的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最古老的方法造纸，它可以保存千年，不腐不霉，不被虫蛀，是纳西东巴文字的重要载体。不朽的东巴纸让东巴文化成了不朽传奇，它的秘密何在？在采集瑶精皮的时候，何秀昌和他的母亲却吃了不小的苦头。
2: 打喷嚏的打喷嚏，流鼻涕的流鼻涕，像感冒一样，全身会痒，嘴和脸都会肿了，眼睛会红红了。

古老的农耕方式中没有农药，然而在丽江当地却有一种叫瑶的植物，它的皮能够杀死很多土地中的害虫，熬的水常常被当作农药来使用。既然这种带有药性的纤维可以杀死害虫，也可以用来记录传承文化，于是纳西族独特的东巴纸诞生了。一担粮食才能换两张东巴纸，如此昂贵的东巴纸能干什么用呢？房契、地契、聘书，当然用途最多的就是那些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珍贵东巴古籍，它们是东巴文化的精髓。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他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遗余力地研究东巴文化，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把纳西文化最灿烂的精髓传递给后人。而此后的东巴文化研究院以及难以计数的民间学者，更是不断地在东巴文化中探寻并且发现宝藏，让东巴古籍文献在2003年8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丽江古城的形状似一方砚台，所以在古文中也被称为大砚镇，而旁边树立的文笔峰更可以为古城文脉点睛。这些山川配置和命名似乎就是为了让古城人永远牢记自己身处在一个文化之城。纳西首领号召纳西人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是诗书，甚至中原的古老音乐也早已渗透到古城之中。相传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紫薇八卦》每天晚上仍然在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上演。纳西古乐如今足迹遍布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丽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即使当下观众寥寥，老的乐师一个个离开人世，新的音乐层出不穷，但是纳西古乐仍然坚守初心，这份坚守正是纳西文化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文化薪火相传，这是古城建筑之外更为绚丽深邃的风景。民谣音乐、东巴纸坊等各类文创在古城生机勃发，它们不仅受益于传统纳西文化，更与传统交相辉映。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

0: 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康乐。建成800多年来，丽江古城一直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滇西北大地上的一颗耀眼高原明珠。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这里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远赴而来，触摸历史记忆的温度，品味古与今的交融。追寻过名山大川之美，我们再去乡野间探觅令人惊喜的美味。您敢相信吗？在天津的稻田里，藏着比寻常要大好几圈的泥鳅，滑溜溜的身子在烧烤架上变得香酥筋道。湖北荆山的甲鱼更是功夫高手，会打架，能翻跟头，凶猛的性子反倒让肉质格外紧实。而这些藏在泥塘和田埂里的美味，正等着我们去解锁它们的独特滋味。接下来一起走进这场充满烟火气的舌尖冒险吧。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餐桌上的美味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食材。您是否想过，食材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那些经常被忽视的美味宝藏，发掘它们背后的故事与独特的风味。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

0: 盐的味道，一口下去满满都是香滑筋道的肉，细嫩肥美又不失嚼劲儿。这看着有点像鱼的菜品，是烧烤店的镇店之宝。
1: 泥鳅，泥鳅，
2: 泥鳅，这么大个怎么可能是泥鳅啊？
1: 确实是泥鳅，是天津宝坻的泥鳅。
0: 我们平常看见的泥鳅都是黑黑小小的，这么大的个头确实是让人惊喜。到底是什么泥鳅能长得如此肥壮呢？为了寻找大个泥鳅，来到了一片稻田。稻田中的水比较浅，并且日照充足，水温适宜，这样的环境适宜泥鳅生存。在稻田里，我们能否找到大个的泥鳅呢？
2: 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0: 本来在泥泞的稻田里走路就很困难，深陷泥潭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地里的泥水被脚步踏得也浑浊了起来，想找到泥鳅可真的是难上加难。不过这些泥巴对于泥鳅来说却是最适合它们的保护伞，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身上的湿润凉爽，更能帮助它们藏身，免于被稻田中的鸟儿们捕捉。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泥巴却让抓泥鳅成为了挑战。
2: 哎呀，完了，我刚才一屁股坐到稻田里了。
3: 我在泥里，
2: 在泥里
3: 你种它呢，它都跑了，只这个抓不到，都泥里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
0: 泥鳅不仅能用鳃和皮肤呼吸，还具有特殊的长呼吸功能。当水体干涸时，泥鳅便钻入泥土中，依靠泥中的少量水分保持湿润，靠长呼吸维持生命。因此，泥鳅常出没于水稻田这种底部铺满碎屑的淤泥中。
4: 都这样摸，哎，都这样摸。
3: 俩手掌盖远点的，得
2: 远点啊。
3: 哎，这样摸。
2: 哪有泥鳅啊？一捧。全是泥。
3: 哎，我这摸这个
2: 啊，摸到了，那这啊，我得这么跑是吧？
4: 跑，
2: 真有吗？哎，我已经看到它了，它滑，哎呀，你就太滑了，哎呀，一个不小心它就跑了，
3: 使劲捧它就跑，
2: 还不能使劲，哎，得松放松一点，
3: 放松的它都还得，
2: 哎，它好像哎呦哎哎，又走了，它身上全都是这个滑溜溜的粘液，
3: 粘液
2: 啊，
3: 哄着慢慢拉手，还得说它都不跑
2: 啊，
3: 你要一使劲一断，它都跑了。
2: 完了，不见了，它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了，是吧？
3: 更加关键。
0: 泥鳅身上很多粘液滑溜溜的，徒手抓本来就很困难，更别说在这灰秃秃的泥水中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了。稻田里我们看到的这种泥鳅正是黄板泥鳅，水稻和泥鳅在自然界中互补共生，一地双收。但是稻田里的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也没有我们想找的那种泥鳅肥厚，我们想找的没有土腥味的大泥鳅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抵达了宝坻区一处黄板泥鳅养殖基地。
5: 起鱼了！
0: 池塘里捞出的黄板泥鳅不仅数量惊人，整个网都装得满满当当，个头也跟我们之前吃的泥鳅差不多大，看来这正是我们想找的大个的黄板泥鳅。在这里都是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水池，没有任何的泥巴，泥鳅不是应该在泥里吗？我们在稻田里看到的同样是黄板泥鳅，一进到泥里就不见了。养殖的黄板泥鳅难道真的能够改变天性吗？我们做了一个小实验，我们将养殖基地中的黄板泥鳅倒入了泥地中，静静地等待。然而过去了大半天，这泥鳅却依旧躺在水坑里，完全没有钻泥的打算。
6: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

0: 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1: 原来泥巴对于泥鳅来说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是保持它身上的温度和湿度适宜，二是帮助它们远离天敌的捕捉。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从破卵而出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室内水池中，虽然没有泥土的保护，但是室内的环境足够安全，而且水池中的水也足够保持它们身上的湿润，因此它们就不需要用泥进行自我保护了。从小就生长在养殖池塘中的黄板泥鳅吃精粮，不仅生得多，而且长得快，长得大，成年人一只手握起来都有点费劲儿。比起野生的黄板泥鳅，养殖的黄板泥鳅个头几乎大了一倍，同时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再钻泥，在池塘中长大的黄板泥鳅土腥味也小了不少。在天津做泥鳅是有讲究的，做法要按照个头来分，大个的黄板泥鳅肉质肥厚，简单的炖煮就能够激发出满满一锅的鲜香。小个的黄板泥鳅虽然个头小，但是肉质还是很扎实肥美，最适合做成油炸泥鳅了。过去的泥鳅个头小，土腥味重，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吃起来肉厚肥嫩，相当过瘾。除了大个泥鳅，泥塘里还藏着另一种美味，甲鱼。在湖北省荆山市有一种会功夫的甲鱼，同样也带给人满满的惊喜。我们来到当地的水产市场，刚到这里，一位卖甲鱼的大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我的甲鱼是可以背着人跑的，
3: 背着人跑的。
1: 这口气可不小，甲鱼即便有坚硬的背甲和腹板，可这四条肉腿也禁不住人在背上踩吧。
2: 哪只都可以，没问题的啊。
1: 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也不难理解，谁卖东西不说自己的好呢？可海口夸大了，有时候也麻烦，一旦碰上那较真儿的人跟您杠上了，那就得货真价实。
2: 可以啊，你们现场试啊，没事。
1: 这时啊，围观人群中有一位体重180多斤的大哥打算亲自来试试，这一举动让围观者们是目瞪口呆。180多斤的人踩在甲鱼身上，这甲鱼还能安然无恙吗？

0: 180多斤重的壮汉踩在甲鱼身上，甲鱼仍然安然无恙。看来啊，这不只是一个噱头，也足见甲鱼的活力和强壮的身体。这种不怕踩的甲鱼又是如何养出来的呢？跟随着田大哥的脚步，从金山市区出发，行驶了30多公里后，我们到达了甲鱼养殖基地。
1: 我们刚才在这个市场上面看到的那个甲鱼啊，就基本上都出自于这个地方。我们下去看一看。
0: 田大哥告诉我们，想看到甲鱼，不妨去浅滩区抓抓看。
1: 你这个必须得要摸到它待的地方，才能把它摸出来。
2: 这个地方。
1: 这地方有吗？
2: 这地方有一条侧眼，
1: 啊，试试。
3: 就是甲鱼长出来一般都有侧眼。
4: 哦，已经下面有东西了。
1: 对。
4: 哇，这么大个！看这个，刚刚把它抓出来以后，它这样就直接又钻到这泥里面去了。
1: 立马进去了。
0: 甲鱼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对周围环境变化反应十分迅速，稍微洞察到敌情就会马上钻进泥里藏身，所以这摸甲鱼动作就得快。田大哥说，抓这种防野生的甲鱼，除了要有勇气，还得有经验。怎么抓才能不被甲鱼咬到，也是有讲究的。
1: 抓到甲鱼了之后啊，
4: 嗯，
1: 然后呢要把它翻过来，
4: 翻
1: 过来之后呢，然后抓它这个后腿啊，
4: 哦，
1: 这个这两个后腿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嘴，你无论它张多大，它是咬不到你的。
4: 哇，这个东西好重啊，都啊，那我们这不能把它们咬起来了，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啊？这
1: 甲鱼
4: 不拿了，你这我松手了，我
1: 接一下，松不了，它松不了，
4: 松不了。
1: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活性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这个攻击性很强。
4: 哇，它这个好有劲呐、啊！它伸脖子的时候，我抓着它可以感觉到它腿也在用力。
1: 对，
0: 还真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儿甲鱼的凶猛。田大哥说，他这儿的甲鱼不光是在水中厉害，在陆地上那也是横的不行。
5: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他似乎在观察敌情。来了来了，我们的二号选手他来了，上场就扑倒了一号选手，趁其不备上去就是一口，咬住了，他们陷入了僵持阶段。此刻一号选手能否成功反击呢？机会来了。一号选手逃脱了。看来一号选手是技巧型选手，不过他们似乎已经燃烧了意志，战斗还未停止。二号选手再次出击，不过这次一号选手毫不示弱，反咬了。
0: 面对这样的结局，二号选手似乎心有不甘，决定展示自己的绝活。他又有什么绝活呢？

用头部支撑起身体，连翻十个跟头不是问题。甲鱼这跟头王的称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除了翻跟头，二号选手还能放两个大招。

0: 量一下这只。
1: 量一下，对对。你看这个是这只甲鱼是4斤2的。我们看一下这块砖有多重啊。这个砖呢是5斤。
0: 那就是说这块砖的重量都要比这只甲鱼的重量要大了。
1: 对呀、啊，你看驮着还能跑得飞快、
0: 哦，
1: 这说明这个甲鱼的四肢力量非常之足。
2: 小小甲鱼竟有如此多的本事，这表现着实让人惊喜。田大哥告诉我们，如果用微饲养殖，虽然可以提高产量和上市的速度，但是甲鱼的品质就会大大降低。保证甲鱼原种的正宗，在还原野生甲鱼的生活环境，日积月累也就练就了它们超强的肺活量和强壮的身体，爱打架，能翻跟头，还力大无穷，正是这份野性十足的凶猛成就了它的美味。人们将甲鱼称为美食五味肉，具有鸡肉、羊肉、牛肉、猪肉和鹿肉这5种肉的特征，味道鲜美，肥而不腻。在关于甲鱼的众多菜品中，这道红烧甲鱼最能体现它的绝妙滋味。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爆炒，各色调料依次加入，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浓香的酱汁让甲鱼更加咸香味美，红艳诱人。裙边软烂，口感也令人惊喜十足的功夫甲鱼是很多人心中滋补良品的首选。不过要说起滋补的食材，除了甲鱼也一定不要错过它，驴肉。驴肉向来以做成驴肉火烧出名，不过在天津市上仓镇，这驴肉却有着花式做法。
3: 都说啊，这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说的就是这个驴肉的鲜美。那龙肉咱吃不着，驴肉可得尝一尝。我面前这一桌呢，就都是咱们驴肉花式做法。那咱们先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包子吧。咱们来尝一尝这个包子味道怎么样。哇，汁水特别充足，有很丰富的油脂，尝起来味道特别香，然后里面这个肉馅儿非常的扎实。接下来咱再吃一个这个驴排，特别扎实的这种肉，挺软烂的，而且非常的入味儿，一咬就脱骨了。尝完这两个，咱们再尝尝这个，据说是这家店特色的一个菜，带皮驴肉。这个皮啊很有胶质，它吃起来是又软嫩又弹牙的，然后这个肉呢也比较软烂。这个汤啊也是清爽又鲜美，特别开胃。那除了这几样呢，还有驴肝、驴心、驴蹄筋儿，这边还有驴肉糕、驴肉火腿，还有驴肉灌肠。
2: 驴肉竟然还能有这么多种令人惊喜的吃法，这里到底养了什么样的驴呢？

0: 看这边都忙不到了。
1: 他这个驴开门的时候挺热情，一进来了这驴都跑了。
0: 对对对，
1: 真是有点脾气哈。
0: 所以说他这种驴就是非常的犟，
2: 近在眼前就是摸不着，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工人抓住了他们，这些犟驴也依旧很难驯服。看来想要吃到好吃的驴肉，先得过了脾气这一关。
0: 你看这些驴，你站这不动，你看驴它很好奇，它会跟咱们很靠近的。
1: 啊，
0: 如果你反过手来准备要逮它的时候，它不会让你猫闹的。
1: 那咱们这儿主要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驴啊？
0: 咱们养的就两个品种，一是三粉驴，就是这个粉鼻粉眼白肚皮儿。
1: 哦。
0: 还有这个乌头驴，它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个肉质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咱们做这么多这个花样吃法，就说首先要求的这个肉的品质要高。要说养出好品质的驴，就得从小开始。咱们马上要去给这批驴娃娃接风
1: 啊，
0: 马上到一车驴。
1: 行，
0: 小驴苗，
1: 咱去看看啥样是好苗子。哦，这就是咱们要接风的小驴了。
0: 对，这就是咱们刚刚从内蒙拉过来的驴苗，它的这个年龄段是4至6个月。
1: 嗯，
0: 你看它的胎毛还没掉。
1: 哦，还有一层黄色的毛。
0: 对，这属于胎毛。从它的这个神段能看出它的长势。
1: 哦，你看
0: 它这个驴腿比较高。
1: 哦，腿长。
0: 对，腿长，身冠比较长。
1: 哦，就是
0: 从脑袋到屁股。
1: 哦，这一段比较长的。
0: 对。
1: 啊，这样的驴它就以后能长大个儿呗。
0: 能长大个儿。
2: 为了保证毛驴品种的纯正，这些驴主要都是来自内蒙古的三粉驴和乌头驴。三粉驴眼圈、鼻子和腹部呈白色，而乌头驴则是通体乌黑，二者都是国内常见的肉驴品种。而驴本身适应性非常强，能够非常好地适应当地水土。不过卢大哥说，光是有着优质的先天条件还不够，想要得到能花式吃的驴肉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眼前的驴不仅被五花大绑，还有一位师傅竟然在用力地砸着驴蹄，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1: 这驴怎么有五花大绑？这要出栏了吗？
0: 现在是给它做美容。
1: 驴还得做美容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咱肉质好有啥关系呢？
0: 这个驴啊，不仅是吃得好，肉才好，而且修指甲是为了让它这个待着舒服，哎，提高的肉品质。你看右边这个蹄子。
1: 哦，那个特别长。
0: 如果蹄子长这么长的话，它平时走路是非常疼痛的。给它修好了之后呢，它就待着舒服了，它这个进食量也就提高了，然后呢，它就爱长肉了。
1: 哦，哎，但我看拿那个铲子给它修指甲，这会不会很疼啊？
0: 它不会的，这跟人修指甲是一样的。
1: 哦，
0: 修蹄子的师傅，他是非常有技巧的。
1: 嗯，
0: 哎，他能看到这个驴的这个指甲。长在什么位置，然后修剪，
1: 这
0: 是技术活。
1: 哦，哎，咱看看，正好这有这个，给它修剪下来的。
0: 对，
1: 我看这么老长。
0: 对，
2: 一般情况下，驴蹄一个月左右就要修一次，长时间不修剪，最长甚至能长到数十厘米，导致驴没法正常走路，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蹄部疼痛发炎，影响驴的健康。因此，修蹄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更是养好驴的头等大事儿。本以为养出好驴的方法已经被我们悉数掌握了，没想到卢大哥说驴肉好不好吃还跟牙有关。
1: 咱又不吃驴的牙，看它牙干什么？它牙能看出什么来呢？它不会咬人吧？
0: 不会咬。你看，你看出问现在这个牙，牙龈牙床比较粉红细嫩，牙比较洁白，而且还齐，这个属于橘子。这个我再让你看看这头驴的牙。
1: 嗯，嚯，
0: 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
1: 啊，没有那么洁白，没有那么嫩了，看着。
0: 这头驴属于上了年纪了。
1: 哦，哎，那这个牙口好坏跟咱们这个肉质能不能花式吃驴它有啥关系呢？
0: 这个关系大了，这个从牙齿能够看到它的年龄。这个驴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老了，它是相当于人的70-80岁、60-70岁了嘛，它的肉质比较柴了。
2: 原来除了品种纯正和精心的饲养，选对年龄也很重要。2岁半左右的驴，驴肉紧致有嚼头，驴皮也厚。

0: 毛市中。毛驴在这里被开发出了花样繁多的驴肉美食，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酥炸驴排绝对是其中最为火爆的做法之一。先用面粉、水、蛋液和食用油调制一碗粘稠度适中的面糊备用。卤好的驴排直接切成大片，均匀地裹上面糊，热油下锅开始油炸。一块块驴排下锅后，慢慢开始变得金黄酥脆，小火慢慢炸透就可以出锅了。炸好的驴排再用刀切成细条，便于食用。外面是香酥的面衣，里面是酱香浓郁的驴肉，外焦里嫩，富有层次的口感，让酥炸驴排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好。吃起来就是两个字，过瘾。
1: 今天咱们从丽江古城的800年时光一路走到了天津稻田里的泥鳅，湖北荆山的功夫甲鱼，还有天津仓镇的驴肉花式吃法。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从古城到乡野，从历史到烟火，山水之间，今天带您看见了中国不同的面孔。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孟海波讲述自己与沼气的不解之缘。从最初接触沼气到如今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分享他的科研历程，以及在推广沼气技术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与收获。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苏宝忠介绍城

0: 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收入以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这一从沼气到福气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深入解析这一能源变革的奥秘。孟所您好。
1: 你好啊，主持人。
0: 新质生产力哈，最近几年新出的热词儿，但是各行各业都在按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去持续发力。我们其实沼气领域、沼气行业一直在践行新质生产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哪些新的方向，继续发力呢？
1: 说我们沼气，确实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多少年前，特别是现在。当然多少年前我们说它的发展呢，它是由我们当时的现实需要，它是还是一种低水平的。我们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我们说它的特点是创新，这个关键是自由啊，自由它的高效怎么体现出来。我觉得呢，沼气未来的这个发展，它还有很长的路，或者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沼气，可以把这个废弃物转化成清洁能源，这个沼气技术。沼气呢，同时呢，它又是对减排、二氧化碳等等的，它是有贡献的，这些没问题。那么现在呢，发展到新的阶段或者是新时代，那么沼气现在还不足以，就是真正。这个承载起，就目前的水平还没有足以承载起我们所寄予它的这个它的希望也好，或者说期望也罢。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提到新质生产力，它在创新上，比如说我们的沼气，我们有小规模的，或者说我们用户用的转成小规模的，再转成这个大型的，还有包括提纯做天然气，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说。是生产力在发展，我们的技术在里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应该说过去的这20年，我们国家的学者们包括企业家们，一个是自主的创新，再一个呢积极的走出去，特别是和欧盟啊和德国，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这个在世界上他们做沼气技术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种合作。当然我们也立足于自己，我们做这种研发，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关键工程装备的这种研制、示范试验等等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做了20多年的这种这种快速的创新探索，也是为了提高的这个沼气的这个水平。我们说我们不用煤炭，或者是不减少用煤炭也好，减少用这个化石燃料也好，并不代表这个化石燃料它一定没有先进性，一定它都是落后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煤炭工业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它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能源，包括煤炭的这个清洁利用。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拿新的能源去替代它？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在推广的这个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将来替代化石能源，特别是替代煤炭的新型能源。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完全替代下来，这是有个时间的过程。也需要我们在技术上在不断的创新，推动我们这个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这个进程。因为虽然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每年的这个煤炭的使用量，我们这个量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的沼气，现在我们的量，我们也不过是就是百亿立方。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量还是非常少的。
0: 百亿立方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就是是这样，不到100亿立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话，我们那个是份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真正就要交给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你的发展规模、你的技术水平能不能接得住？那还是要这个，还是要我们还要正视这个现实。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距离尽快的赶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技术创新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就是要创新。我是一种绿色能源，但是你的效率、你的那个产业规模到底多大，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我们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当中的你的份额和作用。 如果要是你只是这么一个小小比例小。

0: 规模的，那你不足以支撑这个，你承载不了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使命。
1: 嗯，
0: 所以我们呢，那么在技术创新这块我们还要加大做，因为这些年呢，我们这个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呀，包括我们早期科学研究所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它我们叫做早期工程的芯片，比如说厌氧微生物。厌氧微生物，我们这个早期科学研究所呢是国内保存菌种数量最多的，作为我们的保存中心，是我们现在有1300多种这个模式的这个厌氧微生物，在占全国整个厌氧微生物的这个储藏量的，就现在收藏量的80%以上，这在我们这个研究所。那么在这一块上呢，因为是个基础性的工作，只有这个菌种，它这个能够这个高效，另外呢便捷的这个使用，那么我们这个早期工程，才真正有了核动力，啊，真正是我们的芯片问题是解决掉了，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在基础研究这一块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国家，支持也是越来越大，我们这几年呢，我们连续在国际顶尖期刊，包括 Nature 等等，发表了这种高水平的这个研究论文，这个论文也是。因为它是这种探索，就是国际同行认可了我们，这条新的发现和新的掺甲烷古菌等等的这些，包括我们在不同的门类当中发现了这个掺甲烷古菌，这也是一些重要的发现，为我们后边对掺甲烷菌的高效分离和利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原始性的创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早期工程当中的我们的技术创新，比如说现在德国的它的早期的这个发酵效率，它的吃溶产气率，它的传直传热的这个速率等等的这些，明显高于我们，那么我们还有追赶的这种空间，当然这里边还有原料的不同，因为德国他们使用的原料呢，有的是这个比如废弃的淀粉啊、饮料啊等等这些废弃的食物啊等等，它本身它的生物量，它就比我们要高。我们又多用的是废球，因为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问题更重要，我们绝不会用粮食，去做这些的。我们用的是废球，但是在这种前，就是在同样物料的前提下，我们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所以在国家的研发计划当中啊，特别是在11、12、15，投入了一些对这些技术的这个创新，也是为了。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把它作为我们这个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重点攻关的这个方向，这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这个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我们的成果的产出还是很可观的，这也可以用我们在2015年以后我们从8个立方一下子扩展到10000个立方的这样的规模做了很好的支撑，没有技术的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有8个立方的沼气池，一下放大到10000个立方的这种沼气池，这个是这个很难做到的。没有技术的创新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也是在这里边这个新池生产力，它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核心的东西还是这个先进的技术。这里边再一个呢就是工程装备。工程装备这一块呢，我们国家这20年应该说突飞猛进，特别是中国制造，我们你看我们自己的高铁啊，我们的航天等等这些，在早期工程领域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自制的发酵罐，包括这个拼装式的，包括一体化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实现了，而且我们的早期工程已经走出祖国门了。而我们那个今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在疫情前，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也走出了国内，到那个老挝，去给他做这个技术培训，包括帮他们建这个沼气工程，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非洲啊等等也做过这种，就是说我们呢已经走出国门，我们的技术，所以在工程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说是科学技术也好，或者是技术工艺也好，它的物质载体，没有装备。我们这些再好的工艺是实现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这些年也有了这个快速的发展，就只有这些支撑了我们从小型 到大规模的。
1: 嗯，
0: 那么未来呢，我觉着这个沼气的发展潜力啊，应该是更大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1: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沼气领域的？
0: 如果说加入呢，那看怎么理解，应该说对这个生物质能源或者废弃物的利用和沼气它是紧密相关联的。我们刚才说沼气是把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质能源，这就是沼气技术，是把废弃物转化成生物质能源。实际生物质能源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根源，它的就是说它的最基础的来源是太阳能嘛，是吧？太阳能我们植物光合作用转化回了生物能源嘛，所以这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讲呢，那就是得从20多年前，就是当时我们做农机，那个时候接触的是太阳能，后来呢，我们做这个废弃物秸秆，那么接触的是生物质能源，那么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应该说20多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在参与，在做，那么近些年呢，我们是直接来参与做沼气，包括你像这个十二五期间，我们承担国家的重大科研计划，我作为主持人，我们其中里边就有做沼气的这个技术工艺，13-5的沼气发展规划，我是作为专家，作为主要的执笔人参与的这个沼气的13-5发展规划。包括后来13-5的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也是作为主要的承担人来参与的。所以应该说和沼气应该有不解之缘。不解之缘。
1: 那这些年有哪些让您这个特别难忘或者感动的瞬间？
0: 感动的瞬间呢，应该说是
1: 太多了，
0: 太多了。但是这个我感觉哈，真正让我感动的这个鲜花的时候少，实际鲜花的时候我更觉得当然是高兴的，从自己在这种情感上来讲啊，还是情绪上来讲啊，还是情愫上来讲，各方面吧都是这个，当然是高兴的，是亢奋的。但是实际上真正感动，我们说感动是呢让人能够这个 心灵颤动，是吧？能够让人这个眼圈微微湿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3: 嗯，
0: 还是在这个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的时候，
13: 嗯，
0: 能够得到一些师长啊、领导的这种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同事们，特别是包括自己的学生们，还是同事们，还有家人们的这种鼓励和这种理解，这是最感动的。
13: 嗯。
0: 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胜利的时候，或者是取得重要的这个成果，
13: 没有人分享的时候
0: 啊，没有人分
13: 是最落寞的。
0: 对对，当你这个最难坚持的时候，有人去理解你，去支持你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这个因为虽然自己说不管你怎样，我依然这样，但是呢，这个这种坚守，不能有总是孤独的，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共情也好，共鸣也好，
13: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不是
13: 钢铁，孤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
0: 都不是钢铁侠，都不是钢铁这个之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呢，非常幸运的是，我所经历过的人，包括一些老师啊，包括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特别一些同事们。还是非常值得我这个自豪的，就是他们还是非常理解的，就这个时候这种感动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当你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大家都在祝贺你，而有那么几位同志或者是这个老师啊、同学啊、这个同事啊，就说我们终于没有白白走过这段路，啊，尽管我们未来的路还很艰难，
13: 嗯，
0: 啊，就这一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会很感动人的。当然呢，那种祝贺也是让人感觉到
13: 很振奋、
0: 很振奋
13: 的，
0: 很振奋。它是不同的角度。
13: 嗯、
0: 当然，你刚才说的是感动的，
13: 嗯、
0: 这我觉得感动，发自内心的还是这样的。
13: 嗯。
1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13: 在双碳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沼气未来的发展前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是这个也是让我很亢奋的问题。这个近些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更多。因为我直接到了这个研究所，在带领这个研究所，走向未来的一段路。
13: 嗯，
0: 这个问题是始终这个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沼气。到底要走向哪方？
13: 嗯，
0: 哎，到底未来的沼气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双碳背景下，
13: 嗯，
0: 碳达峰、碳中和，2020年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比较远，啊，30年左右我们要达峰，嗯，到60年的时候我们实现碳中和这样的，雄心计划，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也是一个让国际上信服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的具体行动。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振奋，非常振奋。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一个这个现在已经被大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这是外国人说的，这是国际上的一些好多机构的权威人士形成的一些共识。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当然这个参与这个全球的减排也是我们自发的，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内在的要求，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也不是光做给国际友人看的， 也不是做给国际看的，是我们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贡献。
13: 嗯，
0: 所以这个宏大的目标对我们做沼气来说，我们是非常振奋的。
13: 嗯，
0: 因为我们沼气是甲烷，甲烷我们把它利用了，本身我们就没有把它排放出来，那我们就是在减排啊，我们是在冲在碳减、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第一线的，我们是站在第一线，我们是站在第一方阵的。
13: 嗯，
0: 啊，我们。不光是要主动，我们不用主动减排，我们本身就在积极的减排，就是我们不用被动的，就是有一些行业它是属于我们不得不来减排，为什么？我们原来不是减排，我们原来是排放的行业。
13: 嗯，
0: 而我们这行业本身我们就是减排的行业，我们就是净零排放的，那我们怎么再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呢，我们继续走好我们为农村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因为甲烷做成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而我们沼气的这个大多数成分也是甲烷，我们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这一块呢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为农村提供清洁能源做更多的贡献。
13: 嗯，
0: 不管是在技术上，在建设方案上，在政策的谋划上，包括在推广模式上，包括在后续的技术服务上等等，这一些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的农村要发展，我们乡村振兴，我们要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那么这个是离不了的，我们不可想象一个没有清洁能源的乡村是宜居宜业乡村，一个烟熏火燎的乡村会是宜居宜业的乡村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坚定不移的要走好这一条路。
13: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我们要解决好喂养殖场废弃物处理这个做贡献的这个路径也要坚定地走下去。哎，因为我们的养殖场要提供肉蛋奶的重要农产品，那么这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啊，这是和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农村吗？我们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以第二个也是一样，我们是农，第一个是解决农村的问题，第二个是农业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废弃物，我们把它叫做废弃资源，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另一半资源，我们要把它转化成燃气和肥料，回到我们这个农田里去。第三个呢，我们要积极的这个和我们的减排要协调起来，我们要做好我们沼气工程的减排的碳排放的核算的方法学和相应的政策，为国家的决策，比如说我们减排减了多少，我们的边界是多少，是哪儿，我们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我们全部生命周期是怎么样一个边界，那么我们要把它做好，这是方法学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和一些省份我们也有专门这么一个团队要做好这个事情，那么就要进入碳交易市场，比如说我们这一吨碳要卖多少钱，要形成市场机制，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核算方法，怎么样算你这一个工程是减排了，是减了多少，是吧，大家要公认这个方法，然后才能达到市场上去交易。就像我们的商品房以后，它这一套房子100平米到底是什么样的配套，是多少个卧室，多少个厨房，还是多少个卫生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布局，你要做好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嘛，否则是没法参与碳。我们要把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必须有一个定价机制。就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生态产品，比如说我们这给一个工程做了核算以后，那么它的有机肥回到生产当中去种果菜茶。我们的养猪，我们不再用烧煤锅炉来供暖，我们在里边给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些肉蛋奶果菜茶的产品带来的生态价值，从而转化为我们的经济价值有多少等等，这些就类似的，这些里边还有好多空白，当然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全国的好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也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有好多，应该说这个事情还是有广阔的前景的。哎，在双碳背景下，我们沼气的未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液体燃料，绿色甲醇和氢能。我们沼气现在是一个终端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准终端，比如说做生物天然气的话，它可以提纯二氧化碳出来以后，我们作为中间产品，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再往后延伸做成绿色甲醇， 绿色氢能，那我们就是个原料产品。那么绿色甲醇是可以替代汽油的，可以替代柴油的，它是一种低碳的或者是零碳的。如果我们用生物质来做的，或者是用沼气来做，它就是个净零排放。那我们的油轮在出去的时候，我们装上甲醇，我们就避开，或者说我们就积极的参与了国际上的碳税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的新的方向，这些我们的国内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国家也在布局一些研究，包括科研工作者也在积极探索。我觉得这些呢，都为我们做沼气，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我们说机遇很好，形势很好，挑战很大，
13: 任重道远。
0: 任重道远。
13: 今天孟所您介绍的非常的精彩哈。我们一直感受我们是非常熟悉沼气了，但是今天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它所蕴含的您说的神秘的力量，还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充满期待的。
0: 其实有些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的空间比已有的空间会更大
13: 更大，无限潜力哈。
0: 对，
13: 那这种神秘的力量，我想不仅仅是体现在沼气上，更体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默默坚守的这支科研团队的身上。你们也有着无穷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热爱和坚守。
0: 我们的力量来自国家，来自党，来自全社会的支持。
13: 我们期待着啊，这样一支队伍能够继续的默默的耕耘在沼气这个领域，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和可能性。我们也希望着你们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神秘力量。也再次感谢孟所啊。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丰田。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大家好，我是凤婷。40多年前，我国的改革自乡村发轫，开启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序幕。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的春风再度激荡在广袤的城乡之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因此，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牵引的其他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来统揽农村改革，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改革的大幕中，城与乡如何融？双向奔赴的路上又是如何从共融走向共融？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宝忠。苏教授您好。
15: 您好，主持人。
13: 苏教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转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就是起步阶段、加速发展和成熟阶段。在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25%，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城镇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从25%增长到了50%到70%，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城镇化成熟阶段，城市化率超过了70%，且在达到80%左右时趋于稳定。
15: 那苏教授，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呢？
16: 2023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6.16%。那么这样的一个水平，这表明什么？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快速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是什么？是需要抓住这种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期，以此呢，就是来对它进行推动。那么其实呢，在推动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就是应该如何来去把握？那么或者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的城乡关系、它的这种形态呢？
15: 嗯，
16: 那么应该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15: 嗯，
16: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那么城市和乡村，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的这种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它不应该是一个绝对的分裂的，而是应该是什么？而是应该是
1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16: 它应该对它两者之间是有一种这种交互，
15: 嗯，
16: 但是呢，它同时表现为什么？其实它发展的这种过程就是，
15: 嗯，
16: 从这种普通的小的乡村，比如说比较偏远的，
15: 嗯，
16: 然后呢，再到中心的一个中心村，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什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交通便利啊，或者说它自己的当地的这种资源禀赋比较好啊，当地的这些人也是比较勤奋呢，然后他可以把握住历史赋予他的这种机遇啊，他可能发展得好。所以说呢，从偏远的乡村到中心村再到镇，然后呢再到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县城、城市，乃至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类似于北京、上海，或者说是类似于像武汉等等这些中心城市、大城市，就是现在我们提出的这些城市群。
15: 嗯，
16: 那么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这是一个连续的。
15: 嗯，
16: 就是它应该是一种融为一体，应该是相互能够互动，而且是什么？就是由小到大，然后它相互之间是有这种什么？就是要素流动。就是简单的，就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叫什么？城乡连续体范式。
15: 嗯，
16: 啊，城乡连续体范式，这种连续体范式呢，它是将城乡视为一个统一发展、相互融合以及呢紧密关联的一种完整的一种体系。
15: 嗯，
16: 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无论是村还是乡镇、县城，或者说我们的地级市，包括我们的大都市，
15: 嗯，
16: 其实他们都是这个连续体上的一个点。换句话讲，如果说哪一个点如果说要是断了，或者说它功能就是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它就会使得这个连续体啊，它就没有，它的连续性就会降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城乡关系它的融合度就差。
15: 嗯，
16: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和乡村，它都是这个连续统一体上的这个点，这是促进城乡关系相互连接和融合的一种关键要素。
15: 嗯，
16: 那么这种联系体范式呢，它是和城乡融合这个阶段是高度适配。所以说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像亚洲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就是非洲地区，这些地区的这种人口啊，主要是以农村地区为主，那城乡城郊啊，农村地区的这种关系就是错综复杂，所以说呢，它的这种什么就是交互啊也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应该说呢，就是这种连续体的这种形式啊，应该说这是我们推进城乡融合就是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也就是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城郊结合部，要利用这种地区来去推动什么城乡融合。
15: 苏教授，您刚才介绍说，城乡连续体范式是将城乡视为一个统一的发展、相互融合以及紧密关联的一种完整的体系。那么在国际上有没有这种成功的范例呢？
16: 尽管他们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它最终的这种结果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它是给我们展示了，或者说是它展现了，就是经过多年的这种演变，这种城乡融合的这种 效果是比较好。比如说就是东京都市圈，
13: 嗯，
16: 那东京都市圈我们知道其实是它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阶段它提出了就是要规划有四个新城。那么其实呢在这四个新城当中，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多摩新城，那么多摩新城就是它是什么，它是距离东京都啊就是应该是有30公里左右。那么在1971年那么实施全面的这种开放，这种新城啊它就吸引了大量的就是来自东京市的这种中心区的以及周边地区的这种居民。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是居住，还有产业的发展，还有商业、教育、文化，已经是一个多功能复合体的一种综合性的城市。那多摩新城呢就是在2019年显示呢这个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22万。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多摩新城从它在1964年提出，那么到了86年这20多年的时间发展，应该说它的这种城乡融合的这种态势啊已经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呢这种交通这种互联互通。然后到了2017年，那么应该说多摩新城和东京都的这种什么就是深度交融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表现的就是非常的这种明显。那么不仅仅是交通啊、产业还有文化，那么这些包括人口的这种互动交流，这应该说是什么就是发展的已经是非常好。那么现在呢就是东京都多摩新城它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城乡关系的这种形态啊，就是应该说是已经是什么支撑起来整个东京都市圈的这种发展。那么对于东京都市圈它的这种城乡融合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就是极其大的一个牵引。那么其实呢就是不仅仅是东京都市圈，就是伦敦都市圈其实它的这个发展呢、啊、也是从过去的这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相对的这种隔离，然后再到什么就是中心城这种快速的发展，到什么绿化带，再到周边的卫星城，那么它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种过程。那么从卫星城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什么在支撑着这种大都市的这种发展，那反过来呢这种都市区它也又能够什么辐射到这种卫星城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要素的这种流动。所以说呢就是从整个城乡关系的这种形态上来讲呢，那么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连续体范式啊，它是用于描述我们城乡关系形态的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比较准确的一种说法吧。
1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7: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5: 欢迎继续收听。
13: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宝忠。
18: 那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哈，那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还面临着哪些困境、哪些挑战？
16: 那么应该说呢，就当前来看呢，我们国家城乡发展应该说稳中有进，但同时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正如你说的，
15: 我们国家城乡发展应该说稳中有进，取得的成绩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16: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从2013年一直到2023年，那么我们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那么是从2.81已经下降到2.39，那么应该说这是什么？这是啊。两者之间城乡之间差距缩小的一个缩影。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呢，就是我们还需要知道，除了这个收入比它下降，那么城乡人均消费比也在不断的下降。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极

0: 级的信号。那么这个数字呢，它是从2.47下降到1.82，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城乡人均消费支出的这个比例啊，它的这个下降幅度啊，那就更大。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同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另外一组数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城乡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支出它的绝对差距是在拉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虽然说啊，我们的收入比、消费比这一方面这是下降了，但是呢，城乡人均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支出的绝对差距，这依然是在扩大。
1: 嗯，
0: 我们在推进城乡融合啊，就是对这种问题啊，就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引起关注。
1: 嗯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挑战哈。
0: 那这里边我们是说的是面临的一些困难。
1: 嗯，
0: 那么具体到两者之间，或者说要城乡融合，
1: 嗯，
0: 那么现在面临的这些困境或者说挑战，具体来讲呢，那比如说现在城乡之间要素它的这种双向流动，就是现在呢就是依然是不充分的。那么突出表现呢，比如说人口流向城市的规模比较大，同时呢融入又比较难，就是很多的人拥进了城市，但是呢你要想真正的融进来，而且是居住下去，而且是能够生活得好，这现在是面临的困难还是比较大。那刚才呢就是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66.16%，但是呢全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8.3%，那么这18个百分点的这种差额，它就是意味着2.52亿人。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2.52亿人其实是在城里，其实是还没有落下来，在那飘着呢。那这其中就包括什么？就是将近18亿我们所说的这种农村转移人口。那么应该说，虽然说也有很多的这种农业转移人口就是进入到城镇务工，但是呢没有拿到城镇的户籍，所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的农民工市民化来讲呢，这是他们的这个面临的困境。
1: 这是您刚才介绍的人口流向城市规模大、融入难这么一个困境。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0: 除了人的这种困境之外，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城乡融合过程当中，这种要素难以双向流动，这就是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资源。
1: 嗯，
0: 就农村的土地资源，虽然说有了三权分置的这种制度，啊，这种制度现在是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呢，整体来讲，这种资源还没有盘活，啊，简单的讲就是资源变成资产还是比较难。就是农民有地，甚至是就是有耕地、有栽基地，但是你说让它化成这种现金，他们还是比较困难。
1: 嗯，
0: 那么这里边的原因，我们就是来如何看待呢？就是一方面，比如说集体经济的这种经营性用地，这种入市的这种机制现在还不完善。
1: 嗯，
0: 中央一号文件还专门提出鼓励有一些地方来去推进，或者说去试点，让这种经营性的这种土地啊就是入市，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从实践上来看应该说进展缓慢。那么农村土地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入市，那么就意味着什么？这种土地就很难就是充分有效的这种利用，那么农民的权益也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另外呢，我们还都知道农村的宅基地，就是现在呢这种有偿流转的这种机制啊还没有形成，那农村的这种宅基地闲置状况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除了这种土地资源、人口资源，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资金。那么资金我们知道，就是农村的金融服务现在呢还不到位，农民呢就是在无论是生活生产过程当中想融资又是比较难。那么这里边原因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农村金融相关的这种产品呢、制度啊，一个是针对性、灵活性还不够，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信用贷款或者说抵押担保机制

0: 完善，就是农民的栽基地、农民的耕地，你现在要想提出抵押，现在是银行还不认可，所以说最终会导致什么？就是小农户啊，就是在融资过程当中，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比较困难。那农民得不到钱，农民没有融资的途径，
1: 嗯，
0: 那银行机构的钱它依然是需要释放出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0: 资金就自然的就会向城市就是去转移。
1: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从资源上，就是人地钱这三个方面，应该说现在要想实现城乡融合还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好的，我们也感谢苏教授的介绍。
0: 好，也谢谢主持人。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矿物质钾、镁、

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有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2匙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一日三餐米和面是我们的日常，但你知道吗，几千年前咱们的祖先啊，餐桌上的顶流主粮根本不是他们。从曾经的五谷之长小米，到贵族专属的黄米，再到后来逆袭的小麦水稻，还有远道而来的玉米土豆等等，一部主粮变迁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宪明老师，带我们一起穿越千年，解锁主粮从夯到拉的大排名的传奇故事，聊一聊那些被遗忘的主粮是如何兴衰，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好的，那我们也首先欢迎刁老师。刁老师您好。
4: 哎，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很高兴啊，给大家聊聊天，说说我们的啊主粮的变迁。
3: 嗯，刁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研究这个谷子其实已经几十年了。咱们呢也经常说小米它曾经是国粮，那您能不能用一句话就比较通俗的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古代主粮圈的顶流天花板它究竟是谁呢？
4: 这样啊，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啊，我们国家实际上有着啊，我们知道秦岭以南是南方，秦岭以北，秦岭淮河以北是北方。我们国家的历史很长，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它是个农业国。那我们国家的政权的政治文明啊，应该说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是位于北方啊，位于北方。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顶流天花板的主粮，在历史上历史的长河中，北方就是两种小米，就是谷

0: 主粮。实际上，但是即便是到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基本上我小麦已被成为主粮，但是谷子、黍子这些杂粮作物在北方仍然是一个大作物，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谷子、黍子、高粱这些杂粮作物仍然是个很大的面积。谷子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北方的第三大作物，比方说黑龙江当时就有2000多万亩，全国有1.5亿亩的谷子的面积所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很主要的粮食。实际上谷子这个小米变成非主要作物，实际上就是近五六十年的事近五六十年的事。在五六十年以前，从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最古老的祖先，我们7、8千年就开始用小米做主粮，一直延续数千年。应该说，中国北方农耕文明那就是谷子、黍子，尤其是谷子的创造的这个文明。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跟现在是真的不太一样啊。原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小米才是王者。
0: 对，小米是真王者。小米，我们说社稷说社稷这个稷是指什么稷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农神，农神就叫后稷叫后稷。

堤啊，这是后稷的啊，这个诞生地。后稷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农神，是我们尝百草来驯化我们的啊，这个草啊，创制了、驯化了、形成了我们北方的啊小米、黍子啊这些古老的作物。南方呢啊就是水稻啊，由于我们就是把这些作物驯化成以后啊，才使得农业人口，才使得农业文明。由于小米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北方的最早栽培的作物，实际上是黍稷，我们叫黍子啊，叫黍子或者叫西北叫糜子。这个作物呢，实际上比谷子可能要更古老一点。它根据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大概在11000年前后，它就已经是栽培了。谷子呢，最早的我们看到的是10000年前后，但是呢，谷子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谷子被驯化栽培以后，很快的，大概在距今七八千年、六七千年这个时候，谷子取代了黍子，也就是取代了糜子，成为北方的主栽作物，因为它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食口性更好。那么我们兰州大学呢，最近这2年做了好多研究，其中有一个研究就是谷子在什么时候成为主粮的。哎，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表明的，就是我们谷子的栽培在6000年、5500年前后，在我们的黄河流域，谷子已经成为主粮。由于谷子的栽培和种植，我们大家都知道仰韶文化，我们都知道啊，燕山，我们黄河流域，我们中原这一带的仰韶文化，我们再往北走到我们的啊这个燕山啊太行山、衡山这一带。啊，太行山的北部，燕山这一带，我们都知道有红山文化。实际上，我们国家最高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就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在不同的地点，它是一个时期、一个类型，它们都是谷子，由于谷子的栽培，由于谷子的种植，由于谷子的生产形成的这两个文化。啊，也可以说，谷子的栽培，谷子的种植。导致了我国北方人口和经济社会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你说的，刚才说啊，我们谷子是国粮，那确实如此。那么在古代，你比方说交税要用谷子啊，领工资要用谷子啊，你各方面的就是他的钱都是用谷子来衡量的。来衡量的，所以它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关系到一块的，所以它被称为啊我们的国粮啊后稷这个稷字啊，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一些争议啊，有人说它是黍子，有人说它是谷子，还有人说它是高粱。那么啊这个稷字呢，更多的时候是指国家所依赖的、所依靠的。最主要的粮食就叫稷啊，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意义应该这么理解。所以在谷子，在很长的时间是我们国家的主粮，甚至到了解放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啊，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的以后还有很长时间，谷子也是主要的主粮。只是我们近代啊，严格讲，我们什么叫近代？就我们最近的六七十年、五六十年啊，由于我们现代农业和以前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我们现代农业实际上依靠的是啊化肥啊，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就是说大家说啊，我们要用全自然的、全有机的，实际上我们现代的农产品是建立在我们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农产品这么一种技术，就是大规模的啊利用。工业把氮转化成有机氮，然后为农业服务，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的提高。啊，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我们才能养活这么多人，我们才能啊，我们的吃的东西才能有很好的改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转变中，这个谷子呢、黍子呢，有的是掉队啊，没有赶上这个形势啊，没有赶上的形势。而外来的一些作物啊，比方说啊，我们的玉米
啊，这个玉米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

0: 中才传到我们的国家，啊，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物。现在玉米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作物，大概我们年种植面积在6.5亿亩左右，啊，已经成为一个第一大作物。啊，其他的作物呢，像小麦，我们的主粮，北方的主粮，像南方的水稻，啊，这两种作物呢，小麦和水稻呢，实际上我们育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育种很大的进步，它们能够适应现代的啊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啊，把啊我们的化肥转化成啊我们的粮食，提高了粮食产量，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建立在我们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啊，一个基础上才使我们国家的粮食比较安全，哎。
1: 听完您的介绍啊，我更加的确信了。以前在古代，小米它确实是绝对的 C 位啊。那可能由于
0: 对，
1: 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像技术啊、气候啊、人口啊，包括饮食一些习惯都变化，所以主粮的榜单它就要重新洗牌了。
0: 我们的农业生产，它不能说你有一种或者几种作物啊，在这主宰着一切，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作物越多，种类越多，生产是越安全啊，生产越安全啊。从社会健康的角度讲。我们人类生活呢，人类呢需要多种的营养成分，啊，实际上大家天天在说保健，天天在说食品安全，啊，这个什么是保健？我个人认为，你吃多样性的食物，千万不要挑食或者只吃几种，哎，这个是最好的保健方法。多样性的食物能够保证你。不同的食物可能供给你的，你比方说我们吃的褐谷类作物，就包括我们的大米、我们的白面啊，甚至我们的小米啊、我们的高粱啊，这些东西它主要是禾本科作物，它呢提供的主要的是淀粉，是我们的能量啊。当然，不同的禾本科之间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小米，实际上小米在我们禾本科中，它是一个营养比较全面的啊，它含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钙，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这些东西往往在其他的禾本科作物是少有的。同时，小米呢，它含有丰富的我们叫维生素9或者叫叶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的发育，尤其我们孕妇啊，现在可能啊，有时候你去医院啊，产前检查或者几个月检查啊，医院会说啊，你缺叶酸。啊，那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缺乏维生素9，现在可以给你啊，人工的用人工合成的维生素9啊，在医院给你打点滴啊，你就能丰富。但如果你吃更多的多样性的食物，比方说你吃富含啊这个叶酸的小米啊，你吃多补充蔬菜，一样能够啊补充你的维生素含量。我在这给大家说这个小米这个。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你比方说，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啊，大家好多人现在都越来越在办公室工作啊，越来这个活动量越来越小，见太阳的时间越来越短啊，所以呢，你多吃各类杂粮，比方说小米含有丰富的钙和铁啊，它能帮助你啊这方面的缺乏啊缺乏它，同时呢，它维生素 D 也是可以的，它能帮助钙的吸收。啊，所以小米呢，它有它的特殊的功效。那么从小米延伸，我们还知道我们国家还有其他的杂粮，比方说荞麦啊，比方说薏仁米、薏米啊，比方说我们最近几年引进来的啊，我们的藜麦啊，藜麦实际上到中国才没多少年啊。所以这些各类的杂粮，我认为大家多消费。补充我们平时只吃小米、只吃大米、白面这个不足是很重要的。你吃的粮食的种类越多，对你健康啊越有好处啊越有好处。这个多吃不同种类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保健方法啊，食物保健方法啊，这是我的观点，也是营养学的观点。
1: 确实啊，因为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获取这些食物，包括获取营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均衡和多样性的。
0: 对对对
1: 我们也
0: 对。
1: 听出来啊，刁老师其实从事这个产业啊，一方面可能是产业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您对这个有着深深的情怀。刚刚您也提到，其实咱们现在吃精粮，就是大家说的这些白面可能比较多，也就是说这个小麦。我们知道小麦它是原产西亚的，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传入到我们国家，但
0: 对
1: 是
0: 对，
1: 现在呢，它可能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法离开的粮食了。尤其是
0: 对，
1: 北方的朋友，可能是对小麦更加的情有独钟。小麦它从小众的杂粮逆袭成为现在北方的第一主粮，那您觉得这个中间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跟咱们的这个技术和饮食习惯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是吗？
0: 对对对，实际上呢，这个小麦到我们国家，有原来的大家对它不接受。变成今天的主粮，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早期的阶段，小麦大家都知道啊，说啊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呢，有多种关于小麦如何传到中国，有多种说法，但是比较普遍的，大家接受的，还是说有中亚，有陆路啊，有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首先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啊，在中国的西部。有了小麦，然后逐渐传到内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先传到了沿海，然后再往内地传。不管怎么传，是4000年前我们就有了小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我中国人呢和西方啊，他们白人、欧洲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仍然是这样。我们国家。吃什么东西都是煮，啊，煮饭，蒸，对吧？啊，都是
1: 对。
0: 蒸。哎，欧洲人呢，你想一想，都是烤，肉是烤，面包是烤，啊，对不对？啊，这个
1: 对。
0: 披萨，这个馅儿在外边也是烤，所以这个烤和煮是完全不同的。小麦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啊，我们的老百姓呢，我们的人不会消费它。啊，也是拿这个小麦粒儿啊，拿水一泡，然后就煮，整粒儿的吃，像我们吃小米、吃大米一样啊，整粒儿的吃。实际上，这个小麦呢，它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因为它含有面筋蛋白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你如果你整粒儿的吃，它很难嚼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最初的1-2000年啊，这个小麦一直没有，一直认为它是粗粮。一直认为不好吃，适口性不好，一直没有成为主粮，直到春秋战国后期汉朝，啊，我们啊这个秦朝的灭亡，建立汉朝，这个时候中国人发明了石磨，啊，这个石头的磨，石头的磨把小麦磨成了面粉，啊，磨成了面粉，然后对面粉进行加工，我们才有了我们的。啊，今天大家天天吃的馒头、面条、饺子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把它变成了面食，才使小麦是一个根本的翻身和转变，使小麦由原来的啊不被接受的一个作物，变成了一个大众广为接受的作物。而且实话实说，啊，小麦这个面粉的适口性，它的香甜味儿还是很好的。而且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啊，它尤其含有丰富的面筋，面筋是一种蛋白质啊，它的蛋白质对人的健康啊，对于这个没有就是这个面筋敏感的人群，多数人是面筋不敏感的啊，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它很快啊，在我们国家呢，在北方就形成了北方的一个主要作物，所以在大概在唐朝前后。唐朝之前前后左右，我们国家就形成了南稻北麦的这么一个格局。哎，南边就是水稻，北方就是小麦，这么一个粮食的格局。但是呢，即便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小米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仍然是一个主要作物。哎，我刚才也讲过，啊，小米变为次要的啊杂粮作物，实际上是个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粮食发展，你刚才也讲啊，说我们这个主粮变化史就是一部啊我们的文明史或者历史，这个说的特别正确，啊，特别正确。实际上，我们今天广为大家所吃的 大家知道最多的作物啊，大家一看就是老玉米啊，我们现在的糯玉米啊，鲜食玉米也很多。实际上，玉米呢，是在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啊，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三个作物啊，三个作物啊，实际上我说的这三大作物吧，实际上作物很多，但主要的我们知道的就是三大作物，一个玉米，一个就是马铃薯，就我们的土豆啊，还有红薯啊，这三个主要作物。当然，明朝的还有辣椒，我们辣椒实际上到中国也没多少年啊，青椒、辣椒也没多少年啊，这个明朝的传入的，尤其是玉米啊，这个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都有什么特点呢？尤其红薯和马铃薯，它们都具有抗旱、耐饥薄、产量高的啊这么一个特点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三个作物传入到中国以后呢，很快的啊，就是我们的粮食就增加，粮食增加呢，导致我们国家人口的就增加。大家可以查查我们国家从古代几千年到近代人口的变迁。那么第一次人口的变迁，那就是在仰韶文化、洪山文化由于谷子的栽培，我们国家有原来的稀疏的啊居民，形成了近代的农耕文明。那么尽管农耕文明形成，人口一直徘徊在5000万左右啊，全国的人口也就是5000万。哎，很少有时间能达到有1亿，最多也达到1亿。但是自从玉米、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引进到我们国家，啊，我们的人口在400-500年的时间里有5000万左右上升到4亿。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抗战的时候唱的歌，啊，就叫“40000万同胞团结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那我们国家在抗战的时候就是4亿人口，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作物类型的改变，作物类型的丰富啊，食物生产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个和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和作物类型是紧密相关的。那么近代我们现在有14亿人口，我们可以说这14亿人口，我们能养活14亿人口，实际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工业的和农业的，农业的包括育种啊，包括栽培技术，包括加工技术、生产技术啊。工业的，比方最典型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化肥农药，一个就是机械化啊。机械化，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机械化，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不可能养活今天这么多人。
1: 所以这个高产和耐贫瘠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感觉小麦可能要成为现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的粮食啊，还得感谢一下石磨这项技术的发明啊。
0: 对，
1: 它直接改写了这个主粮的格局啊，就由一项技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非常有意思，是。
1: 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南稻北麦啊，我们说到这个小麦，大家不得不提起的就是水稻了。水稻一开始可能就是在南方比较受欢迎，然后一路崛起，它也已经成长为现在国民一大主食了。那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它的发展历史当中，您认为什么是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呢？
0: 水稻呢，首先我这样说，我们实话实说。这个水稻的这个适口性啊，这个人呐都是挑剔的很，对食物的挑剔，这个咱们现在也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这个水稻的适口性，它确实在禾本科作物里边，它确实是好的，它绵软香甜啊，所以它能成为一直能成为主粮啊。到今天，在我们尤其亚洲国家，都是水稻为主食，给它这个适口性好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国家的水稻，我们是国家水稻的原产国啊，就是水稻就是我们国家南方驯化的。当然啊，就是说驯化在具体的地点有争议啊，但是我们国家是绝对的水稻的起源国，这个没有争议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山文化有10000年的水稻，我们的河姆渡就我们的江淮就我们的长江中下游领域的河姆渡文化，那局限在5000、5000年、6000年， 那就那有稻田，有加工，有栽培，啥都有，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这个水稻呢，确实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种资源，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我们有一个站城稻，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站城稻。在东晋末年以及到后来的大概一两百年的时间，站城稻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了我们国家水稻的生产的多样性和丰富。这个站城稻实际上是从越南引进来的，是商人把它带进来的。带进来最初在这个福建浙江在这一带然后呢，忽然。就我在这个栽培过程中，政府也发现，这个站城稻呢，它具有早熟、耐旱还有适口性也不错这个特点。所以呢，它由于早熟，它就会一季变两季一季变两季。南方原来都是种一季，现在可以种两季这个后来呢，就是由于这个一季变两季，增加了产量增加了产量。从唐末到北宋站城稻以及用站城稻的在新的地方的变异，为我们国家的水稻发展也是做出了贡献。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多唠几句，就是我们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在我们我们人人我们是中国人，人人要爱国，爱国很重要。那么我们的食物组成。我们玉米，我们是外来的；我们红薯是外来的；我们的马铃薯是外来的；我们的辣椒、南瓜、西瓜都是外来的；我们的站城稻也是外来的。当然，我们自己的水稻也出去，我们的小米走到欧洲为欧洲的农业发展服务。我们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接受外边好的东西，也实事求是的把我们好的东西。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接受世界好的东西以宽广的胸怀为我们所用，发展我们的生产我想大家呢就是要科学的看待每一个具体的东西，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适口性确实因为大家肯定人嘛都是趋向于选择一个比较好吃的口感好的食物。那像这个小米，它从曾经是国粮，然后现在成了杂粮，像这个当中您觉得有口感的原因吗？古代人他们觉得小米好吃吗？
0: 所以呢，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国家的品种资源研究的，我们刘旭，我们刘院士，我们俩有一次很深的交谈，他说为啥小米变成了一个杂粮，面积变小了，吃的也少了，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口性不如大米，不如的面条馒头，他就这样认为，他说你的适口性要好。很重要。那么小米为什么适口性不好？实际上这正是它的优点，正是它的优点。它什么呢？它膳食纤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说我们缺乏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如何如何促进这个肠胃蠕动啦，促进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减少啦，等等等等，有好多的功效。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吃太精细了，吃的多样性太低了。这是我们今天好，我们活动都在现在都是坐办公室，体力劳动越来越少，这个是导致我们好多健康问题的一个原因。在这呢，我就想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小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五倍，不是，它是它的五倍，是大米的五倍，所以它这个你口感它发粗。为啥你蒸小米干饭它发粗？这是正是因为它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含量很高。这正是它健康的一个成分。它能够所以适当的吃一些可能你认为适口性不好，但是它有营养的比方说小米比方说小米它能调节你营养平衡的对你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也想 就是通过今天我们遗传学的手段，通过我们现代的技术来改善它的适口性，再把它的适口性改得更好，同时仍然保留它的什么高膳食纤维、高营养，这些工作都在继续，都在做，我相信呢，我们未来有一天能够吃上，这个适口性很好，同时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成分也不减少的，这种小米。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知道，确实这个大米啊和小麦呢，它吃起来口感确实是不错。它们跟古代的品种是一样的吗？古代吃起来也是这么好吃吗？
0: 呀，这个呢，实际上我自己，咱说实话，也没人做过试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古代的它那个小米是什么样。古代的它那小麦是怎么样？古代的水稻是什么样？没有办法来做这个试验。但是我是做育种的，我们在研究品种资源我们有很就是老的农家品种很老的农家品种有小麦也好，水稻也好，谷子也好，高粱也好都有的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尤其在我们现代育种中，人们。最大的育种目标实际上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增加产量，这个大家不用说大家都在升一些分增加产量。你拿原来的老品种，你比方说你拿我们清朝末年、我们建国初期那些小麦品种、水稻品种，你今天来用，你根本没法用，它根本不适应我们今天的栽培条件和栽培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要用不少的化肥。我们今天全是机械化全是不能靠人工，所以那个时候全是人工，地里甚至根本不用肥料没有肥料，只用农家肥，所以原来的品种肯定不适合今天我们这是产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就是品质品质实际上在逐渐的向着我们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你比方说。这个蛋白质含量越来越高，脂肪的组成越来越好，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越来越好，等等，这都是品质这都是品质。我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说说我们最近这20年，我们谷子上品质改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小米呢，大家都说我们又都喜欢这个黄灿灿金灿灿的小米这个好有圆润。首先呢，要鲜黄，要圆润，然后呢又要好煮，和入口即化，小米米粥入口即化，都要求这样的品质，所以这个小米的品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小米呢，大家首先看的是外观，外观品质要黄，那么这个黄是什么东西？这个黄是什么物质？我们叫黄色素，是个俗称，是个一系列物质的总称。它里边包括了叶黄素、玉米黄酯、类胡萝卜素等等，其中这个类胡萝卜素，它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它对你的眼睛对你的皮肤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黄色素含量的提高，本身就是功能成分含量的提高在过去的十几年、20年，我们国家的谷子育种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发掘和开发就是黄色素合成的有关基因寻找最好的资源，比方说我们东北地区的黄金苗、黄八叉，我们西北地区的菌菇21、大白菰就这些就是比较好的资源，利用这些好的资源进行基础和育种研究，在过去的20年，我们国家的小米的黄色素的含量。平均提高了25%以上，有的品种呢提高了30%，提高了百。今天你再去超市看，你再去货架上看，你很难看到，15年、20年以前，那有的那小米都是白的，叫我们叫农民的话叫白呲啦的，就是给你那种感觉。今天你再去超市看，你根本看不到那样的小米，都是黄灿灿的、圆润的。亮黄的，平均含量你想提高了20%、30%、20几，就是这黄色素。这就是我们的育种的科研人员 对国家、对社会啊、对人民健康的一个贡献，哎，一个贡献，哎，大家有的能感受到，有的也不能感受到，你不太注意，你可能就不太感受到。还有一个，我们也，你可能，哎，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你在20年以前，你去饭馆里吃饭，有的那个大米饭，那真的很难吃的。哎，今天你看看，还有这样的大米吗？你随便到一个饭店吃饭，哪一碗大米饭都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哎，这都本质一种的进步。所以，哎，这个，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品质，哎，我希望大家大众呢，我们的消费大众能够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我们今天的品质肯定比老品种的品质好，这是肯定的，哎，这是肯定的，哎，这个毋庸置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啊叫古老的品种如何如何，我不排除古老的品种的好的品质的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也是存在的啊，一些老品种，一些老的啊，这个材料，它有它的特点啊，但是普遍的说来啊，这些特点也会被今天所利用，也会所利用啊。我相信呢，就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哎，我们的品质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为大众所服务，为大众所接受。
1: 就其实产业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这咱们国家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大家也都在说要守住主粮底线，但是同时也提出要提倡主粮多元化。那么像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很多曾经的一些古老杂粮啊、传统谷粮等等啊，他们对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怎么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吗？
0: 这个确实有，我刚才也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玉米，我们现在的红薯，我们的马铃薯，我们的辣椒，我们的南瓜，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这是从作物层面，我们得接受这些作物，这些作物为我们国家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很重要，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实际上，玉米现在成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作物，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也得接收啊作物的，你比方说我们有水稻，你比方说我们有小米啊，我们小米里边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产作物，但是你也得相信外来的有一些品种，它有它的有更好的基因，有它更好的性状啊，我们在利用外国人，利用外国的环境啊，利用他们的优良资源，为我们国家的服务，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这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啊，这是为啊把一个啊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啊，同时呢，这是品种，作物种类品种，还有啊农业的先进技术，啊，我们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农业技术、在农业育种上有他们的长处，学他们的长处，利用他们的长处，那是聪明人，是聪明办法，是聪明办法啊！所以啊，接受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们所用，为国家所用啊，这是一种心态和思想啊，我觉得是要保持和发扬的，而且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1: 其实这种多元化的布局，我觉得也是相当于给粮食安全上了一个双重保险。
0: 对对，是这样的，对。
1: 刚才您也提到啊，像这个藜麦，包括现在目前市面上很火的像燕麦啊、鹰嘴豆啊等等，都已经是网红主粮了，价格呢可能
0: 对，
1: 也不便宜。那像这些外来杂粮，它真的比咱们传统的杂粮会更有营养吗？咱们普通人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它鹰嘴豆，它是一个高蛋白食品，它含有一些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叫抗性物质或者叫抗氧化物质，啊，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它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啊，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藜麦，藜麦呢，它的特点，它主要是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均衡，就是它里边所含的蛋白质，我们人体必须的，你比方说现在啊有9种啊8种啊，人体必需氨基酸啊，这些必需氨基酸呢，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依靠吃， 比方说啊，我们吃一些肉蛋奶和吃一些富含这九种氨基酸的一些谷物和杂粮来弥补。所以呢，就是说你比方说藜麦，它就是个蛋白质含量很均衡，它就有这个特点啊。像这个鹰嘴豆，它就是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它就是含有抗氧化物质，它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某一种杂粮好，或者某一种杂粮坏啊，或者你某一种主粮好，某一种主粮坏，这个每一种粮食都有它的特色和特点。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谈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啊多消费不同种类的粮食，这才是聪明之举。多样化是保证你健康的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啊，实际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保持一个度啊，要保持一个度。你不能说我只消费某一种啊，说啊这个啊这一种好，它就如何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什么事情啊都要均衡，都要均衡。所以说没有说哪一种东西它就无缺点。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就是多吃不同类型的杂粮，各有特点，这才是啊。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我是这种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
1: 可以多尝试啊，也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也不用去盲目的跟风。
0: 对，是这样的，是。
1: 那我们从这个千年主粮变迁的规律来看啊，您觉得这些目前爆火的网红粮食，觉得他们能走得长远吗？
0: 啊，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一时的宣传，一时的。啊，一个运动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它对社会有用，如果能为大众所接受，啊，有的是可持续的，有的也不一定，啊，有的也不一定。但是每种杂粮、每种作物都有它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啊，这个藜麦，实际上藜麦呢，大家一说就是它的营养全，那什么恒天源都吃的都是藜麦，啊，这个东西呢，啊，带有对它的夸奖的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得思考一下啊，你为什么航天员要吃它？那么为什么航天员不吃别的？它就是个营养，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比较平衡。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吃的蛋白质的食物的种类多，你完全可以，你的蛋白质也是平衡的。哎，所以你没有必要过分的把什么吹上天。过分的把什么就做好，这都是不对的，啊！但是从作物的多样性来说，藜麦呢，它是一种耐高寒的作物，它起源于南美洲，像阿根廷啊，像这一带啊，智利这一带，他们那一带呢就是高寒啊，海拔都在3、4千米啊，它耐冷凉，像我们国家的西藏、青海啊，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藜麦的主产区。啊，实际上内地一些地方温度太高啊，操作啦、种植啊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作物能够发挥不同土地的作用啊，所以它这样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才重要啊。叫什么样的土地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粮食作物啊，这样才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苦荞，我们的荞麦，它生育期短。它也是冷凉地区、干旱地区，它是个救灾作物，对不对啊？你有的地方你根本不能种水稻，也不能种玉米和小麦啊，你只能种这些杂粮。所以这样的地区发挥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土地的作用啊，能够增加我们的粮食种类，增加我们的粮食产量啊，能够促进我们的粮食安全和平衡啊，这是一个大粮食观或者叫大食物观。啊，我们得从整体上来理解这个，思考这个和安排这个，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其实能够顺应大众的需求啊，包括它比较有实际的营养价值啊，也比较适配市场的话，我相信就一定能够走得久远的。
0: 是的，
1: 就像小米啊，可能近些年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爱美的人士啊，可能吃起了杂粮饭，对，喝起了小米粥，对，他们可能是会注重吃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小米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0: 是的，啊，最近我们的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啊，我们的有关人员做过一个统计，现在呢， 啊，南方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吃小米很少。最近这
1: 嗯。
0: 几年，像上海、南京，尤其是南京，他们有一个统计啊，这个小米的消费在逐年增加。

0: 在中原国家，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对这个健康食品的要求，对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增加。小米在回归它的这个粮食和健康的这个位置，这个我相信随着我们大家认识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对小米品质的改良小米再次回到大家的餐桌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粮食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方向。
1: 我相信，如果说像您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它的适口性更加好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的更加的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其实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小米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提问啊，可能是一个小朋友提问的。有一位小朋友就说这个小米是从狗尾巴草变化来的，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1: 哦。
0: 严格讲，狗尾巴草实际上就是野谷子，就是野小米这完全你可以这么称呼小米就是有狗尾草你看那个狗尾巴草，实际上你仔细看你要看得细的话，那和小米长得就没区别，它的叶子、它的穗子、它的形态，你看那个小米。现在的老品种，我们好多小米也都有刚毛，对吧？那个毛毛，穗子上那个毛毛，对吧？哎，那小米也都有，所以从形态学上，它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遗传学、我们的分子生物学，我们的 DNA 检测、基因检测也都证实了，就是狗尾巴草，我们指的就是叫青狗尾草，实际上它就是谷子的野生祖先，是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祖宗，在1万年前后，把狗尾草一步一步，经过几千年驯化改良，成了今天的小米成了今天我们任何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水稻是由野生稻来的，玉米是由野生玉米来的，都是这样的都是由野生种变为我们今天的栽培种，这个过程漫长漫长。涉及到好多基因的改变它是一个逐渐积累，是一个人工驯化的过程。那么古代我们叫驯化，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育种。那育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驯化就是一种驯化。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我在这也要给大家说，狗尾草有好多种你在地里看到的狗尾草有好多种它这个里边。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国植物志，我们国家有狗尾草有17个种，有金色狗尾草、法式狗尾草、青狗尾草、伦生狗尾草等等等等。你如果你是一个我们不是做植物学的人，不是做农学的人，你看到的都是狗尾草，但是你要从植物学的角度，它有全世界有100多个种，我们国家有17个种。有不同的狗尾草，有不同的狗尾草，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只有我们青狗尾草是谷子的野生祖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如果您没说的话，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没想到这个还是真的。
0: 真的，真的，哎。
1: 那聊了这么多啊，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刁老师能用3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千年主粮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吗？
0: 我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想呢。无非就是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先进的作物，接受先进的品种，接受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比方说，我们用了玉米，我们用了红薯，我们用了这个土豆、马铃薯，这些作物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社会的发展。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自己的水稻。我们自己的小米，这些作物仍然有它很重要的方面。这些作物不仅为我们，也为其他的国家的农业带来进步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广泛的食物，你多吃多样的食物，避免单一化，避免作物单一化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我们社会的健康。说白了就是广阔的胸怀，接受最好的，保持我们的传统，保持我们的传。

0: 多样化的食物，三句话。
1: 非常感谢刁老师啊，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其实一粒谷物穿越千年，一席粮食读懂华夏。咱们呢今天也是从小米坐拥天下，一直看到这个稻麦执掌餐桌，从古老主粮起落沉浮，到如今杂粮强势复兴啊，一起跟着刁老师回看主粮的排位变迁，我们可能看到的呢是自然的力量，也是科技的进步，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扎根土地的生存智慧。我们也非常感谢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每一粒粮食，重视传统五谷，守好大国粮仓，这个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敬畏。好的，感谢刁老师，谢谢您。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就像刁老师说的，从小米设计为王到稻麦一统天下，从外来杂粮逆袭出圈到传统主粮复兴回潮，一部主粮变迁史藏着自然的密码、科技的力量、市场的选择，更藏着中国人对土地的敬畏、对粮食的珍惜。我们读懂主粮的变迁，是在读懂历史，读懂人类文明的来时路，也读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深意。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为了早上能够多睡十分钟，很多人呢干脆不吃早餐，可是一到周末又忍不住约上三五好友去吃一顿重油重辣的火锅烧烤。这种平时亏待周末放纵的饮食方式正在悄悄透支一个器官的健康，那就是胆囊。很多朋友查出胆囊结石之后呀，觉得不疼不痒，所以呢就选择了忽视。但是您知道吗？不痛不痒也许比疼痛更危险，它可能在您的身体里悄悄引发慢性炎症，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为什么有些人饮食清淡也得结石呢？查出了结石到底是切还是不切？如果切了胆囊，以后还能正常吃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汪栋，一起了解胆囊结石。
2: 这里是专门为人体的器官组织召开的系列信息发布会，这些器官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让身体的重要器官好好介绍介绍自己，说说他们的心里话。今天即将登场的是人体器官中最能吃苦的胆囊。大家好，我是胆囊。对，我长了一副梨形身材，只有7到10厘米这么高。别看我个子小，作用可大着呢。我呀，就是胆汁的搬运工和储藏室。胆汁可是极苦的液体，存在我这儿归我保管，责任重大，任劳任怨。哎，你说我厉害不厉害？话是这么说，可我悄悄告诉大家，我也有怕的地方。我怕小石子儿，医学术语叫胆囊结石。这可是典型的不速之客，要是惹上了他们，可要疼坏了。更可怕的是，少数小石子儿特别顽皮，还有可能跑到隔壁的胰腺里，那可就麻烦大了。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3: 王医生，您帮我们看一眼啊，我们这位胆囊先生他都怎么了呀？
4: 从这个动画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胆囊先生他就不幸罹患了我们消化道系统中最常见的这样一个疾病之一，胆囊。

0: 肝胆相照位置相邻之外呢，其实胆汁啊虽然是叫胆汁，但是它是由肝脏产生的。那胆囊的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把我们肝脏所产生的这些胆汁呢收集储存在我们的胆囊里边。储存了这个胆汁之后呢，它还要对胆汁来进行浓缩。
1: 是
0: 啊，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它及时把这个胆汁通过我们的胆管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和吸收。那随着我们现在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胆囊的结石呢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多倾听一些胆囊的心声，多了解一些如果我们出现了胆囊结石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其实可能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们讲胆囊结石啊是越发常见了，比如说此刻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有过胆囊结石的困扰，是不是？
2: 对，我是前几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胆囊结石了，然后但是呢它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时间不是很长，我自己呢就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3: 我是20年前的时候来北京入职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到今年已经是充满型泥沙状，最大的有0.4、0.5了。
1: 但是你也没有去特别在意，没有怎么去管它。
3: 说实话是一直没有什么发作，就是没有发炎，没有疼痛，
1: 但是也没有主动去干预什么，是不是？
3: 没有做任何干预。
1: 明白了。所以医生您看，是不是我们有点过于担心胆囊结石了？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吗？小结石不用管它，这事儿您觉得靠不靠谱？
0: 即使对于小的结石，如果我们对它不引起充分的重视的话，其实它们确实还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引起大麻烦的。那么下面呢，我想用道具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小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也不代表它没有隐患。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其实是个非常简易的，用气球呢装了一点水来模拟了一下我们的胆囊。那么我们胆囊呢平时是把胆汁啊储存在我们的胆囊腔里，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它经过收缩，就像我们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收缩的能力，
1: 是
0: 把我们的胆汁排到这个我们的胆管里边，然后进而进入我们的肠道，这是它正常的这样一个功能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同样也是一个胆囊啊，但是呢它在里边呢这个结石啊已经鸠占鹊巢，完全挤占了我们平时应该留给我们胆汁的位置。所以说呢这样的胆囊啊，就像王先生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充满型的结石，那么它就算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因为它挤占了我们胆汁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承担一个正常胆囊收缩的功能，所以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啊。既然它没有办法承担我们胆囊的功能，它剩给我们的只剩下麻烦。所以说这种啊充满型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建议我们的病人稍微积极一点的去做相应的处理啊。
1: 都充满型结石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感觉到疼，这事还挺神奇。胆囊不疼吗？
0: 并不是说我们疼痛的越厉害就意味着我们的疾病越严重，如果我们没有疼痛的症状反而说明这个疾病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它俩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关系。再呢我也想跟各位去解释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症状？其实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打引号的无症状结石，病人来了之后说，大夫我从来没有因为胆囊结石疼过，但是呢你在详细追问他的病史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始终在跟你交代，大夫我有胃病，我一直胃疼啊。其实有一种胃疼就叫胆囊结石。
1: 明白。
0: 因为我们知道胆囊长在我们的右上腹，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胆囊它的疼痛啊，这种神经的传导它有时候是和内脏神经是相关的，而内脏神经的传导呢它的定位并不是很准确，所以有的病人呢几十年的所谓的老胃病其实是由胆囊结石引起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有症状，大家可以到医院来之后和我们的专科医生沟通了之后 更加的明确。
3: 嗯，
0: 那么我们无症状胆囊结石呢，只是暂时的，有一部分病人呢，将来可能还是会发展成有症状的。那有症状的这个胆囊结石主要就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的炎症啊，在我们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可能会有腹痛啊、腹胀啊啊，然后消化不良啊，或者肩背部放射状的疼痛啊，极大的影响我们平时正常的生活。那么第二呢，就是

0: 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急性的发作，那急性的发作不仅仅是疼痛的非常剧烈，有的时候可能还伴有胆囊的化脓啊、坏疽啊、穿孔啊，甚至全身性质的感染，这些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病人甚至造成生命的影响，
1: 都属于胆囊的炎症范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好，
0: 那么胆囊的结石、胆囊的炎症这些呢，我们积极的处理，其实除了解除大家关心的症状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特别特别不希望他们从结石炎症发展到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胆囊癌。虽然发生的比例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胆囊癌的治疗效果，实话实说，在各种临床的实体的肿瘤过程中相对来讲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前面两个阶段来斩断这种悲剧的多米诺，不让他们从胆囊结石变成胆囊炎，进而变成胆囊癌。
1: 这是我们胆囊对自己本身的恶化影响，但是还不止于此，它可能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胆囊结石导致别的器官也出问题，是吗，王医生？
0: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只是把焦点局限在胆囊本身，但实际上胆囊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肝胆相照也好，包括人体呢是完全是一个整体，有的时候胆囊的结石呢，它并不是很听话。胆囊结石不仅仅是可以在胆囊里边存在，有的时候在胆囊排泄胆汁的过程中，它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汁跑到我们胆管里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我们叫梗阻性的黄疸啊。这种黄疸呢，进而可能会引起胆管的炎症。如果这个结石呢继续顺着这个胆管往下，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的胰腺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胰管，胰管和胆管共同开口在我们十二指肠乳头这个位置上，所以说胆管的炎症也有可能会继而引发我们胰腺的炎症。那么我们的胰腺炎，大家现在也都会经常听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假日杀手，尤其是重症胰腺炎，有的时候它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胆囊的结石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但是它真正发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影响，它对周围的肝脏、对我们的胆道，甚至对我们的胰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重视我们的胆囊结石，
1: 是，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一个代表着健康隐患的多米诺骨牌也会倾倒。看过演示以后，我发现二位嘉宾好像有点面色凝重呢，哈。
2: 我原来吧，觉得我这个胆结石嘛，就是又小，才4毫米，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太重视。但是今天听医生刚才一说呢，我觉得我还是得要重视，就不能不管它了。
1: 没错。
2: 对。
1: 但是王医生您看啊，二位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干预吗？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大家最起码最基本啊，应该做到的是定期的观察。那么康阿姨，您的 B 超的情况刚才提到的是胆囊结石比较小，我们很多患者呢也是往往只关注胆囊的这个 B 超的一个结论啊，是不是有胆囊结石，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呢，我们关注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啊，除了胆囊结石的大小啊，胆囊结石的数量啊，包括胆囊结石的这个位置呀啊，以及胆囊壁是否有增厚的这样一些表现，或者是我们胆囊临近的胆管是否会有扩张的这样一些表现，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除了我们最基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B 超之外，大家做体检的时候也会去关注肝功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我们肝胆外科医生非常关注的。我们可能会看您的胆红素水平啊，我们可能会看您转氨酶的水平啊等等，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您是否可能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现在尤其是对于一些高龄一点的患者，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查肿瘤标记物的情况，也会对我们最担心的胆囊的肿瘤的问题做一定的排除。所以说大家做好相应的检查，这样医生对大家的病情判断呢可能就会更加的客观。对于王先生呢，我的建议其实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更加的重视啊，要考虑到有手术的这种可能性，只要符合手术指征的手术我认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是，首先呢不能掉以轻心，但也别过度的焦虑，是不是？去体检，把问题抛给医生，听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是的，是的。
1: 那胆囊好好的，怎么会长出了结石来呢？我们听一下胆囊先生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3: 各位好，很感谢大家能够理解

0: 解了我的担心。其实我是一个兢兢业业、工作非常规律的上班族，每天接受甘大哥分泌的胆汁提炼浓缩，到了饭点就排放，提炼浓缩排放，我的生活就需要这种节奏感。可惜我的主人却不是这样呀。七点了，主人该起床了。我该上早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为什么主人怎么又不吃早餐了？啊，总算到十二点了，该吃午餐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在忙，没时间吃饭，那我睡个午觉吧。天哪，都下午两点了，主人才吃午饭，赶紧工作。晚上六点了，该吃晚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说肚子不饿，不想吃。好吧，那我可就下班了。啊，十点了，准备睡觉喽。啊，主人要吃宵夜，什么？还点了一个大肘子？快快快，别睡了，准备排放胆汁。哎，怎么回事？这个石头也来捣乱。
1: 主人啊，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真的让我很受伤啊。
2: 好，听出了胆囊的一些委屈和小生气哈，原来是因为主人的饮食方式问题导致他有了结石。万生，您看这个怎么我们吃东西还和胆囊结石有关联呢？
3: 前面我们提到胆囊它储存浓缩了这个胆汁，其实它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为了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然后来把这个胆汁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那么胆囊去收集储存胆汁它是有节律。
2: 嗯，
3: 如果您老是就像我们刚才话里看到的，总是不按规律的饮食，那我们的胆囊就像我们的打工人也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加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更好地把我的精力做好准备服务我们的工作，那么他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或者是胆汁在我们胆囊里边储存的时间太长了，太久了，浓缩的程度太高了，那么我们的胆固醇可能更容易从这里边成为结晶，进而可能会发展成我们常见的这种胆固醇性质的结石。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饮食不规律对我们胆囊的结石造成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嗯，没错。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哈，咱们的饮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足够健康、足够规律呢？
4: 我一直在反思，我入职的时候是22岁嘛，那个时候胆囊就有结石了。再往前推的话，其实我上班特别早，我不到18岁就去电视台兼职了，就没有再吃过早饭了。而且在地方台，除了主持人，我们也会当记者，没有摄像的时候还会扛着机器出去拍，中饭和晚饭也都没有按点吃过。再有就是我爸爸也有胆囊结石，那我们家的饮食习惯啊，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很咸，而且特别喜欢吃肥肉，就五花肉，要有肥有瘦，这些是不是都是病因呢？
3: 胆囊结石的成因非常非常的复杂，饮食不规律是胆囊结石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胆囊结石它本身是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啊一个结果。像刚才我们王先生提到的，哎，我是不是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呀，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共同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高脂饮食，这些都是在胆囊结石产生过程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5: 我刚才看完这个动画我就有点困惑了，我原来退休之前上班吧，生活是挺规律的，因为单位有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很规律的。退休以后呢，这个十多年呢自己在家做饭，年龄大了吃的又比较清淡，并且我有糖尿病，所以呢也不敢胡吃海塞，一直坚持这个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胆结石是怎么得的呢？
2: 有点，
5: 我觉得有点困惑。
4: 对吧，规律很健康，
2: 我们是以吃素为主，对不对？
5: 对，
2: 饮食也规律。
5: 对，
2: 哎，方医生您看这个吃素的人也会得胆囊结石吗？
3: 首先澄清一点，是即使我吃素也并不代表我不摄入脂肪类的食物，譬如说我们植物油啊，我们的坚果里边啊，它都有脂肪， 如果你摄入量更多的话，那其实你在某种程度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被纳入了高脂饮食的这样一个人群。所以作为医生，我们更关注的是大家对于像糖类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脂肪、我们的纤维素、我们等等这些营养素，我们摄入的比例是否合适，我们的膳食是否合理，这一点更重要。第二呢，如果我们完全禁掉了这样一个油脂，首先我们是觉得这肯定是不提倡的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行为。那放到我们胆囊身上来说呢，如果你不禁食一些油脂，那我们胆汁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胆囊里更加长期的生存。因为你只有进食了油脂之后，它才会刺激我们的胆囊收缩，来把我们的胆汁排泄到我们的肠道里来。那如果你长期的这种叫低脂吧，或者是非常少的摄入脂肪，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胆汁在胆囊里储存的时间太长，不断的浓缩，反而会增加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说无论是从人体整体的健康，还是从我们胆囊这一个器官来讲，我们都希望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这个膳食，而不是说完全的禁掉脂肪类的食物。
2: 我们想合理膳食啊，从饮食的规律节律性来看，要规律要合理，再一个从营养的搭配上，荤素也得适宜才行啊。王医生，还有一个康阿姨呢谈到了血糖的问题，高血糖糖尿病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3: 糖尿病呢现在也是非常高发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它和胆囊结石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我们很多胆囊结石的病人也合并了糖尿病的情况，甚至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三个糖尿病患者中，其中就有一个患者是有胆囊结石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是
3: 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胆囊结石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问题。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他真的不幸罹患了胆囊结石之后，对于他的处理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挠头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可能相对会差一些，有的时候别人来讲急性的发作，可能我们通过及时的抗炎治疗可能就很容易控制将来在择期来进行手术的治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他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往往可能应用的时间会比较早，甚至级别可能也会比较高。而且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从局部的炎症发展为全身的这样一个炎症，甚至导致一些我们不太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糖尿病而言，我觉得胆囊结石真的也要给它充分的重视起来。
2: 是，
3: 除了糖尿病患者之外，还有肥胖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胆囊结石的好发人群。
2: 为什么肥胖会和胆囊的结石紧密相连呢？
3: 第一点，我们很多肥胖的人群呢，他往往都是那些饮食习惯上喜欢高脂饮食的，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胆囊结石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你高脂饮食之后，它的胆固醇摄入量就会非常高那这个胆固醇高了之后呢，有一些病人胆汁里边胆固醇的含量也会增高，那胆汁酸、胆固醇、卵磷脂它们之间的本来一个平衡的关系被我们打破了之后那胆固醇就容易吸出来再产生结晶，进而会形成胆囊结石。第二点呢，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呢，其实他不仅仅是体重的这样一个增加，他内部的这些无论是糖类的代谢还是脂类的代谢，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紊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好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2: 是。
3: 第三点呢，大家知道肥胖呢现在几乎是万病之源所以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材管理。我们很多胖友们呢也在努力的减肥，可是短时间内快速的这种减重，其实也会导致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产生所以说我觉得肥胖的病人本身就是胆囊结石的高危因素。那么肥胖的病人要想这个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去注意避免胆囊结石的产生而导致其他新的健康的问题。
2: 没错。所以呢，听到现在我们真的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胆囊先生非常的害怕和委屈，因为确实危险伴随着结石可谓是随时伺机而动的。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一起再去听一听来。
1: 家里的结石让我每天都很烦恼，它越长越大，越来越多。

0: 闹得我家宅不宁，我很想把他们赶出去，可是主人很犹豫，如果要拿掉他们，恐怕连我这个家也保不住了，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走啊。
1: 胆囊先生似乎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哎呀，这样的一种方式真的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哈。问一下两位嘉宾，如果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些处理的话，有想过自己会摘除胆囊吗？
2: 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啊。
1: 真的啊？
2: 对对对对啊，因为一直参与我们的节目嘛，知道就是严重了的话就得把它摘掉，就做无胆英雄吧。
1: 但是自己还不是能够特别能接受，对不对？
2: 对，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它再没有功能，它只要在，它多少还是能发挥一点作用嘛。你要彻底给我摘了，那就真是没有了。
1: 是，
2: 所以就是说实在话，它只要不疼我就不去。它疼了呢大夫让我摘我也能接受。
1: 只要这个炸弹不引爆我就当它不存在啊。
2: 对，
1: 好，看阿姨，
3: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也不大也不严重嘛，又没有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器官，身体里的器官，还是能保留就保留吧。
1: 是啊，所以王医生您看啊，我们人只有一个胆囊，是不是？你说真给它摘了，那不就再也没有机会跟胆囊共处了吗？确实有摘的必要吗？
4: 如果真的胆囊已经发出了它的声音，真的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说医生看到了你的检查结果，强烈建议你去做手术的时候，大家要相信专科的医生啊，专业的医生是代表我们的器官来跟大家去汇报啊。如果真的符合手术指征，我们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把它处理掉，不然的话胆囊该切除时不切除，有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年女性70岁的啊这样一个患者，她其实呢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有胆囊结石啊，大概也是很大啊，她自己描述是大概2-3公分，但是她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啊。那么50多岁的时候呢，孩子逼着她又做了一次体检，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充满性的结石了啊，也这个胆囊也没有功能了啊。但是他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观察？等到他到我的门诊来的时候，已经是70岁了，离他年轻的时候已经10年都过去了。那么我看到他的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实话实说，我第一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摇了摇头。因为当时我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胆囊癌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个患者非常遗憾的是，他也没有机会做手术了，而且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胆囊的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沉默的杀手。
1: 是
4: 啊，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我们除了做检查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发现它，而且发现的时候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就已经丧失了手术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患者呢，后期我们虽然做了穿刺，也去给他做了化疗，但是胆囊癌呢，它本身对于放化疗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患者可能从我们门诊看到他到最终确诊以及后续简单的治疗，这个患者大概存活的时间非常遗憾，可能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一点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很受触动啊。
1: 这样的悲剧我们希望以后再也不要重演了哈。王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得做手术了，不能再犹豫再等待了？
4: 胆囊切除是有胆囊切除的适应症，如果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有慢性的症状影响我们正常生活，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都会积极的愿意做手术，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重要指征。或者是胆囊结石还合并了像胆囊息肉，尤其是超过1公分以上的息肉，这部分患者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去做手术。同时呢，胆囊结石呢，它如果合并了我们这种胆管结石，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来进行处理啊。所以说总之来讲，有急性发作，有慢性炎症的问题啊，或者是合并了胆囊其他的这些疾病，我们都是建议大家相对来讲积极的去做手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胆囊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会建议它来进行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譬如说这个结石3公分以上，因为结石太大了，它反复刺激我们的黏膜，有的病人呢它发生恶变的概率会有增加，这些呢是有文献的报道的这样一个支持。另一方面呢，胆囊壁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厚 啊，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征。同时呢，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 B 超报告单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叫磁化胆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癌啊高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针对这种胆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其实胆囊切除呢，我想跟大家去简单说一下，它虽然是一个全麻摘除器官的手术，但是这个手术技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如果我们的病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啊，绝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现在几乎都是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患者，包括一部分相对来讲年龄可能会大一点，比如说我们70岁左右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在日间来进行日间的手术。所谓的日间手术呢，就是您早晨到了我们医院来，完善了相应的检查，然后住到医院里来，我们进行手术，顺利的话，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哇啊！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愈后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嗯，那么我们现在积极的去给大家去处理胆囊结石相应的问题，也是建立在技术相对成熟，啊，手术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但我有一个啊自己的亲属，他这个整个病程其实让我感到就非常遗憾。他也是早期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胆囊结石，自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他就觉得哎，我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等他退休了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到外地去游玩，但是这时候胆囊结石就不定时的发作了。那么他这种急性的发作在外地啊，又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医疗条件相对差一点的地方，当时就没有及时来进行手术，给他做了一个胆囊的穿刺引流。他又带着这个引流管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我们再复查的时候发现炎症已经非常重了。那他最后辗转反侧是大概2个月之后才做了一个胆囊的切除。做完了手术之后又放了腹腔的引流管，然后手术的时间也比我们常规的病人要长很多，他经受的痛苦相对来讲要更多，住院的时间也会更长啊，那自然花费也会更多。所以说我觉得针对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些病人，我觉得体检发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希望我们及时的科学的来对它进行处理，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急性发作，或者是啊这个甚至有恶变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没错，
2: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啊、X 光啊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啊、X 光啊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4: 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呢是两点。第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体外的碎石？我们很多的得过泌尿系结石的病人经常跟我们说，大夫你看我得了泌尿系的结石，他们就给我碎石，然后我
2: 排出来了，
4: 它排出去了，多喝水啊，多跳绳。但是胆道系统呢，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提到的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胆囊结石碎石，然后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它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胆管的炎症啊，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胰腺的炎症。所以说解剖结构的不同，周围这个器官的这个不同，可能会影响我们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法。胆囊结石如果你所谓的把它碎掉进到胆管之后，它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是危害性有可能会更高。这个是我解答您刚才提到的我能不能从体外碎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是
4: 啊，第二点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叫保胆取石，就是我保留我的胆囊，然后我把其中的石头给它都取出来。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您解释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保胆取石啊，无论是腹腔镜下的保胆取石，还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内镜下也可能会尝试一些保胆取石。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于胆囊产生胆囊结石，石头只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而不是我们疾病的这样一个原因。有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胆囊啊，我们的胆囊可能在浓缩过程中有问题， 甚至有问题的可能是我们的胆汁、嗯、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胆汁可能它就是一个诚实的胆汁，它里边的这个比例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部分病人，你今天把这个胆囊结石给它取干净了，取出来了，那么将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复发，这个结石可能会再长，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大夫，那我长了结石之后，我将来再切除，或者是我再去给它取石，可不可以？我们也见过多次取石的病人，只是我们现在去给病人做手术的话，尽可能的是希望能通过微创的方式，但是这种微创的方式，你每一次在腹部做手术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腹腔的这样一个粘连，那么你多次保胆取石，就意味着下一次手术做成微创的概率可能相对来讲就会降低、嗯、手术的风险适度的可能就会增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大家暴露在一个可能你本来就不需要暴露这样一个情况下，同时一次手术能解除的问题，咱们经历了多次手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医生不愿意接受的。嗯，第三点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他其实如果他的依从性特别好啊，非常愿意尝试这个保胆取石，而且结石也是单发的，那我们觉得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您看我为什么把它的依从性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有的患者他做了保胆取石，把石头取完了之后，他就认为我的病彻底治好了、啊、他也不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查了一次两次觉得没问题，他就不关注了。但是胆囊结石它存在的时候，它对我们的黏膜刺激也是比较大的，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已经有了这种不好的表现。那么你把结石取走了之后，掉以轻心，不再关注胆囊，可是它这个炎症依然存在，甚至它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了不好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客观看到的这样一个病人。总之，复发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将来是不是还会合并其他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因此呢，我们才说目前主流的方法啊，国内国外的指南都是建议把胆囊切除作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首选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1: 明白。所以你看到了关键时刻还真的是没有退路，只能切除了哈。王医生，比如说我真的切了胆囊之后，那我的一些饮食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我的消化会受到什么影响吗？我还能够正常的去吃啊喝呀、啊、什么的吗？
4: 这个我们也确实听过，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开玩笑，大夫，我切了胆囊之后是不是我的胆子就会更小，或者说大夫，我切了我的胆囊之后是不是将来我就不能吃肉了。嗯啊，那么我们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了，胆汁虽然叫胆汁，但是它是肝脏产生的，所以即使我们切除了这个胆囊之后，我们真正起到帮助消化吸收作用的这个胆汁依然是存在的，肝脏还是会分泌这个胆汁，依然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道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来。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大家将来还是可以吃肉的，这一点不用太担心啊。第二点呢，我们的人体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它可能要比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更加的聪明啊。我们的胆道可能会适当的增宽啊，适当的增宽之后，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代替我们胆囊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很多我们切除胆囊的病人，他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是不用特别的这个纠结啊。但即使胆汁依然存在，胆道会适度的扩张代替胆囊的功能，虽然有这样两点重要的保障，我依然想去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规律的饮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胆汁的排泄也会更加的有节律，将来再发生像胆管结石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概率也会更低。
1: 嗯，没错。来，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听了一整场啊，可能对我们的胆囊和这个结石本身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假如说，想象一下，此刻你们胆囊也能跟你们说话了，你们猜猜他会对你们说些什么话呢？
2: 主人，对我好一点，要听大夫的。
3: 我觉得我的胆囊可能会跟我说，要继续保持规律的一日三餐，嗯，不然的话，我收获的这个胆汁就没有办法去出去工作，宅在家里就会沉积下来，日久天长就会形成结石，损害我自己的这个健康。
1: 哎呀， 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胆囊呢，它要求真的不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护为我们吃苦的胆囊，让我们继续能够健康愉快的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

0: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1: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2: 妈，我来扶您下楼。
3: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1: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4: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5: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6: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每年的7月28号呢是世界肝炎日。肝炎这个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疾病，正在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了解它、预防它、战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王燕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7: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肝炎呢还是分很多种类型的，先请王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7: 听字面上的意思，肝炎就是肝脏发炎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损伤。最常见的原因要说起的话，那就是病毒感染。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就是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感染了甲型肝炎病毒或者是戊型肝炎病毒，主要表现会发烧啊，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然后再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黄疸呀。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通过血液或者体液传播的，比如说乙肝、丙肝这两种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制品的使用啊、纹身呐、纹眉啊、共用刮胡刀，这些容易感染乙肝或者丙肝。然后乙肝病毒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就是妈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她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这个妈妈跟胎儿的这个血液的接触，把这个乙肝病毒传给孩子。咱们国家母婴阻断的方式现在都在普及，也是全世界母婴阻断做的最好的地区之一。还有一个特殊的病毒就是丁型肝炎病毒啊，它只有在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身上合并感染一个丁肝病毒。
1: 那么除了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些病毒性的肝炎之外啊，其他的这个肝炎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7: 其他有很多这种非嗜肝病毒引起的，比如说疫 B 病毒，它可以引起全身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它也会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那还有一些是非感染的，比如说脂肪性肝炎，俗话说的脂肪肝也同样可以引起肝硬化的，所以脂肪肝我们应该关注和重视。那除了脂肪肝以外呢，还有比如说酒精性肝病，还有一些药物性的肝病，甚至有一些免疫紊乱造成的肝脏损伤，都可以造成持续的损伤，所以我们这些其他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感觉这个肝炎它的治疗的病程啊是比较长的，
7: 不同的肝炎它的病程也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比如说甲肝、戊肝，我们临床上见到的都是急性起病，它是会自愈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它疾病最严重的时候积极对症的治疗，保护这个患者不要因为重症的肝脏损伤、肝衰竭出现生命危险，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个阶段，它的治疗就结束了。但对于乙肝和丙肝这一类的，我们有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持续的有效的来抑制它病毒的复制，能够改善它的疾病预后。但目前而言呢，丙型肝炎我们现在有短疗程的治疗方式，3个月的口服的小分子化合物就可以治好，但是乙肝现在还在攻克，所以希望未来呢，我们乙肝的治疗疗程也能够相应的缩短，能够更有效的给患者一个好的生活质量。那还有这种非病毒感染的，比如说代谢性脂肪性肝炎这部分人呢，我们改善代谢，比如说超重的病人我们得控制体重，减重运动，增加肌肉容积，这些都可以改善它因为代谢异常造成的脂肪性肝炎。当然现在我们也上市了一些新的药物，针对它的脂肪的代谢异常，还有肝脏内的脂肪沉积过量，还有脂肪引起的纤维化，现在都有相应的药物来治疗。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用靶向药物是可以改善的。
1: 肝炎呢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呢，初期呢是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的，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那么主动的定期的筛查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7: 对，我们肝脏可以说是沉默的器官。在门诊看到好多病人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转氨酶高了，他没有任何感觉，他要不去抽那管血根本就不知道肝脏有这样的损伤。所以肝脏其实又脆弱又沉默，这是我们为什么定期要做筛查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如果我们周围好朋友或者家人有乙肝或者有丙肝感染的人，或者有这种风险，半年一年一定要筛查一个感染的相关的指标，做好我们肝脏的一个保护。
1: 早发现和早治疗才是我们应对肝病啊最好的办法。
7: 是的，好多病人来的相对比较晚，都出现黄疸了，都不想吃饭了，或者躺到床上都起不来了，像这种实际上肝脏损伤就已经非常危重了。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王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肝脏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么如何来有效的预防肝炎的发生呢？让我们的肝脏啊尽量不受到这些损伤。
7: 预防的话，有一些肝炎是有疫苗的，比如说乙肝啊、甲肝、戊肝啊，这些都是有疫苗的。我们如果想预防的话，最佳的方式就是主动免疫，就是我们打疫苗来避免它感染，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其次呢，就是像乙肝丙肝，刚才咱们说到它通过血液传播，这些传播途径我们给它切断。比如说我们在血液制品的使用，实际上咱们国家90年代初开始其实是非常规范的做筛查血制品的工作，所以用血制品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好多病人到我们门诊就医的时候回忆不起来自己有过外伤啊、手术啊、输血啊这些病史，但是仔细一问，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血液接触的机会，比如说纹身、纹眉、针具啊、刀具啊，消毒不是很彻底，会有可能在这样不经意的机会上会感染。所以血液的安全不仅仅是血制品的使用，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可能会有破损皮肤接触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去小诊所弄牙齿，有一些小诊所它这些口腔操作的这些器具的清洁或者消毒不够彻底，会造成这种急性的丙肝啊、急性乙肝的感染。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在外面进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要干净一点的餐馆，这是可以避免甲肝、戊肝的传播。那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啊，肝脏真的很脆弱，你给它吃多了太油了它也受不了，你给它营养不够，你比如说很多减肥的年轻女性，她营养不够，蛋白摄入不够，她也会损伤肝脏。所以肝脏真的是需要一个平衡，需要营养均衡，也不要过度劳累，也不要太闲着哈，老是躺着这种久坐不动，这些对肝脏其实都不好。所以我们
8: 是不是情绪上对肝也是有很大影响？
7: 情绪上也是一样，对，情绪抑郁之后你的肠道的菌群的活性都会下降，所以随之而来的这些肝脏的代谢都会有问题。所以情绪要稳定，作息要规律，还要有适当的运动，另外不要喝大量的酒，这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的。还有保健品啊，有的人觉得那我就保肝呗，
8: 对，
7: 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保肝的复合的制剂啊，实际上有一些复合制剂不是说它本身不好，是我们每个人的肝脏代谢能力是不同的，它里面所需要代谢的酶的活性也不同，反而把肝脏给损伤了而不是保护了。我们只要给肝脏提供一个非常阳光均衡的一个内环境，就是一个最好的保护。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了肝炎防治的相关知识。只要我们能够科学的认识肝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采取规范的防护措施，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肝炎的传播。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10: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9: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 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10: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9: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1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谚语道出了咱们中国人在盛夏时节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眼下正值二伏，暑气正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肚，发汗祛湿，酣畅淋漓，正是养生又舒坦的吃法。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了不少地方的面条门道，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大西北，去品一碗兰州牛大。对很多兰州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兰州牛肉拉面便是一天生活的开始。放眼全国，兰州牛大已经作为中式快餐遍布大江南北，甚至生意做到了海外。他用最亲切的味道将游子与故乡相连。接下来我们就在兰州广播电视台文旅频道主持人陈莹的带领下，到著名的金城兰州，美美的来上一碗牛大。
1: 那今天呢，来到了一座为面而生的城市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那就是兰州。那今天呢，咱说到兰州的面，那聊的肯定就是这碗让无数人都魂牵梦绕的牛大。而且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对于兰州的历史和文化，关键是对于这碗面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让我们欢迎陈莹老师。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呢，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聊天的还有小张。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张。
1: 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呢，请到陈老师很重要的原因不光是陈老师了解啊，关键是陈老师是吃着面长大的。陈老师，您在这个牛大这件事儿上有多么资深的发言权？
2: 那要说到在吃牛大的这个事儿上，那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从出生就在兰州，吃这碗牛大已经是吃了30多年了，所以说今天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来炫耀我们这个兰州的牛大。
1: 哦，看照片感觉陈老师才17啊，你就吃30多年了。
2: 哎呀，那说明吃牛大显年轻啊。
1: 好嘞好嘞。那如果用这个兰州话来说一说这碗面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介绍的方式呢？
2: 要用兰州话来说的话，那我们这碗面是攒劲的很呢。
1: 哦，叫攒劲儿的很是吧？是这意思吧？
2: 哎，攒劲。对，这碗面呢，其实也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比较亮火的这样的一种豁达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性格吧。
1: 好，那30多年的吃牛大的经历，有没有大概能盘算一下从小到大吃过多少碗牛大？
3: 你这是给陈老师出了一道数学。
2: 其实我数学不太好，但是这么来细算下来，也就是每天一碗吧，一共吃了30多年。
1: 每天一碗啊？每天都吃啊？
2: 每天一碗，每天都吃，而且每天吃还不烦，天天都想吃。
1: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比我还爱吃面的人。
2: 其实兰州就是一个碳水之都。
1: 哦，每天一碗就，那一般是这是当。是早餐呢？是午餐呢？是晚餐呢？
2: 我们其实当地人

0: 不是兰州人来说，比如说吃了夜宵，大家喝完
1: 对，
0: 酒，然后就去来一碗牛大，就算是了结一天的情节。
1: 我们一般当地人喝完酒之后，我们吃个烤肉或者啃个羊头，第二天早晨吃一碗牛大来解个酒。
0: 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主要是牛大好是好在这个汤嘛，所以就很适合。您形容牛大是攒劲的很，这个是算是兰州特色的方言，对吗？
1: 方言，对，我们的特色方言，像刚才说到的亮或攒劲都是方言，还有就是吃完牛大会觉得很满腹、很满足，它也是一个方言。
0: 哦，所以在兰州当地的这些方言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有意思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都是攒
0: 嗯。
1: 筋、满腹，然后还有亮火。而且在兰州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到我们这儿来玩，要是在路上看到美女，可千万别喊美女，要喊莎莎。
0: 莎莎，莎莎是
1: 对，
0: 谁？
1: 莎莎就是我呀，莎莎呢就是我们兰州对美女的一种形容，叫莎莎。
0: 哦，那莎莎老师啊，咱们这是就是，这个也是，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大家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学一学。如果等下一次能够去兰州早上吃这碗面的时候呢，逮谁叫谁莎莎，说不定还能多给点肉呢。好看的小伙子该叫啥？
1: 好看的小伙子就叫帅哥了，
0: 嗨，嗨，那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帅哥，
1: 你是一个很攒劲的帅哥，
0: 哦，可以这么形容啊，
1: 对对，是的，
0: 所以攒金是一个到处能用的一个形容词。
1: 对，其实像这都是兰州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土话。然后，但是到了这个拉面馆里面呢，大家要注意啊，因为我们一般这个拉面小哥都是男孩子。都是比较攒劲的小伙子，所以说莎莎人家可能给你肉也没法放多。但是啊，我们这个拉面馆里的这些攒劲的小伙子呢，他们特别厉害。他们就是因为牛肉面它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会经常看到，然后他们在这儿就用心在记录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你要的是什么面型，他要的是什么面型，一次可以记很多碗。大家其实可以在吃牛大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
0: 这个我听说过，我之前在看一些那个资料和视频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甚至有人还要在现场专门去考验他，比如说我们台的著名主持人小倪老师是吧，还要考验人家，
1: 对，
0: 对，说
1: 对，
0: 这个能不能记得住？你在这装的是真能，我是真能记得住，而且，
1: 人家是真的可以。
0: 对，而且记得那么清晰，这是，地域特色啊，还是说这个是专门有这样的培训呢？
1: 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了，可能就是干的多了就非常有经验吧。因为就像是我们本地人，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每天都会吃上一碗牛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当地。我们这个拉面馆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呀，所以大家久而久之也就练就了这样的一种本领。
0: 熟能生巧啊，唯手熟
1: 对，
0: 尔，所以刚才咱们其实跟朋友们一直在聊，称呼兰州牛肉拉面叫牛大。包括
1: 对，
0: 咱本地人叫牛肉面，叫牛大。你看，你可以叫牛肉拉面，可以叫牛肉面，可以叫牛大。但是"牛大"这个词儿其实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词，就是为什么
1: 对，对，
0: 兰州
1: 是。
0: 人会管这碗面叫做牛大？
1: 那么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牛肉面、牛大，都是我们对它的一种非常亲切的称谓。它也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它的一个全称。像是牛大呢，为什么会这么来叫？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碗它非常的大，大家来吃面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把它叫做牛大碗，所以牛大就是这样牛大碗的一个简称。这都是表明了当地人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而且你看，我们吃面用的都是那种大的海碗，然后满满一碗，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豪爽啊。而且呢，吃的也很满足，很实在。而且呢，就是表明了我们对这碗面的一个喜爱吧，牛大的这个称谓。其实呢，我们在当地哈，它是把它叫做兰州牛肉拉面，这是一个它的全名。那我想呢，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商标申请的时候啊，在2010年商标注册使用到的也是兰州牛肉拉面，而且呢，在当地啊，我们大家在吃面的时候会看到很多面馆，它都会有一个商标，这个商标我们把它叫做牛头标。其实，在现在很多外地的面馆也有这个商标，上面也写的是兰州牛肉拉面。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来说呢？主要是这个拉面技艺，它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也是希望大家在吃面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一项非遗的技艺。那当然，在本地，尤其像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兰州孩子，我们也会亲切地把兰州牛肉拉面称之为是牛大或者是牛肉面，不管怎么叫都是这碗面。
0: 哦，

0: 要海碗，那我反正在外地哈，就吃这个牛大的时候都称不上牛大，顶多叫个牛中或者牛小。那这样的情况，它就肯定不如拿着一个大海碗吃着爽，
1: 对，
0: 是
1: 我们这
0: 吧？
1: 大海碗吃起来，对，非常的这个豪爽，而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啊，它也是比较有讲究的。你看，像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拉面馆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很早就做到了这种明厨亮灶，基本上呢是人们在这儿排队，就在这个师傅跟前排队，然后你把小票交给他，告诉他你要吃什么样的面型，完了以后师傅他就给你下面煮面，他们都是一个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然后煮好了之后呢，他给你把这个该调的调料调进去，就比如说辣椒啊、香菜呀、蒜苗呀等等、萝卜。这些给你放好了之后呢，递到你的手里。其实这一碗面已经在这个碗里装了有一段时间，而且你在端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烫。一方面呢是这个碗的厚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讲究，它要偏厚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碗，它的底下有一个圈足底。这个什么叫圈足底？就是你看这个碗的这个底部，它有一圈是凸出来的。然后呢，
0: 它
1: 你
0: 不是
1: 把
0: 一个
1: 手
0: 平底
1: 抠在
0: 碗，
1: 这个上面，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平底碗。然后你抠在这个上面，它不会说是感觉到烫。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牛肉面的这个海碗它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巧思在。
0: 那我再问一个，哎呀，就是其实这期节目就特别应该就在那面馆店里聊。
1: 边吃着边聊着更有感觉。
0: 对，就是那我这个一个大海碗，你看碗这么大，它是在按我的要求，它可以帮我装满吗？还是咱们日常的其实就是装一个碗底儿？
1: 是这样的，就是面大面小，你说了算，你可以跟师傅说，哎，师傅，免
0: 不
1: 打
0: 是，是
1: 尖，就是
0: 面
1: 面
0: 多
1: 多一
0: 面
1: 点。
0: 少，不是面大，
1: 对。
0: 不用面太大。
1: 面大面小其实就是面多面少的意思，
0: 这也是他的一个方
1: 哦，
0: 言。
1: 对你来以后，你就可以说师傅免打尖，他就明白了，就是给你给的这个面多一点。那你像我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也不想浪费，我就会跟师傅说，你给我面少一点，面小一些，就是面少一点的意思。
0: 哦哟，就是按大小区分，牛
1: 对，
0: 面也
1: 就是
0: 是
1: 你要
0: 牛
1: 是，
0: 大。碗也是大小，面也是大小，那汤也 是大
1: 对。
0: 宽，是吧？得说，
1: 汤没有过多的这个说法，汤只要是鲜，然后呢就可以了，因为它全部都是由牛骨啊这些熬制出来的这个汤，每天都是新鲜的，而且汤也很清。
0: 清澈透亮。
1: 对对，是的。然后像在，所以说在当地如果要是来吃的话，你就可以去按照你自己的食量来进行定制，可以跟师傅来说面大还是面小。他一般情况下给你的这一碗面里面汤都是满的，那比如说你特别爱喝汤。你还可以再拿一个小碗单独去要一碗汤，或者你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汤我还想再加一点，你就端着你的这碗面去这个橱窗，你跟师傅说加点汤。
0: 就不管面大面小，反正我这个大海碗里面汤是满满的。
1: 对，是满的。
0: 哎呀，好，咱们赶紧先说说别的，不行，要不我有点控制不住了，
1: 是不是有点饿了？
0: 口水要流出来了。但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更多的了解到兰州牛肉拉面，是因为很多店会开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家觉得吃这样一碗面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那在兰州，这碗面，或者说兰州这个城市跟面的这个历史的话，是不是也会非常久？大家跟它的相处，你看您对于您来说，每天都要跟它打交道，
1: 这碗面在兰州来说，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
0: 得有多长时间了？
1: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牛肉拉面呢，它的这个历史啊，要从这个可以说回族的老人马宝子开始说起，大概要是从1915年开始说起了。
0: 哦，这是面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1915年的时候呢，当时马宝子他就挑了个担子，然后就开始卖起了这个热锅子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的这样的一个前身，它就已经是卖到了这个热锅子面。
0: 所以其实是一个那个，走街串巷卖面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担子
1: 对，
0: 两头，应该是一头是炭炉，另一头
1: 对
0: 是
1: 对
0: 操
1: 对。
0: 作台。
1: 对，
0: 你
1: 是
0: 还
1: 的，
0: 提前学习了， 不是这个，这种卖吃的的方式有特别多，都会是这样。比如说以前卖馄饨，也是挑个
1: 对，
0: 担子这样去卖，走街串巷。因为以前其实大家不一。这个都在住在自己家里面小巷子里，大家都是平房。然后呢，他很少有就是说大家会出来专门到一个店铺里去买，因为这都
1: 对，对，
0: 算
1: 是，
0: 是薄利的营生。你
1: 对，因为
0: 卖
1: 最早
0: 个
1: 它都
0: 面，
1: 是小本
0: 对，
1: 生意，
0: 是的，是的。那你整个
1: 对，
0: 店
1: 再加
0: 铺
1: 上。
0: 那铺钱就太贵了。 所以大家挑个担子，然后包括剃头也是挑个担子。
2: 剃头挑的一头肉。
0: 对，
1: 对，像其实就是很多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全部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小本生意，因为要是开店的话，可能风险有点太大了。
0: 这个
1: 所
0: 咱们
1: 以
0: 说到的
1: 说，
0: 是面的最开始起源的时候。
1: 对对，这碗面最开始起源的时候是在1915年，就是马宝子，因为他当时家里面的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哈，为了养家糊口，然后他就做起了这个热锅子面，然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就开始叫卖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人们就中午的饭点一过，到下午的时候也就没什么人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面也卖的差不多，他就说他回家了。这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牛肉拉面的一个前身。那么后来呢，他也就逐渐开了店。开完店之后呢，他也将这个店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儿子又继续往下传，那么就一代一代就像传到了现在。其实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兰州牛肉拉面，已经是到了第四代传人。
0: 哦，第四代相当于是马宝子的曾孙子。
1: 到了他儿子的徒弟，就差不多是
0: 哦，
1: 到了这
0: 徒，
1: 一代
0: 对
1: 了。
0: 对，师徒传承的这个过程。
1: 对，是的，是的。那么
0: 明
1: 其实
0: 白。
1: 像他。对，他其实开了店之后呢，像我们现在在兰州有一个兰州牛肉拉面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当时这个马宝子最早来挑担子卖这个热锅子面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像兰州牛肉拉面的这个汤里面，它都放了哪些调料啊？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的一些秘密，全部都在里面。当然，每一家也有自己的秘密。
0: 这个秘诀在博物馆里就公开了，那我去那玩一圈，我咔回来我就把这秘方我就带走了。
1: 不会的，因为每一家它放多放少，我在哪一种调料上有没有轻微的调整，那都是秘密。所以
0: 对，
1: 每一
0: 就
1: 家都有自己的绝活。
0: 中式餐饮里面有一个最神奇的事，就叫做适量，
1: 对，是的。所以说，
0: 到
1: 其
0: 底
1: 实
0: 放
1: 这碗
0: 多
1: 面
0: 少？
1: 呢，
0: 适量，少许。
1: 适量，对，少许，所以全部都是人家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秘方。而且啊，你别小看这碗面，这碗面可不好来制作呢。我曾经尝试过。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我们本地人比较爱吃面食啊，然后家里面一般都会做拉条子，也就是跟这个牛肉拉面的这个样子有点像，都是拉制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面。
0: 辣条
1: 然后
0: 子，
1: 呢，我，哎，拉条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尝试过去拉这个牛肉面，没成功，而且很难成功，
0: 拉面它特难吗？这件事儿，
1: 挺
0: 辣条
1: 难
0: 子会
1: 的。
0: 不会更粗一点？ 是，就是新疆那个是辣条子，
1: 对。
0: 对。
1: 对，我们这个当地也吃那种拉条子，就是圆滚滚的那种面条，然后把这个先面先和成这个面饼，然后上面再抹一点油，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丝儿，然后把它逐渐这样拉开、拉扯开，这就是我们的拉条子。其实它跟牛肉拉面的做法有一点类似，但是呢，这个牛肉拉面确实不好拉，因为我们看到的店里卖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就是已经是揉好的这个面团儿，然后放在这儿以后它要醒发，然后。如果要是有人点了面之后，他来开始拉，关键是牛肉拉面的面型也很多，他们要求的是中间这个拉扯的过程是不断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非常难。
0: 哦，那这个其实就跟最早开始和面到醒面，再到拉制的手法有着比较大的关系。
1: 对，所以说就非常非常难，而且这个每个师傅啊，他这个手感不同，拉制出来的这个粗细呢，也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大差不差，这就是手工面的魅力。
0: 明白。刚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讲到说牛大这一碗牛大，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亮。那
1: 对，
0: 这个清亮是不是也是从最开始热锅子面就已经开始有了？因为挑
1: 对，
0: 担
1: 是
0: 子，
1: 的。
0: 我感觉走街串巷挑担子卖的这些手艺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能够把美食送到大家面前。就
1: 对。
0: 像这个大家会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一样，你得先闻着这个酒香，面也是，你
1: 对，
0: 得先让大家尝着，他才有可能再追随着你去你那个开店铺以后，再去光顾。这
1: 对，
0: 个也
1: 是的，
0: 是他们的特色之一，是吧？
1: 对，也是特色之一。而且其实这个最早呢，这个马宝子他在卖这个牛肉面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儿，他就是什么呢？你进店，我先给你免费送一碗汤喝。然后呢，因为兰州的这个气候哈是比较干燥、比较冷的。尤其像在冬天的时候，客人一进门，然后你就可以端上这个热乎乎的牛肉汤一喝，而且香味扑鼻，这一下子就感觉这味蕾大开呀。所以呢，就有了这种类似于先尝后买的，哎，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哦，这个真是哦，是个好办法，现在也应该继
1: 对，
0: 续推广。
1: 其实现在也可以啊，然后就是你在端上这碗面的时候，你

0: 可以先喝汤再吃面。
1: 是流传至今的一个习惯。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在当地来吃这个牛肉拉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单独点了肉的话，我们的这个肉呢是切好的，是凉的，有切好的丁，有切好的片，一般都是凉的。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牛肉泡在汤里面，把它激活一下，然后再吃，这样口感会更好。
1: 对，这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也喜欢把那个，而且还会喜欢把那个肉片儿哈，从盘子上夹下来以后，一定要埋在面底下，感觉好像就能够更快的让它入味儿，或者更快的让它能够暖和起来。
0: 对，而且还感觉越吃越惊喜，像这肉是送你的一样。
1: 对，完了，被人看透了，我这儿。是的，大家会在吃面的时候会觉得汤会是第一位。确实，你看啊，大家会觉得面本身它没有味道，但是牛大当中的面，它很重要的给大家的感受是嚼的过程当中才会感受它，比如说它的筋道啊、它的 Q 弹啊等等，包括不同面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口感。但是第一口肯定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汤底的味道，这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牛大肯定的第一印象。
0: 是，所以其实要说到这个的话，兰州牛大它是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也可以说是检验这碗面的一个标准。其实
1: 还
0: 这
1: 有
0: 个一
1: 顺口
0: 清
1: 溜。
0: 指的就是汤清，哎，对，就记住这一二三四五，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那这个地方我要划重点了，就是陈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指的是啥？
0: 一清就是汤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肉汤呢要清亮见底，不能浑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二白就是我们的这个萝卜白，因为在这个牛大里面它会放这个萝卜片儿，而且呢这个萝卜一般它会切成薄片，然后放在汤里面呢，吃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刚刚好，还入味儿了，有这个肉的味道在里面。三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辣子红。因为我们的这个端上这碗牛大之后，你会发现啊，好多尤其是好多外地的朋友，他会说：“天哪，这么多的辣椒，这吃起来不辣吗？”其实我们当地的这个辣椒有一个特点，就是香而不辣。你别看它红彤彤的，千万别被吓着，非常非常的香。所以这三红指的就是辣子红，要红亮诱人。然后这四绿啊，就指的我们这个里面放的这个蒜苗还有香菜了，这要颜色要新鲜，是翠绿新鲜的感觉。五黄就是指面条黄亮，面条要有劲道才可以。
1: 哦，这算是牛大的制作标准是不是？
0: 算是。
1: 也是大家的品鉴标准。咱们这
0: 对，
1: 几个啊，
0: 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就是这几个我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都详细问了。一清汤清，也就是说这个汤得是基本上的透明的那种意思，对吧？就是不能
0: 对，
1: 是
0: 这
1: 完
0: 差
1: 全
0: 不
1: 是那
0: 多。
1: 个像咱煮
0: 不
1: 完
0: 能是
1: 饺子
0: 浑
1: 以后那个
0: 浊，
1: 面汤那种感觉。
0: 哎，是的，是的，汤要是清的，然后不能是那种浑浊的，所以
1: 汤
0: 就
1: 如
0: 是
1: 果
0: 为
1: 是
0: 什么
1: 浑
0: 老
1: 浊的，
0: 人，
1: 是不是代表它就不正宗？
0: 是，然后呢，但是在兰州本地来吃呢，它有浓汤型，那么浓汤它可能就味道更加的醇厚一些，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还有
1: 这个
0: 清
1: 浓
0: 汤
1: 汤
0: 牛肉
1: 其实是在熬这个汤底的时候熬的它更浓郁，而不是因为煮了
0: 汤，对，
1: 面以后导致这个
0: 是
1: 汤
0: 是。
1: 浑了，对
0: 浑浊
1: 吧？
0: 的，对，是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要去吃头锅，因为汤好啊，刚熬出来的。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好多其实像这个牛大，它到中午以后大家就不太吃了。
1: 还给我 call back 了，陈老师，我天，太牛了，咱又，
0: 你知道刚刚陈老师说吃头锅的时候，我就想到 爱泡澡的老大爷都要早上去澡
1: 泡
0: 堂
1: 头一
0: 子，
1: 水儿，
0: 看来你也
1: 是，
0: 喜欢。
1: 这真的是这个是我，因为我是山西人，我也爱吃面，
0: 你爱
1: 对，
0: 泡澡。
1: 我也爱泡澡，确实，哎呀，确实就是这个泡澡，我是经常，比如说在北京，它有那个汤泉，我是真的会在7点多去店里的，
0: 也是
1: 我这。
0: 泡头汤。
1: 其实不是头汤，现在因为人家那些都是24小时，但是我确实觉得人少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然后吃
0: 对，
1: 面也
0: 是
1: 是
0: 的，
1: 如
0: 是的，
1: 此，
0: 对，
1: 我平常也有早上吃面的习惯，但是在那个老家吃面呢，早上吃那面叫桃花面。对，我觉得制作的流程有点相似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都是煮面的锅是一个锅，然后汤锅是一个锅，然后这个卤子锅是一个锅，不像
0: 对，
1: 咱们。
0: 都是分开的。
1: 对吧？牛大也是嘛，就是牛大，就是你煮面和最后面出来以后给你浇汤的那个，这不是同一个
0: 那
1: 锅，
0: 不是，
1: 对，它才能保证这个汤底是清亮的，然后不会被你长时间煮面，煮时间长，它汤就稠了嘛，
0: 确
1: 就，
0: 实不会。
1: 对，它就可惜了这锅汤了。

0: 所以
1: 对，
0: 也是这种方式，它那个
1: 嗯，
0: 面就有面自己的味儿，然后汤就有汤的味儿。这样的话，老板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去调试卤啊、汤啊、面啊，他们各自的味道，才有可能做得更精致。
1: 对，是，所以说，嗯，很多人他都要去吃这个头锅，然后再加上这个兰州牛肉拉面，它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可能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兰州来玩，可能大家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吧，好多人觉得早上吃这一碗面有点扎实，吃不下去，那就可以选择中午吃。
0: 对，是，这就属于兰州人的 brunch。
1: 是，
0: 但是陈老师，
1: 早
0: 你
1: 午
0: 们吃完
1: 饭。
0: 这碗面之后不会晕碳，不会犯困吗？上午？
1: 不会，而且反而是觉得吃完以后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0: 这跟你们山西人有巨大的不同。
1: 对，
0: 不，我们是中午才晕碳，所以中午才午睡，
1: 哦，
0: 但早上
1: 对，
0: 吃完这碗面也
1: 对，
0: 还行。
1: 不会，对，所以我也觉得早上吃还好，中午可能会有这种晕碳的可能性啊。
0: 因为累了。
1: 对，中午是肯定是身体它已经发出了警告，是真的累了，此时此刻你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0: 好，一清就是咱们这个汤底很清，二
1: 嗯。
0: 白萝卜白，对吧？然
1: 对，
0: 后这个在汤里面加萝卜这事儿，我觉得牛大蒜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0: 对吧？其他的这个，你比如说陕西的面里面，卤子里面是加土豆，顶多加胡萝卜，对吧？
1: 嗯，嗯，
0: 它是没有这个汤面里面加萝卜的这种情况的。我暗自揣测啊，这除了味道以外，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汤面里面加萝卜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老北京涮锅，是因为白萝卜通气，你才再吃牛羊肉才能进补。
1: 对。
0: 耶、
1: 从这个营养的搭配上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萝卜呢，它也非常适合放在这个肉汤里面，它 很入
0: 嗯，
1: 味儿。因为萝卜本身你去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是很喜欢，或者它
0: 没
1: 没
0: 味
1: 有
0: 儿，
1: 什么味道。
0: 嗯。
1: 哎，但是你放在肉汤里，它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这个萝卜片儿它切得非常薄，我们放的就是那种白萝卜片儿。
0: 嗯，对，那个薄到好像能让你看见另一头的人的人影似的。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拉面，他会把这个萝卜放在肉汤里。当然也有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萝卜拌这个辣椒，然后单另放一碗。然后你想加，他会给你加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店啊，它会稍有不同。
0: 这吃法我没吃过，
1: 这就
0: 那
1: 要
0: 这
1: 说
0: 吃法
1: 到我
0: 没
1: 觉
0: 吃
1: 得
0: 过。
1: 下面那个三红是牛肉面的灵魂。
0: 对，三红，
1: 对，是的。
0: 这是在我眼里啊，一清二白
1: 嗯。
0: 三红四绿五黄当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三红。
1: 三红哈，爱吃辣，
0: 对，牛肉拉面里的这个辣椒，好像就是一种独特的辣椒一样，就它不辣，但是特别香，
1: 但是
0: 为
1: 其
0: 啥
1: 实
0: 呢？
1: 呢，其实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店主哈，他们会
0: 嗯。
1: 说这里面不止一种辣椒，是会有好几种辣椒，就是按
0: 混
1: 比
0: 合在一
1: 例，
0: 起，
1: 对，混合在一起的，有的负责香，有的负责辣，有的负责颜色漂亮，可能会这样。
0: 主打一
1: 所以
0: 个
1: 说这
0: 各
1: 也
0: 司
1: 是。
0: 其职。
1: 对，所以说这也是人家的秘密。但是呢，整体来说，你看到的这个辣椒，它是上面会有油，底下会有干辣椒。那么像当地很多人在吃的时候，他是喜欢要来咬一点这个干辣椒，他会觉得更香，因为它被油这个炸过之后，会觉得很香。要辣椒油的人反而没那么多。
0: 嗯，
1: 嗯。
0: 下次我会了。我老是搁这飘点油，我觉得好像一放辣椒就变辣了似的，但其实是不够香了。
1: 对。那在这个很多的我们这个拉面馆里面啊，我们看
0: 嗯，
1: 到的这个辣椒有好多，就像我们家里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就是
0: 嗯。
1: 底下是，哎，底下是有这种干的辣椒，上面有油。但是还有一些店呢，他们的这个辣椒啊就厉害了，可能会辣一点，他们就有点像辣椒酱，就感觉是把这个辣椒打成了粉末，然后再来进行制作的。像那种有点类似于像辣椒酱的呢，可能会吃起来比较偏辣，那么这就比较适合能吃辣的朋友。尤其我在当地啊，就看到有很多从这个四川啊、重庆啊这一带过来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种辣椒。
0: 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回了家的感觉
1: 但是跟咱们这个重庆或者是四川这边的串串，或者是火锅味道又不一样，那种辣椒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0: 香辣和麻辣之间有比较大的区别在口感上，
1: 的。对。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往往你端到一碗牛大的时候，你看上面的辣椒油，那真的是红亮，因为它在加了这个干辣椒之后，它会在上面给你淋一点油，就会看起来哇，红彤彤的一碗。
0: 行，色香味现在就算是全了。
1: 对，
0: 看他们制作的这个辣椒的品种，也是本地的特产的辣椒品种，
1: 我们有一种辣椒是在甘谷产的甘谷辣椒，
0: 干谷
1: 甘
0: 辣
1: 谷
0: 椒，
1: 天水的甘谷产辣椒。
0: 天水。

0: 天
1: 麻辣
0: 水的
1: 烫，
0: 干，
1: 天水麻辣烫，
0: 啊，对，
1: 跟那里面
0: 所
1: 的辣
0: 以
1: 椒是一个品种吗？
0: 是一个品种，那个里面也有干谷的辣椒，就是我们在吃很多的这个面里面其实都有干谷辣椒，但可能它不是唯一，它是其
1: 嗯，
0: 中的一个。
1: 也是
0: 而
1: 配
0: 且
1: 起来的。
0: 我曾经吃过一碗啊，真的是红到底的牛大，那一碗这个面里面可能大概是有加了十多勺辣椒吧。就是红到什么程度呢？你喝不到汤了，一喝全是辣子油，但是仍然不辣，就是很香。
1: 好，好，就这样吧。
0: 好，
1: 就像
0: 再
1: 这
0: 说下
1: 种，
0: 去是不是感觉太诱人了？
1: 对对对，像这种辣椒配比的这种方式，在很多爱吃辣的地方，我发现都有。你比如说
0: 是，
1: 去湖南吃剁椒鱼头，他们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大概有5到6种辣椒，也是有
0: 是。
1: 的辣椒负责颜色好看，有的辣椒负责口感好。就是你吃起来
0: 对，
1: 像水果似的，然后有的辣椒呢负责辣，有的辣椒负责香，等等等等，也是不同的功效配在一起，才会有了让人觉得食指大动
0: 异
1: 的这
0: 样
1: 种。
0: 的惊喜。
1: 对，好，四律，
0: 你说到四律的时候，我和陈老师一定要考考你：四律是识别，如果吃到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这个四律就是一个识别的点。你看看这里面没有什么，你原本可能觉得它会有的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
1: 你看它这个里面有蒜苗，有香菜，对吧？但是它没有
0: 一
1: 韭
0: 定
1: 菜
0: 不
1: 花，
0: 会，
1: 你说，对，
0: 一定不会有什么。
1: 葱是不是？
0: 是，
1: 为啥不放点葱呢？我
0: 为
1: 能
0: 什
1: 吃
0: 么
1: 葱。
0: 没有葱花？没有葱，放了葱花可能进去味道就变了。我们这里面放的是蒜苗，主要是蒜苗和香菜。
1: 就没有葱味儿，最后其实是，
0: 对，是的，主要就是这种蒜苗的香味儿。还有很多人
1: 哦。
0: 他喜欢吃香菜，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香菜。当然，其实以前啊，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一般的这个牛肉拉面馆里面，这个香菜和蒜苗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他不太喜欢这个香菜的味道，
1: 不
0: 所以
1: 吃
0: 他们
1: 香
0: 就把
1: 菜。
0: 它分开装了，对，不吃香菜。因此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去吃牛肉拉面，你要跟他说我不要香菜，或者是我要香菜，哎，师傅就会来给你进行定制了。
1: 你看，面可以私人定制，汤可以私人定制，辣椒私人定制，现在这个小配料也能私人定制。
0: 是。
1: 所以这里面是没有葱的，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有些那个出锅的时候是葱的味道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拌饺子馅儿也是最后放葱。
0: 是，
1: 以
0: 它可
1: 防
0: 能
1: 止
0: 会
1: 葱
0: 起
1: 味
0: 到一
1: 儿，
0: 个提味儿，对，因为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但是在这个牛肉拉面里面它是没有的。
1: 不想让葱抢味儿。
0: 对，是，
1: 最后一个五黄，您刚才说的
0: 对，
1: 是面条黄，
0: 是，
1: 我没注意过，还面条是黄的吗？
0: 对，
1: 我只
0: 面
1: 能
0: 条
1: 说我
0: 它
1: 们北
0: 要
1: 京吃
0: 黄
1: 的面
0: 亮，
1: 条就是微微发黄，没有那么
0: 对。
1: 黄。
0: 是的，它就是那种微微发黄的那种黄亮的感觉。其实要说到它
1: 为
0: 发
1: 啥是
0: 黄
1: 黄
0: 这一
1: 的呢？
0: 点，对，这要说到我们当地的有一种东西，它叫做蓬灰。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这个说到牛肉拉面它里面所加到的一个秘密，叫做蓬灰。那么蓬灰呢，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一个独门秘籍。它就是在这个戈壁滩上所长的这样的一种叫做蓬草的一个植物烧成的灰，叫做蓬灰。然后呢，它就是含有天然的碱性的物质，因此把它加到这个面里面，会让面团变得更加的有韧劲，拉面的时候不容易断。
1: 哦，就跟我们做馒头什么会放碱一样，会放
0: 对，
1: 碱
0: 是
1: 面
0: 的，
1: 儿，小苏打。
0: 对，是的，就有点跟那个感觉有点像，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你加了这个蓬灰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做出来以后是面很香，而且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这黄亮的这种色泽。
1: 所以太黄了，就是碱大了。
0: 太黄了也不行
1: 对对对，这个蓬灰是用。就是在甘肃长的戈壁滩上的蓬草烧成的灰，
0: 对，是的。
1: 这也是在牛大当中独特的一种做面的方式吗？
0: 对，是的。当然，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面馆已经不再用蓬灰了，它可能是有了这种，就像是我们可以食用到的这种拉面剂啊。
1: 这样更方便。
0: 专用的，对，更加方便一些。但是有一些老店呢，仍然在坚持使用这个蓬灰，因为它很香，它的这种香味儿有的时候你发现是其他的物质所代替不了的。
1: 我大概能够想到，就是如果是植物烧成的灰，它如果加在面里，一定味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拉面剂，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它只是增加它的物理性状。但是如果是蓬灰的话，它是一定会有植物本身带的那些味道的，而且能够烧出碱啊什么，就像蓬草什么这些，本身它肯定也是

0: 本身这个植物就有味儿。
1: 对，是的，而且它也是可以食用的，非常的天然和安全。
0: 你就会让我想到这个能加在各种吃的当中这种灰啊，《西游记》里面就有一个桥段，加锅底灰。
2: 陈老师，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觉得特别抽象，您还得具体再帮我解答一下。蓬灰，蓬草烧成的灰，它是灰色的吗？还是它是黄的呀？
1: 其实要说到这个蓬灰，我们都没有见过它真正烧出来的样子，所以说这也就是牛肉拉面它，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秘密吧，这也是它的秘密之一。
0: 就从我平常我自己会和面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猜测啊，他肯定不会直接在面里面加蓬灰，他应该是蓬灰和了水以后，然后慢慢盛出来的那个水，因为他其实要的是蓬灰里面那个碱嘛，是那个碱性物质，所以他肯定是加这个水来加在面里面，就像咱们比如说
1: 都
0: 想和
1: 是，
0: 烫面，你得用开
1: 对，
0: 水去和了面一样，
1: 它要溶于水，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最后灰的这个渣应该不会进入到面当中，就是这个水会进过去，所以它会带着它本身的那个香气和碱的这个物质，最终就有了微微泛黄的面条。
1: 对，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在兰州吃面的话，也可以去找找这些，专门还保留着用蓬灰水和面的这些老店铺，体验一下
1: 对，
0: 与众不同的感觉。
1: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当地有很多的这种老店，老店里面其实它还是会用到这种老手艺。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一碗兰州牛肉面，汤清面劲，辣子喷香，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不过，咱们中国的面条版图从来都是百花齐放。离开了粗犷豪迈的大西北，让我们一路南下，来到温润秀美的江南。在江苏镇江，也有这么一碗独具特色的面条。它不仅是一道地方小吃，更承载着江河交汇、南北交融的历史与情怀。镇江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尝锅盖面真遗憾。这碗面里到底藏着怎样的乾坤呢？
5: 镇江作为南北交通枢纽，饮食上带有融汇四方的特点。锅盖面品鉴馆就在西京都的北部，刚到门口，我们就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跳面场景。
6: 面团好了就要醒一个小时左右。
7: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6: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7: 然
6: 省劲。
7: 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6: 三公分。
7: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6: 是啊，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7: 哦，
6: 你看我咱们跳舞，
7: 好，我看一下。
6: 试一下看。
7: 嗯。
6: 每次进度不一样，对，
7: 很
6: 到
7: 有
6: 最
7: 意
6: 后
7: 思
6: 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样，
7: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6: 对，
5: 杨信才制作锅盖面已有18年，他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5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口不挺阔；多则泛黄，食指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7: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6: 脚翘一下。
7: 这只脚，
6: 哎对，
7: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
6: 就
7: 横杠。
6: 现在你可以压，
7: 哦，这样子，
6: 哎对，
7: 一点一点往那边
6: 哎
7: 挪，
6: 对，
7: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6: 现在可以，但
7: 可
6: 最后
7: 以，
6: 就不可以了，最
7: 为
6: 后
7: 什
6: 它
7: 么？
6: 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7: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
6: 靠自
7: 身
6: 己
7: 的
6: 啊，
7: 体
6: 对
7: 重
6: 呀，
7: 和
6: 是
7: 控
6: 啊，
7: 制，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6: 对。 你看，你压的很平衡。
7: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6: 这个蚂蚁可以看得出来。啊。
5: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7: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8: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7: 这个大锅里面是挑这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8: 对，
7: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8: 对，一直，一直要煮的。
7: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8: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7: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8: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7: 像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8: 看，它都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7: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5: 山姆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今年62岁，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7: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9: 哎，红烧牛肉。
7: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9: 肚子下面的。
7: 牛腩。
9: 牛腩。
7: 哦。
9: 香肠。牛板筋。哦。红肠。就是猪大肠。
7: 哦。
9: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7: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9: 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5: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7: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9: 这酱油和猪油。
7: 哦，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9: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7: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9: 同等的。
7: 同等的，1:1的比例。1:1。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9: 香干、韭菜花。
5: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养己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9: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的，你给你尝一下。
7: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9: 就是
7: 香料的碎末。
9: 你尝一下。
7: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9: 香不香？
7: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9: 对，里面有八角。
7: 八角。
9: 草果。
7: 嗯，
9: 桂皮。
7: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9: 有10几20种。
7: 10几20种。
9: 对对。
7: 要熬多久？
9: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
7: 哦。
9: 是不外传的。
7: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9: 每家有每家的特色。
7: 就是这个酱油。
9: 酱油。
5: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 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两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

0: 做饭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1: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个人是点了三种不同的锅盖面。
2: 对对，
1: 您的是？
2: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2: 对，小时候吃的。
1: 嗯，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2: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3: 肉丝面。
1: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3: 好的。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
2: 尝一下。
1: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嗯，好吃的，
2: 好吃吧？
1: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嗯，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1: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2: 十岁左右，70年代吧，
1: 差不多70年代。
2: 70年代
1: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2: 2两粮票，8分钱。
1: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2: 粮票，3两粮票，1毛1。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1: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3: 熬得更好，
2: 熬得出来，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给弄住了。
1: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2: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1: 那您当时是因为什么说要学这个锅盖面呢？
2: 本身自己爱好吃面条，就想了嘛，就学这么一行嘛。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秦星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0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1: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3: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
3: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3: 啊，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0: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镇江城内的古运河蜿蜒在林立的高楼之间，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镇江段大运河地处太湖平原向宁镇丘陵过渡地带，是苏南运河中地势最高的一段。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半个小时后来到了镇江市金口区。大运河在金口区建立镇内与长江交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这段航道的历史变迁。跟随建壁船闸管理所副所长张昆仑，摄制组首先船行来到泰山湾。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泰山湾这边，这个地方是处于整个航道的什么方位啊？
4: 如果说从这个苏南运河路口来讲，这个地方是从建壁路口 往南7到8公里的位置。我们泰山湾呢又被誉为江南运河

0: 的屋脊，海拔是吴淞高层33.6米，那么是整个江南运河最高的地方。那么这段航道呢，由弯道9曲18弯是怎么形成的呢？公元前211年呢，我们镇江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入海口，长江的入海口。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当时著名的叫金江槽，也是开挖土方运河的时候有意采用这种曲直开挖航道的这种模式啊，来消除这个潮水对这个运河当中行船的这种危害。
1: 张昆仑告诉我们，1994年航道升级改造之前，泰山湾是一个由3段近90度的弯道组成。如今从空中俯瞰，虽然泰山湾仅剩30度左右，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壮丽的景象。放眼望去，运河就像一条玉带蜿蜒在田野间。如今的泰山湾两岸绿意盎然，纵贯南北的运河依旧充满活力。沿运河一路向北继续行驶20分钟后，张昆仑带我们来到苏南运河的第一座内河服务区。
2: 你好，这边是已经把船上的垃圾已经弄好了是吧？
3: 对啊，我们都分好了。
2: 哦，是不同垃圾放到不同的袋子里面。
3: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所有进入苏南运河的船和驶出苏南运河的船，都要通过这个垃圾上岸，这个固体的生活垃圾上岸，还有这个船上的这个生活污水上岸，还有这个机舱里面的油污水也要上岸进行分离。
2: 我看这边是把垃圾投放进去之后，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单子呀？这个证明是干嘛用的呢？
3: 下一站检查，他要查你的证据，就是属于我们凭证。
2: 11658船于几点几点在苏南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
3: 啊，对啊。
2: 一共是1.81公斤。
3: 嗯，是。
2: 啊，然后分门别类的，哪一种垃圾多少斤都已经完全标示得很清楚了。
3: 它说明你没有朝其他地方投放。
1: 张昆仑介绍。京杭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是整个苏南运河上最大的一座内河服务区，服务区占地总面积113.35亩，岸线全长1056米，主要功能是保护运河，同时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垃圾分类、污水处理、设备维修、补充物资等服务。在我们拍摄期间，设备的调试人员正在向船员培训如何使用装置。
2: 你好，你好，啊，这里是处理生活污水的设备。
4: 是的。
2: 嗯，我看是有根管道一直连接到船上的。
4: 是的，通过这个管道与法兰通过这个船上连接。
2: 嗯。
4: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泵，我们这里面是有一台泵，通过这个泵把这个水输到这个岸边水池里，生活污水就通过这个管道拿到我们这里面，然后通过一个液位控制，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一个液位，
2: 嗯，
4: 那么它这个通过这个泵去把我们这个水抽到上面的一个处理装置上。
2: 像这个生活污水的处理装置是什么时候安装在这里的？
4: 是在7月份这样的。
2: 今年7月份。
4: 对对对对。
2: 哦，所以说在整个镇江段其实是个很先进的设备。
4: 对，这个在镇江段，在江苏省是属于比较第一个了，这个是很有一个示范作用的。
1: 王明红告诉我们，通过接收轨抽取船上的生活污水，仅需5分钟左右。在没有服务区的地方，他们也会使用服务船在运河上收集货船污水。跟随王明红，我们来到岸边的一个机房。这个机房可以对处理过的生活污水进行实时监测。
2: 我们身后这几台机器叫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4: 对对，是的。
2: 嗯，它能够监测哪些数据呢？
4: 像这台仪器，它主要监测的是一个总龄的一个数据，而这台监测的是一个 COD 的一个数据，这台监测的是一个这个氨氮的一个数据，是这个污水中比较关键的一个三个指标。
2: 嗯。
4: 然后像这个总龄。我们出来的数据要控制它在小于等于一的一个情况下，
2: 就是现在是0.6。
4: 对对，说明我们的这个处理出来的水是合格的、达标的。
2: 那生活污水经过净化之后是排向哪里呢？
4: 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草坪的一个灌溉，多余的水呢，我们就直接纳入这个污水的管网。
1: 处理过船上的污水，我们跟随李建生来到他的货船。今年55岁的李建生是江苏淮安人。已经有33年的跑船经验，他告诉我们，这条船是他和妻子黄启荣使用的第6条船。2017年，他们花了110万元购买了这条船。如今，他的大女儿也和他一样在运河与长江之间跑运输，小女儿和儿子则选择了在城里生活。
2: 我们走进这个生活舱，感觉整体还挺宽敞的，是不是条件比之前好很多了？
3: 是的，
2: 是的哈。

0: 你像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客厅，有沙发，后面还有空调，然后里面是卧室，还有厨房。平时生活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呀？
1: 还可以，我们习惯了。
0: 那一年有多少天是在船上的呀？
2: 有十一个月在船，除非到小孩那边，过两天，好比春节啊，中秋节啊。
0: 但是我看小孙子好像是在这边。
2: 小孙子上学了，就九月份开学了，他们带去了。
0: 他们暑假的时候会来船上玩是吧？
2: 对对对。
3: 夏天温热，冬天寒冷，是跑船人最大的艰辛。虽然辛苦，但是依靠跑运输，李建生夫妇每个月能有近3万元的收入。李建生告诉我们，这趟行程他们是从浙江杭州出发，行驶到这里用了2天半时间。接下来他们准备通过健笔船闸沿长江去往南京拉货。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岁月的长河中，各地的历史古城静静伫立，承载着千年的记忆和风华。山水之间特别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今天咱们要去的是丽江古城。如果能穿越时空，一天穿行800年，您会看到什么呢？建议您去一趟丽江古城。这是一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座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也是一座唯一不修城墙的古城。当年的马帮商队可以从各个方向汇聚于此，方便货物运输。当地人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这一片绿水青山的美丽家园。天生丽质、开放包容、和和共生的丽江，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今天咱们就一起穿越时空，领略丽江古城独有的古韵、古风、古貌。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是汉、白、彝、藏、纳西等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其地形宛如一只威武霸气的大黑熊，让每一个来到古城的人就如同步入迷宫，经常会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丽江声名远扬。早在1997年，丽江古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见往知来，丽江古城这颗高原明珠，汲古润今，与古为新，依然彰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活力。丽江古城因水而美，它以其灵动滋养古城万物生息。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汇集在黑龙潭，像打开天然的水龙头一样，被分成三股入城，穿街绕巷，又分成无数支流，城依水存，水随城治。古城里这种独有的水系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系统依山就势，纵横交错，呈现出家家淌清泉，户户有清流的神奇高原风貌，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当地纳西人家里，有一本家传的水流账簿，上面曾经用东巴文记载着明朝时期的分水制度，甚至每户人家的用水时段都精确到时刻钟，违规者要罚3斤辣排骨。这种带着烟火气的管理智慧，可比冷冰冰的法规更有人情味儿。在古城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三眼井，当地人在地下喷涌而出的泉眼旁，以地势高低修建，三潭相串，各司其职。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上饮、中洗、下换的立体用

0: 东河流向城外，用于灌溉。
1: 喂，你好，新一街百翠坊63号、64号的过道发生报警，你去看一下吧。
0: 如今，在古城管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拥有红外传感器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些重要的水源地。近来，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一条本该清澈的小溪出现了污浊，用显色剂来追查污染源头，撬开地板才发现，果然有破损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长达数百米的软管正在缓缓地钻入地下。它将钻入原有的管道中，替代已经老化甚至破损的污水管道。游客们并不知晓其中的玄妙，他们看到的只是永远清澈的溪流。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是一棵超过30米高、通体全部空心的古柏，人们称之为唐柏。它的脚下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三多庙，这里正是纳西人崇敬守护神的地方。每年2月和8月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文物，是隐藏在古城里的绿色长者。古城建筑取材于树木山林，纳西人认为这是自然兄弟给予的馈赠，不仅要善加利用，并且必须回报。历史上，古城每一处重要建筑都必须先栽下一棵非同寻常的树，同样正在修复的文庙也是一棵柏树来作为基准的，如今它的树龄也超过了200年。由于这一片庞大的建筑损毁已久，细节难以勘定，但是为了保留古树，建设者三度为此修改设计。
2: 它是很神秘的，或者给我们一种温暖，给我们一种这个能量的一个场所。
0: 对于山水树的尊重，是丽江人无法动摇的信念。眼下一处民宿的建筑正在施工，即使存在防水和建筑设计的多项障碍，但必须把原有的老树留住。如今丽江古城790株古树名木都有专属身份证，不仅为古树提供保护，也方便游客了解相关信息。纳西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兄弟，并且要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丽江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幕府是古城的重要建筑之一，身后有狮子山拱围着，既挡住了其中较为寒冷的冬季西北风，也是安全的屏障。外有大山锁钺，内有小山屏障，几乎不需要过多的雕琢，古城就成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乐园。眼前忽然展开的朱红建筑群让人恍惚穿越时空，议事厅的汉式飞檐翘角与万卷楼藏式碉楼的梯形窗框。

0: 居然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达成奇妙的和谐，俨然一座小版的紫禁城。当地流传有一种说法，当年土司派人进京朝贡，回来时不仅带了皇帝赏赐的匾额，还借走了紫禁城的设计图。但是工匠们故意把台阶修得比皇宫少三级，门钉数量减了九颗。这种既效仿中央又保持分寸的智慧，让丽江在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半自治状态。站在万卷楼的观景台俯瞰全城，突然理解为什么徐霞客会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古代的建筑文化沉淀在丽江古城，让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丽江考察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感慨不已。
1: 他说，丽江古城还有城郊的这些民居，他从详细的细部开始还保留了很多唐宋遗风。他说，丽江古城的这些民宅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0: 在很多的丽江院落都能看到这个和字，而且超半数的纳西族人都姓和。和这个字恰恰体现了纳西民族以及古城的性格。
1: 各种各样的文化都积淀在这里了，而保留得很完整。所以这些方面都给国际上一种启示，就是像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形成一个不同的文化融合、交融、交流，然后呢，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另外一种文化，而是又滋生出新的创造力。
0: 纳西土司木曾还在丽江主持了首次雕版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儿》，史称丽江版大藏经，并且传播到藏地。迄今，这套明末丽江版大藏经是拉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丽江古城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闪耀着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丽江人。阿六叔就是其中之一。阿六叔本名李君兴，祖籍南京，祖上在明代被木氏土司邀请来丽江传播汉文化，历经四百多年，到阿六叔这一代已经第十三代了。
2: 那个每个屋里面有我们那个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我们是活的，是吧？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里面。
0: 老房子不仅历经了145个春秋的风雨，还历经了1996年的七级大地震，更历经了商业繁荣后上亿元的收购邀约，如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保留在主人家手中。丽江古城的繁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聚居在这里的纳西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前人留给古城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僵化或贬值，而是生生不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丽江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群山之中，这片群山覆盖数十万平方公里，从山顶到谷底高差常常在千米以上，范围如此广阔，高差如此巨大的褶皱带在全球都极为罕见。然而就在这看似无法穿行的绝境，却流动着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灿烂文明，其中转枢纽就是丽江古城，被马帮唤醒的商业基因便由这里开始。皮具收藏爱好者陈国正近来忙个不停，整理这些有百年历史以上的皮囊。在他眼里，这些没有蛀虫可以破坏它， 日晒雨淋也奈何不得的皮具，正是他心中的宝贝。所有不同的物品都是不同档次、不同样式的口袋，有的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西藏，而有的来自西双版纳、普洱甚至缅甸。
2: 这种皮筐的话，外边的话，在这个包了一层这个皮，因为当时在茶马古道上，这个竹篮子它装的就是非常贵重的茶叶。这种包的话，你看，看它的盖都是这样的两层，缝制的工艺的话是非常的皮实，因为这种包它是在茶马古道上专门驮这个银锭。哦，这个包最有特色的地方，镶了这个蹄子，这个包一放，非常的稳。这种包它是装金子的，
0: 这正是茶马古道的功劳，把各地的工艺、技术、原料汇集于丽江这样一个中转枢纽，并诞生出精致的丽江锁和漂亮的钥匙。它开启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门，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萧浩亮祖籍湖南，曾游走于西藏、内蒙古等地，如今却在丽江安了家。
3: 滇铜金韵，它这个锁具的风格啊，还有它的造型啊，它都是受喜马拉雅这一地区的影响。你看，这是西藏的底开锁。
0: 西藏的制锁工艺，滇西地区的铜矿，却在丽江完美的融合，形成了独领风骚、誉满滇川藏的丽江锁。在如今祖传的马帮帐本上，依然可以看到，居然画着东巴文、藏文和汉文的符号。这种跨越时空的商业智慧，或许是丽江持续繁荣800多年的底层密码。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旅，低调的五花石板路正是进城的阳关道，引领着无数的马帮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不起眼的五花石在人们脚下被岁月搓磨，然而王立勇却认为它才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基础，必须要把它的美展现出来。
2: 我对它的特性、它的密度和使用价值，我有很多的考虑。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而且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包括文化、美学、意境、情感。
0: 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一座茶马古道上依然活着的古城。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乐巴舞是纳西族和藏族乐舞融合而成的，礼敬天地与自然对话的舞蹈。

0: 乐巴舞手鼓则来自于百公里之外的塔城乡李文先之手，不停地汲取广袤地区的文化营养，是古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是纳西族杰出的土司木曾的草书，达到了明代书法家的水平，这在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是罕见的。1382年，明王朝平定云南，土司阿贾阿德欣然归附，被皇帝赐姓木，管理着滇川藏之间的广大区域。木氏土司历经22世，470年，后代木曾更是认真学习汉文化。明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手艺，以丽江木氏为首。然而纳西先民也努力地珍存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周三下午，何润园的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都会来很多小学生，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字，更像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图画，即使是外国人也能猜出部分含义。许多著名设计师把它当作灵感的来源。
1: 对事、对物、对人都要有一颗平衡的心，那就你就是智慧的人了。所以呢，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0: 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纳西语中，东巴意为智者的意思，除了充满智慧的东巴文字以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珍惜的少数民族手工纸，名叫东巴纸，传承了上千年历史。神秘又绚丽的东巴文化从造纸技艺开始。如今何秀昌和他的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最古老的方法造纸，它可以保存千年，不腐不霉，不被虫蛀，是纳西东巴文字的重要载体。不朽的东巴纸让东巴文化成了不朽传奇，它的秘密何在？在采集瑶精皮的时候，何秀昌和他的母亲却吃了不小的苦头。
2: 都要打喷嚏的打喷嚏，流鼻涕的流鼻涕，像感冒一样，都要全身会痒，嘴和脸都会肿了，眼睛会红红的。
0: 古老的农耕方式中没有农药，然而在丽江当地却有一种叫瑶的植物，它的皮能够杀死很多土地中的害虫，熬的水常常被当作农药来使用。既然这种带有药性的纤维可以杀死害虫，也可以用来记录传承文化，于是纳西族独特的东巴纸诞生了。一担粮食才能换两张东巴纸，如此昂贵的东巴纸能干什么用呢？房契、地契、聘书，当然用途最多的就是那些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珍贵东巴古籍，他们是东巴文化的精髓。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他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遗余力地研究东巴文化，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把纳西文化最灿烂的精髓传递给后人。而此后的东巴文化研究院以及难以计数的民间学者，更是不断地在东巴文化中探寻并且发现宝藏，让东巴古籍文献在2003年8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丽江古城的形状似一方砚台，所以在古文中也被称为大砚镇，而旁边树立的文笔峰更可以为古城文脉点睛。这些山川配置和命名似乎就是为了让古城人永远牢记自己身处在一个文化之城。纳西首领号召纳西人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是诗书，甚至中原的古老音乐也早已渗透到古城之中。 相传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紫薇八卦，每天晚上仍然在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上演。纳西古乐如今足迹遍布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丽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即使当下观众寥寥，老的乐师一个个离开人世，新的音乐层出不穷，但是纳西古乐仍然坚守初心。这份坚守正是纳西文化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文化薪火相传，这是古城建筑之外更为绚丽深邃的风景。民谣音乐、东巴纸坊等各类文创在古城生机勃发，它们不仅受益于传统纳西文化，更与传统交相辉映。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康乐。建成800多年来，丽江古城一直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滇西北大地上的一颗耀眼高原明珠。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这里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远赴而来，触摸历史记忆的温度，品味古与今的交融。追寻过名山大川之美，我们再去乡野间

0: 淡蜜令人惊喜的美味。您敢相信吗？在天津的稻田里藏着比寻常要大好几圈的泥鳅，滑溜溜的身子在烧烤架上变得香酥筋道。湖北荆山的甲鱼更是功夫高手，会打架，能翻跟头，凶猛的性子反倒让肉质格外紧实。而这些藏在泥塘和田埂里的美味，正等着我们去解锁它们的独特滋味。接下来一起走进这场充满烟火气的舌尖冒险吧。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餐桌上的美味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食材。您是否想过，食材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那些经常被忽视的美味宝藏，发掘它们背后的故事与独特的风味。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听说是天津烧烤界的新星，可是看他的样子，却让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2: 哎，特别筋道，这个肉很滑嫩。
1: 外壳被烤得香酥脆嫩，带着椒盐的味道，一口下去满满都是香滑筋道的肉，细嫩肥美又不失嚼劲儿。这看着有点像鱼的菜品，是烧烤店的镇店之宝。
3: 泥鳅，泥鳅，
2: 泥鳅，这么大个怎么可能是泥鳅啊？
3: 确实是泥鳅，是天津保底的泥鳅。
1: 我们平常看见的泥鳅都是黑黑小小的，这么大的个头确实是让人惊喜，到底是什么泥鳅能长得如此肥壮呢？为了寻找大个泥鳅，来到了一片稻田。稻田中的水比较浅，并且日照充足，水温适宜，这样的环境适宜泥鳅生存。在稻田里，我们能否找到大个的泥鳅呢？
2: 完了，我这脚又陷到泥地里了。
1: 本来在泥泞稻田里走路就很困难，深陷泥潭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地里的泥水被脚步踏得也浑浊了起来，想找到泥鳅可真的是难上加难。不过这些泥巴对于泥鳅来说却是最适合它们的保护伞，不仅能让它们保持身上的湿润凉爽，更能帮助它们藏身，免于被稻田中的鸟儿们捕捉。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泥巴却让抓泥鳅成为了挑战。
4: 中它呢，它跑了，使这个抓不到，光泥鳅你逮不着它，它走得相当快。
1: 泥鳅不仅能用鳃和皮肤呼吸，还具有特殊的长呼吸功能。当水体干涸时，泥鳅便钻入泥土中，依靠泥中的少量水分保持湿润，靠长呼吸维持生命。因此，泥鳅常出没于水稻田这种底部铺满碎屑的淤泥中。
5: 就这样摸，哎，就这样摸。
4: 拿手掌盖远点的，得
2: 远点。
4: 哎，这样摸。
2: 哪有泥鳅啊？一捧全是泥。
4: 哎，我这摸这个。
2: 啊，摸到了。
4: 来
2: 。这。啊啊啊啊啊啊！我得这么捧是吧？
4: 捧，
2: 真有吗？哎。你就太滑了，哎呀呀呀呀呀！一个不小心它就跑了，
4: 使劲捧它又跑，
2: 还不能使劲，哎，得松放松一点，
4: 放松的它都跑不
2: 下去。哎，它好像就走了，它身上全都是这个滑溜溜的粘液，
4: 粘液
2: 啊，
4: 哄着慢慢拿手，还得说它都不跑
2: 啊，
4: 你要一使劲一断，它都跑了。
2: 完了，不见了，它这一进水一下就钻泥里了，是吧？
4: 钻进。
1: 泥鳅身上很多粘液滑溜溜的，徒手抓本来就很困难，更别说在这灰秃秃的泥水中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了。稻田里我们看到的这种泥鳅 正是黄板泥鳅。水稻和泥鳅在自然界中互补共生，一地双收。但是稻田里的野生泥鳅个头小，肉质也没有我们想找的那种泥鳅肥厚。我们想找的没有土腥味的大泥鳅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抵达了宝坻区一处黄板泥鳅养殖基地。
6: 起鱼了！
1: 池塘里捞出的黄板泥鳅不仅数量惊人，整个网都装得满满当当，个头也跟我们之前吃的泥鳅差不多大。看来这正是我们想找的大个的黄板泥鳅。在这里都是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水池，没有任何的泥巴，泥鳅不是应该在泥里吗？我们在稻田里看到的同样是黄板泥鳅，一进到泥里就不见了。养殖的黄板泥鳅难道真的能够改变天性吗？我们做了一个小实验，我们将养殖基地中的黄板泥鳅倒入了泥地中，静静地等待。然而过去了大半天，这泥鳅却依旧躺在水坑里，完全没有钻泥的打算。
7: 咱们的泥鳅水位比较深，就是咱们的泥鳅就不钻泥了，也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里边湿度，它就改变了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扎泥的习性。
1: 原来泥巴对于泥鳅来说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是保持它身上的温度和湿度适宜，二是帮助它们远离天敌的捕捉。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从破卵而出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室内水池中，虽然没有泥土的保护，但是室内的环境足够安全，而且水池中的水也足够保持它们身上的湿润，因此它们就不需要用泥进行自我保护了。从小就生长在养殖池塘中的黄板泥鳅吃精粮，不仅生得多，而且长得快，长得大，成年人一只手握起来都有点费劲儿。比起野生的黄板泥鳅，养殖的黄板泥鳅个头几乎大了一倍，同时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再钻泥，在池塘中长大的黄板泥鳅土腥味也小了不少。在天津做泥鳅是有讲究的，做法要按照个头来分。大个的黄板泥鳅肉质肥厚，简单的炖煮就能够激发出满满一锅的鲜香。小个的黄板泥鳅虽然个头小，但是肉质还是很扎实肥美，最适合做成油炸泥鳅了。过去的泥鳅个头小，土腥味重，而养殖的黄板泥鳅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吃起来肉厚肥嫩，相当过瘾。除了大个泥鳅，泥塘里还藏着另一种美味，甲鱼。在湖北省荆山市有一种会功夫的甲鱼，同样也带给人满满的惊喜。我们来到当地的水产市场，刚到这里，一位卖甲鱼的大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8: 我的甲鱼是可以背着人跑的。
9: 背着人跑的。
1: 这口气可不小，甲鱼即便有坚硬的背甲和腹板，可这四条肉腿也经不住人在背上踩吧。
8: 哪只都可以，没问题的啊。
1: 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也不难理解，谁卖东西不说自己的好呢？可海口夸大了，有时候也麻烦，一旦碰上那较真儿的人跟您杠上了，那就得货真价实。
8: 可以啊，你们现场试啊，没事。
1: 这时啊，围观人群中有一位体重180多斤的大哥打算亲自来试试，这一举动让围观者们是目瞪口呆。180多斤的人踩在甲鱼身上，这甲鱼还能安然无恙吗？

0: 180多斤重的壮汉踩在甲鱼身上，甲鱼仍然安然无恙。看来啊，这不只是一个噱头，也足见甲鱼的活力和强壮的身体。这种不怕踩的甲鱼又是如何养出来的呢？跟随着田大哥的脚步，从金山市区出发，行驶了30多公里后，我们到达了甲鱼养殖基地。
1: 我们刚才在这个市场上面看到的那个甲鱼啊，就基本上都出自于这个地方。我们下去看一看。
0: 田大哥告诉我们，想看到甲鱼，不妨去浅滩区抓抓看。
1: 你这个必须得要摸到它待的地方，才能把它摸出来。
2: 这个地方。
1: 这地方有吗？
2: 这地方有一个，这有一条侧眼，有一条侧眼。
1: 啊，试试。
3: 就是甲鱼长出来一般都有侧眼。
4: 哦，已经下面有东西了。
2: 对。
4: 哇，这么大个！看这个，刚刚把它抓出来以后，它这样就直接又钻到这泥里面去了。
1: 立马进去了。
0: 甲鱼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对周围环境变化反应十分迅速，稍微洞察到敌情就会马上钻进泥里藏身，所以这摸甲鱼动作就得快。田大哥说，抓这种防野生的甲鱼，除了要有勇气，还得有经验。怎么抓才能不被甲鱼咬到，也是有讲究的。
1: 抓到甲鱼了之后啊，
4: 嗯，
1: 然后呢要把它翻过来之后呢，然后抓它这个后腿啊，
4: 哦，
1: 这个这两个后腿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嘴，你无论它张多大，它是咬不到你的。
4: 哇，这个东西好重啊，都啊，那我们这不能把它们咬起来了，啊，他们为什么要打架，这
1: 甲鱼
4: 不拿了，你这我松手了，
1: 那接一下松不了，它松不了，
4: 松不了。
1: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活性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这个攻击性很强。
4: 哇，它这个好有劲呐，啊！它伸脖子的时候，我抓着它可以感觉到它腿也在用力。
1: 对，
0: 还真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儿甲鱼的凶猛。田大哥说，他这儿的甲鱼不光是在水中厉害，在陆地上那也是横的不行。
5: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他似乎在观察敌情。来了，我们的二号选手他来了，上场就扑倒了一号选手，趁其不备上去就是一口，咬住了，他们陷入了僵持阶段。此刻一号选手能否成功反击呢？机会来了。一号选手逃脱了。看来一号选手是技巧型选手，不过他们似乎已经燃烧了意志，战斗还未停止。二号选手再次出击，不过这次一号选手毫不示弱，反咬了。
0: 面对这样的结局，二号选手似乎心有不甘，决定展示自己的绝活。他又有什么绝活呢？

头部支撑起身体，连翻十个跟头不是问题。甲鱼这跟头王的称号还真不是浪得虚名。除了翻跟头，二号选手还能放两个大招。

0: 们量一下这只。
1: 量一下，对对。你看这个是这只甲鱼是4.2斤的。我们看一下这块砖有多重啊。这个砖呢是5斤。
0: 那就是说这块砖的重量都要比这只甲鱼的重量要大了。
1: 对呀、啊，你看驮着还能跑得飞快，这说明这个甲鱼的四肢力量非常之足。

0: 小小甲鱼竟有如此多的本事，这表现着实让人惊喜。田大哥告诉我们，如果用温室养殖，虽然可以提高产量和上市的速度，但是甲鱼的品质就会大大降低。保证甲鱼原种的正宗，在还原野生甲鱼的生活环境，日积月累也就练就了它们超强的肺活量和强壮的身体，爱打架，能翻跟头，还力大无穷。正是这份野性十足的凶猛，成就了它的美味。人们将甲鱼称为美食五味肉，具有鸡肉、羊肉、牛肉、猪肉和鹿肉这五种肉的特征，味道鲜美，肥而不腻。在关于甲鱼的众多菜品中，这道红烧甲鱼最能体现它的绝妙滋味。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爆炒，各色调料依次加入，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浓香的酱汁让甲鱼更加咸香味美，红艳诱人。裙边软烂，口感也令人惊喜十足的功夫甲鱼，是很多人心中滋补良品的首选。不过要说起滋补的食材，除了甲鱼，也一定不要错过它，驴肉。驴肉向来已做成驴肉火烧出名，不过在天津市上仓镇，这驴肉却有着花式做法。
1: 都说啊，这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说的就是这个驴肉的鲜美。那龙肉咱吃不着，驴肉可得尝一尝。我面前这一桌呢，就都是咱们驴肉花式做法。那咱们先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包子吧。咱们来尝一尝这个包子味道怎么样？嗯，哇，汁水特别充足，还有很丰富的油脂，尝起来味道特别香，然后里面这个肉馅非常的扎实。接下来咱再吃一个这个驴排，特别扎实的这种肉，挺软烂的，而且非常的入味儿，一咬就脱骨了。尝完这两个，咱们再尝尝这个，据说是这家店特色的一个菜，带皮驴肉。这个皮啊，很有胶质，它吃起来是又软嫩又弹牙的，然后这个肉呢也比较软烂。嗯，这个汤啊也是清爽又鲜美，特别开胃。那除了这几样呢，还有驴肝、驴心、驴蹄筋儿，这边还有驴肉糕、驴肉火腿，还有驴肉灌肠。
0: 驴肉竟然还能有这么多种令人惊喜的吃法，这里到底养了什么样的驴呢？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座毛驴养殖场，在这里我们能否找到花式吃驴的秘密呢？
2: 这是就是你所想要找的驴，你看这个，你看
1: 哎呦呦，跑了。
2: 对，你看这驴都毛不到了。
1: 它这个驴开门的时候挺热情，一进来了这驴都跑了。
2: 对对对，
1: 真是有点脾气哈。
2: 所以说它这种驴就是非常的犟，
0: 近在眼前就是摸不着，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工人抓住了他们，这些犟驴也依旧很难驯服。看来想要吃到好吃的驴肉，先得过了脾气这一关。
2: 你看这些驴，你站着不动，你看驴它很好奇，它会跟咱们很靠近的。
1: 啊，
2: 如果你反过手来准备要逮它的时候，它不会让你毛闹的。
1: 那咱们这儿主要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驴啊？
2: 咱们养的就是两个品种，一是三粉驴，就是这个粉鼻粉眼白肚皮儿，还有这个乌头驴，它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个肉质比较好，所以说这个咱们做这么多这个花样吃法，就说首先要求的这个肉的品质要高，要说养出好品质的驴，就得从小开始。咱们马上要去给这批驴娃娃接风
1: 啊，
2: 马上到一车驴，
1: 行，
2: 小驴苗，
1: 咱去看看啥样是好苗子。哦，这就是咱们要接风的小驴了。
2: 对，这就是咱们刚刚从内蒙拉过来的驴苗，它的这个年龄段是4至6个月。
1: 嗯，
2: 你看它的胎毛还没掉。
1: 哦，还有一层黄色的毛。
2: 对，这属于胎毛。从它的这个身段能看出它的长势。
1: 哦，你看
2: 它这个驴腿比较高。
1: 哦，腿长。
2: 对，腿长，身冠比较长。
1: 啊，就是
2: 从脑袋到屁股。
1: 哦，这一段比较长的。
2: 对。
1: 啊，这样的驴它就以后能长大个呗。
2: 能长大个。
0: 为了保证毛驴品种的纯正，这些驴主要都是来自内蒙古的三粉驴和乌头驴。三粉驴眼圈、鼻子和腹部呈白色，而乌头驴则是通体乌黑，二者都是国内常见的肉驴品种。而驴本身适应性非常强，能够非常好地适应当地水土。不过卢大哥说，光是有着优质的先天条件还不够，想要得到能花式吃的驴肉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眼前的驴不仅被五花大绑，还有一位师傅竟然在用力地砸着驴蹄，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1: 这驴怎么有五花大绑？这要出栏了吗？
2: 现在是给它做美容。
1: 驴还得做美容啊？
2: 对对对，
1: 这个咱肉质好有啥关系呢？
2: 这个驴啊，不仅是吃得好，肉才好，而且修指甲是为了让它这个待着舒服，哎，提高的肉品质。你看右边这个蹄子。
1: 哦，那个特别长。
2: 如果蹄子长这么长的话，它平时走路是非常疼痛的。给它修好了之后呢，它就待着舒服了，它这个进食量也就提高了，然后呢，它就爱长肉了。
1: 哦，哎，但我看拿那个铲子给它修指甲，这会不会很疼啊？
2: 它不会的，这和人修指甲是一样的。
1: 哦，
2: 修蹄子的师傅，他是非常有技巧的。
1: 嗯，
2: 哎，他能看到这个驴的这个指甲。长在什么位置，然后修剪，这个是技术活。
1: 哦，哎，咱看看，正好这有这个，给它修剪下来的。
2: 对，
1: 我看这么老长。
2: 对，
0: 一般情况下，驴蹄一个月左右就要修一次，长时间不修剪，最长甚至能长到数十厘米，导致驴没法正常走路，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蹄部疼痛发炎，影响驴的健康。因此，修蹄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更是养好驴的头等大事儿。本以为养出好驴的方法已经被我们悉数掌握了，没想到卢大哥说，驴肉好不好吃还跟牙有关。
1: 咱又不吃驴的牙，看它牙干什么？它牙能看出什么来呢？它不会咬人吧？
2: 不会咬。你看，你看出问现在这个牙，牙龈、牙床比较粉红细嫩，牙比较洁白，而且还齐，这个属于橘子。这个我再让你看看这头驴的牙。
1: 嗯，嚯，
2: 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
1: 啊，没有那么洁白，没有那么嫩了，看着。
2: 这头驴属于上了年纪了。
1: 哦，哎，那这个牙口好坏跟咱们这个肉质能不能花式吃驴它有啥关系呢？
2: 这个关系大了，这个从牙齿能够看到它的年龄。这个驴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老了，它是相当于人的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了嘛，它的肉质比较柴了。
0: 原来除了品种纯正和精心的饲养，选对年龄也很重要。两岁半左右的驴，驴肉紧致有嚼头，驴皮也厚薄适中。毛驴在这里被开发出了花样繁多的驴肉美食，俘获了一众食客的味蕾。酥炸驴排绝对是其中最为火爆的做法之一。先用面粉、水、蛋液和食用油调制一碗粘稠度适中的面糊备用。卤好的驴排直接切成大片，均匀地裹上面糊，热油下锅开始油炸。一块块驴排下锅后，慢慢开始变得金黄酥脆，小火慢慢炸透就可以出锅了。炸好的驴排再用刀切成细条，便于食用。外面是香酥的面衣，里面是酱香浓郁的驴肉，外焦里嫩，富有层次的口感，让酥炸驴排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好。吃起来就是两个字，过瘾。
3: 今天咱们从丽江古城的800年时光一路走到了天津稻田里的泥鳅，湖北荆山的功夫甲鱼，还有天津仓镇的驴肉花式吃法。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从古城到乡野，从历史到烟火，山水之间，今天带您看见了中国不同的面孔。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 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播出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法律讲堂今天讲讲母亲遗产引纷争。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我们通过深入剖析与环境治理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讲述法治力量如何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浙江淳安警方接到有人操控无人机狩猎的报警，随后锁定罗某等4人并将其抓获。罗某等人对利用改装无人机非法狩猎的事实供认不讳，然而由于无人机投掷利箭未被法律法规列为禁用狩猎工具或方法，罗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引发争议。一起来听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
3: 徐先生是浙江省淳安县威平镇人，20多年前他在镇里承包了一座山，这些年一直以种植果树为生。为了照看果园，他在山脚下盖了几间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在这里。
4: 以前我们镇上有一个政策，他说荒山承包种果树嘛，那我就响应这个政策来承包种果树了。这个山桃树也是果树嘛，不是？
3: 山里的夜晚一向很安静，但2025年12月的一天凌晨，这份安静却被打破了。睡梦中的徐先生突然被窗外一阵异常的声响惊醒，他隔着窗户向外望去，一架无人机正闪着灯光在他承包的山林上空盘旋。
4: 好像那个声音好刺耳，我一下惊醒，在窗户里就看了，看了那个上面的话好像闪光灯的，他那无人机不是有灯光的，闪闪绿的，闪闪有点红的，有点绿的闪，我就知道是小无人机。
3: 徐先生常年住在山里，附近的邻居很少，因此有着较强的安全意识。凌晨出没的无人机让他意识到很可能有人在从事违法活动，他赶紧起身出去查看。
4: 第一个是扰民嘛，三更半夜肯定没什么好事啊。以前我们这边偷鱼的很多的，晚上是不是啊？那我遇到情况我也打渔政的电话，这个是合法公民的那个义务啊。
3: 徐先生看到那架无人机一直在山的上空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飞行，徐先生感到奇怪，这是谁在操作，又在干什么呢？当他向四周查看时，突然发现距离他房子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内隐约有几个人影在晃动，那些人会不会就是操控无人机的人呢？徐先生走到车前，正看到有人在操作无人机，为了保留证据，他先拍下了车牌号，随后询问那架无人机是不是他们的，在干什么。对方的一名男子承认那架无人机确实是他们的，不过具体在做什么却避而不谈。徐先生当即表示要报警，这时车里的男子赶紧和徐先生说不要报警，他们只是在用无人机打点野味。
4: 有个人在那车子里面操纵嘛，再有一个人下来叫我不要说嘛，是不是啊？跟我说弄个野猪吃吃，他说。我说弄野猪也不要现在哈，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是不是啊？
3: 对于对方的说辞，徐先生半信半疑，因为他从没听说过用无人机来打野味儿。 不过徐先生意识到，淳安县全年全域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打野味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更应该报警。那几个人见状，赶紧收回无人机，驾车逃离了现场。接到报警后，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通过询问徐先生，民警了解到逃走的那几人涉嫌非法狩猎，这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5: 在向他了解情况之后，这伙人可能确实涉及到打猎的行为，但是我们淳安县是属于全年全区域禁猎的县域的，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报警人举报的线索

0: 正因为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生态地位十分重要。2022年，淳安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明确自2022年12月1日起，全县范围内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因此，针对徐先生提供的非法狩猎的案件线索，淳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不过，对于报警人提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这让办案民警也感到有些惊讶。
1: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疑惑。那么以往来讲都是使用枪支或者说气枪、弓箭、弩箭之类的进行非法狩猎，现在无人机也能非法狩猎了吗？
0: 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首先从报警人徐先生提供的那张车辆照片入手，根据车牌号很快锁定了车辆为一名陈姓男子所有。进一步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陈某与罗某、江某、何某三人来往密切，经常结伴驾车外出，且出行时间都在深夜，地点均在淳安县境内的山林。
1: 并且我们对车辆轨迹进行分析，发现罗某等四人经常驾驶车辆在晚上的10点至凌晨的2点、3点这个时间范围内，在淳安县境内的周边乡镇山林里面进行一个驾驶，他们的确存在一个非法狩猎的嫌疑。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陈某、罗某等四人每次在深夜出行都会产生相应的无人机飞行轨迹，更关键的是每次返回后，他们会在聊天软件中交流猎捕到的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
2: 咱们搓吧啊，一路会走。
1: 这些人的聊天记录转发的图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自己平时的猎获物的这个照片，并且还会向对方去炫耀，这是我今天打到的什么什么猎物啊之类的，那么我在家里已经把这个东西肉已经烧好了，并邀请对方来吃。
0: 虽然警方尚不清楚无人机与非法狩猎之间的具体关联，但陈某、罗某等人涉嫌非法狩猎的嫌疑越来越大。同时，民警在走访摸排中了解到，附近村镇的居民曾亲眼看到他们用车拉回过野生动物，并在其中一人家中进行宰杀。在掌握了犯罪证据后，专案组找准时机，在陈某、罗某等四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同时，在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家中，民警搜查到了几块腌制过的野猪肉，并找到了无人机等作案工具。
1: 我们抓捕了罗某等四人以后，从他们家中搜查出无人机，并且在后续对罗某等人的审查中，他们承认在这段时间内是的确有使用无人机进行非法狩猎。
3: 淳安警方将陈某、罗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到案，面对突审，他们承认的确是利用了无人机猎捕过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方式的？无人机究竟被他们做了哪些非法改装，最终成为一种猎捕工具的呢？
0: 他们改装无人机投放利箭，
2: 然后把那空投机安装上去，他那空投机是用灯光控制的。
0: 狩猎花样翻新，法律如何规制？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正在播出。罗某30岁，在淳安县经营一家民宿，查获的无人机正是他购买的。罗某交代，2025年9月，他在刷手机短视频时，偶然看到有人用无人机猎捕野猪，觉得非常新奇。罗某想到淳安县森林茂密，野生动物众多，于是他也购买了一架无人机，改装后约上朋友一同尝试猎捕。
2: 然后看到这个用无人机打猎的视频嘛，出于好奇心自己去买了一架飞机嘛，然后后面嘛就开始玩了。那山上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的。
0: 罗某购买的无人机加装了热成像仪、投掷装置以及一种俗称牙签剑的金属利剑。他交代，他们多次于深夜驾车前往威平、文昌等乡镇的偏僻山区，先利用无人机搭载的热成像功能搜寻猎物，一旦发现野猪等野生动物，便操控无人机悬停在距离地面25米左右的空中，瞄准后远程投放牙签箭，对野生动物进行猎杀。
2: 操作就跟平时那种普通的无人机操作一样的呀，然后把那空投机安装上去，它那个空投机是用灯光控制的。
0: 民警在查获的无人机中找到了一段罗某等人猎杀野猪的视频，当他们投放牙签箭击中猎物后，便根据定位由熟悉山路的人上山搜寻，再将猎物一起抬下山。
2: 你看这两个人已经开始上山。

0: 他们手上拿的是
1: 老长一根，可能跟枪一样的东西啊，长矛。嗯，
2: 这个野猪一直在这个无人机的正常的控制监视之下。
1: 对，已经锁定了。你看，
2: 你看，是人一下子过来，用自己的长矛把这个野猪啊再次的刺伤了他的身体。
1: 对，
2: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血放干净，让他快速的死亡，
1: 失去行动能力啊。
3: 罗某供述，在几个月内，他们用无人机猎捕到的大部分是野猪，拉回来后并未售卖，而是四人分割后自行食用。他没想到，在威平镇那次，无人机刚飞了没多久，还没有找到狩猎目标，就被徐先生发现并报了警，最终会被警方抓获。陈某是四人中负责开车并上山寻找猎物的。起初，他听朋友罗某说用无人机可以猎捕野生动物，觉得有些新鲜。
4: 反正那天晚上他们说搞到了野猪，我说怎么搞到的？他们说用无人机弄下来的。我都很新鲜，无人机怎么弄下来？
3: 陈某的职业是一名厨师，从小生活在淳安乡镇，对周边山路十分熟悉。正因如此，罗某才找到他，希望他加入。陈某想着晚上也没什么事，捕到野生动物还能分到肉也不错，于是便同意了。
4: 再后来就陪他们去，跟他们去了几次，那确实是有那个用无人机能把野猪杀下来，那成功率也很高。
3: 陈某供述，用无人机猎捕野生动物精准度比较高，但有时牙签箭射中的位置不当，猎物会四处逃窜，给他们的搜寻带来不少麻烦。
4: 一般的话也要看运气，他前身野猪马上就立马就到了，如果他在后身会跑很多路，跑很多路的话会我们会用无人机继续追踪，如果是他前身倒地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坐标，我们去把野猪跟弄下山。
3: 据犯罪嫌疑人罗某供述，购买无人机前他也曾考虑过这种方式是否触犯法律，但他转念一想，既然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视频，况且自2023年6月起，野猪已被正式调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应该不会有事。
5: 因为野猪我知道早就剔除那种山友了，是吧？
3: 在警方看来，罗某的想法显然站不住脚。虽然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淳安县禁猎通告，严禁随意捕杀、食用或交易。
6: 野猪虽然移除了三有目录，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像我们淳安的话有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工具啊，也是不允许猎捕的。
3: 不过办案民警经过分析发现，这起案件远没有那么简单。根据淳安县禁猎通告，全县境内实行全域全年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罗某等四人利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猎捕野生动物，确实违反了禁猎规定，但是否构成非法狩猎罪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7: 在我们浙江也好，杭州也好，当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犯罪手段之后呢，我们也很难认定，因为法律规定它是要使用禁止的工具、禁止方法去捕猎，它才构成非法捕猎罪。
3: 原来根据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而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10000元以上，二是在禁猎区或禁猎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经过前期警方调查，罗某等四人猎捕到的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0000元，而无人机投放利箭也并不在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或方法之中。
8: 因为禁猎期和禁猎区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哈，然后至于是否使用了禁用的工具和方法这一点，那么在就是我国的那个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列明的，但是列明的这些内容呢，它是就是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比如说毒药、电击，然后或者是猎夹、猎套这样子的一个明确，没有把这个无人机，比如说高空投掷这些利器作为一个禁用的工具进行列明。
3: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如果无人机投放利箭不能被认定为禁用工具或方法，那么罗某等人的行为就不构成非法狩猎罪。然而经分析，这种新型狩猎方式的危害性不容小觑，甚至比法规中明确列出的

0: 禁用工具或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因为我们发现无人机射中野猪以后，很多时候是贯穿野猪的，
2: 它的那个无人机上面都有热成像嘛，热成像在晚上照起来，它只不过是一团影子，这个影子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实际上很难判断，这个是具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
0: 为厘清案件性质，淳安警方邀请县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并会同县林业局共同探讨。检察机关注意到罗某等人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的狩猎方式，虽未被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列举为禁用的工具或方法，但淳安县禁猎通告第四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进行猎捕。正是这一兜底条款让案件的定性有了转机。
3: 与其他就是危害这种人畜的安全的一些猎捕方式啊，它是作为一个其他的进行一个兜底性条款，等于当地政府它是有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充这个就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的这个职权的哈。
0: 那么使用无人机投放利箭到底能不能认定为法律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呢？据检察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的狩猎的工具、方法等专门性问题，可以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侦查机关依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出具认定意见。也就是说，本案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来评估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从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3: 我们当时就想论证这个新型的，就比如说无人机投掷利箭，它这个危害性是不是跟我们传统这种猎民的它是有个相当性的，就危害是否具有相当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侦查阶段，就是当时提前介入的时候，那么建议侦查机关还有这个林业部门一起进行一个侦查实验。
0: 无人机投放实验让案件迎来转折，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终将被法律约束。
4: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无人机下的非法捕猎正在播出。为证明无人机投放利箭的危害性，2025年12月11日，淳安县公安局联合县林业局进行了一场投放实验。实验模拟无人机在高空悬停后投放利箭的过程，通过测试其对不同物体的贯穿力来验证这种狩猎方式是否对人畜及野生动物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5: 这些就是我们现场查获的一些作案工具，这是犯罪嫌疑人身上查获的一台常用的无人机，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其改装以后呢，可以将这个金属件呢悬挂于上面，金属箭杆呢，上部分为塑料材质，下部分呢为金属或者这个钢制或者铁制的，行业内呢暗语俗称牙签。将这个金属箭头呢，这个从这个螺旋孔里面呢旋进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金属箭。
0: 淳安警方和林业局在实验前准备好了三种物品，包括11毫米厚的木板、8毫米厚的石膏板以及1毫米厚的铁皮板。无人机将金属利箭从25米的高空投放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呢？随着三声清脆的响声，金属利箭从高空落下，将三种不同材质的物品全部贯穿，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心头一震。
5: 这个从25米处落下的这个箭头呢，垂直落下以后呢，全部贯穿于把整个铁面全部贯穿了，而且呢，深深的扎进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轮胎里面。通过这个侦查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坠箭从20多米处高空垂直落下，可以对这些物品轻松的进行一个贯穿，所以说对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常见的野猪、小鸡啊，这个杀伤力也非常大。
0: 最终经过实验得出，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对普通物品具有极大的穿透力，且会随着无人机投放高度的增加穿透力增大。 基于这一结论，淳安县公安局和林业局共同认定，该种猎捕工具对人畜安全具有严重危害性，属于淳安县禁猎通告第

0: 四条规定的其他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
1: 无人机投掷利器的方式远远高于传统的猎捕方式，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准度更高，然后杀伤力更强，它使用的范围更广，所以在这样的话，就是法律我们讲究是举轻以明重，那么就明显属于禁用的一个行为。
0: 根据实验结果，淳安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罗某等四人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已涉嫌非法狩猎罪。截至案发，该团伙以此方式共猎得野猪七头。在后续的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对四人区分处理。鉴于罗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而陈某等三人参与程度较轻，危害较小，检察机关依法对三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2026年4月20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在附近村镇林间的一处草地上，采用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审理了这起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放利箭的非法狩猎案。
2: 利用无人机加设这个热成像仪，并且加设这种投射装置，那么其实是我们淳安县的一个首例。
0: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淳安县林业局与公安局所做的实验结论，从隐蔽性、精准控制能力及伤害强度等方面综合评估，利用无人机高空投掷利箭对野生动物及不特定人畜生命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高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毒药、猎套、猎枷等传统工具或方法，因此应当认定为禁猎通告中的禁用工具或方法。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2: 他这个行为其实是符合一个禁用的方法或者工具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淳安县是全域全年禁止狩猎的，那么相当于他是在禁猎期，也是在禁猎区，也利用了这个禁用的工具去从事一个非法狩猎的行为，已经符合我们完全符合一个构罪条件了。
0: 最终，被告人罗某因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本案判决后，2026年5月19日，淳安县发布了新修订的禁猎通告。新规在列举的禁止捕猎方法中，专门对通过各种方式投掷利钝器的捕猎行为作出明确规制，重点针对利用无人机等新型载体远距离投掷物件，伤害猎捕野生动物的新型违法手段。从规则层面实现对此类隐蔽化新型非法猎捕行为的提前封堵与全面约束。
3: 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老师，你好，巩老师。这个案件中，罗某等人利用改装无人机投掷利箭的方式来猎捕野生动物，但是我们看到案发的时候，法律明确列举的禁用工具和方法其实没有包括无人机投掷利箭，但是罗某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您怎么看待？
2: 这个案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了法律，并且进行了一个良好的适用的。因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把无人机坠箭纳入到禁止范围，但是法律在禁止猎捕的工具方法这方面它本身的规定是开放性的，因为它在列举的具体的方式之外呢，它还加了一个等字。这就意味着呢，如果我们现实中有采取和被列举禁止的方法或者工具相类似危害的那些工具和方法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受到法律的禁止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办案人员他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充分表明无人机坠箭其实具有很强的一个危害性，可能它的危害性比法律目前已经明令禁止的有些这个方法和工具的危害还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是灵活而准确的适用我们的法律的。
3: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我们如何平衡好科技的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您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它最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说，我们在运用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要首先要心存一个敬畏之心对自然、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在运用技术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运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一样，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是从各个方面都

0: 够感受到，其实它对这个动物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无人机坠舰它的杀伤力很强，其实对潜在的社会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法律意识，主动的去了解查询，甚至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去咨询就确认，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来才来操作如果不妥的话呢，还是谨慎而为。
1: 今天的案件发生在浙江淳安深夜的山林，改装无人机从高空投下的利箭穿透的不仅是野生动物，更是法律对生态保护的底线。要遏制这种新型违法犯罪，既需要公安机关的精准打击，司法机关的依法认定，更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再先进的科技也不能逾越守护自然的法治边界。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母亲遗产引纷争。
2: 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但赵猛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
3: 婚后王月很快就有了儿子赵猛，但是这样的婚姻并没有给王月带来任何幸福，她过够了勉强凑合的婚姻。在儿子赵猛考上高中以后，她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2: 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 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没有亏待他。母亲还跟赵猛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三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
3: 赵猛处理完母亲后事以后，去银行查询母亲留下的遗产，但赵猛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母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竟只剩下几块钱了。那么母亲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2: 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10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猛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予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

0: 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220万元返还给了王月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赵猛虽然赢了这场诉讼，要回了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报答母亲，真可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等待，最珍贵的礼物是父母健在时的每一个当下。刚刚案例中的姚金亮费尽心机想要霸占女友的遗产，因缺乏证据证明是女友生前赠与，没能得逞。而接下来案例中的一对亲姐妹，在母亲去世后呢，各自持有一份母亲的遗嘱，遗嘱内容却截然相反，那么遗产又该归谁继承呢？
1: 一女子为得到母亲遗产，哄骗母亲再立新遗嘱。
0: 何大妈开始心疼女儿，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1: 母亲去世后，女子与姐姐拿着不同的遗嘱，各执一词。
0: 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份有效？母亲遗产引纷争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一天，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啊，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4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

0: 的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他能回来，他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他，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他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儿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他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他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
1: 几年后，小女儿王小玉突然带着儿子回来，而且表示再也不走了，这让母亲何大妈很吃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小玉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她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接受了姐姐的安排，轮流照顾母亲，直到母亲2022年去世。母亲去世后，这套三居室怎么处理？ 姐妹俩对如何分割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
1: 妹妹拿出的这份遗嘱让姐姐王大翠很吃惊，母亲明明已经立了遗嘱，将全部房产份额遗留给了自己，但妹妹王小玉的这份遗嘱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妹妹王小玉伪造的吗？
0: 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母亲的这句话呀，反而惊醒了梦中人。从现实角度考虑，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
1: 听了王小玉的哭诉，何大妈动了恻隐之心，她不忍心看自己的小女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立下了第二份遗嘱。可令何大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当王小玉拿到遗嘱后，竟开始找各种借口不愿再照顾何大妈。
0: 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 2017年所立的是自身。

0: 逐遗嘱。最终法院判决啊，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凡事都有因果，王小玉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产，姐姐王大翠承担了对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母亲的遗产也是对她孝顺的认可和回馈。姐姐虽然赢了官司，但她并不开心，父母走了，她却和唯一的妹妹闹上了法庭。她想修复和妹妹的关系，愿意给妹妹一些补偿，就主动找妹妹握手言和，姐妹俩秉释前嫌，重新开始。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都与遗产继承有关，两起案件的发生啊，究其本源都是因为死者生前没有平衡好家人和家财的关系。家人与家财如同天平的两端，家和才能万事兴，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为了早上能够多睡十分钟，很多人呢干脆不吃早餐，可是一到周末又忍不住约上三五好友去吃一顿重油重辣的火锅烧烤。这种平时亏待周末放纵的饮食方式正在悄悄透支一个器官的健康，那就是胆囊。很多朋友查出胆囊结石之后呀，觉得不疼不痒，所以呢就选择了忽视。但是您知道吗？不痛不痒也许比疼痛更危险，它可能在您的身体里悄悄引发慢性炎症，甚至增加癌变的风险。为什么有些人饮食清淡也得结石呢？查出了结石到底是切还是不切？如果切了胆囊，以后还能正常吃肉吗？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汪栋，一起了解胆囊结石。
2: 这里是专门为人体的器官组织召开的系列信息发布会，这些器官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让身体的重要器官好好介绍介绍自己，说说他们的心里话。今天即将登场的是人体器官中最能吃苦的胆囊。大家好，我是胆囊。对，我长了一副梨形身材，只有7到10厘米这么高。别看我个子小，作用可大着呢。我呀，就是胆汁的搬运工和储藏室。胆汁可是极苦的液体，存在我这儿归我保管，责任重大，任劳任怨。哎，你说我厉害不厉害？话是这么说，可我悄悄告诉大家，我也有怕的地方。我怕小石子儿，医学术语叫胆囊结石。这可是典型的不速之客，要是惹上了他们，可要疼坏了。更可怕的是，少数小石子儿特别顽皮，还有可能跑到隔壁的胰腺里，那可就麻烦大了。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3: 王医生，您帮我们看一眼啊，我们这位胆囊先生他都怎么了呀？
4: 从这个动画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胆囊先生他就不幸罹患了我们消化道系统中最常见的这样一个疾病之一，胆囊的结石。但是这个结石呢，暂时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胆囊的内部，还没有跑到其他的相邻的器官。但是这样一个又硬又顽固的家伙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胆囊这个温馨的小屋子里边呢开始不停地捣乱，这是让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想一下，你的家里呢，如果说突然间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作为正常人我们都会很担心，有的时候会不得安宁啊。那我们的胆囊也是一样，它面对结石的时候它也会很恐惧。
3: 是，
4: 我们这个胆囊呢，它是位于我们的右上腹啊，经常说叫肝胆相照，是因为我们的胆囊就坐落在我们肝脏的这个胆囊窝里，
3: 像个口袋一样，是不是？
4: 对对对，像一个小口袋一样。那么除了这个肝胆相照位置相邻之外呢，其实胆汁啊，虽然是叫胆汁，但是它是由肝脏产生的。那胆囊的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把我们肝脏所产生的这些胆汁呢收集储存在我们的胆囊里边。储存了这个胆汁之后呢，它还要对胆汁来进行浓缩。
3: 是
4: 啊，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它及时把这个胆汁通过我们的胆管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和吸收。那随着我们现在大家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胆囊的结石呢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多倾听一些胆囊的心声，多了解一些如果我们出现了胆囊结石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其实可能对于大家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没错，我们讲胆囊结石啊是越发常见了，比如说此刻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有过胆囊结石的困扰，是不是？
5: 对，我是前几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有胆囊结石了，然后但是呢它比较小， 也不是很大，而且时间不是很长，我自己呢就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6: 我是20年前的时候来北京入职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到今年已经是充满型泥沙状，最大的有0.4、0.5了。
3: 但是你也没有去特别在意，没有怎么去管它。
6: 说实话是一直没有什么发作，就是没有发炎，没有疼痛，
3: 但是也没有主动去干预什么，是不是？
6: 没有做任何干预。
3: 明白了。所以医生，您看是不是我们有点过于担心胆囊结石了？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吗？小结石不用管它，这事儿您觉得靠不靠谱？
4: 即使对于小的结石，如果我们对它不引起充分的重视的话，其实它们确实还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引起大麻烦的。那么下面呢，我想用道具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小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也不代表它没有隐患。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其实是个非常简易的，用气球呢装了一点水来模拟了一下我们的胆囊。那么我们胆囊呢，平时是把胆汁啊储存在我们的胆囊腔里。

0: 承担我们胆囊的功能，它剩给我们的只剩下麻烦。所以说这种啊充满型的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建议我们的病人稍微积极一点的去做相应的处理啊。
1: 都充满型结石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感觉到疼，这事还挺神奇。胆囊不疼吗？
0: 并不是说我们疼痛的越厉害就意味着我们的疾病越严重，如果我们没有疼痛的症状，反而说明这个疾病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它俩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关系。再呢，我也想跟各位去解释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症状？其实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打引号的无症状结石。病人来了之后说：“大夫，我从来没有因为胆囊结石疼过。”但是呢，你在详细追问他的病史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始终在跟你交代：“大夫，我有胃病，我一直胃疼。啊，其实有一种胃疼就叫胆囊结石。
1: 明白。
0: 因为我们知道胆囊长在我们的右上腹，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胆囊它的疼痛啊，这种神经的传导，它有时候是和内脏神经是相关的。而内脏神经的传导呢，它的定位并不是很准确，所以有的病人呢，几十年的所谓的老胃病，其实是由胆囊结石引起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有症状，大家可以到医院来之后，和我们的专科医生沟通了之后，更加的明确。那么我们无症状胆囊结石呢，只是暂时的，有一部分病人呢，将来可能还是会发展成有症状的。那有症状的这个胆囊结石主要就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慢性的炎症啊，在我们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可能会有腹痛啊、腹胀啊，啊，然后消化不良啊，或者肩背部放射状的疼痛啊，极大的影响我们平时正常的生活。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有一些急性的发作。那急性的发作不仅仅是疼痛的非常剧烈，有的时候可能还伴有胆囊的化脓啊、坏疽啊、穿孔啊，甚至全身性质的感染，这些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病人甚至造成生命的影响。
1: 都属于胆囊的炎症范畴。
0: 对，
1: 好。
0: 那么胆囊的结石、胆囊的炎症这些呢，我们积极的处理，其实除了解除大家关心的症状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特别特别不希望他们从结石炎症发展到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胆囊癌。虽然发生的比例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胆囊癌的治疗效果，实话实说，在各种临床的实体的肿瘤过程中，相对来讲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前面两个阶段来斩断这种悲剧的多米诺，不让他们从胆囊结石变成胆囊炎，进而变成胆囊癌。
1: 这是我们胆囊对自己本身的恶化影响，但是还不止于此，它可能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胆囊结石导致别的器官也出问题，是吗，王医生？
0: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只是把焦点局限在胆囊本身，但实际上胆囊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肝胆相照也好，包括人体呢是完全是一个整体，有的时候胆囊的结石呢，它并不是很听话。胆囊结石不仅仅是可以在胆囊里边存在，有的时候在胆囊排泄胆汁的过程中，它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汁跑到我们胆管里来。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我们叫梗阻性的黄疸啊。这种黄疸呢，进而可能会引起胆管的炎症。如果这个结石呢继续顺着这个胆管往下，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的胰腺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胰管，胰管和胆管共同开口在我们十二指肠乳头这个位置上，所以说胆管的炎症也有可能会继而引发我们胰腺的炎症。那么我们的胰腺炎，大家现在也都会经常听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假日杀手，尤其是重症胰腺炎，有的时候它的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胆囊的结石即使暂时没有症状，但是它真正发作的时候，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影响，它对周围的肝脏、对我们的胆道，甚至对我们的胰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重视我们的胆囊结石。
1: 是，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一个代表着健康隐患的多米诺骨牌也会倾倒。看过演示以后，我发现二位嘉宾好像有点面色凝重呢，哈。
2: 我原来吧，觉得我这个胆结石嘛，就是又小，才4毫米，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太重视。但是今天听医生刚才一说呢，我觉得我还是得要重视，就不能不管它了。
1: 没错。
2: 对。
1: 但是王医生您看啊，二位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干预吗？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大家最起码最基本啊，应该做到的是定期的观察。那么康阿姨，您的 B 超的情况

0: 刚才提到的是胆囊结石比较小，我们很多患者呢也是，往往只关注胆囊的这个 B 超的一个结论啊，是不是有胆囊结石？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呢，我们关注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啊，除了胆囊结石的大小啊，胆囊结石的数量啊，包括胆囊结石的这个位置呀，啊，以及胆囊壁是否有增厚的这样一些表现，或者是我们胆囊临近的胆管是否会有扩张的这样一些表现，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除了我们最基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B 超之外，大家做体检的时候也会去关注肝功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我们肝胆外科医生非常关注的。我们可能会看您的胆红素水平啊，我们可能会看您转氨酶的水平啊等等，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指标来去判断您是否可能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现在尤其是对于一些高龄一点的患者，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查肿瘤标记物的情况，也会对我们最担心的胆囊的肿瘤的问题做一定的排除。所以说大家做好相应的检查，这样医生对大家的病情判断呢可能就会更加的客观。对于王先生呢，我的建议其实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更加的重视啊，要考虑到有手术的这种可能性，只要符合手术指征的手术啊，我认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是，首先呢，不能掉以轻心，但也别过度的焦虑，是不是？去体检，把问题抛给医生，听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是的，是的。
1: 那胆囊好好的，怎么会长出了结石来呢？我们听一下胆囊先生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2: 各位好，很感谢大家能够理解了我的担心。其实，我是一个兢兢业业、工作非常规律的上班族。每天接受肝大哥分泌的胆汁，提炼浓缩，到了饭点就排放，提炼浓缩排放，我的生活就需要这种节奏感。可惜我的主人却不是这样。呀，7点了，主人该起床了。我该上早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为什么？主人怎么又不吃早餐了？总算到12点了，该吃午餐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在忙，没时间吃饭，那我睡个午觉吧。天哪，都下午2点了，主人才吃午饭，赶紧工作。晚上6点了，该吃晚饭了，准备排放胆汁。哦，主人说肚子不饿，不想吃，好吧，那我可就下班了。10点了，准备睡觉喽。啊，主人要吃宵夜，什么？还点了一个大肘子？快快快，别睡了，准备排放胆汁。哎，怎么回事？这个石头也来捣乱。
3: 主人啊，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真的让我很受伤啊。
1: 好，听出了胆囊的一些委屈和小生气哈，原来是因为主人的饮食方式问题导致他有了结石。王医生，您看这个怎么我们吃东西还和胆囊结石有关联呢？
0: 前面我们提到胆囊它储存浓缩了这个胆汁，其实它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为了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然后来把这个胆汁排到我们的肠道里来，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那么胆囊去收集储存胆汁，它是有节律。如果您老是就像我们刚才话里看到的，总是不按规律的饮食，那我们的胆囊就像我们的打工人也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加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更好的把我的精力做好准备服务我们的工作，那么他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紧张的状态，或者是胆汁在我们胆囊里边储存的时间太长了，太久了，浓缩的程度太高了，那么我们的胆固醇可能更容易从这里边成为结晶，进而可能会发展成我们常见的这种胆固醇性质的结石。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饮食不规律对我们胆囊的结石造成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没错。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哈，咱们的饮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足够健康、足够规律呢？
4: 我一直在反思，我入职的时候是22岁嘛，
1: 那个时候胆囊就有结石了。再往前推的话，其实我上班特别早，我不到18岁就去电视台兼职了，就没有再吃过早饭了。而且在地方台，除了主持人，我们也会当记者，没有摄像的时候还会扛着机器出去拍，中饭和晚饭也都没有按点吃过。再有就是我爸爸也有胆囊结石，那我们家的饮食习惯啊，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很咸，而且特别喜欢吃肥肉，就五花肉，要有肥有瘦，这些是不是都是病因呢？
0: 胆囊结石的成因非常非常的复杂，饮食不规律是胆囊结石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胆囊结石它本身是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啊一个结果。像刚才我们王先生提到的，哎，我是不是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呀，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共同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高脂饮食，这些都是在胆囊结石产生过程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4: 我刚才看完这个动画我就有点困惑了，我原来退休之前上班吧，生活是挺规律的，因为单位有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很规律的。退休以后呢，这个十多年呢自己在家做饭，年龄大了吃的又比较清淡，并且我有糖尿病，所以呢也不敢胡吃海塞，一直坚持这个素食，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胆结石是怎么得的呢？
5: 有点，
4: 我觉得有点困惑，
1: 对吧？规律很健康，
5: 我们是以吃素为主，对不对？
4: 对，
5: 饮食也规律。
4: 对，
5: 哎，方医生您看，这个吃素的人也会得胆囊结石吗？
0: 首先澄清一点，是即使我吃素也并不代表我不摄入脂肪类的食物，譬如说我们植物油啊，我们的坚果里边啊，它都有脂肪，如果你摄入量更多的话，那其实你在某种程度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被纳入了高脂饮食的这样一个人群。所以作为医生，我们更关注的是大家对于像糖类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脂肪、我们的纤维素、我们等等这些营养素，我们摄入的比例是否合适，我们的膳食是否合理，这一点更重要。第二呢，如果我们完全禁掉了这样一个油脂，首先我们是觉得这肯定是不提倡的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行为。那放到我们胆囊身上来说呢，如果你不进食一些油脂，那我们胆汁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胆囊里更加长期的生存。因为你只有进食了油脂之后，它才会刺激我们的胆囊收缩，来把我们的胆汁排泄到我们的肠道里来。如果你长期的这种叫低脂吧，或者是非常少的摄入脂肪，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胆汁在胆囊里储存的时间太长，不断的浓缩，反而会增加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说无论是从人体整体的健康，还是从我们胆囊这一个器官来讲，我们都希望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这个膳食，而不是说完全的禁掉脂肪类的食物。
5: 我们想合理膳食啊，从饮食的规律节律性来看，要规律要合理，再一个从营养的搭配上，荤素也得适宜才行啊。王医生，还有一个康阿姨呢谈到了血糖的问题，高血糖、糖尿病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0: 糖尿病呢现在也是非常高发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它和胆囊结石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我们很多胆囊结石的病人也合并了糖尿病的情况，甚至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三个糖尿病患者中，其中就有一个患者是有胆囊结石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5: 是
0: 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胆囊结石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问题。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他真的不幸罹患了胆囊结石之后，对于他的处理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挠头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可能相对会差一些，有的时候别人来讲急性的发作，可能我们通过及时的抗炎治疗可能就很容易控制将来再择期来进行手术的治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他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往往可能应用的时间会比较早，甚至级别可能也会比较高。而且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从局部的炎症发展为全身的这样一个炎症，甚至导致一些我们不太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针对糖尿病而言，我觉得胆囊结石真的也要给它充分的重视起来。
5: 是，
0: 除了糖尿病患者之外，还有肥胖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胆囊结石

0: 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胆囊结石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你高脂饮食之后，它的胆固醇摄入量就会非常高啊。那这个胆固醇高了之后呢，有一些病人胆汁里边胆固醇的含量也会增高。那胆汁酸、胆固醇、卵磷脂它们之间的本来一个平衡的关系被我们打破了之后啊，那胆固醇就容易吸出来啊，再产生结晶，进而会形成胆囊结石。第二点呢，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呢，其实他不仅仅是体重的这样一个增加，他内部的这些无论是糖类的代谢还是脂类的代谢，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紊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结石好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
0: 第三点呢，大家知道啊，肥胖呢现在几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材管理。我们很多胖友们呢也在努力的减肥，可是短时间内快速的这种啊减重，其实也会导致我们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产生啊。所以说我觉得肥胖的病人本身就是胆囊结石的高危因素，啊，那么肥胖的病人要想这个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去注意避免胆囊结石的产生而导致其他新的健康的问题。
2: 没错。所以呢，听到现在我们真的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胆囊先生非常的害怕和委屈，因为确实危险伴随着结石可谓是随时伺机而动的。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们一起再去听一听。来，
3: 家里的结石让我每天都很烦恼，它越长越大，越来越多，闹得我家宅不宁，我很想把它们赶出去，可是主人很犹豫，如果要拿掉他们，恐怕连我这个家也保不住了，怎么办？我是真的不想走啊。
2: 胆囊先生似乎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哎呀，这样的一种方式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哈。问一下两位嘉宾，如果以后我们要去做一些处理的话，有想过自己会摘除胆囊吗？
4: 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2: 啊，真的啊？
4: 对对对对。因为一直参与我们的节目嘛，知道就是严重了的话就得把它摘掉，就做无胆英雄吧。
2: 但是自己还不是能够特别能接受，对不对？
4: 对，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它再没有功能，它只要在，它多少还是能发挥一点作用嘛。你要彻底给我摘了，那就真是没有了。
2: 是。
4: 所以就是说实在话，他只要不疼我就不去。他疼了呢大夫让我摘我也能接受。
2: 只要这个炸弹不引爆我就当它不存在。
4: 对。
2: 好，康阿姨，
5: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也不大也不严重嘛，又没有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器官，身体里的器官，还是能保留就保留吧。
2: 是啊。所以王医生您看啊，我们人只有一个胆囊，是不是？你说真给它摘了，那不就再也没有机会跟胆囊共处了吗？确实有摘的必要吗？
0: 如果真的胆囊已经发出了它的声音，真的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说医生看到了你的检查结果强烈建议你去做手术的时候，大家要相信专科的医生啊，专业的医生是代表我们的器官来跟大家去汇报啊。如果真的符合手术指征，我们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把它处理掉，不然的话胆囊该切除时不切除，有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年女性70岁的啊这样一个患者，她其实呢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有胆囊结石啊，大概也是很大啊，他自己描述是大概2-3公分，但是他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那么50多岁的时候呢，孩子逼着他又做了一次体检，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充满性的结石了，也这个胆囊也没有功能了，但是他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观察？等到他到我的门诊来的时候，已经是70岁了，离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几十年都过去了，那么。我看到他的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实话实说，我第一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摇了摇头。因为当时我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胆囊癌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个患者非常遗憾的是他也没有机会做手术了。而且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胆囊的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沉默的杀手。
2: 是
0: 啊，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我们除了做检查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发现它，而且发现的时候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就已经 丧失了手术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患者呢，

0: 后期我们虽然做了穿刺，也去给他做了化疗，但是胆囊癌呢，它本身对于放化疗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患者可能从我们门诊看到他，到最终确诊以及后续简单的治疗，这个患者大概存活的时间非常遗憾，可能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一点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很受触动啊。
1: 这样的悲剧，我们希望以后再也不要重演了哈。王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得做手术了？不能再犹豫、再等待了。
0: 胆囊切除是有胆囊切除的适应症，如果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有过急性发作，或者是有慢性的症状影响我们正常生活，其实我们很多的患者都会积极的愿意做手术，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重要指征。或者是胆囊结石还合并了像胆囊息肉，尤其是超过1公分以上的息肉，这部分患者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去做手术。同时呢，胆囊结石呢，它如果合并了我们这种胆管结石，我们也会建议他积极的来进行处理啊。所以说，总之来讲，有急性发作、有慢性炎症的问题啊，或者是合并了胆囊其他的这些疾病，我们都是建议大家相对来讲积极的去做手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胆囊结石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会建议他来进行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譬如说这个结石3公分以上，因为结石太大了，它反复刺激我们的黏膜，有的病人呢它发生恶变的概率会有增加，这些呢是有文献的报道的这样一个支持。另一方面呢，胆囊壁明显的这样一个增厚啊，这个也是我们手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征。同时呢，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 B 超报告单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叫磁化胆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胆囊癌高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针对这种胆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来进行手术的治疗。其实胆囊切除呢，我想跟大家去简单说一下，它虽然是一个全麻摘除器官的手术，但是这个手术技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如果我们的病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啊，绝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现在几乎都是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患者，包括一部分相对来讲年龄可能会大一点，比如说我们70岁左右的患者，我们也可以在日间来进行日间的手术。所谓的日间手术呢，就是您早晨到了我们医院来，完善了相应的检查，然后住到医院里来，我们进行手术，顺利的话，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哇啊！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愈后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积极的去给大家去处理胆囊结石相应的问题，也是建立在技术相对成熟啊，手术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但我有一个自己的亲属，他这个整个病程其实让我感到就非常遗憾。他也是早期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胆囊结石，自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他就觉得哎，我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等他退休了之后呢，前一段时间到外地去游玩，但是这时候胆囊结石就不定时的发作了。那么他这种急性的发作在外地啊，又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医疗条件相对差一点的地方，当时就没有及时来进行手术，给他做了一个胆囊的穿刺引流。他又带着这个引流管回到了北京，这时候我们再复查的时候发现炎症已经非常重了那他最后辗转反侧是大概2个月之后才做了一个胆囊的切除。做完了手术之后又放了腹腔的引流管，然后手术的时间也比我们常规的病人要长很多，他经受的痛苦相对来讲也更多，住院的时间也会更长那自然花费也会更多。所以说我觉得针对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些病人，我觉得体检发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希望我们及时的科学的来对它进行处理，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急性发作，或者是这个甚至有恶变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没错，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X 光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为什么非得手术呢？有没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不是特别高超了吗？伸一个小爪子进去，伸进去把它抓出来，或者体外的什么激光X 光什么给它打碎了让它排出来，能不能这样？
0: 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呢是2点。 第一点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体外的碎石？我们很多的得过泌尿系结石的病人经常跟我们说，大夫你看我得了泌尿系的结石，他们就给我碎石，然后我
3: 排出来了，
0: 排出去了，多喝水啊，多跳绳。但是胆道系统呢，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提到的这个胆管是非常非常细的，如果胆囊结石碎石，然后这个石头跑到胆管里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管的这样一个梗阻，它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胆管的炎症啊，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胰腺的炎症。所以说解剖结构的不同，周围这个器官的这个不同，可能会影响我们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法。胆囊结石如果你所谓的把它碎掉进到胆管之后，它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是危害性有可能会更高。这个是我解答您刚才提到的我能不能从体外碎石的这样一个问题。
3: 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叫保胆取石，就是我保留我的胆囊，然后我把其中的石头给它都取出来。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您解释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保胆取石啊，无论是腹腔镜下的保胆取石，还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内镜下也可能会尝试一些保胆取石。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于胆囊产生胆囊结石，石头只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而不是我们疾病的这样一个原因。有问题的往往是我们的胆囊啊，我们的胆囊可能在浓缩过程中有问题，甚至有问题的可能是我们的胆汁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胆汁可能它就是一个成石的胆汁，它里边的这个比例就是有一定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部分病人，你今天把这个胆囊结石给它取干净了，取出来了，那么将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复发，这个结石可能会再长，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大夫，那我长了结石之后，我将来再切除，或者是我再去给他取石，可不可以？我们也见过多次取石的病人，只是我们现在去给病人做手术的话，尽可能的是希望能通过微创的方式，但是这种微创的方式，你每一次在腹部做手术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起我们腹腔的这样一个粘连，那么你多次保胆取石，就意味着下一次手术做成微创的概率可能相对来讲就会降低，手术的风险适度的可能就会增加。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大家暴露在一个可能你本来就不需要暴露这样一个情况下，同时一次手术能解除的问题，咱们经历了多次手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医生不愿意接受的。第三点呢，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他其实如果他的依从性特别好啊，非常愿意尝试这个保胆取石，而且结石也是单发的，那我们觉得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您看我为什么把它的依从性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有的患者他做了保胆取石，把石头取完了之后，他就认为我的病彻底治好了，他也不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查了一次两次觉得没问题，他就不关注了。但是胆囊结石它存在的时候，它对我们的黏膜刺激也是比较大的，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已经有了这种不好的表现。那么你把结石取走了之后，掉以轻心，不再关注胆囊，可是它这个炎症依然存在，甚至它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了不好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客观看到的这样一个病人。总之复发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将来是不是还会合并其他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因此呢，我们才说目前主流的方法啊，国内国外的指南都是建议把胆囊切除作为治疗胆囊结石的首选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2: 明白。所以你看到了关键时刻还真的是没有退路，只能切除了哈。王医生，比如说我真的切了胆囊之后，那我的一些饮食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我的消化会受到什么影响吗？我还能够正常的去吃啊喝呀什么的吗？
0: 这个我们也确实听过，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开玩笑，大夫我切了胆囊之后是不是我的胆子就会更小，或者说大夫我切了我的胆囊之后是不是将来我就不能吃肉了。那么我们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了，胆汁虽然叫胆汁，但是它是肝脏产生的，所以即使我们切除了这个胆囊之后，我们真正起到帮助消化吸收作用的这个 胆汁依然是存在的，肝脏还是会分泌这个胆汁，依然会顺着我们的这个胆道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来。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大家将来还是可以吃肉的，这一点不用太担心啊。第二点呢，我们的人体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这个体系，它可能要比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更加的聪明啊。我们的胆道可能会适当的增宽啊，适当的增宽之后，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代替我们胆囊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说很多我们切除胆囊的病人，他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这一点是不用特别的这个纠结啊。但即使胆汁依然存在，胆道会适度的扩张代替胆囊的功能。虽然有这样两点重要的保障，我依然想去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还是要尽可能的规律的饮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胆汁的排泄也会更加的有节律，将来再发生像胆管结石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概率也会更低。
2: 嗯，没错。来，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听了一整场啊，可能对我们的胆囊和这个结石本身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假如说，想象一下，此刻你们胆囊也能跟你们说话了，你们猜猜他会对你们说些什么话呢？
1: 主人对我好一点，要听大夫的。
3: 我觉得我的胆囊可能会跟我说，要继续保持规律的一日三餐，不然的话，我收获的这个胆汁就没有办法去出去工作，宅在家里就会沉积下来，日久天长就会形成结石，损害我自己的这个健康。
2: 哎呀，所以各位您看，我们的胆囊呢，它要求真的不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守护为我们吃苦的胆囊，让我们继续能够健康愉快地去享受之后每一天的幸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每年的7月28号呢是世界肝炎日。肝炎这个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疾病，正在悄无声息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了解它、预防它、战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王燕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10: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那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肝炎呢还是分很多种类型的，先请王主任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0: 听字面上的意思，肝炎就是肝脏发炎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损伤。最常见的原因要说起的话，那就是病毒感染。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就是我们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感染了甲型肝炎病毒或者是戊型肝炎病毒，主要表现会发烧啊，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然后再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黄疸呀。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通过血液或者体液传播的，比如说乙肝、丙肝这两种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制品的使用啊、纹身啊、纹眉啊、共用刮胡刀，这些容易感染乙肝或者丙肝。然后乙肝病毒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就是妈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她在生产的过程中，通过这个妈妈跟胎儿的这个血液的接触，把这个乙肝病毒传给孩子。咱们国家母婴阻断的方式现在都在普及，也是全世界母婴阻断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还有一个特殊的病毒就是丁型肝炎病毒，它只有在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身上合并感染一个丁肝病毒。
9: 那么除了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些病毒性的肝炎之外啊，其他的这个肝炎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0: 其他有很多这种非嗜肝病毒引起的，比如说疫 B 病毒，它可以引起全身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它也会累积到肝脏引起转氨酶高啊。那还有一些是非感染的，比如说脂肪性肝炎，俗话说的脂肪肝也同样可以引起肝硬化的，所以脂肪肝我们应该关注和重视。那除了脂肪肝以外呢，还有比如说酒精性肝病，还有一些药物性的肝病，甚至有一些免疫紊乱造成的肝脏损伤，都可以造成持续的损伤，所以我们这些其他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
9: 感觉这个肝炎它的治疗的病程啊是比较长的，
10: 不同的肝炎它的

0: 病程也不一样、
1: 嗯、
0: 它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比如说甲肝戊肝，我们临床上见到的都是急性起病，它是会自愈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它疾病最严重的时候积极对症的治疗，保护这个患者不要因为重症的肝脏损伤、肝衰竭出现生命危险、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这个阶段，它的治疗就结束了。但对于乙肝和丙肝这一类的，我们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持续的有效的来抑制它病毒的复制，能够改善它的疾病预后、
1: 嗯、
0: 但目前而言呢，丙型肝炎我们现在有短疗程的治疗方式，3个月的口服的小分子化合物就可以治好，但是乙肝现在还在攻克，所以希望未来呢，我们乙肝的治疗疗程也能够相应的缩短，能够更有效的给患者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1: 嗯、
0: 那还有这种非病毒感染的，比如说代谢性脂肪性肝炎这部分人呢，我们改善代谢，比如说超重的病人我们得控制体重，减重运动，增加肌肉容积，这些都可以改善它因为代谢异常造成的脂肪性肝炎。当然现在我们也上市了一些新的药物，针对它的脂肪的代谢异常，还有肝脏内的脂肪沉积过量，还有脂肪引起的纤维化，现在都有相应的药物来治疗。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用8项药物是可以改善的。
1: 肝炎呢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呢，初期呢是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的，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那么主动的定期的筛查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我们肝脏可以说是沉默的器官。
1: 嗯，
0: 在门诊看到好多病人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转氨酶高了，他没有任何感觉，他要不去抽那管血根本就不知道肝脏有这样的损伤。所以肝脏其实又脆弱又沉默，这是我们为什么定期要做筛查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周围好朋友或者家人有乙肝或者有丙肝感染的人，或者有这种风险，半年一年一定要筛查一个感染的相关的指标，做好我们肝脏的一个保护。
1: 早发现和早治疗才是我们应对肝病啊最好的办法。
0: 是的，
1: 嗯，
0: 好多病人来的相对比较晚，都出现黄疸了，都不想吃饭了，或者躺到床上都起不来了，像这种实际上肝脏损伤就已经非常危重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王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的肝脏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么如何来有效的预防肝炎的发生呢，让我们的肝脏啊尽量不受到这些损伤。
0: 预防的话，有一些肝炎是有疫苗的，比如说乙肝啊、
1: 嗯、
0: 甲肝戊肝啊，这些都是有疫苗的。我们如果想预防的话，最佳的方式就是主动免疫，就是我们打疫苗、
1: 嗯，
0: 来避免它感染，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像乙肝、丙肝，刚才咱们说到，它通过血液传播，这些传播途径我们给它切断。比如说我们在血液制品的使用，实际上咱们国家90年代初开始其实是非常规范的做筛查血制品的工作、
1: 嗯、
0: 所以用血制品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好多病人到我们门诊就医的时候回忆不起来自己有过外伤啊、手术啊、输血啊这些病史，但是仔细一问，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血液接触的机会，比如说纹身、纹眉、针具啊、刀具啊，消毒不是很彻底、
1: 嗯、
0: 会有可能在这样不经意的机会上会感染。所以血液的安全不仅仅是血制品的使用，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可能会有破损皮肤接触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去小诊所弄牙齿，有一些小诊所它这些口腔操作的这些器具的清洁或者消毒不够彻底，会造成这种急性的丙肝啊、急性乙肝的感染。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它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在外面进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要干净一点的餐馆、
1: 嗯、
0: 这是可以避免甲肝戊肝的传播、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肝脏真的很脆弱，你给它吃多了太油了它也受不了，你给它营养不够，你比如说很多减肥的年轻女性，她营养不够，蛋白摄入不够，它也会损伤肝脏。所以肝脏真的是需要一个平衡，需要营养均衡，也不要过度劳累，也不要太闲着哈，老是躺着这种久坐不动，这些对肝脏其实都不好。
1: 嗯，所以我们情绪上对肝也是有很大影响，
0: 情绪上也是一样、
1: 嗯、
0: 对，情绪抑郁之后你的肠道的菌群的活性都会下降，所以随之而来的这些

0: 肝脏的代谢都会有问题、
1: 嗯、
0: 所以情绪要稳定，作息要规律，还要有适当的运动，另外不要喝大量的酒，这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的。还有保健品啊，有的人觉得那我就保肝呗，
1: 对，
0: 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保肝的复合的制剂啊，实际上有一些复合制剂不是说它本身不好、
1: 嗯、
0: 是我们每个人的肝脏代谢能力是不同的，它里面所需要代谢的酶的活性也不同，反而把肝脏给损伤了而不是保护了。我们只要给肝脏提供一个非常阳光均衡的一个内环境，就是一个最好的保护。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带来了肝炎防治的相关知识。只要我们能够科学的认识肝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采取规范的防护措施，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肝炎的传播。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期河南、开封等地陆地西瓜集中上市，部分产区出现销售困难、价格下降、西瓜几分钱一斤等话题引发关注。调研发现，虽然几分钱一斤的西瓜并非产区普遍行情，但普通西瓜的价格也确实跌到了2毛钱到6毛钱每一斤，明显低于上年同期。今年夏天，西瓜的低价既有天气异常、产区集中上市等短期因素，但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西瓜品种的老化和分级的不足。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何楠老师，一起聊一聊西瓜降价背后的那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这个夏天您吃瓜了吗？如果这段时间您去市场上买西瓜，或许呢您都会有同一种感觉，那就是西瓜大幅度的降价了。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西瓜批发价格近两个月跌了近30%，河南、山东这些主产区地头价甚至跌到了2-3毛钱一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格下降呢？价格下

0: 大疆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育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何楠何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何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何楠。
0: 欢迎何老师。何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今年咱们这个西瓜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降价，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几毛钱一斤，甚至是几分钱一斤。
1: 对，
2: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买西瓜，就是我今年回老家嘛，就是在县城那个车上大棚那儿，然后我买了一些西瓜，然后那个西瓜就是一大个十斤的西瓜，我花了12块钱就买了。特别的便宜，就如果在往年的话，大概怎么着也得20块钱呢，对吧？
1: 是的，
2: 我就不知道您今年有没有买瓜，您有没有看到这个西瓜这个降价的这个情况？
1: 因为我买瓜倒是没买过，但是我经常关注这个西瓜价格，因为这个搞西瓜育种嘛，我调查瓜调查的很多，今年的瓜价不太令人满意，它有很多原因。
2: 像您在河南的话，是不是这个西瓜可能要比像我在河北这边，是不是可能要更低一点呀？这个价格？
1: 是的，河南的西瓜是全国的这个第一大种植面积啊。但是每年呢，不光是今年，其实每年的西瓜价格，河南都是在全国来说价格是比较偏低的。
2: 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也看到就是说今年这个西瓜降价哈，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天气导致很多的这些瓜都集中上市了，是吧？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
2: 是我知道之前就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茬接一茬的那样的上市，就是说不同产区它这西瓜上市时间它是相对错开的哈，就是一个地方它这个西瓜然后差不多它快到了尾声要卖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进入这个市场。那今年是为啥它会集中上市呢？
1: 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个，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产地里，特别是河南为主的这个西瓜产地价格低廉。说实话，作为我们育种来说，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啊。这个一边感觉到这个瓜农啊起早贪黑，这个奉产不奉收。
2: 是。
1: 一方面来说是这个短期天气，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深层的原因呢，还是咱们跟这个广大瓜农，咱们选种西瓜品种存在短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我想，首先说这是这个西瓜价格低的直接的诱因，就是从这个育种和这个栽培专业角度来讲，今年那个春季的气候反常啊，包括前期低温，就是拖慢了这个大棚早春西瓜成熟的进度。中后期呢又持续高温，让这个黄淮海啊，包括河南、山东、安徽，这都大的产区，所有这些陆地的主产区的瓜类又同步又提前，因为后期温度高嘛。原本早春瓜和陆地瓜分段上市的这个错峰季节呢，基本上被打乱了。都扎堆上市，大面积这个成熟期的大面积这个撞档。这个千万吨这个可以说这个西瓜呀，短期内集中涌入市场。供给瞬间就是饱和了嘛。对吧，市场一饱和，价格自然要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这个近段的这个连续这个暴雨啊，全国的将连续的暴雨造成这个特别是陆地的大量的裂果，品质受损，刺激果呢低价的倾销，进一步拉低了整体的市场行情。就是你刚开始提的，今年的瓜价是特别低。
2: 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说您觉得这是育种的问题。其实我听了这么多，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其实我们更多的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讲啊，我觉得它更多是一个天气的原因。但是您为什么会觉得是育种？
1: 你提的问题很好，天气呢，这是表面的一个诱因。真正的核心呢，还是藏在这个西瓜行情背后的品种结构性的难题。品种结构也是我们这个育种团队常年攻关以及反复强调的这个一个痛点问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跟你讲。
2: 好，
1: 第一个就是品种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加上成熟期又高度的这个重叠，现在全国这个80%以上的农户啊，就是跟风种植。大家了解了，像美都对吧、田王这类的这个中早熟大果型，上市比较集中在这个6到7月份。 就是没有形成五月

0: 需要在900度左右，
1: 嗯，
0: 中熟品种一般要在1200度左右，一般晚熟的品种在1300度左右。就是整个生育期的鸡瘟，按这个来算。
1: 嗯，不过您可能还得再做一个小科普啊，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鸡瘟是什么呀？
0: 鸡瘟就是全生育期的鸡瘟积累，就说我这个早熟品种，我这个不管多少天啊，从种上到瓜成熟，它的昼夜积累温度达到900度左右，基本上就成熟了。
1: 嗯，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早熟品种，它这个温度低哈，然后它这个鸡瘟它就鸡不够哈，所以它本来应该成熟的时候它成熟不了，所以它的这个成熟期就延后了，是吧？然后它延后了之后，也导致这个西瓜的集中上市期就更集中了，是吧？
0: 对，
1: 嗯，那这是第一点哈，您后面还有2点没说呢，您再说说第二个。
0: 第二种问题呢，就是这个品种的这个划分不太清，就是适配场景比较单一。市面上大部分的瓜农呢，只追求高产早熟，就是面向大众的流通类，也就是说大陆货，就是适配的这种像刁曼呐、礼品瓜呀，像这种比较高端的特色风味的呀，包括五指精品的差异化的品种呢。老百姓就是说知道，但是不太乐意种，
1: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几年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您看啊，去年像这什么甘美呀、4K 呀，然后一提起来还感觉哎挺新鲜的，挺好吃的。但今年其实一下子，然后就发现像那个美都也前几年还感觉哎呀这个挺新鲜的，现在美都都感觉很平常了。对，然后
0: 对，美都变成大陆货了，
1: 对，
0: 也
1: 变
0: 变
1: 成
0: 成。
1: 大陆货了。对，然后像甘美 4K 也是，以前都觉得好高端，今年哎感觉也到处都是一买就是甘美，就是 4K，就是麒麟，它这个真的是迭代更新是非常快的，
0: 对，它主
1: 对，
0: 要还是这个瓜农啊，就是一窝蜂的上。今年的美都和甘美 4K 跟你说的，如果是行情好，它这个瓜农啊，特别是因为现在的瓜农和以前的这个转变了，现在瓜农很多这个转业的这个大老板呢，包这个地啊，一包都是几千亩，甚至说2000亩以上，他一种哪个全种。你想，他不止一个这样的这个大老板，他就是很多很多。
1: 对。
0: 所以说几个搞出这个品种啊，就是大量的这个上市。这样的话，就像刚刚你说的。美都原来你认为挺高端的，咱们是会很高端的，现在也成大陆货了，就这个原因，大家集中。
1: 对，是这样。我还看到今年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今年这个像那个小型的礼品瓜，就比如说那个2K 那种，就又小皮儿又薄那种。然后说像之前的话还卖的还挺贵，因为它是礼品瓜嘛。然后今年的话也是，就是很多的人都开始种，然后一下子就导致它这个价格就给打下来了，然后这个竞争也大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对于咱们育种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这样的新品层出不穷的上市，它可能才能让这个西瓜这个价格更高一点。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是第二个，还有您刚才说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个就是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农户对于品种选择上啊比较跟风，就是错峰种植的意识比较薄弱。农民嘛，就是你赚钱了，你种啥我也赶紧种啥，他没有那个错峰的概念。这个瓜农啊，选择这个品种的时候，只看往年的这个高价的报品。他如果这个价格卖的高了，他不会根据这个本地的气候啊、上市规划呀、搭配早中晚呢，他这个不考虑。
1: 确实
0: 作为我们育种来说，其实这种扎堆现象呢，说实话，有时候也是跟他们讲啊，他可能也是爱莫能助，有时候他不太听。所以瓜农呢，他只有是背了很大的亏了以后，然后他才会听这个建议。
1: 听您说完这些之后，就是我想听众包括我，然后都会对这个西瓜的这个育种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认识哈。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瓜育种，我们想的就是把这个西瓜弄得越来越好吃，弄得更甜，籽儿更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其实上，您看，就是这个育种，它其实是。牵扯到咱们这个瓜农的，他的这个挣钱多少，是直接牵扯到咱们这个瓜农的这个最后的收入和利益的。对，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这2年新的一些这个品种哈，像比如说这个甘美啊，像什么什么美都哈，包括什么8424这类的。那为什么这些年就是像这些瓜，它就火起来了，就大家就愿意种它，然后还一股脑的都种它，这是为什么？就是从品种方面来讲，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让大家认可它们？
0: 推广一个品种啊，你说这个品种好， 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八个字。

0: 这个能说明这个品种能推开，就推开一个品种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育成一个品种可能更难，但推开一个品种也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一个作为我们育种来说，育成一个品种啊，包括能让老百姓、能让吃瓜群众接受，我总结了8个字，可能大家都能很容易的接受。你这个品种好与坏，第一个要好吃是第一位，
1: 好吃是
0: 对，
1: 吧？
0: 好吃指的是品质，对吧？我吃了这一口，还想再吃一块。
1: 对，
0: 第一个是好吃，第二个呢，一定要好种。
1: 好重啊，
0: 如果瓜农种不出来，你再好吃，那等于零，对不对？
1: 对，
0: 啊，第三个一定要讲究这个瓜的外观，要好看，要看着漂亮。如果你看那个瓜花花哒哒的，眼都花了，你肯定消费者不会太选。
1: 是的，秀色可餐嘛，要先外形好看，
0: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才能达到好卖。
1: 好慢，
0: 对，好吃、好种、好看、好卖，这
1: 啊，
0: 8个字就能基本上说把这个品种能推开。这如果一个品种能占到这个8个字，基本上这个品种是就相当于说的美都、4K 等等。为什么能推开？这些品种基本上都这8个字它占全了。
2: 哦，就是说，如果说想象，美都、麒麟，还有什么甘美4K 这样的西瓜一样好卖的话，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8个字，对吧？
0: 对，不可能每一个育种家育出来的品种都符合这8个字。但是如果符合这8个字，就像美都一样，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市场啊，没有能超过美都的市场占有率的。
2: 但是按照您这样说的话，如果一种品种它不能同时满足这8个字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刚才也说了，不可能每一个品种它培育出来都满足这8个字，那不满足这8个字的品种，它就没有耀眼的地方吗？就没有什么让您感觉还很值得推荐的一些品种吗？
0: 有啊，你像我们团队培育的这个，就从这个观赏性和这个瓤色比较出众的。你像我们团队培育了一个中育22号彩虹小西瓜，
1: 彩虹小西瓜啊，
0: 对，彩虹的花皮圆果彩虹肉，这是我们这是培育了一个就是比较好吃的，
1: 它是什么样的呀？
0: 它就是一个就是花皮圆果彩虹肉功能性小西瓜。
1: 它这个彩虹色的话，是什么颜色？它是那
0: 就
1: 个
0: 是红黄相间，
1: 红黄相间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哈。它大吗？也不大，小
0: 对，
1: 瓜。
0: 它不大，它就是2.5公斤左右。
2: 哦，这个它可能就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就您刚才说的好看这一点哈，就这方面是比其他方面更加突出的，这是好看的品种。那从口味上来说呢，就比如说像甘美4K，它特别特别的甜。那您培育的这些品种里面，还有没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样口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西瓜品种？
0: 有啊，你像我们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中育22，还有一个这个中育78，中育78是一个橙肉的，像橙子一样，知道吧？
1: 橙肉是那个味道
0: 对，
1: 像橙子吗？
0: 它味道不像橙子，但是它那个风味是特别好的。你像我们这个实验地里啊，今年这个在江苏的这个睢宁县，它那个早熟比较多嘛，这个吃瓜群众一吃，我们搞这个品种这个比较实验筛选，让他们。所有的群众来吃瓜，他说吃了这个瓜以后，其他瓜都不吃了，光甜是不行的。
1: 那相当受欢迎的，可以说这个风味是，
0: 对，你像这个品种呢，就深圳百果园嘛，他就是要订单专收这个品种。他这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不符合这8个字，但是它的就是风味特别好，它撵高端人群。他这个瓜卖的一般都是在这个4月份，阳历的4月份下来，一般都是15块钱一斤，14.99块一斤，15块钱一斤。
2: 哇，15块钱一斤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其他西瓜的价格了哈。所以就算不能同时满足这8个字的品种，它只要是选对了市场，选对了受众，它依然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依然可以让咱们种瓜的农民受益哈。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好看、好吃的，还有一个好种哈，就是从好种这个方面，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过哪些品种？
0: 其实，你这8个字你分开来的话，你要好种，但是好种 它的前提下基本上就是要好吃，先好吃再好种，你再好种不好吃是没有用的，对吧？你种出来你再好种，它这个品质不行，它也是达不到效益。
1: 所以这个好种它是就是放在好吃后面的，应该是。
0: 对，它这放在第二位的啊，必须得先是好吃啊。我刚才讲了，我吃了这一瓤瓜还想吃下一瓤，你有的品种不好吃呢，你吃了以后甚至就不吃掉，就不吃了，就不想吃了。
1: 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哈，其实很多人也很奇怪，就是说像这一个品种的它这个培育，首先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它培育出来要花多长时间，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历程才能走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瓜农啊，觉得育种家呢就是整天泡在实验室，好像就是坐在仪器前，就是品种配一配，新品种就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从我们就第一次就是人工进行杂交主配一样，大家到超市啊、地头上能买到这个瓜，其实走完一个过程啊，传统育种至少要7到8年。
1: 7到8年，就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不管是美都还是麒麟，还是甘美，还是8428，都是走过了一个7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路程。
0: 对，7到8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程。
1: 嗯，
0: 但是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育种水平提高了嘛，就加上用这个分支辅助育种，提速了这个育新品种选育的过程。这个最少呢也到4到5年才能把一个品种才能跟大家见面。
1: 那您刚才说啊，就其实咱们这个也不是说一直要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更多的时间是要去田间地头的。像您的话，您去像这个地里的话，是每天都要去吗？还是怎么样？
0: 在这个育种季节，基本上都得去看看。我给你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选育这个过程啊，在全国的这个育种潜力啊，说实话，我们也是风刮日晒，就反复品尝，反复试种。可以这么讲，我们从年头到年尾啊，说白了，基本上的话，在关键的时期都得到大田里去看。
2: 那很多人可能就奇怪了，那就说您天天到这个农田里面去看，您看什么呢？当然我相信咱们这听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农业是非常关心的，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它实际上是要在实验田里反复实验的，它要很多次的去配自己的那个品种，然后很多育种家都是无意中之间，配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种，是吧？
0: 是的，其实我给听众说一下，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你看育种老师，可以全国有几百上千个，但是你像为什么都育出来的，就是说能成为这个明星产品的寥寥无几，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我打个比方，就像他们，其实育种老师就像调酒一样，有的老师能调出来茅台五粮液，有的老师都能调出来老村长，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角度。
1: 哎呦，您这个比喻特别好，何老师。就我刚才我还在想，就是您说一个瓜，就算现在缩短了5年，但是人这个一生，一个育种专家的一生有几个5年呀？他真的是，他很可能就有的人他就是这一辈子，我可能就能培育出一个品种就非常好了。
0: 对对，一个大品种就非常好了。
1: 对，那您作为育种人，就是有没有感觉到，哎呀，还挺难受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不会吗？
0: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育种啊，打一个比方，其实看到我们的品种和材料，其实跟自己的孩子都差不多，
1: 跟自己孩子差不多。
0: 对，你看我们的品种一看都能看得出来。
1: 感觉这是自己的孩子，就不管他是，比如说像在外面，哎呀，他能多爆多好，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一个心血的付出。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不会感觉到就是说累啊什么，这个没有。一般的育种老师都不会存在说啊我很累，不然的话他也育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进入这个状态，你要进入这个角色，你才有可能育出来就是说大家认可品种。
1: 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能形容？
0: 什么角色？就是说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包括我们从这个材料筛选，对吧？我从材料筛选一个材料的性状，包括它的这个抗低温性啊、耐热性啊，包括它的早熟性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你必须得亲自去观察，亲自去看， 这样就刚才我说了，你才能进入这个状态。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没有看，你这个种了以后，全是工人这个材料一采，你又去杂交配了，你十有八九是配不出来好的东西，
1: 嗯，
0: 因为你都不。

0: 了解你这个孩子的全生育期的这个过程，你怎么能会培育出来一个好的品种呢？所以说这就是你介入一个状态，你从它的这个材料的选择啊，就刚开始就完全陪同它一起成长，然后你才有可能选配组合，才有可能选出更好的东西。
1: 哎呦，何老师，您知道我以前采访过很多的育种专家，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就是说，难道他们育出来的品种如果没火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很失败的？但是您刚才就是讲的这个，我真的会共情，因为他确实，他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没有爆火，他也是我这个就是育种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种陪伴，一种心血，我并不会觉得说，哎呀，它不火了，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0: 那这个也不会，你只要你尽力了，是吧？这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嘛，你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育种也好，有的老师能育出来顶天的品种，有的不可能都顶天，对不对？啊，他每个人，你这个要因人而异嘛。但是你尽力了，你育不出来那么好的，那你成不了那么大家，对吧？
1: 对，没错，哎，那何老师，您自己有没有，就或者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培育出哪种，就是印象还挺深的，然后让您感觉非常自豪的这样的品种，然后特别是帮助了咱们农民，实现了致富这样的一些故事，有吗？
0: 其实的话，我这2年也推出来一个，我自认为很满意的一个品种，就是说它这个外观呢，因为你自己认为满意的，你肯定要给主流的品种来做对照、做对比。目前大家都知道，美都可以说是现在第一大品种。这2年我培出来一个新的品种，叫这个中锦54，中国的中，锦绣河山的锦。
1: 中锦54。
0: 中锦54这个品种，我对照就是美都，就是对照品种，就是跟美都 PK。
1: 跟
0: 简
1: 美
0: 单的
1: 都
0: 说，就跟
1: PK
0: 美都，
1: 啊，
0: 对，跟美都 PK。对，我感觉到我这个品种，我感觉到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很快都会推开，你可能很快，要不了3年，你都会吃得到。
1: 真的吗？
0: 这个品种，它跟美都通过这2年的这个全国各地不同这个生态气候的对比，它的果型比美都稍微大一点，它的优点呢是大红肉。
1: 大红肉哦，
0: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呀，都喜欢大红色。
1: 那确实很漂亮。就像这个美都也是，它是粉红色的果肉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中锦还有什么特点？
0: 它跟对照品种比，它这个七星果比较少，几乎七星果很少很少。你
1: 没
0: 看，
1: 有畸形果，就是说种出
0: 对，
1: 来
0: 没
1: 都
0: 有
1: 是
0: 畸
1: 圆
0: 形
1: 圆
0: 果，
1: 的，好看的。
0: 对，圆圆的，基本上没有歪瓜啊什么，基本上没有。还有一个优点的话，还是它就是说汁水比较饱满。
1: 汁水饱满。
0: 就是它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同样体积大了一个瓜，它就比对照品种要重，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多。
1: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何老师，我想加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西瓜的品种，它要不停的要迭代升级嘛。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提这个大食物观这个观点，也是希望这个老百姓这个餐桌越来越丰富。那具体到就是像西瓜这一方面，就从育种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以后就是重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就是育种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吗？
0: 对，一是这八个字，再一个就可以加上，就是你说这个方向嘛，对吧？从好吃、好吃、好种、好看、好卖，然后方向的话还要往中小果型化发展。
1: 中小果型，
0: 因为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啊，人口啊，这不是太多，一般的话小果型呢，一般就在1到3公斤，这叫小果型；3到6公斤，一般叫中果型。啊，6公斤以上的。叫大果型，像大果型的它不是一个趋势，现在一般就是中小果型的这个我们育种的一个趋势。
1: 哎，那像这种小果型啊，它如果从育种角度来，它是怎么育出来像这种小果型的果子呢？
0: 它小果型和中果型，它的育种流程是一样的，它就是小果型的材料，啊，它那个亲本材料它就是属于小果型的，它小果型的从它那个种子就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它材料的种子籽粒就比较小。然后你杂交出来以后，就杂交一代父母们杂交出来以后，它种子也偏小，
1: 它最开始就咱们如果说杂交的话，选这个种子，它选的是什么？
0: 也是西瓜的，对，
1: 明白了，
0: 明白
1: 明
0: 吧？
1: 白了，就是选择的时候我就选那个小的那个亲本，去看看能不能杂交出来这个又小，然后口感又好，然后外观又好的这样的品种。咱们进入下一趴，就是今天。

0: 今天也是何老师嘛，是大专家在这儿哈，那也请
1: 不客气。
0: 专家老师来给我们这个普通人哈，讲一些咱们这个挑瓜的一些技巧，还有包括我们从网上会看到很多关于西瓜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哈，也请您给我们说一说是真是假哈。第一个，咱们先说这个，从这挑瓜技巧来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怎么挑瓜？就是您是天天跟这个西瓜打交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到市场上如果去买瓜哈，或者说平时挑瓜的话，您是怎么挑的？
1: 这个你要说挑瓜吧，我给大家就是详细的讲一下吧。虽然我们天天泡在这个实验田里，一天切有的甚至说上千个瓜，就是市面上啊各种挑瓜呀、啊，这个吃瓜群众啊，特别市民呢、啊，很多在网上流传的说法，有的可以说是对一半儿，一半儿是误区。首先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拍瓜这个听声音，这个是普遍大家都用的，因为这个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普通人很容易误判。
0: 是吗？
1: 对，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这个成熟的瓜的纤维，它这个分解呀、啊，细胞间隙都变大了，敲击的时候有这个共振的这个震感。生瓜呢，它这个果肉呢比较紧实，声音比较尖锐。如果熟过头了呢，声音发出来噗噗这个声音。成熟的好瓜，你一般用那个指尖一敲啊，那个就是听见砰砰声，但是稍微有点憨厚。如果呢，生瓜你敲一下，它很清脆，就当当叫，
0: 噔噔，
1: 当当，
0: 对，
1: 像硬石头一样，没有回音。如果过熟的瓜，特别是空心瓜，你敲一下很闷声，
0: 对，
1: 就
0: 很
1: 噗
0: 闷，
1: 噗噗的，
0: 熟大发了，
1: 没有一点震感，就你说的熟大发了。但是呢，这种是局限性特别大。第一个，不同的品种，它的果皮厚度不一样，就像你说的甘梅四 K。甘梅四 K 相对来说，它的皮儿较厚和比较韧。你听这个声音呢，它天生就偏闷，因为它的皮儿厚和韧。
0: 就如果用这个方法去挑这个甘美的
1: 对，
0: 话，那
1: 那
0: 干脆你就
1: 就
0: 挑不
1: 不
0: 出
1: 适
0: 好
1: 合了，
0: 瓜了，是
1: 对，
0: 吧？
1: 就可能就挑不太好了。
0: 听哪个都像不好呢。
1: 对，你像8424呢，它皮儿比较薄，声音比较清亮。你像这两种瓜呢，你用这套标准那就不通用，
0: 哎，那怎么
1: 对
0: 办
1: 吧？
0: 呢？那现在这市场上还都是这个什么甘美4K，然后还有什么麒麟，什么8324，那我怎么挑啊？那就是
1: 你
0: 按您
1: 有
0: 这么说，我敲它这已经不管用了。
1: 我等一下给你讲我管用的方法嘛，是吧？
0: 好，您先说。
1: 第二个方面就是看它的这个瓜蒂，
0: 瓜蒂啊，
1: 瓜蒂就是瓜瓣，说
0: 瓜
1: 这
0: 瓣，
1: 老百姓说的瓜瓣啊，
0: 就上面的那个，
1: 留的那个瓜瓣嘛，另一面是瓜瓣，对面是瓜脐嘛。
0: 瓜脐，对，
1: 第二个就看这个瓜蒂，就是瓜瓣这个的指标的可信度比较高，因为咱们都看到市场上，你去超市也好，去这个市场上去买瓜也好，一般就会老百姓就不会把这个瓜蒂全部给它砍掉，就留一点啊，那保留一点，这样的话它会保鲜呢会更好一点。像这种比较靠谱的话，就是你看这个瓜藤，如果它自然成熟，就是微微发黄，就这个瓜蒂嘛，是吧？就是湿水就微微卷曲，况且这个瓜蒂上的这个绒毛基本上脱落，就是没有这个白色的绒毛。
0: 没有毛啊，
1: 对，没
0: 弯
1: 有这个
0: 曲
1: 白色
0: 发
1: 的绒
0: 黄没
1: 毛。
0: 毛啊。
1: 对，然后说明呢，这个藤呢是自然成熟。
0: 哎呀，这真是学知识。还有其他方法吗？
1: 其他，你看第三个，我刚跟你说的就是看那个瓜的肚脐，看这个方法也只能做一个参考。有的网上说，哎呀。这个肚脐越小越甜，这个不完全对。就是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这个瓜脐就是微微的内陷内凹，就是边沿收缩。像这种一般瓜成熟了，皮儿也薄。
0: 原来如此啊！
1: 对，
0: 那还有看纹路呢，还有好多人看纹路。
1: 看纹路也是一个方法。看纹路也要分品种，不能一刀切。就是通用的这个标准的方法，就是纹路颜色越深。边界清晰，纹路间距就是比较舒展，就成熟度就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纹路比较模糊，就是发白，就是拧成一团儿，就是说白了就不太漂亮，证明它还没长熟，它就不太漂亮嘛。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您看，在那超市也挺挤的，对，我听声或者看纹路，旁边还有好多人呢，我也没法看那么仔细。那如果这样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用、更直观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让我
1: 有，
0: 不用拍也不
1: 对，
0: 用看就能看准？
1: 可以。然后我给大家可以提供4个建议，大家可以听一下。根据我的经验，给吃瓜群众，他的市民嘛，提供这个就是零门槛挑瓜的一个方法。
0: 好。
1: 第一个方面，要你去买瓜，先看这个品种的名称，对吧？如果梅都，他能打上梅都，是吧？8424他打8424，像这个4K 啊，打上4K。你先看这个品种，然后就知道这个品种的固有的特性了。啊，它属于早熟啊、中熟啊、晚熟啊。虽然你不是专业的，你只是吃瓜群众，因为你吃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你就知道了，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吃这个脆嫩多汁的、皮薄的，你就吃8424。如果你想吃这个果肉比较紧实的、耐放的、高糖的，那就是咱们 4K 这个类型的。如果你想吃这个比较耐除菌的、口感又好的，就像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美都。再一个，如果你想吃这个像这个礼品化、差异化口感呢，刚才我说的彩肉的、焗肉的这些小西瓜等等这些方面呢，就是你看品种，你想吃什么类型的品种，其实市场就这几类大的品种。
0: 就如果是它
1: 对，
0: 有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牌的话，它
1: 对，
0: 还是这个相对稳定一点，你买哪
1: 相对
0: 个？
1: 稳定，
0: 可能
1: 是，
0: 都挺好吃的，
1: 对，所以说我跟你说的就是零门槛，你挑瓜嘛，方法一是这样的，看品种，第二个就是看它的这个上市时间。就是避开这个反季节催熟的瓜，反季节瓜你可能看不准。你看它上市时间，上市时间怎么看呢？你看4月前上市，大多数是什么海南的大棚早春瓜，
0: 四月
1: 在
0: 前，
1: 这个时间你选瓜就优先选择就你说的 4K 类型的。
0: 您继续
1: 如
0: 说。
1: 果是5月中旬和6月初这个时间段，一般就选择这个8424类型的，或者美都类型的。这个时间段是这两个品种，它就是说。风味啊是比较最佳的，6月底到7月初，这个呢是全国大量上市。咱刚开始说了，像美都啊、天王啊、龙卷风啊等等等等，这全部都出来了。你像那个7月下旬到8月份，晚熟品种都出来了。你像这个宁夏的西沙瓜，对吧？包括陆地的晚熟的，刚才说了龙卷风啊、西陇八号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根据看它的上市时间，你选择什么样的瓜。这是第二个方面，
0: 第三个呢？
1: 第三个方面就是你掂它的重量，这个是最简单，不受环境影响。如果你买同一个品种，对吧？你买美都，打个比方，同一个品种，这个个头大小的两个，如果是个头大小你看差不多，你要一拖，你要买偏轻的，这个瓜就比那个偏重的要熟。
0: 偏轻的比偏重的要熟。
1: 对，成熟的瓜，它水分要。湿度消耗，生瓜的含水量比较高，果肉比较紧实，拿在手里比较压手。所以说，你买瓜，你去买美都，同样大小的，同样体积大小，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你一拖一称，如果这个是6斤，那个是7斤，那你就买6斤。
0: 还
1: 啊，
0: 有吗？还有第四
1: 再一
0: 个。
1: 个第四个方面就是你看那个产地，
0: 产地。
1: 看那个瓜的产地，它一般会给你这个瓜产自宁夏呀、河南夏邑呀，它会打上。一般你要选择就是优先选择这个沙质土壤的产区，
0: 沙质土壤产区有哪？
1: 沙质土壤，你像河南的夏邑，像上海的南汇、浦东、新疆、海南的乐东、山东的昌乐等等，这都是沙壤土地比较好。所以
0: 这
1: 说我
0: 些
1: 感
0: 地
1: 觉
0: 方
1: 你
0: 也
1: 就
0: 都
1: 是零，
0: 是产
1: 对，
0: 瓜大区哈。
1: 产瓜大区，对对对，就是说你不用拍，就零成本，你这4个方面你挑出来的瓜基本上都大差不差，就没有问题。
0: 哎呀，这个太实用了，您刚才说这四
1: 对，
0: 个方法，那咱们继续，咱们再请何老师给我们鉴定一些网上的一些热门的说法哈。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啊关于西瓜的一些传言，最多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无籽西瓜的，很多人就说这个无籽西瓜它是转基因，它是吃了之后是会对身体不好的。反正他就是上了科技狠活的，要不然他怎么会没籽儿呢？这个您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1: 其实无籽西瓜是转基因吃了伤身体，这个纯属是谣言的。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无籽西瓜它是2倍体和4倍体杂交出来培育的3倍体，它只是从2倍体和4倍体只是染色体数量的改变， 变成三倍体。
0: 嗯，
1: 它全程没有导入外来基因，和转基因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啊，这个知识需要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简单的比方，可能瓜农这样一讲，可能这个群众都知道了。
0: 嗯，
1: 其实这个三倍体无籽西瓜就相当于咱们的马和驴杂交生出来的马骡和驴骡。
0: 嗯，
1: 这个无论是马骡和驴骡都比它的这个双亲都要强。
0: 对，
1: 但是它骡子呢没有后代，三倍体无籽西瓜呢它也不会有后代，就这个道理。你说你吃马肉和吃驴肉没问题，你吃骡肉会有问题吗？
0: 对，所以说不要再多想了哈，这个真的是就是无籽西瓜是转基因，这个
1: 转基因
0: 不用那么麻烦。然后下一个，现在很多说这个西瓜呢，打了这个注水之后，它会增甜，这个可能吗？
1: 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谣言。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瓜它的果肉是比较致密的，
0: 嗯，
1: 你打针后它会快速滋生这个细菌，整个瓜马上。要不了一天就全部腐烂变质。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想一想，他商贩不可能打一针把一个瓜半天没卖就坏掉了，他得不偿失。
0: 是的，
1: 它的糖分的积累主要是靠光合作用才能增加糖度。
0: 嗯，
1: 叶片的光合作用、昼夜温差，它跟打针增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0: 嗯。那像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像这个甘美啊，还有包括
1: 对。嗯。
0: 这个美都，它都非常的甜，这甜度都要比别的这个西瓜要高很多。像它们甜是因为什么呢？
1: 他们那个甜，一是品种，
0: 嗯，
1: 一是品种问题，它就是，但是美都啊，它还不是属于高糖品种，
0: 嗯，
1: 你像这个甘美斯克啊，它的糖度是比较高，它就属于高糖品种，
0: 嗯，
1: 一是从品种上，第二个就是从栽培上，栽培上就包括从这个刚才我跟你讲的撒土地啊，
0: 嗯，
1: 对吧？
0: 嗯，它要有好的一个环境哈，
1: 哎，好的环境，然后好的这个光照，
0: 嗯，
1: 对吧？光照的就是说光照时间长，越长昼夜温差越大。这样它这个糖积累越多，它就越来越甜。啊，
0: 所以说跟这个打针注水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对，
1: 那没有一点关系。你打针注水要不了半天就坏掉了。
0: 好，最后一个，大家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市场上有这个空心瓜，还有一些裂的，就是那些我们说长熟的像裂的这种瓜，然后有很多人就猜测说这个肯定是打了药了。
1: 这个说法它有点片面，不完全准确的
0: 哦。
1: 你像绝大多数空心和裂瓜，
0: 嗯，
1: 都给天气影响很大，
0: 嗯，
1: 特别是这个早春种的瓜，
0: 嗯，
1: 空心比较多，
0: 嗯，
1: 它就是根据这个天气这个巨冷巨热，忽然很旱了，马上又大水漫灌，
0: 嗯，
1: 成熟期的温差过大，造成这个水肥失衡，
0: 嗯，
1: 然后就是有的瓜农就新手瓜农，他种瓜他不舍得折，
0: 嗯，
1: 他因为第一个瓜就能坐果。像这种都容易出现这个空心，它不能完全归于药剂处理，那完全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就咱们国家，其实现在的这个西瓜育种的技术来讲，其实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1: 对，
0: 其实
1: 已经
0: 是，
1: 相当成熟了。对，对，
0: 对，其实是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加进来。
1: 没必要，没必要。
0: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再有那么多的担心了。嗯。
1: 对。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个其实还是内因决定外因。你说的狠活都是外因，
0: 都是外因。对
1: 对，主要是内因，从育种上，从基因层面，从它的这个材料选择方面，入手就可以了。你说这个狠活都是外因，外因都是起副作用了。对于西瓜来说，刚才你提的系列问题，
0: 对，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内因已经能解决的非常好了，
1: 对，
0: 内
1: 都
0: 因
1: 解
0: 能
1: 决
0: 决
1: 非
0: 定
1: 常
0: 非
1: 好。
0: 常长久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不从内因直接入手，然后去
1: 对对。对
0: 根本的解决一些问题呢？我为什么还要再去用外因的一种方式去解决呢？后面
1: 对，
0: 还后患无穷，对吧？
1: 是的，
0: 嗯。最后，何老师，我想请问您啊，就是如果说您抛开您现在一个育种研究家的一个身份，您作为一个吃瓜群众的话，哈，您理想中的这个西瓜市场上面的这个西瓜品质，包括整个这个西瓜市场的一个链条，就是它的一个愿景吧，您觉得您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希望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从品种方面分层要清晰，南北方品种要各有适配的品种的款项。详细的说，就是北方陆地要有高产抗病的大果型西瓜， 早春大棚要有耐低温早熟的小西瓜，南方多雨地区要有抗病性强耐湿的品种，像新疆和高海拔地区要有高糖特色的品种，不要全国一窝蜂只用两三个品种。
0: 我还

0: 听出来一个，您是非常希望，就是咱们国家不管什么地形都能种上西瓜，不管是
1: 对，
0: 什么
1: 都没
0: 条
1: 问
0: 件
1: 题。
0: 都能种上西瓜。嗯，
1: 对，都能种上西瓜。对。
0: 其实我跟您刚才想的一样，我还很想，就如果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非常希望，就等到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啊？冬天1、2月份的时候，我依然能吃到这个刚刚上市的这个西瓜，新鲜的西瓜。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因为现在西瓜在全国已经可以重点供应了。你
0: 嗯，
1: 说1、2月份冬天呢，在海南可以吃，
0: 嗯
1: 在北方下着大雪，在南方西瓜成熟，在这个三亚西瓜成熟啊，就元月份啊，阳历
0: 嗯嗯，
1: 元月份，对，没问题啊。
0: 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很幸福啊，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想第二个方面就是西瓜价格这个梯队要合理，
0: 嗯嗯，
1: 凤减由人嘛，就是平价就是大陆的瓜就是稳定要供应。要满足日常家庭的这个需求，像精品的彩虹瓜呀，就是晚期错逢的无籽礼品瓜呀，要定价价位更高，
0: 嗯
1: 贵是有道理的，它有风味独特，是吧？种植周期长，错逢上市，避免滞销，
0: 嗯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消费者能清晰感觉到，如果这个好吃，我贵了就不存在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梯度一定要合理。
0: 嗯嗯
1: 然后第三个方面，我想就是品类要细分，按需选购。
0: 嗯。
1: 这个就是你像超市市场能分得清清楚楚，几斤重的小吊瓜适合两三口之家，对吧？大锅适合聚餐，是吧？你像红瓤、黄瓤和彩虹肉要分区，你像彩肉可能它就是适合进入这个高端，对吧？你像这个油脂啊、无脂啊、脆瓤啊、酥瓤啊，多种口感，就是你要区分对待。有的人喜欢吃硬肉的，有的人喜欢吃酥肉的。你看这个江浙一带，他就喜欢吃这个酥脆口的，对吧？你像北京，他就喜欢吃硬口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不同人群你要不同定位，就是品类一定要细分。
0: 就是以后这个西瓜市场，它的这个种类会越来越多，然后它
1: 对，
0: 这个细分也会分得越来越细。
1: 越来越细。
0: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你想吃什么样的西瓜，你想要什么档次的这样的西
1: 都
0: 瓜，
1: 有，
0: 你在市场上都能找到。
1: 都能找到，对，
0: 哇，其实现在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市场上这西瓜已经很多种类了，特别是和以前相比。但是听您这么说的话，现在可能还远远不够，以后这个市场它的一个
1: 是
0: 潜
1: 的，
0: 力还有很
1: 是
0: 大
1: 的，
0: 很大。
1: 很大很大。所以说，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要求越来越高，所以
0: 是
1: 对我
0: 的。
1: 们育种的话，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0: 那您看，
1: 是
0: 那
1: 吧？
0: 我们消费者哈，对咱们育种的专家有很多的要求。那您作为就是咱们这个育种的专家吧，我很想问您，对我们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1: 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哈，就是就是我给大家提一个四个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愿意主动尝试特色的瓜，这个大家都能会做得到。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黄肉的、彩虹肉的这些新品种，你没见过，你肯定想尝一尝，无论价格高低，是吧？你肯定想尝，我没见过的嘛，比较稀奇的嘛，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比较猎奇的这个喜好嘛，对吧？
0: 对，但可能有些人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会有很害怕这里面有科技狠活哈，他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他就不愿意尝试。
1: 所以说，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愿意主动尝试这个
0: 是
1: 新
0: 的。
1: 的、奇特的，不敢尝试新的，就光吃那些老的品种，形成一个循环，对吧？我一次就吃梅毒，我一次就是吃什么 4K，新的你没尝试，对吧？第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尝试新的，
0: 那第二个呢？
1: 对。第二个，我感觉到就是买瓜，大家要主动问清品种和产地。即便是你在这个商贩那买瓜，他肯定会知道他这个品种渠道。你要选购时，你多问一句：这什么品种啊？瓜是哪个地方的产地在哪啊？
0: 您为
1: 对
0: 什
1: 不
0: 么
1: 对？
0: 希望我们问这些？是希望
1: 你
0: 消
1: 问
0: 费者？
1: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定位。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就可以大概了解这个是沙地瓜啊，还是这个玉地瓜啊？你大概会了解，
0: 您
1: 现
0: 是
1: 在不
0: 希
1: 是
0: 望
1: 好多。
0: 大家去买瓜的时候都问一问，然后这样大家就会对西瓜有更多的了解，同
1: 对
0: 时呢
1: 对
0: 自己就是买瓜的话也能买到好吃的瓜，才能对这个西
1: 对，
0: 瓜市场越来越信任。
1: 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我感觉大家应当理性传播的这个西瓜的常识，
0: 确
1: 包
0: 实。
1: 括刚才你讲了，就不要乱说，这是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呢、啊，什么打针西瓜呀、啊，什么蒸糖西瓜呀、啊，其实这些都是辟谣，
0: 是的，
1: 对于这个身边的朋友不能有误解，一定要给大家简单的科普，对
0: 是
1: 吧？
0: 这
1: 特别
0: 样。
1: 你今天做这个节目。

0: 对吧？
1: 对，是
0: 减
1: 的。
0: 少这个优质特色品种的偏见和拖累。
1: 是的，就不仅自
0: 嗯，
1: 己知道，也可以告诉身边的人啊，一定要谣
0: 对，
1: 言
0: 他
1: 止
0: 就
1: 于智者啊。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然
1: 还
0: 后
1: 有
0: 第
1: 吗？
0: 四个方面，我想就是你从这个采摘啊，观光采摘啊，在线上的渠道优先选择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品种。你线下采摘你能看得到，对吧？你看，就是生鲜的这个礼盒啊，大概我们培育的品种啊，这个都是知道的。线上你选择差异化的品种，为什么呢？就是愿意选择这个差异化的品种，它肯定价格高，对吧？刚才我讲了，咱们买东西，不管买西瓜还是买其他，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如果这个西瓜你买15块钱一斤，和买的9毛钱一斤，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个15块钱的西瓜不好吃，那是不可能的。作为青果商也好，这个商家也好。它定价是有分寸的。你
1: 对，
0: 像我昨天我去超市里面去调研一下，西沙瓜9毛9一斤，牛奶西瓜3块2毛8一斤，这个彩虹瓜3块多一斤。所以说它不同的品质啊，它这个产地不同啊，它这个优质优价嘛，它好瓜不可能差价钱，差瓜不可能高价钱。所以说我感觉到就是咱们从这四个方面。我感觉到，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普通消费者，也是一个引导吧。
2: 我听明白您这个意思了。您就是说，如果咱们消费者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话，允许的话，哈，其实咱们还是可以去多尝试一些新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就哪怕这个西瓜它可能价格有一些贵哈，但是只要是你的这个财力还允许，那或许咱们也可以勇于尝试一下哈。
0: 对。
2: 对，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节目吧，可以让吃瓜群众们对西瓜能有更多的了解，能够对有关西瓜的一些谣言呀，或者一些虚假的消息啊，特别是对于育种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能有更多的理解和分辨的能力。咱们的吃瓜群众能把瓜明明白白的吃好了、吃明白了，那不仅是对于咱们自己消费者，对于瓜农，对于咱们中国整个的西瓜的市场，都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嗯，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整体来说，这个西瓜的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要想全国，因为中国是西瓜全世界种植面积和消费第一大国，
1: 是的，
0: 为了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西瓜产业能良性的发展下去，不单穷我们育种，穷消费者，穷瓜农，穷青果商，全链条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呢，我们西瓜产业才能做得越做越好。
2: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何老师。那咱们这期节目到这儿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前不久，台风巴威远程发力，辽宁、吉林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导致东北部分地区的农田遭遇水淹。此次台风罕见袭击东北，会给那里的庄稼收成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1: 台风巴威带来的超强暴雨没有落在东南沿海，而是落在了东北。
2: 我干一年就完了，
3: 这个房子淹到这嘎溜，泥人还得往上。
1: 宝宝好，吉林是全国第四大的粮食出产省份，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净调出省份。这里呢是吉林的辉南县，全县的粮食播种面积超过了100万亩，60%是玉米，40%是水稻。在一场暴雨之后，全县有超过1/5的农田受灾。在水退了之后，今年的秋粮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有哪些庄稼后期还有挽救的可能？老乡们又怎样尽可能的挽回些损失呢？
4: 冻的东西都淹了，
5: 冬瓜，路边的花。
1: 这个棚里呢种的就是东北人特别爱吃的小香瓜。在洪水来临之前，这一季的小香瓜已经开始上市售卖了。大爷大妈呢卖出去了差不多1/3，剩下一大半的香瓜烂在了地里。水退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地狼藉，厚厚的淤泥，还有空气中这种腐烂的味道。大爷大妈们他们计划呢，能不能抢抓时间再补种上一茬的豆角，尽可能的挽回点损失。
4: 人都基本淤泥了，那什么老粘脚了，
5: 干一干，
4: 水干了，
5: 种点豆角了啥的吧。好大钱挣小钱，拿整欺负南下。
1: 再来说玉米，看这块地属于是水退的比较快，看起来情况还不错，但是真的如此吗？对于吉林通化市的很多玉米来说，这次

0: 最大的问题是来水的时机。这边的玉米大面积播种呢是四月底，在洪水来临之前几天刚刚完成抽雄，吐丝正好是授粉的关键时期，水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授粉的情况怎么样。扒开它的包叶，如果玉米的这个雌蕊，也就是这些花丝一抖就会掉落下来的话，就说明它的授粉情况还不错。但是因为当时洪水淹没的高度比较高，整个这个玉米棒子都已经完全是泡过水了。泡水之后，它们的灌浆后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都淹了。不，你就瞅着这个还瞅挺绿吧？
0: 嗯，
1: 有人掰那个小棒吧，一看吧，它酸了。
0: 和玉米相比，水稻作为水生的禾本科植物，它的耐涝性当然要比玉米强得多。而且现在当地的水稻正处于生育的前期，你看它们还在分叶的后期，刚刚开始孕穗儿，穗儿只要没冒出来，按道理来说是没那么怕水泡的。
1: 这就叫孕
2: 了，嗯，正孕着呢吗？
1: 这就出道了，
2: 这没问题。
0: 但是你看啊，水退了之后，在叶片上面就沾上了大量这样厚厚的泥浆，这些泥浆用手刮都不太好刮下来。最正确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老乡要背着那种手持的喷雾剂，这样挨块的去喷，把泥融开了之后再手工的去刷掉。小片的地可以如此，大片这样做显然很难。
3: 这两把的四五号四七号
4: 多少亩黄的？
2: 你有多少亩？
3: 别论亩了，论
2: 啊，多少晌哈？
4: 你这三两的上来的，
3: 不稀的。
2: 这不挺绿的吗？这还行啊，
3: 那高啊，
2: 低一点的就不行。
0: 像这个地块的玉米还有水稻受灾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到现在稻田里面的积水仍然没有排干净，而且水稻看起来就是黑黢黢的，上面沾满了泥，已经失去了生机。
3: 别给你嘴啥都憋上了，就完了，没有光合作用了。
0: 这个田块为什么会受灾更严重呢？我现在正在往下走，这是一个更低洼的地块，也就是村里常说的一二三等地里的三等地，更容易受水淹的。有人可能要问了啊，既然它容易受淹，咱们都去包一等地不是更好吗？在东北种地的逻辑是这样的，大家平常经常说啊，东北的种粮户他们一说自己家的地有几晌地几晌地，其实每个村民家里面地也就是几亩，是村里面那些外出打工把自己家的地流转给了那些依然种地的邻居，这几亩才变成了几晌。而在包地的时候你就不能挑肥拣瘦了，要包一二三等地都得包，最后平均下来的价格是旱地500块钱一亩，水田6-700块钱一亩。那一等地在哪儿呢？咱们往上走啊，就在这儿。这个地块的玉米除了中下部的茎杆能够看得出来前几天有过水的痕迹之外，但是你看现在它的叶片、它的雄穗还有雌穗看起来依然是很健康，这块地的产量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农田受灾的情况有轻有重，但凡是没那么严重还有一线生机的农户都在想尽办法自救。
5: 管咋着他还能得的，你不就两千斤，你整个千方百计你不就比扔的钱。
2: 你俩在这看准备干啥呢？
3: 你扒拉扒拉扒拉不掉，
6: 它顶上不有水吗？这人下去了就搞扫帚上来回轮呗。
1: 俺们拿杆啊就这么扒拉扒拉吧，先洗一洗嘛，干净点嘛，谁还大不大事啊。
2: 现在我看人家有无人机搁那吹的，
1: 那小仙子飞机呢？
2: 对啊，叫飞机来吹一吹。你有他电话吗？
1: 我没有他，我有他爹的套138。
0: 等会儿，喂，哎，刘师傅，这两天忙不忙？这边稻田给清淤泥啥的？
7: 没有空，这两天把药都排满了，都烦到命来了。
0: 远处正在喝水的那位呢，就是刚才打了电话的刘师傅，他在当地的乡镇开农资店，雇了一名飞手。这两天呢，他就像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急诊科大夫，他奔波于各个农田之间，老乡们挨个都要努力的想要抢救自己的水稻，他就不停的接诊，从早上凌晨3-4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钟左右。老乡们不放弃，无人机就不能歇，他也不能歇，都在救。
8: 对，打不过来了。
2: 你后面还有几个活？
8: 还有7-8个呢，正常是先来后到，但现在都是按严重的说，现在啊，
2: 就现在是最病重的病人先来，
8: 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谁也不乐意看这种现象。
9: 苞米水稻多大救呗，看看是啥样呗，那咋整啊？不能看着扔的呀，接地30块钱一张多地儿，先打压试一试。
0: 没得救的那些可能绝收的地块咋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农业保险来托底了。
2: 买保险了？
1: 俺家哪年的保？就今年没保。
2: 今年受灾，今年没保。
1: 对，咱就没寻思今年能攒这么大水。
6: 都上保险，反正一亩地都交10多块钱。
2: 你之前赔过吗？
6: 前年给的多，
2: 24年赔了，能有一亩能赔多少？
6: 600-700，年就900。
0: 刚刚呢，我们偶遇了来这个村用无人机来勘察农田受损情况的，这个就是农业保险公司。绝收的地块呢，今天应该就能够看出来个大概，而一些受损的田块呢，恐怕要到秋粮最后收上来之后，那个数据出来了，最后才能完成最终的定损。
6: 对，哇哇下雨了，主要除草了，这得晚出手啊。
2: 提前通知让撤了吗？
10: 哎，对，
2: 是让去往哪儿撤呀？
10: 长春6中，
11: 3-4个小时吧。嗯，砍地杆和高地杆是200多人，离地杆400多人，命是最重要的嘛。
12: 哦，村里都给我们搬走了，就我们家猪圈
13: 全淹了。
12: 猪呢？
13: 你头下雨之前全都搬出去了。
2: 就是村里提前通知，人和猪都撤了。
14: 能撤的都撤了，
2: 人没事比啥都强，猪也没事是吧？
12: 啊，猪也没事。
0: 在灾害发生之后，无论是无人机的飞防还是农业保险，这些都是这几年才开始普及的新玩意儿，但是新情况也在同步出现，就是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的发生。这就是老乡们说的水灾3年2次10年4次，新技术在未来有可能给灾前

0: 您的防范预警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我们还需要用时间来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引人注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说起世界杯，不少人会记住诸多特色周边文创，很少有人知晓源自广西的千年壮锦凭借精巧纹样也登上国际赛事的舞台，惊艳全球目光。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授权文创遴选期间，非遗传承人谭先光和团队研发的壮锦足球、壮锦球服等非遗文创产品于今年四月成功入选，这也是千年壮锦技艺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6月8日，千年壮锦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壮锦产品发布会在南宁举办。谭香光团队同步启动千民村民帮扶计划，将产品缝制工序下放至南宁、河池多地县域。壮锦作为中国四大民锦之一，扎根广西宾阳沃土数千年，蟒龙、丹凤、八角花纹样饱含壮族美好期许，织锦服饰传统织品韵味十足。为了参加这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谭先光带领团队历经50-60次打板试错，攻克球面缝制、国际质检一个个难题，最终把千年壮锦跨越山海首次踢进了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的老非遗，千年的老手艺，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满满的民族风。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